0: 深，深刻地感受到海南人民真的需要永远的铭记苏轼先生当时在海南开创的文化教育的先河吧。
1: 一代先贤虽已远去，但却遗泽绵长，仍然滋润着一代代的海南学子。自苏轼之后，海南出现了96位进士，举人多达767位，文明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终于长成参天大树。此时节目的录制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他们仿佛也沉浸其中，静静聆听着书本旅行团的感悟，感受着苏轼的精神力量。
2: 苏轼教给我们，无论别人对你做什么，
1: 让苏轼称赞的冼夫人在儋州做了什么？他为何被誉为巾帼英雄，名垂千古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南海明珠，海波安宁。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6: 现在想一想，我这次拍完苏轼在儋州之后，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说他给我们提供的宇宙观，可能都对我个人影响会非常大的，
0: 对我们影响也很大。
6: 所以你们比我幸运啊！我希望我们此行这一次跟着书本去旅行，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平台，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灵的洗礼，对于你们而说是重新睁眼看世界，在最好的年华里面。
7: 谢谢老师，我们一定珍惜这次机会，重新用新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去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去成长自己。
1: 今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了解了苏轼垂老投荒所经受的巨大磨难，也感念于一代先贤重视教化、重视人才的责任感，以及他对海南文教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苏轼乐观豁达、超然人生的精神境界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洗礼。就像苏轼离开儋州时的那句感叹：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九死难荒，痛苦不堪，但苏轼却没有任何怨恨，反而是用洞达的智慧、豁达的心态、暖心的行动，为后世树立了一种直面困难、笑对人生的生命格局。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水乡物产丰饶，水中馈赠四时不绝。看水乡人家以巧思演绎多样河鲜滋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5集。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水的星球，我们的文明脉络与生存密码也由水孕育。几千年来，流水与大地的节奏交织出无垠的沃野与密布的河网，孕育出一个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符号——水乡。烂漫水乡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物产，哺育了一代代沿水而居的人们，也在岁月的长河中挥洒出专属于它的韵味。

0: 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傍珠圆。鸡头米又名芡实，是太湖水八仙之首，营养价值丰富，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清香软糯的口感，淡雅回甜的香气，让鸡头米自古就被苏州人所喜爱。汪生设计专业出身，在外打拼十余年，如今回归太湖，回到厨房。
1: 那本身呢，我自己也喜欢烧菜，能让你放松平静。既然是做服务行业，就要把服务做好，要做就必须做到精。
0: 西山岛位于苏州古城西南40多千米的太湖之中，是我国淡水湖泊中最大的岛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芡实的生长，孕育了吴中鸡头米的独特品质。在苏州人眼中，鸡头米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天采摘，当天剥壳，当天食用，这样才不会失去了鸡头米独有的清俊之气。一大早，附近农田开始采收。鸡头米的果球大多藏在水下，经验老道的汪生能根据芡实叶子来确定鸡头的方位。顺着茎杆往下摸，找到躲在硕大叶片下的鸡头包后，用竹刀轻轻割开鸡部，迅速拿下。这一步要特别小心，避免误伤果柄和根系，影响下一轮的发育。
2: 这个比较好，这个。
0: 鸡头米对时间和温度都十分敏感，这种夏种秋熟的睡莲科植物，果实浑圆，因顶端的花萼形似鸡喙，因此叫鸡头米。每年处暑过后，鸡头米的采收便已开始，直到霜降结束，两个月内每株鸡头米都有十轮左右的采收期。
1: 采摘周期呢，一般来说就是5天一次，如果说你过了时间，到8天10天就大，它可能里边就老了，它一时剥剥不动，这样呢里边这个鸡头米就干掉了。
0: 新鲜的鸡头米水灵娇嫩，上岸后要尽快一一剥出。鸡头包的内部结构有点像石榴，掰开厚实的外壳，橙黄的籽粒暴露无遗。而要吃到鸡头米，还需剥去这层硬壳，戴上这种特制的铁指套，找准壳上的圆心，一掐一掰，圆润的鸡头米就脱壳而出。剥米的力道不能太大，会划破表面的薄膜，破了浆品相就差了。食客们尝到这一口地道的食鲜，真可谓粒粒皆辛苦。几年前，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汪生做起了民宿。为了让游客吃到地道的西山时令，除了田间，菜市场也成了他常去的地方。
1: 依据太湖的这个天然的水资源，所以这边的水产也特别丰富，月月有果，季季有花。比如说这个季节呢，有太湖大闸蟹啊，然后呢就是有白鱼啊，然后有这个银鱼，有白虾啊，就是白鱼、白虾、银鱼，这个呢被称为太湖三白。
0: 新鲜剥出的鸡头米略带鹅黄，营养价值丰富。烹饪如此鲜嫩之物，时间和火候最为要紧。鸡头米表皮易氧化，为保证色泽鲜亮，需冷水下锅，待水煮沸，再加入虾仁，烧煮片刻即可出锅留用，时间不宜过长。之后热锅起油，放入一小撮盐提味，将青红椒及煮好的虾仁鸡头米倒入，快速翻炒，即可出锅装盘。无论品相还是风味，都是清新至极。虽然整个过程看似简单，但这一整套的行云流水却处处彰显功夫。焯的时间，爆炒的火候，为了这一味时间，汪生反复练习了多年才

0: 握自如。
1: 机头米对温度的把控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就是一般来说整个炒制的过程基本大概在3分钟。
0: 机头米颗颗珠圆玉润，虾仁白里透红，青红椒提色增亮，这道鸡头米炒虾仁可谓色香味俱全，
2: 地道的那个姜。

开，加入白糖，待桃胶煮成胶质状态，再加入新鲜鸡头米，小火炖煮，以读秒的方法守着，并不停搅拌，稍有闪失就会与最佳口感失之交臂。最后再撒些桂花酿，口口盈润，颗颗弹牙，这是伴随苏州人一生的糖水美物。一味鸡头米，无论它化身为一味清香鲜嫩的鸡头米炒虾仁，还是一碗盈润弹牙的苏州甜品，这是他们记忆中时节的味道，是江南水乡的缱绻滋味。虽然要尝到这份真鲜并不容易，但这正体现出了苏州人对于季节、对于食物、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在广东人的餐桌上，鱼既是寻常美味，也寄托着美好的祝福。这里江河湖泊遍地，又在海边，鱼塘水库不可胜数，一年四季餐餐有鱼，年年有鱼。生活在茂名市信宜市红冠镇中堰村的彭乃斌，是镇上的一名医生。昨天大女儿打来电话说想吃鱼了，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自家池塘里捉一条荡仔鱼，供老婆做鱼丸给女儿解馋。

0: 荡仔鱼，因广东话将地头间的小鱼塘叫做荡仔而得名。实际是一种草鱼。荡仔鱼生活在清澈的溪流里，渴了饮山泉，饿了食水草，生得肥美多肉，鲜甜嫩滑，少有泥腥，是纯天然的绿色美味。
1: 我好细个嘅时候就有噶啦，嗰阵时啲鱼塘，我哋呢度家家户户都有，每一户人都有两三口塘嗰啲啊，都系全部喂草啦，马喂料啊，马头放饲料嘅，全都系草神草饲养啊。

彭乃斌从小在鱼塘边长大，非常了解荡仔鱼的习性。他尽量放轻脚步，不惊动鱼群，捞鱼网兜轻轻划过水面，在潺潺的溪流声掩映下悄无声息。

0: 捞鱼嘅时候要尽量买整箱啲鱼啦，如果整箱啲鱼嘅咧，会感染啲。
1: 看准一条鱼后，迅速出手。

0: 耗脂肪，土进泥沙，才能进行下一步处理。
1: 因为气温比较低嘛，山高嘛，海拔高好多，啲生长期好慢，佢啲鱼又比较鲜嘅啲肉。
0: 趁着丈夫处理食材的空当，张姓带着小女儿去田间摘一种野菜，黄花艾草。
2: 是我们当地的这里的一种野菜，这种野菜呢，我们这个季节吃是很美味的。我们这里家家户户在做鱼的时候，都会喜欢放一点野菜进去。
0: 黄花艾草学名泥鼠曲草，全草入药，嫩茎可食用。虽只二月时节，田野上已是生机勃发，春意涌动。
3: 那个很漂亮，那个
4: 吗？
3: 对。
0: 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摘野菜，还能顺便带她认识各种植物，一举两得。
3: 看宝宝，这种最漂亮了。
4: 最漂亮。这个吗？
3: 对。
5: 好的。
0: 张姓的老家海南也是吃鱼的大省，虽然全家都爱吃鱼，不过彭乃斌的手艺比起妻子来说还是略逊一筹。做鱼丸这样的精细活交给张姓才万无一失。
1: 可以了。
2: 我从小妈妈做，我喜欢吃，慢慢的我就学会了做鱼丸，然后跟着妈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现在的话，孩子们想吃我就做给孩子们吃。
0: 打鱼丸，动作要快，力度适中，这是制作鱼丸的关键。鱼丸弹牙与否，全在敲打。
2: 捶打的时间的话，要看鱼肉的多少而定。一般的话，要把鱼肉打到没有颗粒感为止，打成糊状，没有颗粒感就可以了。
0: 用擀面杖反复捶打，可趁此再挑出之前没有完全去掉的鱼刺，一直打到鱼肉变成鱼糜，胶质慢慢析出。黄花艾草、葱、姜切断捣烂，

捞，一气呵成，干净利索。草鱼捕上来后，需要在清水中饿上一阵，待其消耗。

开水浇淋取之，提鲜去腥。鸡蛋取蛋清打发，并少许淀粉、盐和鱼肉混合，充分搅拌，既增加蛋白质，又增其粘性。而荤油的加入，为鱼丸添香之外，更是嫩滑爽口的诀窍。茂名人对鱼丸要求肉质鲜美，原汁原味。

原味，因此即使是家中制作，从选鱼、宰杀、清洗、剔肉、制作到水煮，每一道工序都足够讲究。

0: 白水下锅，不加他物，煮得清淡，吃得鲜美。
1: 啊，没事吧？不用客气。
0: 这正是冒名人对美食的朴素追求。

0: 醇厚丰腴的千岛湖鱼头汤，凝结着水乡儿女的勤劳与智慧，是淳安人春日餐桌上动人的味道，也是游子心中难以磨灭的乡愁记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杭州千岛湖静卧于浙江淳安的山岭之间，60多年前新安江水在此被围截存续，形成了湖中千岛的奇观。淳安居民的饮食起居也由此被重塑。清明前后，千岛湖上春意盎然，这里凭借辽阔秀美的湖域成为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也是皮划艇爱好者的天堂。江仁健、邵峰和程先明都是控桨划艇的好手，平日在上海一起奋斗，此刻畅游水面，尽享轻松。
1: 快一点啊，我都是这个都饿了，
2: 我还没玩过嘞。
3: 老姜，待会到哪里去吃啊？
4: 上完表姐家，她今年新腌了好多风干肉，你最喜欢了。
3: 啊，这个东西我喜欢的啊。
2: 咱们怎么可以不能空着手去吧，要不我们反正在湖边的话，带两条鱼过去怎么样？
3: 好主意。
4: 好，走
2: 走，
3: 捞鱼去。走。
0: 对于顶级厨师江仁健来说，每年满山的马尾松开花之时，不仅是回乡纵情山水的契机，更是千岛湖风味成熟的信号。

0: 此时，千岛湖享誉四方的名产花莲正快速生长。这种体型圆钝的温顺鱼类，滋味尤为鲜美，是探望表姐最好的礼物。优质花莲除了黑身、白唇，体型匀称，鱼身因黏膜包裹而呈现微微的光泽，这是鱼质鲜嫩的讯号。打了多年交道，老少知晓江人见几人对鱼鲜的挑剔，每次都会为他挑选当日打捞的肥美鱼鲜。有了体面的礼物，三人才有了蹭饭的底气。
1: 表姐，我今天来蹭饭了啊！今天自己带条鱼来啊！
2: 还这么客气，还自带菜了？家里有好多风干肉哎，来鱼。
1: 不，这条很重的，还是我来拎。
2: 好，
1: 去看风干肉。
0: 风干肉，淳安人春日餐桌上极动人的一味。每逢冬至，他们宰杀肉质紧实鲜美的跑山猪，风干贮存，供来年享用。与普通的盐腌腊肉不同，淳安风干肉不经腌制，仅靠千岛湖冬日晴冷干燥的空气和凛冽的山风缓慢脱水，保证了肉干的品质和原味。经过四五个月的风味积累，表姐家的风干肉出落得醇香丰润。表姐的拿手菜风干肉炒鲜笋，最能发挥它嫩而不咸的优势。风干肉片薄，与当季的鲜笋一同以猪油煸炒，加黄酒稍微片刻，肉干内蕴的馥郁香气被热力烹出，冬与春的滋味在这一刻聚首，这道淳安特色菜迎来最佳口感。跟风干肉与春笋大开大合的碰撞不同，江人见的鱼头汤要猛火快炖，经骨汤的牵引，煎得两面微黄的鱼头将鲜味尽数释出，成就了鱼头汤立体的味觉层次。湖水养育的人最清楚如何激发鱼鲜的好味，各色香料在江人见的指挥下为鱼头汤添彩，在水与火的协作中，风味完成了最后一道试炼。
1: 哦，风干肉来了，
2: 大家吃吃菜。
1: 好，来，
0: 一碗鱼汤纯干鲜亮，风干肉与春笋在口腔中协奏出美妙的交响。
3: 这个肉好吃，
4: 只有千岛湖的风啊才能够制造出这样子的风干肉，小时候的味道。
0: 推杯换盏间，这份以家为名的千岛湖风味切片将跟随着人的脚步流转到上海。在这个贯通全球的大都市，江人见把品味千岛湖的主动权交给八方食客，他们可以随自己的口味选择鱼头汤的搭配，水灵灵的卷豆腐，新鲜弹嫩的鱼丸，都能成为点睛之笔。香而不辣的酱椒鱼头，则让千岛湖风味融入都市年轻人的节奏。家乡风物，往往为异乡人提供无限的力量与灵感，甚至成为他们在异乡安身立命之本。

0: 这份妥帖的乡情，也以饱蕴珊瑚灵气的菜肴为介质，传递给更多在他乡寻索的人们。剁椒鱼头，辛辣咸鲜的剁椒遇上清淡鲜美的胖头鱼，诞生了令人口舌生津的美味。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广东省惠州市，古老的东江水穿城而过，沿江逆流而上，葱郁连绵的原野深处，一簇簇鲜红绽放，为冬日的田园增添了些许亮色。临近冬至，当地的辣椒采收即将进入尾声，蕉农们正抓紧忙碌着。
1: 好，
0: 高振国，地道的湖南伢子，虽然在惠州定居多年，但根植于基因中的味觉偏好却很难因年岁增长而消失。每年的辣椒采摘季，作为老主顾的他鲜有缺席。
2: 哎，大哥。
3: 哎。
2: 好，咱慢慢的啊。
3: 啊，好了。
0: 辣椒备齐，返回自家小院。腌制剁椒，源自他多年以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木桶底部放置菜板，朝天椒悉数倒入。传统利器将要亮相，两个小时反复压剁，铁铲与案板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变换身形的同时，辣椒素也在空气中不断弥散。蒜头与明姜处理妥当，与盐和糖一同放入木桶。食盐起到防腐的作用，糖能进一步激发出风味。15千克辣椒，3千克蒜头，2千克明姜，则是高振国经年累月摸索出的绝佳配比，为剁椒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辛辣元素。

小院阴凉处的角落，存放着上个辣椒采摘季风坛的剁椒。惠州市恒定的温度，湿润的气候，是腌制剁椒的绝佳条件。生活在保鲜与加工技术发达的今天，传统手法缓慢且低效，但高振国深知，某些迷人的风味只能靠时间酝酿。

0: 在我们湖南呀，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剁辣椒，因为它的天气比较潮湿，吃剁椒呢能够更好的去除我们身上的湿气，啊，这个剁椒的味道啊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了，永远都忘不了。
1: 新坛初风，旧坛将起，这是祖辈留下来的传统，虽已历经无数次剁椒的开坛，但每逢新一次开启，高振国总是满怀期待。剁椒重见天日的一瞬间，一缕鲜辣气息便从坛口与坛盖的缝隙中挣脱，无需复杂烹饪，一碗白饭足以衬托出它的厚味。清晨四点，天色尚沉，高振国的闹钟准时响起。晨跑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不过，今天的目的地与以往有所不同。几千米外的东江码头，每天都有新鲜的河鲜集散到此。要想在这里有所斩获，掐准时间是关键。
2: 老周，有没有刚打到雄鱼啊？
3: 哎，有啊，全部在这里啊。
2: 帮我挑两条大的。
3: 大的全部在这里喽，你看你喜欢哪条挑哪条喽，你自己挑。
1: 在惠州市打拼多年，高振国凭借一手过硬的湘菜厨艺，安身立命，也结交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好友。厨艺精湛且热心肠的他，每逢朋友生日总会主动承办，亲自下厨张罗，今天也不例外。雄鱼俗称胖头鱼，是湖南名菜之一剁椒鱼头的主要食材，放血去鳞，在鱼头下方四指宽处斜向下刀切下鱼头，将新开坛的剁椒铺于鱼头之上，等待之后的历练。上等猪板油改刀切成小块，无需加油和水，上锅小火慢熬，热力激发下，白色的板油蜕变为金黄色的油渣。将油渣捞出，剩余的猪油冷却后即为天然猪油。浇淋于鱼头之上，散发浓郁的动物脂肪香气。鱼头放入蒸锅内蒸至8分钟，蒸汽作用下，剁椒的咸鲜辣渗入鱼头肌里，鱼肉素净清淡，猪油贡献出肥美的油脂，剁椒去腥提鲜，鲜甜与汁香交缠渗透，辛辣从中加持风味，迥异的食材实现了滋味的相互成就。
2: 剁椒鱼头来了。
1: 经历时间沉淀的剁椒与得天独厚的雄鱼相遇，傲人的味道雄踞于餐盘之中，鱼肉嫩滑，剁椒鲜辣，加上油脂的渲染，无论咀嚼还是吞咽，都变得美妙和顺滑，
4: 香又辣的入味。
1: 一道源自家乡的剁椒鱼头，是高振国为老友博的好彩头，更是众人多年友谊的美好缩影。从初到惠州的青涩，到如今的娴熟老练，高振国没有忘记老友们对

0: 他的关怀与帮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阅历和过往，当饱含情意的食物呈现，总是口舌生津，也总会心意相通。乡野家禽，肉质百变，适配人间万千造化，一口吃食，照见普通人的生活与牵挂。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6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纵横交织的水网孕育出充沛的鱼类资源，优越的水质奠定了鲜甜口感的根基，鱼也由此成为佛山人餐桌上常见的美味。渔网撒下，银鳞闪烁，细密渔网之内跃动着灶台间的上佳食材，但若要达成至鲜美味，等待与巧思必不可少。幻鱼是粤地常食的鱼鲜之一，而吴迪华手中这一条却独具特点。全程以草喂养的幻鱼，鲜甜细嫩，以山泉湖水吊水多日，脂肪含量降低，肉质更为紧实爽口。将两边鱼肉起出，头尾骨腩斩好洗净，简单调味后，水豆腐做底，头尾骨腩置于其上，快速蒸制五分钟，鱼鲜特有的清鲜气息渐渐显露。手起刀落，看似简单的去骨，需要的是多年的经验与自信。将剩余鱼肉切成大小均匀的鱼片，调味料的加入为丰富口味添砖加瓦。简单摆放在水豆腐上，再蒸两分钟。葱花与秘制酱汁是点睛之笔，让鱼肉的清鲜嫩滑得以更上一层楼。
3: 来了来了，倒水碗来了，尝一下，尝一下，
4: 好亮啊，好亮啊，
3: 尝一下。
0: 鱼肉入口鲜美四溢，清鲜气息弥漫在唇齿之间，让人称赞不已。而对美食的热衷真挚和彼此之间的默契感应，也在一口口鲜甜中再次加深。二三美味晕染唇齿，将平淡生活点缀出纷繁滋味，乐趣随之而来。身处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品味绿水青山的滋味时，总有一分感激要传递给成就美味的烹饪者。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

0: 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北方的山楂，南方的陈皮，调理脾胃好处多。
1: 陈皮所以是可以通过运化燥湿的办法解除内湿的问题。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经过夏季暑湿的困扰和消耗，我们的脾胃功能会受到影响，运化能力减弱。因此秋季养生也要注意调养脾胃，脾胃养好了才能更好地消化吸收营养，为秋冬时节打好健康基础。在常用的养生好物中，山楂酸甜可口，是消食化积的小能手。陈皮香气醇厚，是理气和胃的佳品。砂仁芳香醒脾，具有化湿开胃的作用。它们各有所长，都是秋季调养脾胃的好帮手。那么这三种养生食材究竟怎样搭配效果更好？本期节目，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兰研究员做客健康之路，分享调养脾胃的实用方法，让您吃得香，消化好，脾胃更强健，健康舒适过秋天。
5: 先说这个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山楂，为什么特别熟悉呢？感觉是几代人共同的这个童年的回忆啊。我们看这些零食恐怕二位都吃过是吧，山楂糕、山楂片儿、这个山楂卷儿、也叫果丹皮吗？
6: 是的，
5: 是吧，是一回事是吧？
6: 对，
5: 这个二位小时候这个童年的记忆跟山楂有关联吗？
7: 有啊，童年其实那时候零食比较少，能吃到山楂饼啊就已经很幸福了、因为第一个它又带点甜带点酸是吧，所以还有就是就甜甜酸酸的感觉，吃下去是非常开心跟幸福的。
5: 现在还记忆犹新啊。
7: 对
5: 对，糖到这个山楂和糖的结合很奇妙，这个事儿在北京是冰糖葫芦、里面山楂外面是一层糖壳，在天津不一样了，叫糖雪球、二位吃过吗？就是一颗一颗的，然后呢它那个糖是那种白白的砂糖、像雪一样、叫糖雪球、很好吃。
8: 那我自己对山楂的小的时候也吃，但是记忆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也是南方长大的，它不算是很常见的，一般都是到了冬天或者赶集的时候它才有啊，日常可能不容易买得到。
5: 是
8: 我后来对山楂印象深刻，是我去各产地做药材调查的时候，去山东平夷这个地方，就是临沂地区平夷，它种山楂特别多，满山遍野都是。我去那山上看到一棵百年的山楂树，那地方很多老山楂树，这么粗，大山楂树。哎呀，我第一次见到那山楂树原来有这么老啊。
5: 好像这个南方就比较少长山楂树是吗？它有很强的地域的分别吗？
8: 其实也不是，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山楂指的是药材山楂的名字，但是药材名往往背后有多种植物来源，一个就叫山楂，就这个树本身就叫山楂这个名字，还一个就是它的变种。我们其实老百姓吃的更多的是山里红。
5: 山里红，
8: 对，有的叫红果。
5: 是
8: 山里红是山楂这个树的变种。它俩很像，但是呢山楂小一点，果小一点，山里红大一些。所以越大它外观也漂亮，淀粉也多，所以适合做瓜果来吃。那么

0: 外皮呢，这个山楂摸上去不那么光滑，三里红就光滑一些。
1: 嗯，
0: 这两种就是三里红了。这两盘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就是带籽和去籽的区别。
1: 对对对，
2: 嗯，
0: 药用的一般都要带籽，对，
1: 带籽会更好，
0: 因为药典规定山楂的影片有性状描述，
1: 嗯，
0: 描述当中就有籽的描述，你就必须得要籽。
1: 嗯。所以说这个山楂呢确实跟我们的生活呀连得特别的紧，特别是很多孩子们哈，可能唯一童年时间不被父母阻止吃的零食就是这样的山楂类的零食，对吧？你看包括这样的果丹皮，
2: 对，
1: 山楂片，山楂糕，是吧？大人都感觉小孩胃不舒服了，
0: 对，
1: 有点这个积食就吃山楂，
2: 嗯，
1: 就山楂这种调和胃的这个功效好像特别深入人心。
2: 对的，首先我们知道山楂是味甘酸，然后呢它是入脾胃经的，所以它的酸其实它增加胃的这个分泌，
0: 对，
2: 所以它是能够叫食滞的时候它能叫增加消磨能力。
1: 嗯，
2: 很多时候小孩啊脾胃动力弱，就吃进去之后它消磨不了，所以就产生这种滞滞。另外呢在本草纲目里面特别强调化饮食消肉汁，就是肉吃的太多的小孩特别适合吃这个山楂。
1: 嗯，
2: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山楂能消食导滞就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这个脑海里面了。
1: 没错，
0: 山楂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酸。
2: 嗯，
0: 它为什么这么酸呢？就含有有机酸，里面像这个柠檬酸啊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它有机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它起到酸能够刺激胃分泌这个蛋白酶啊，分泌各种酶，这样呢促进它这个消食的功效。
1: 所以说您看山楂真的是很适合现代人去选取和食用了哈。
2: 嗯，
1: 我们说这个脾胃好了真的特别提高我们生活的幸福感，能吃能喝呀，对不对？所以四季都得调脾胃，但是我们也在说秋季要格外重视调脾胃，这个怎么理解？
2: 我们都说夏养心秋养肺，然后呢还有是脾土是生肺经的，还有就是四季脾旺不受邪，那就是说你脾土旺了，你四季的那个身体呢就处于一种调和稳定的状态。所以不管是在秋季或在冬季，其实调脾胃还是在医生里面用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入点。
1: 嗯，
2: 所以我们在秋季还有一个是想准备贴秋膘，我一切一个夏天的消耗出汗是吗，胃口又不好，到了秋天刚好凉快一点了就想吃点肉，这是增加肉食的一个很重要的食点。还有就是秋季突然间寒邪很容易突然间就来，那其实寒邪一来呢寒主收引，有时候啊秋季里面还有一点点秋老虎的如邪在，所以有时候还有点点贪凉的饮食的习惯，所以一下子呢胃就容易什么收引疼痛，动力就不够了。
1: 嗯，
2: 所以呢在这个秋季的时候还是在适当去调养脾胃，对于整个度过秋天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完成我们整个人身体从夏天到冬天的过渡，对不对？同时我们也在大量的进补，这个时候调理好脾胃非常关键，在为冬天打基础呢。
2: 对的，
1: 而且我们也在讲这个时候来一个山楂的这个相关的药品或制品格外的方便又好用，比如说几代人的共同回忆大山楂丸。
2: 嗯，
1: 估计二位是不是都小时候吃过这个东西？
2: 肯定吃过啊，小时候贪吃嘛，到了过年过节很多小朋友控制不住的这个行为。
1: 对，
2: 所以大山楂丸就是消食导滞的，而且方子呢又古老。
1: 嗯，
2: 所以既然古老嘛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对，
2: 所以它来自是丹溪心法里面的一个方子，方子组成三味药，
1: 就三味药，
2: 就三味药，山楂、神曲还有麦芽。
1: 嗯，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刚才说到了山楂主要是烧肉食的油腻的。
1: 嗯，
2: 那其实它的那个炒麦芽焦麦芽是什么，专门对米面淀粉吃的太多的。那神曲其实刚才也说了，我们其实肠道是一个微生物共存的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所以神曲里面是能够提供这个肠道微生物内环境非常有帮助的一味药。所以三味药

0: 分工不一样，三位要一起协同，所以能够稍时导致解决这种腹满啊、胃口不好啊、不想吃饭这些小孩子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是，这个方子其实是脱胎于元代朱丹溪著名的丹溪心法。其实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有段非常精辟的说法，他说自丹溪诸事始助山楂之功，后遂为药药，但是从朱丹溪创保和丸开始，这个山楂就广为使用，消化系统就缺不了它了。所以这个李时珍就说了，是丹溪是功劳很大。所以这个保和丸呢，咱们临床用的特别的多啊。那么保和丸的简化版就是咱们的大山楂丸。
2: 对、
3: 说到山楂的美食了哈，这个秋天呢吃什么好，我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秋天前后啊吃鸭子最好。处暑的时候，这个北京南京就讲究说这个叫处暑吃鸭平安各家，再跟山楂一配合，那个滋味会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看酸甜鸭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0: 好的，
3: 来感受一下。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北方的山楂，南方的陈皮，调理脾胃好处多。
1: 陈皮这是可以通过运化燥湿的办法解除内湿的问题。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

0: 业，创造光明未来。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各位看，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调和秋季脾胃的宝贝，就是我们的陈皮系列，是不是？有陈皮，还有这陈皮泡的水，咱先把这陈皮水斟上。
7: 哎，谢谢。
6: 二位这个品着陈皮水啊，听我讲一个我的小疑惑。这是我真实的一个困惑哈，无意中做了一次对比实验。怎么讲呢？这两份陈皮都是我带来的，都是我家人在这个新会采购的。这一份呢是采购完之后呢拿回北京放了五年，这是在新会存了五年的皮，据说是一家店，可能还是同一棵树林的这个陈皮。但是各位看看，在北京存的和在新会存的五年时间差别还是挺明显的，颜色就不太一样了。
7: 我们是在广东南方，我也经常去新会，或者说自己家里也从新会买了皮回来。每年有三个时间段，我也会自己在家里的小阳台露台里面去晒陈皮。都为什么在广东特别适合这种储存陈皮跟晾晒陈皮呢？广东最重要是在春季到五月份前就是潮湿，或以前用草的编织袋然后让它储存陈皮，它自然在空气的湿度里面就很好的这种叫交换，所以空气湿度大的时候陈皮就变湿。然后呢，所以它规定让我们是什么，请教他们端午、重阳、冬至你自己家里存的陈皮你一定要拿出来晒。所以我们拿出来晒之前你闻到的没有那种那么香郁的味道，甚至有一点点感觉放久的东西的一点点的味道哈。当你把它暴露在阳光里面晒上一天跟两天，原来远远的有点潮的感觉，经过太阳两天的暴晒，马上就是果香味啊就出来了，然后呢又变得硬一点了，脆一点，还更重要呢，你一天下来翻两次之后，它的那个内囊啊就脱了一部分，
6: 自然就脱落了，
7: 就自然就脱落了。我觉得古代人也是太厉害了，知道它要湿要干，又湿又干，这样的不断的一个转化过程。
6: 是，
7: 然后随着这个存放的时间长了，它越来越轻。哎呀，这个陈化过程我们自己感觉就可以看到万物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变化，同时也看到味道的也会发生变化。哇，
6: 在广州存这个陈皮去陈化，它是干湿干湿交替结合，
7: 对，
6: 有这样的效果哈。我在北京存就是干加干加干，是吧？就成这样了。
8: 对，
6: 就是可能干湿度的环境不同，
8: 对，
6: 导致我陈皮可能是同一批，但是最后的这个观感上可能状态上很不一样。我自己查到好像咱们国家有这个叫国家地理
5: 标志保护产品，
6: 就有这个新会陈皮，
7: 对，
6: 是出名的。
8: 对，
6: 这个新会陈皮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呢？
7: 那第一，品种的独特性，它就是叫新会茶之干。
8: 对，
7: 第二个，它的土样的种植，它是一个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也是有它独特的环境去形成，因为咸淡水的冲击而形成的土样，所以它的土样的这个丰富性又不一样了。更重要是采摘下来之后它的存放也是它的湿度跟温度适合度到它的整个陈化。那另外感觉说它的油脂大也是在这个新会陈皮里面最大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当时说有一些人呢把它这个新会陈皮整个挖空之后保留，然后可以放个灯进去，哇，你就感觉它是个灯笼一样，
6: 能透过去，
7: 能透过一个个柔石啊，那个斑点都能透光出来。你找别的地方，它就那种
8: 厚
7: 这种透光性，这种油。

0: 欧式没那么多，的透光性就没有那么明显。
1: 是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在广东地区哈，无论是我们做汤啊，我们这个煮茶，还是做甜品，包括做菜做肉，都少不了陈皮。您看来这个广东人是怎么样善用陈皮的？是为什么呢？
0: 广东人有一句说，一个好的家庭的那个主妇，他也是半个医生。为什

0: 今天煮的粥或熬的汤一定主动在家里做饭坏陈皮进去。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们以前还是烧柴火嘛，到了橘子收割的时候一定把橘子皮就是留下来，把它串成一串这么长，然后挂在那个灶台的上面，所以它又受到水汽的蒸腾，又受到那个火烟熏啊，然后需要的时候就上面从那个绳子里面拉一遍下来，
1: 然后就可以
0: 入药入柴。哇，
1: 真的好方便。
0: 所以这就是生活的智慧，你以前不感觉到它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家里有个堂号，我有一小罐1947年的陈皮。
1: 1947年的陈皮，
2: 那都放了得70年了。
1: 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啊，
2: 对，70多年了。
0: 对，已经感觉它已经很薄很薄了，但是也不敢动它，
1: 这个要留好，这是传家宝了。
0: 对了，
1: 这个陈皮真的足够沉了，
2: 是。
0: 所以这有些东西是不经意才能找到它，哎，原来保留在那里，所以就不敢动它。
1: 是。那咱不敢动那个陈皮，我们喝一口陈皮水吧，这我们敢喝，是不是？
0: 对，
2: 我听完介绍就感觉陈皮已经深入了广东人的心了，
1: 没错，
0: 对
2: 吧？融到他的生活当中去。
1: 是，不过我有一个小疑问哈，二位您看我这个分析是不是有道理？广东人善用陈皮，是因为一是那里离陈皮产区近，
2: 对，
1: 再一个潮湿适合用。我们北方已经够干燥了，我再用陈皮有这种祛湿功效的来帮我去调脾胃，还合适吗？北方人可以用陈皮吗？
2: 也可以啊。秋天来的时候，很多瓜果都成熟了，咱们北方不管你外界环境是燥的，可是你内湿也有啊。
0: 对，
2: 你吃瓜果梨桃这些生冷的瓜果吃多了一样产内湿，只是说大的背景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但也不代表就不能吃，所以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没问题。
3: 是，
0: 其实我们现在正好在做一个广东叫湿症的研究，然后其实新疆他们是做燥症的研究，但是我们通过这次讨论就感觉，其实代谢类疾病在新疆有一个特点叫外燥内湿，这也是我们这次课题讨论里面新发现的一个区域性特征。我们也感觉到底湿在这个新疆这么燥的地方还有没有？后来他们说，
2: 一样
0: 是有的，只是是外是燥，内是湿的。所以陈皮其实是可以通过运化燥湿的办法，解除内湿的问题。
1: 没错，我们讲说这个秋季呢，我们需要去调理脾胃啊，但是呢，也要贴补秋膘，结合陈皮烧肉是一个好选择。我们看看广东地区一道名菜叫南乳莲藕陈皮烧肉是怎么做的。

0: 其实我们广东人啊，第一个莲藕刚好是秋季、
1: 哦、下来了，
0: 下来了。
2: 嗯，
0: 那烧肉也是广东人特别在有迄今一直里面要吃的，叫红皮翅状，就表示起性跟健康这样的一个寓意。
1: 是，
0: 然后加一点点鳗鱼跟陈皮，第一个是提鲜味，
1: 对，
0: 第二个呢也化它烧肉的那个油腻。
1: 是，我只能是喝一杯我们这个陈皮水来解一下我的馋和渴啊。这个十五年的新会陈皮跟我们在新会存了五年的、这个一对比还是非常、
2: 是更深了，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拿在手中，你看它背面也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我放在一样的距离，明显感觉这边的香味更加的明显，
0: 清香，
1: 对，
0: 这种是带有点酸的果香的感觉。
1: 对，老百姓俗话讲一两陈皮一两斤啊，这个陈皮一般我见过三年五年的，坦白讲十五年呢我今天是第一回见。这个陈皮咱们是讲究越陈越值钱越好吗？
0: 那其实我觉得分为药用跟真正是食用保健来区分、其实我们入药三到五年
1: 对
0: 其实是合适的，因为我们要利用它的药性，药性就是要它燥湿行气理气，特别假如我们用青皮的时候存放时间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讲一般用到健脾的时候、化湿的时候是一般用到二黄皮、因为它的果糖
2: 对
0: 这个糖分会好一点温和一点、但是真正用到我们自想既跟生活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减少那种苦涩啊心散的力量，
1: 是
0: 因为陈皮它就能合把药啊，合把药就是它跟什么东西合在一起都比较调和、所以你要跟它入茶入汤入肉一定是要用一稍微沉一点的，就是这么三分之一片、可能我们大概整个半天
1: 就
0: 我就泡、先泡、喝完再可以放到壶里面再煮、所以其实几个人就分享这三分之一块陈皮。
1: 那今天我们真的很奢侈了，这是一大片一整片
0: 啊。等一下我们泡完之后还可以再煮，
1: 可不能浪费了，快多喝一点。
3: 其实陈的过程当中就是橘皮刚摘下来那会儿它的燥性太大，你看咱剥剥橘子皮一剥那个挥发油那个油啊、一下子溅过来是吧，很浓郁
1: 刺眼睛感觉，
3: 对、那个其实就是它发挥燥湿作用的一个主要成分、所以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就是陈皮就是要分成药用和食用两个类别，
1: 是
3: 因为作为药用的话呢它追求是疗效，它如果失去了它的燥湿的功能它就失去了它特点了，那么作为食品呢太燥了可能长期作为天天喝的东西你反而不合适了，
1: 对，
3: 所以这样就特别好。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寒露时节，寒气渐重，露水渐凝，
5: 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
4: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1: 我们看这个秋季调养脾胃的第三件宝就在这儿了，就是我们的砂仁啊。这个砂仁呢，在名著《红楼梦》里面第63回有这么一句记载，说这个贾蓉又和二姨娘抢砂仁吃，本是描述二人的互动，却一语道破了古人呐、在饭后爱用砂仁的这个习惯，是不是？但其实坦白说，我今天我是第一回亲眼见到砂仁，我也从来没有嚼过，真的是在饭后会吃砂仁能帮助我们消化还是什么吗？
12: 砂仁道地药材是产自广东、
11: 是，
12: 所以我对它也是比较亲近哈、第二个呢，确实我以前啊出差也比较多，遇到一些气候啊或者说饮食不适的时候，我曾经只是胃疼的晚上睡不了觉，后来我就觉得砂仁是我非常好的伴侣。是什么呢？当我真的胃肠不舒服的时候，因为它肝容易携带，然后我把皮这么一剥，就把这个籽啊就直接放在嘴里面，去嘴啄去咬，开始后是辛啊辣啊，慢慢随着这个味道往下走，然后气就往上走了，就打了一个嗝，这种胃部的胀满不适感就慢慢缓解，
11: 很快的能够起效。
12: 对、所以我就觉得古代人也是聪明啊，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学会了这种聚餐之后，是吧？《红楼梦》啊，经常这种聚会之后，大家要感觉赶快处理，
11: 对，
12: 吃了。保证这个晚上比较舒服。
11: 张老师，您吃过砂仁吗？
13: 吃过啊、它有一种辛凉走窜的感觉，非常辣，又刚开始有点辣，又有点凉，大概是这个感觉。您可以尝尝。
11: 听得我又好奇、又有点害怕。
12: 我剥给你尝一下。
11: 亲自帮我选的，就这点就可以了。
12: 一丁点，
11: 就是嚼就行，是吧？
12: 对，就嚼。
11: 真的是第一回吃，怎么感觉我的胃在紧啊？就可能是不太适应这个味道，哇，它这个味道前后是不一样的，就刚一开始嚼啊，有点像那种闻的那种什么迷迭香啊、麝香那感觉，有一点点香的感觉，到后来就是那种辛，然后发一点苦，有点
12: 酸，有点苦，
11: 感觉是在往下走。我说我的胃怎么在抽动？
12: 你慢慢嘴嚼，别急。嘴嚼之后，它其实在变化，还在后头。
11: 对，还有。
12: 你持续的慢慢体会它的变化，
11: 感觉像在吃药了。到后来那个药的那种味道，
12: 有点点涩的感觉，但有点中间又有点干的感觉，这种交替的这种出现。所以其实我用自己的体会，也结合它的药性药理，我介绍了很多经常出差也容易产生这种不舒服的人，让他很简单用个小玻璃瓶带着几颗，随时可用。它其实第一个是辛温，
13: 对，
12: 然后去散寒，
13: 对，
12: 和胃、理气、止痛，它能够消食导滞，所以就对于这种肠胃脾胃不好，又吃了生冷的人，虚寒的人，止痛效果特别好。
11: 可以缓解胃痛。
12: 对，
11: 缓解胃痛。吃完之后就是立刻感觉，
12: 对，
11: 就通畅了。
1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用起来就感觉。它的那个止痛跟理气效果，
13: 对，
12: 是非常快速，而且呢，你其

0: 他要么直接这么嘴着吃肉，你感觉这个味道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我是比较能接受，虽然它叫五味俱全，也是，就是酸甜苦辣，
1: 叫五味子啊。
0: 对，它呢酸不是最重要，它反而是辛的味道。
1: 对，是强调它的辛。
0: 对。
2: 您别说到现在啊，我就感觉，因为我是用我的左边牙齿嚼的哈，感觉我的这个左边的牙齿有一点点微微的麻麻的感觉，但是还挺舒服的，
1: 对，
2: 居然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好奇妙。你看这个砂仁看着个头不大，但是它里面的力量，它的推动效应确实那么的强哈，所以说难怪我们讲这个阳春砂呀为岭南十大药药之一，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它在这个药性上也是确实很不一样的。
0: 对，
3: 砂仁的植物叫阳春砂，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它以广东阳春以这个地方产的最为有名，所以叫做阳春砂。阳春砂这个植物吧，它受这个土壤气候湿度影响特别大，
2: 是，
3: 所以阳春这个地方之所以有名呢，它和当中所含的这个乙酸溶脑脂，也就是挥发油当中一种您刚才尝的那种辛凉透的那种东西，就这类成分，还有很强的理气的作用，这个成分含量比较高。
2: 听二位讲，现在阳春砂越来越少了。
3: 对，
2: 那它是不是本身从种植，包括从这个结果到采摘，都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3: 没错，我这不是专门去了产地去看了一遍吗？我才真体会到做药材啊不容易。种药材啊是个非常辛苦的活。阳春砂这个药材啊，应该来说是更辛苦。为什么？它有两个难。第一个难是它传花授粉难。一般的植物啊都是雄蕊在外面，咱们看过那个百合，外面呢有雄蕊，这个雌蕊当中的柱头一般低一点，这样风一阵吹来呢，这个雄蕊上的花粉呢就落到这个柱头上，这个就自花授粉了，
2: 是
3: 授粉才能结果。但是这个阳春砂它怪，这个它是倒过来了，是柱头高，雄蕊低，这下子呢外面有个花背包着，这个风吹来呢也传不上去，虫又进不进来。为什么？它这个植物吧是个姜科植物，它喜欢在炎热的地方，这第一。第二呢，它这个果序啊它是长在地底下，这个根茎上面抽上来的，就它特别低矮，你摘的时候得趴在那个地面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叶片，所以虫也不容易进去。所以呢它就难在传花授粉难。怎么办呢？就得用人工在它开花的季节趴在那个根上，用手这么一捻，把那个雄蕊和雌蕊的粉放在一起，这要不然它就挂果率就特别低。所以我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哎呀，那真难受，又闷又热，而且蚊子多，你出来全身都被咬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砂仁为什么它价格贵，就是因为它产量低，种植难，采挖不易。这个采完还没结束，
2: 是
3: 还得烘，还得把它干燥。你看我们放了一盘晒干的，一盘烘干的，你看那个就红。烘干的它这个低温烘干之后啊，它很好的保存它里面挥发油，晒干的因为反复的暴晒，所以那个烘干的这种红的呀，你去闻，就是尤其新鲜的刚加工好的，那个味道特别浓郁。我记得那次去这个调研的时候啊，哎呀，那个房间一打开，特别特别香，冲天的感觉啊，特别浓郁。
2: 我们讲这个阳春砂，这个腥味除了可以饭后去嚼之外，它做菜也是特别好的一种调味品，也是药膳的一部分。
3: 对，
0: 刚才说呢，你闻到那个香味，其实它跟豆蔻啊，
3: 对，
0: 有点像，有点像，所以经常可以用跟把它豆蔻，跟砂仁，
3: 对，
0: 就放在一起，捣了之后。放到这个做菜里面，但是就是确实有点贵，所以呢就适当用一两颗就足够了。
2: 那是《红楼梦》里贾府用的砂仁啊，开玩笑。
0: 还能够做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蜜泡砂仁。
2: 蜜泡
0: 蜂蜜，
2: 蜂蜜
0: 把砂仁泡起来。第一个储存时间很久，第二个呢，它把砂仁跟蜂蜜同时可以冲水来喝，那特别适合在秋天这种时候，既养了脾胃又防止了秋燥。
3: 我又突然想到一个事，咱们中药原来在炮制熟地的时候要砂仁制熟地，
2: 为什么呢？
3: 熟地黄是很滋腻的，是滋补滋肾的，但是呢它有个缺点，它困脾呀，它太腻了。
0: 对，
3: 古人

0: 聪明，用这个善于削倒的，
1: 对，
0: 善于行的，
2: 是
0: 拌上一起蒸，说明这个阳春砂有很好的帮助脾胃解决这个滋腻带来的弊端。
1: 对，
0: 侧面的来说，它就有这个。
1: 其实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我的老师其中一个就是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嘛，
0: 严老，
1: 严老，他特别在膏方界哈非常有，
0: 对，太有名了，
1: 太有名了。
0: 对，
1: 然后在膏方里面，其实为了出膏好，也为了滋养肾阴，是吗？肺阴，一定会用到生地或熟地。啊，老师的方子里面一定是这熟地拌砂仁。
0: 这个历史可悠久了，
1: 一定是这样写的，他不会说直接是熟地，一定是150克或300克放到一料膏方里面，都是熟地拌砂仁。
2: 所以您看，从这个膏方到药膳，我们这么一联想一回忆，发现砂仁的这种理气的这种帮我们去调理脾胃的功效，确实是非常非常受到认可的。
1: 所以这个呢，既可以入药又能入膳食，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药材能够深入到老百姓的脑海里，用在生活里，一定是除了有药用，
2: 对，
1: 一定是食用起来的时候，既方便，口感又好，又能跟各种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然后才让老百姓记忆。
2: 没错，我们说这个餐桌上最后的选择啊，就是非常明确的答案了。
3: 对对对，
2: 那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
2: 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二位，谢谢，来一茶代酒。
1: 好的，好，
2: 谢谢。

0: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ugat Best。

0: 潮州古城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广东的第二大江韩江穿城而过。
1: 韩江全长470公里，它连接了广东、福建、江西三个省份。今天啊，我们将去探究一下一座我们先人在韩江的中下游修建的长度为518米的跨江大桥。大桥由梁桥、浮桥、梁桥三部分组成，让广济桥举世瞩目的就是它可以起壁开合的浮桥。
2: 现在是凌晨的6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清晨时分的广济桥。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浮桥状态呢是打开的，那到了稍后的9点10点啊，浮桥啊便会连上，可以供啊行人通行。那这样反反复复的开合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源自于我身边的这一条涵江。每到汛期来临的时候啊，浮桥呢便会打开，巨大的水流呢将会通过这里啊，迅速的前往下游。那自古以来呢，上游汀煤地区的茶叶、瓷器、陶器，以及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些食盐、海产，都要经过这里进行啊商贸的往来。正是因为有了广济桥的开开合合啊，才使得我们涵江上的这些商船啊可以自由的往来。所以说啊，广济桥呢是我们中国古桥史上的孤立，更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头一份，被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
1: 最有特色的启闭式桥梁。
0: 位于天津的海河开济桥和塘沽海门升降桥这两座典型的开合桥，虽然与广济桥相隔万里，却传承着相同的桥梁智慧。

0: 现在啊是上午的10点，那广济桥呢也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波游客。在乾道6年，当时的潮州知府就是在我们的涵江之中竖起了第一座桥墩，并用86条梭船连接而成，
1: 这就是广济桥的前身。
0: 我现在啊就行走在广济桥的梁桥之上，这里啊有大大小小的桥亭共30个，比方说我身后的这座

0: 独立于桥墩之上的，我们叫电视阁。那像这种分别独立于两侧没有统一格式的呢，我们叫做杂事亭。那这桥上的第一座桥亭是在广济桥建成之后的第三年修建的，也就是公元1174年。那之后呢，每一年在增加一座桥墩的同时呢，都会在桥墩之上修建一座桥坞，最终啊，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形成了18艘船24周的格局。这大大小小的桥亭，还有这形态各异的桥墩，以及由18条船连成的浮桥啊，共同构成了广济桥。它也打破了人们对桥梁美学、对称、平衡和曲线美的认知，反而啊，充满着雄浑的气势和灵动活跃的感觉。
1: 那么广济桥、浮桥、梁桥相结合的形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0: 当时啊，广济桥啊，它在这个潮州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广济桥它是南宋建造的，南宋我们知道，南宋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临安，现在的杭州，所以东南沿海的这一条从临安到福建到整个广东这条古道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杭江是一条自北往南这样的河，它把沿海古道给切断了，所以广济桥它就起到了把沿海古道给连接起来这样的作用。杭江有暴流，它对桥墩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修一座桥墩要花很多钱，就是说在经济方面潮州没办法一下子把这座桥的20多个桥墩同时修起来，一直到明代嘉靖9年，
0: 所以就花了300多年时间才把这个桥修好。
2: 杭江呢，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内陆延伸线。潮州在明代的时候呢，已经是杭江商路的中心，所有杭江上下的这商船呢，都在湘子桥交汇。明代的时候，刑部主事王林亨来过潮州，当时他站在湘子桥边说：“广东最大的收税最多的地方是这座桥。”在我们潮州又有这样的一句俗话，说是人在湘桥问湘桥，人走在上边却看不到桥外边的事，所以就人在湘桥问湘桥，就像在城里边的商业街是一样的。

0: 这就是广济桥上的桥市了。回想当年，这广济桥上啊，这些来往的客商们呢，主要是在这里交易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那如今广济桥上的桥市呢，更多的是展现来自潮州的1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些古老而又精致的非遗项目呢，在这座800多年的古桥之上，也焕发出了更多的活力。19世纪末，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摄影师叫汤姆逊，他啊当时拍下了照片，并且惊叹道：“这潮州的广济桥啊，才应该是中国最值得一提的桥梁之一了，因为它与伦敦的老桥一样，为城市提供了可以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们将来到广济桥的最后一个桥亭——养寒阁。各位，您看，这脚下呢是流淌的寒江，远处呢是寒山，抬头看啊，在山腰上您能看到一座节阁，那儿啊就是已有千年历史的寒门公祠。
1: 潮州人民为了纪念韩愈，以他的名字命名山川河流，建祠堂永久怀念。
0: 公元819年，当时的韩愈啊已经51岁了，被贬谪到了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的潮州啊还是荒芜之地，那韩愈来到潮州之后呢，他兴办了学校，改善了潮州的农商环境，还驱逐了寒江里的鳄鱼。据说啊，广济桥是由韩愈的侄孙韩湘和广济和尚共同建造的，所以广济桥又叫做湘子桥。

0: 吹着江风啊，在广济桥上品一杯潮州的功夫茶。湘江春晓水迢迢，十八艘船锁画桥。清乾隆时期的暮春时分啊，寒江水涨，远看宛如一条长龙卧波。湘桥春涨也成为了古代潮州的八景之一。每天傍晚，广济桥送走世界各地的游客，两艘大船便会缓缓驶来，将中间的浮桥缓缓分开，以方便夜间往来的商船通航。寒江流域的商贸啊，未曾中断过。广济桥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如今流光溢彩。潮州人300年修桥建桥，500年爱桥护桥，广济桥仿佛一位800多岁的老人，守护着潮州的人间烟火。走一座桥，进一座城，我们下期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塞伦盖蒂北部地区生活着100多只猎豹，它们与无数羚羊一起共享这片栖息地。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他们谋求生存的过程。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一只初为人母的雌性猎豹把它的四个宝宝藏在一片灌木丛中，它们才刚刚出生几天，非常弱小无助。在它们出生后的前几周，猎豹妈妈不能离开它们太长时间。另外一个猎豹家庭正在附近休息。这只经验丰富的雌性猎豹养育过很多只幼崽，它的两个儿子即将成年，很快就能自给自足。日常训练必不可少，为了最终获得自己的领地，有很多仗要打。

数十千米之外，猎豹异常聚集。这里有五只雄性猎豹，它们组成了一个猎豹联盟。通常亲生的兄弟会组成联盟捍卫领地，偶尔会有落单的猎豹加入他们，有时三只猎豹会联手占地为王。五只雄性猎豹结盟是件很稀奇的事，即使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它们首次被发现是在2016年底，其中两只是强壮的独行侠，三只年轻一些的则是两个猎豹妈妈生下的孩子。多么野性的组合！但这个联盟令人感到疑惑，因为这违背了我们曾经对猎豹的一切认知。为什么三只年轻猎豹能被强壮的雄性接纳为同伴？较弱的动物通常会受到攻击，遭到驱赶。或许这五只猎豹结盟的时候，两只年长一些的猎豹还没有自己的领地，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它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行为。新手不一定能锦上添花，当然也不乏付出。一只年轻的猎豹急不可耐地准备捕猎。但是决定性的一刻，他不敢竭尽全力拼到底，结果让到嘴的鸭子飞了。不该错过这样的有利机会。这看起来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另一只年轻的雄性猎豹再次迫不及待地冲动行事，它离得很远就发起了进攻。这只转角牛羚幼崽才刚刚出生几天，几乎毫无挑战

性。但附近的这些角马令他感到不安，猎豹为了躲开他们绕了远路。最后关头，转角牛羚妈妈出手了，结果就是五只猎豹只能忍饥挨饿。对一只经验丰富的猎豹来说，本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结盟依然是个谜。同样奇怪的是，他们现在仍然待在一起。猎豹妈妈带着四只宝宝离开灌木丛中的藏身之地，与所有雌性猎豹一样，它没有领地，只能一直追随猎物的脚步四处游荡。流浪生活的最初几天，小家伙们非常疲惫。猎豹妈妈必须非常小心，然而幼崽们并没有把草原上的无数危险太当回事。这只雌性猎豹必须大量产奶喂养幼崽，因此它几乎始终处于饥饿状态。猎豹妈妈在带着宝宝的情况下还要去捕猎，这并不容易。第二天，他还在寻找食物，但他并不是这片区域唯一的猎食者。猎豹的面前是一片浓密的灌木丛，幼崽很难穿过。猎豹妈妈小心翼翼地巡视着这片区域，害怕这里隐藏着意外。雌狮发现了猎豹一家，食肉动物知道他们之间没有怜悯可言。对雌狮而言，这是除掉未来竞争对手的机会。猎豹妈妈拼命试图引开攻击者，她的勇气和付出会为幼崽赢得宝贵的逃命时间。

他一整个下午都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小家伙们迷路了，还是雌狮抓走了他们。只有一只幼崽再次出现，

年老的雌性猎豹的两个儿子已经度过这个关键阶段，但即使成年猎豹也要尽量避免与狮子的遭遇战。这一家子面临着其他问题，他们需要食物。

汤氏瞪羚是备受猎豹青睐的猎物，不过雌性猎豹有些犹豫不决，它渐渐上了年纪，在开阔地带它不可能追上瞪羚。运气好的话，它有时能在瞪羚意识到危险之前悄悄靠近它们而不被发现。它做到了，它确实在瞪羚反应过来之前成功缩短了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是一场公平竞争，因为汤氏瞪羚的奔跑速度几乎与猎豹一样快。在野外，猎豹的奔跑速度很少超过每小时70千米，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们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90千米，瞪羚也能达到这样的速度。12岁高龄的猎豹妈妈体力不支，而在猎捕角马时，不光要靠速度。角马是很难对付的对手，猎豹通常只能猎捕角马幼崽，而且只有少数雌性猎豹能完成这个任务。这只雌性猎豹做到了，它已经是捕猎角马的行家里手。他耐心等待，直到角马群慢慢靠近。

但这对经验丰富的雌性猎豹来说也并不轻松。角马幼崽的体重几乎与公鸡者相当，它的尖角可以致命。年轻的猎豹们丝毫不敢轻敌，他们在一旁掠阵，让其他角马腾不出手来救援。

雌性猎豹四处寻找猎物，成年雄性猎豹则会试图安定下来征服地盘。但是结盟的几只猎豹完全没有安定下来的打算，他们在结盟后的最初几个月曾穿过一大片地区，远超人们之前的认知。

雄性猎豹也对身手矫健的汤氏邓羚束手无策，他们比雌性猎豹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因此速度更慢，所以他们的目标也是角马幼崽。

猎豹把握住了时机，但成年角马巧妙地护住了幼崽。他的同伴发现了全然不同的东西。猎豹对角马群的攻击惊吓到了一只小瞪羚。

猎食者似乎拼尽全力，却并没有伤到他一丝一毫。他们戏弄着小邓玲，好像把他当成了玩具。年长的猎豹对此不会太在意，对新手来说，这是提升对付猎物的信心的好机会。

雄性对手没有机会赢过这个猎豹联盟，所以这几只猎豹可以长期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而不定居下来。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主要在马赛马拉保护区北部活动，在这里他们占据了一块4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盘，比塞伦盖蒂南部任何猎豹领地都大上4倍。在这样广袤的领地上捕猎有很多优势，他们很少饿肚子，

这些猎食者可以悄悄靠近猎物而不被发现。角马不会把它们认作是危险，因为很少有猎豹会碰运气去捕猎成年角马。尽管如此，猎豹的出现还是让角马群紧张起来。很快，角马群发生了混乱，有些幼崽与妈妈走散了。这正是猎豹等待的目标。

五只猎豹进步很大，就连年轻的猎豹现在也敢出手对付小角马了。喉咙上的一咬完成了这次猎杀行动，不过这仍然是经验丰富的猎豹的工作。

很快就要到年老的雌性猎豹与两个儿子分别的时候了。小猎豹已经18个月大，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这正是雌猎豹现在把大部分捕猎工作交给他们的原因。他们急切地行动起来，但前行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他们不再缺乏速度，但向猎物发起决定性的一扑又是另一回事。猎豹一整天都在猎食，当机会来临，中午也不例外。但待在树荫下显然舒服得多，无论如何，斑马的挑战性未免太大。两只雄斑马正在争夺一只雌斑马。

经验丰富的雌性猎豹选了个休息的好地方，他知道角马群经常穿过河谷到这里来饮水。

磁猎豹再次让年轻猎豹打头阵。对新手来说，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通常会拿体型小得多的羚羊练手。

年轻猎豹向角马发起突袭，遗憾的是他们选择的不是同一个目标。其中一只猎豹在灌木丛中失去了猎物的踪影，猎豹妈妈赶到时为时已晚，另一只猎豹还有机会。

0: 午后时分，风云四起，地上积水太多，角马群开始寻找地势更高的地方。当他们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地上积水太多，角马群开始寻找地势更高的地方。当雨势渐缓，小猎豹们又活跃起来。猎豹妈妈没有时间玩耍，但今晚她看起来显然比平常更爱冒险。

角马群离得很远，但是在雨中，就算有动静，他们也没法听得太清楚。这是一个可以让经验丰富的雌猎豹加以利用的决定性

当他们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磁猎豹占据主动，这不是新手能做到的事。

年轻猎豹们竭尽全力为他助攻，但角马妈妈依然无惧无畏地跑回小角马身边。此时角马妈妈不敢攻击猎豹，但她的出现就已足够。雌猎豹撤退，小角马得以脱身，暂时如此。小角马晕了几秒钟才醒过来，但是这次雌猎豹态度坚决。

短短数小时，大鱼是河水暴涨起来。对这群猎豹来说，这成了意外的障碍。在此之前，这里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他们经常过河，连爪子都不会弄湿一下。他们没想到河水会涨成这样，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们不知道汹涌的河水中潜伏着什么，但他们必须过河才能继续上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会游泳，一只年长的雄性猎豹率先行动。

最后一只猎豹也成功到达了对岸。到了下午，他们已经走过了一大段路。对这群猎豹来说，拥有这么大一块地盘也并不全是优势。当雌性猎豹准备交配时，他们会进入被雄性密集标记过的领地。这群雄性猎豹没有这样一个广而告之的会面之地，因为他们的标记遍布这片辽阔的区域。他们可以与他们碰到的所有雌性交配，但是首先他们得找到雌性才行。巡视的路上，他们会检查数百棵标记树，留下他们自己的讯息。尽管做了这么多努力，但他们寻获伴侣的成功率

相反，他们开辟的狩猎场越来越多，猎物根本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些地方狩猎。机敏的汤氏邓玲远远就发现了猎豹的行踪，他们只要警惕起来就没什么可怕的。虽然机会渺茫，一只年轻的猎豹还是忍不住上前吓吓他们，但并没有什么用。转角牛羚也很安心，他们跑不过猎豹，不过这么大的猎物是这些轻量级猎手想都不敢想的。转角牛羚幼崽得到严密保护，在开阔地带，转角牛羚在很远处就能发现威胁。但这些羚羊面对的不是单枪匹马的猎食者，而是五只成年雄性猎豹。这只落单的羚羊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

0: 遭到磁石伏击的磁猎豹现在孑然一身，角马好奇地跟在他后面。落单的猎豹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可怕的。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他们没想到会遭到这么激烈的抵抗，靠近羚羊的尖角会很危险。羚羊喘不过气来，无法最后一搏。五只猎豹的重量合起来，压得它起不了身。猎豹没有特别长或者特别尖利的牙齿来重创对手，所以它们必须耗尽猎物的体力。决定战斗结果的还是两只强壮的雄性猎豹，它们咬住羚羊的喉咙，使它失去了意识。

筋疲力尽的猎豹寻找树荫休息，这样的成功提升了他们的信心。

遭到雌狮伏击的雌猎豹现在孑然一身，年纪很小的独子往往会被遗弃，没有子女的雌性猎豹每隔两三周就会交配一次，它想重新产子，养活尽可能多的孩子。角马好奇地跟在他后面，落单的猎豹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可怕的。

五只熊猎豹发现了这只雌猎豹的踪迹，他们在它休息过的地方搜寻一番，然后寻踪而去。

几乎花了一整天，才在第二天早上找到这只雌猎豹。这次相遇看起来不太妙，雄猎豹们试图威吓他。他对这些雄猎豹没有任何好印象，竭尽全力自卫。雄猎豹对于让谁不让谁去接近雌猎豹也产生了分歧。经过最初的兴奋之后，他们细细嗅闻起它的气味，想要弄清楚它是否做好了交配准备。毫无经验的雄猎豹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似乎同样很不确定。雌猎豹等的就是这一刻，它试图逃走，但它很快再次被包围，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猎豹的交配行为可能看起来很粗暴，雄性要向雌性展示力量。与规模较小的猎豹群相比，这五只猎豹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所以不仅要面对雌猎豹的抵抗，雄猎豹之间也争斗不休。

这样的日子，熊猎豹会掉很多毛，但这还不是最丧气的事。他们只是不想意识到自己是在白费功夫，这只雌猎豹还无法怀孕。这场吵闹的派对引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邻居，猎豹通常会让路，然而此刻他们怒气冲冲，以至于冲着水牛咆哮起来。水牛当然不觉得这很有趣，

经验丰富的磁猎豹的儿子们还没经历过这样的冒险，他们每天不断练习狩猎技巧，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比如如何对付油猪，

小油猪可能非常美味，但是与油猪妈妈对抗可并不明智。他们开始时很乐观，但出了严重的意外，愤怒的油猪妈妈做出了反击。年轻猎豹必须机智冷静，才能安然无恙地脱困。这样一来，他为其他猎豹扫清了道路。

同时他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他把迄今为止自己所学到的东西都展现了出来。剩下的就是常规程序，他们已经能很好地对付油猪了。

0: 他们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他们的足迹虽然遍布全球，但他们的处境却岌岌可危。这就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犬科动物。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群角马在广阔的河湾地带聚集了数日，清晨，乐观情绪弥漫四周。他们的聚集并没有逃开猎豹的眼睛。河边的树丛是长颈鹿理想的食物来源，它们泰然自若地从角马群中穿过。角马别有目的，它们只想过河。河水不太深，看起来适合渡河，但对岸又高又陡，角马们根本上不去，没法再从这里渡河了。

不久，河床上便全是角马，越来越多的角马调转方向，从他们刚刚来的地方爬上峭壁。

刚刚上岸，筋疲力尽的角马不得不稍事休息。在这来来去去之间，猎豹也失去了目标。两只猎豹离开了他们的藏身之地，直接向一只角马发起攻击。

其他猎豹吓了一跳，他们根本摸不着头脑。恐慌在角马群中蔓延，长颈鹿也紧张起来，这样一脚下去能轻松踹碎头骨。在灌木丛中，角马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他们只能听到嘈杂声，感觉到兽群的恐惧。此时其他猎豹赶到，他们来的正是时候。猎物是一只成年公角马，它重达200千克，是猎豹的4倍，正拼命挣扎求生。

长颈鹿试图逃离这片混乱之地，纷乱拥塞的场面令他们不安，因为他们并不是特别灵活，他们想要的就是远离拥挤的兽群。

最先发起攻击的猎手正在气喘吁吁地休息，其他猎豹必须暂时先顶上。他们以前从未捕猎过成年角马，很快体力便到了极限。

他们最终给出了决定性的一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角马逐渐失去意识。他们终于做到了，一群坚定的战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虽然他们之间偶有争斗，如果能一直平安无恙，他们还能统治塞伦盖蒂北部平原很多年，任何其他猎豹都无法与之抗衡。对于附近生活的年轻的雄猎豹来说，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将不得不去远方，为在猎豹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而战。五只猎豹开启了猎豹世界的新篇章，但是他们能否真正从这种结盟关系中获益，也就是说，与其他猎豹相比，这五只猎豹是否都会有更多的后代，还有待观察。身处这个强大联盟的阴影之下，这片地区的所有其他雄性猎豹生存艰难。

两兄弟在一起终究好过单打独斗，或许他们会找个伴侣来维系兄弟情，并克服草原上的诸多挑战。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未来。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一山一景，一海一味。山东省日照市兰山区地处鲁东南，东临黄海，全区沿海岸线总长约40千米，濒临全国著名的海州湾渔场。随着开海日的到来，兰山人再次迎来一年一度的金秋丰收。
3: 丰收啦！丰收啦！
2: 鱼虾满仓，百味真鲜。兰山人的金秋美食画卷到底刻着多少种珍馐？捕鲜有技巧，跟随渔船出海16小时，金秋第一网有着怎样的丰收场面？
3: 哇，你看啊，这有鲳鱼，有鲅鱼，还有跟我脸一样大的梭子蟹啊！
2: 海上作业的渔民吃到的第一口鲜，究竟有着何种美味？
3: 简单的炝个锅，把所有这些鱼和螃蟹放在一起煮一下，就是一锅最完美的海鲜了。
2: 挑鲜有讲究，作为丑星的他，为何备受兰山人的偏爱？
4: 他这就是不是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他了。
2: 捉鲜有诀窍，撒下一把食盐，能抓到哪种野生小海鲜？
3: 哦，而且这一刺激，它都动起来了。
2: 沙滩上的恐龙蛋是什么？要怎么烹饪才能让它们完成美食蜕变？
5: 哦，滋水了。
6: 对啊。
2: 买鲜有门道，群鲜汇聚，谁是金秋硬货王？
3: 1米2的大鲅鱼你见过吗？
2: 它将会做成一桌什么样的丰收佳肴？
5: 左右像海盗船一样啊，上下的摆动。
2: 兰山的金秋时节究竟藏着多少种宝贝？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这里是山东省日照市兰山区的黄海中心渔港码头，为迎接开海，渔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最后的设备调试，再次检查每一个部件，再次测验绳索的承重，为出海捕鱼做足准备。
4: 现在呢，我身后已经集结了近千艘渔船在蓄势待发了。经过了4个月的休渔期之后呢，终于等到了开海日。此时此刻，我的心情跟他们是一样的激动啊！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运气，乘风破浪，鱼虾满仓。好了，一切准备就绪，金秋时节的第一网鲜，我们来了。
3: 百舸争流，万箭齐发。自古以来，在渔船上竖起青竹，被当地人称为摇钱树。船头的龙眼则寓意着船在水中开眼，看见鱼群。古老的风俗无不寄托着渔民期盼丰收的心愿。
5: 为了不错过金秋第一网鲜的精彩，我们登上渔船，前往著名渔场海州湾，那里盛产鲅鱼、鲳鱼、带鱼、梭子蟹。
6: 那么此行我们会有多大的收获呢？蓝山人的餐桌上能如约和他们见面吗？
4: 现在呢，我们的船已经起航了，你看到我们的船员正在忙着准备放炮，那这也会代表他们希望一帆风顺，也有一个好的彩头。那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我们呢一直会跟到明天早上的6点才会结束这趟旅程，所以接下来我将带您去参观参观这艘渔船，看看这个渔船上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走吧。哦，站好啊，大家在吃饭呢，来。好，来的正是时候啊，大家正好开饭了，我们看看他们今天吃什么。大哥们今天吃什么呀？
7: 煎饼。
4: 煎饼，哎，这是山东人的最爱，对不对？
7: 对对对。
4: 那里面卷的是什么？豆角，豆角炒肉啊、哦，这是今天出海的第一顿饭，对不对？
7: 对对对。
4: 你看，这就是我们船上的这厨房，咱们这菜单有没有固定的？还是说就这些菜？
7: 但是忙的，不能再做了。啊、嗯。我他妈这不找个医生主持2年半了吗？啊、嗯。
3: 煎饼是渔民出海捕鱼必不可少的干粮。在蓝山有着煎饼卷一切的说法，轻便百搭，饱腹感十足。五花肉同样也是渔民必备的食物，它不仅能跟很多海鲜食材混搭，动物脂肪释放的油脂还能为渔民快速补充能量。
4: 看看这路，我们上2楼看看去。这是咱们的这个船员休息的地方啊，这看这两个卧铺其实特别窄特别小，但是能满足他们在这儿暂时休息一下愿望。在船上呢还有一样很困难的事情要去克服，那就是运船。我暂时还可以，还能坚持得住哈。
3: 海上作业条件艰苦，跟变幻莫测的大海打交道更是风险与收获。

0: 我并存。船长王春丽是蓝山渔民里的佼佼者，一个经验丰富的船老大，是整条渔船的主心骨。海鲜藏在哪儿，全凭他的判断。
1: 您多大岁数？
2: 52了。
1: 52啊？那您出海这多少年了呀？
2: 啊，饭来这儿了。
1: 感觉靠的还挺近的。
2: 你看咱船啊，不近呀。
1: 这不算近是吗？哎，
2: 我靠它的距离吧，得一百个小时，是一海里的十分之一。
1: 一海里的十分之一。
0: 王大哥一边跟我聊着航海的事，一边给我讲着海州湾的美味食材。其中一对荧光闪闪的兄弟最令我好奇。大哥叫鲳鱼，将其切成大块，入锅炖煮，在油脂和鱼肉蛋白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锅奶白色的鲳鱼汤。蒜瓣状的鱼肉能让人大快朵颐，鱼汤则味道鲜美。弟弟叫带鱼，身上的银色薄膜是它的油脂，也是煎鱼不粘锅的法宝。加入酱油进行红烧，带鱼就会卸下银装，让油脂融化在汤里。红烧带鱼肉质厚实，滋味浓郁。荧光闪闪的俩兄弟都是蓝山人偏爱的家常食材，没有细刺，肉质鲜嫩，无论孩子还是老人都可以大口吃鱼。我们在海上行进2小时后，船长王大哥终于要出手了。王大哥一声令下，船员立刻进入备战状态，同行的另一艘船也在逐渐向我们靠拢。冰柜神速，我们还没缓过神，下网就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在这儿下网？两艘船要怎么配合捕捞？一大堆问号等着我去求解。
1: 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呢？这两船现在就分开来了是吗？
2: 哎，分开拉网，收拾和要收拾和它冰过来。
1: 所以都是两船一起配合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咱们每一次下网的地点，您是怎么来定的？
2: 我们撒网几天吧，跟着这个街上这个鸡绳，他把有障碍物，或者我们是跟这个黄河这个距离，我在哪里撒网上外拖，
1: 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
2: 哎，对对对，这个撒网它不注意。
0: 下网结束后，到了大家互话家常的时间。这艘船上的人，年龄、性格、经历都各自不同，有的活跃，有的沉默。
3: 原来的风最大的时候，浪高4米多高，前面上了个碰了个浪，一上来以后，那水都打到这里了。我孩子20多了，上研究生，小的上高中。
0: 大家能登上同一艘船，最起码遵守的原则就是通力合作。一声哨响划破海上黑夜，另一艘船鸣起长笛，调转方向，绕着我们的船头旋转半周，终于要开始收网了。此时船长在操作室里来回踱步，显然他比船上任何一个人都更看重这一网的收获。结果如何呢？
4: 双护舵，来双护舵，双护舵。
0: 两船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将网从右侧拖拽到左侧，收紧网口，才能确保渔获万无一失。稍有不慎，也许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在起网机的帮助下，万斤重的渔获被吊起，数不尽的海鲜瞬间喷涌而出，铺满了整个甲板。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哇，你看啊，这有鲳鱼，有鲅鱼，还有跟我脸一样大的梭子蟹啊，真的是我们从开始下海布网一直到最后的收获分货，中间经历了8个小时的漫长等待啊。当你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海鲜之后，你会瞬间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其实我们现在 特别想替他们喊一句话，

0: 展的就是我们在海中湾蓝山的第一网海鲜丰收啦。
1: 对船长王大哥来说，旗开得胜的心情溢于言表，他终于松了口气。
2: 哎呀，差不多吧。
1: 一条条闪闪发光的鱼在炫耀着它们的无敌鲜美，香煎小鲅鱼、清蒸梭子蟹，开海之后各种各样的海鲜一轮一轮刷新蓝山人的餐桌。这艘船收网结束，是另一艘船的下网开始。此时的渔船就像移动的海鲜市场，有序而热闹。就在大家紧锣密鼓的分鱼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我们的大厨在挑选食材。他会用什么最新鲜的味道来犒劳大家呢？
0: 这就咱们现挑上来就现做了是吗？
2: 啊，对。
0: 现在给他
2: 上锅煮，
0: 说上锅煮一下。
2: 啊，对。
0: 除了鲅鱼还要挑什么鱼？
2: 带鱼。
0: 带鱼也有 啊，就是这个是吧？
2: 啊，对。啊，还有鲳鱼。
0: 鲳鱼。
2: 嗯。
0: 我看这下边还有螃蟹呢。
2: 啊，一提这味道还好吃。
1: 鲳鱼要滑，带鱼要切，鲅鱼要剁，葱姜蒜爆锅后加入一勺清水，就可以把鱼下入锅里炖煮了。最后再加一只肥硕的梭子蟹前来盖帽，十分钟后蟹老板就带着他的鲜鱼部下闪亮登场了。螃蟹吃其鲜甜，杂鱼吃其浓香，等下了这艘船，这种味道大概只能在我的记忆中回味了。破晓时分便是归航时刻，岸上已经聚集了许多接货的人群，渔民们搭设起人工传输带，分拣装箱搬运传送，一筐筐承载收获的鱼虾蟹贝从船舱里呈现在码头上。岸上有位特别的外援，是我们王船长的妻子。每次王船长捕鱼归来，他都会到这里为王船长接风。
0: 船长他每次出海，您都是什么心情？
3: 平安，就平平安安的。
0: 全船都平安。
3: 嗯，平平安安的。然后生活多拉鱼，多拉货。
1: 家人的惦念在凯旋的喜悦中化解。渔船靠岸后，鲜货食材会马不停蹄地被运往市场。此时各路烹鲜高手早已隐藏在市场的各个角落，大家对开海后的第一批鲜货期待已久。我们镜头对准的就是这位高手中的高手。
4: 咱约多少钱啊？
2: 35。
4: 师傅卖卖，师傅念着别的这么贵，怎么着开海啊这么贵啊？哎，美女啊。哎呀，
1: 他叫魏本善，在这个市场里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名气跟一种奇怪的鱼密不可分。
5: 一个懂鱼的行家，
4: 厚道。
2: 现在我们蓝山吧是这样的，
5: 因为就要卖安康鱼。
6: 他做的安康很有名的。
2: 安康鱼做的还很好了，
4: 那个嘴巴很大，那个魔鬼鱼做的很好吃。
1: 安康鱼，鱼类家族的丑星，超级大的嘴巴，锋利细小的牙齿，平平的身材，外面还带着湿乎乎的粘液。面对这样一条毫无美感可言的鱼，魏大哥为何会对他如此痴迷？
7: 我把这个安康鱼啊研究的透透的，号称安康鱼王。
1: 他究竟对安康鱼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拥有这无比强大的自信呢？
4: 你看这条吧哈，这是我们海州湾的，你看这鱼眼哈，鱼眼很轻的，
0: 这是
4: 哎呀很轻，你说很肥的，质量很好，这有还有粘液
0: 啊，
4: 这是哎哎对，这是我们海州湾，这是我们这当前的，哎对对，这是远洋的，你看，这条鱼，这边偏发白，
0: 哎这肚子发白，
4: 哎对对发白，这条鱼吧，这是那个什么发暗发黑，
0: 黑，
4: 哎对对，又很肥的。这是我们那个海州湾的当地的，
0: 哎对，这是肚子发白的，就是时间长的，然后现在这个肚子发黑又有粘液的，就是咱们海州湾，
4: 哎对对对对，
0: 又比较肥，
4: 对，
0: 这种就是好的，
4: 哎对对对对哎，两斤半到那个3斤的，这个鱼一般装盘很好的，出锅好吃，太大的不好吃了。这条鱼6斤2两。
0: 6斤2两，
4: 6斤2两，
0: 这么准呢？老板，您给我称一下，看是不是？
8: 哎呀。

0: 神一样站在呀，可厉害了，标准的6.2两，
1: 真6.2两啊。
0: 对，
2: 我以为魏大哥掂分两掂的准，但其实他还有第二个衡量标准。

0: 口无言，只能暗自佩服。说来也怪，市场里那么多的鱼，魏大哥专挑丑角，这次他又盯上谁了呢？
1: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般就是看鱼新不新鲜，看眼睛就行啊。这还用这个手电筒这么看呢？这叫什么？
2: 这叫那个老，我们到底叫老鼠鱼。
1: 啊，这确实有点像老鼠啊。
2: 哎，另外看，要老鼠用的，也叫扒皮鱼。
1: 那个也，而且它那个皮摸起来跟沙皮似的。
2: 对对对，这个鱼这个皮不好吃。
1: 跟那骨皮似的啊。
2: 哎，对对对对，哎，手电筒一照，很清楚，还看，你看发绿。
1: 所以这个就看他的眼睛亮不亮，是吧？
2: 对对对。
1: 然后看这个鳍绿不绿。
2: 哎，对对，这是我们哈抓到开海的海州湾的，这条就卫生了。这你看，你看它的鳍，这个鳍是发绿的，
1: 绿色的。哎，
2: 对，这个鳍是发白的。
1: 发白啊！
2: 你看我们这海州湾这个老鼠鱼，就好像飞机那个翅的似的，啾，就好像飞机似的。这是远洋的，不好吃。这个肉吃下来哈，炖这个汤嘞，沙白的。就好那个奶白汤似的，
1: 所以并不是越大越好的。
2: 不是的，哎。
0: 你以为魏大哥拿个手电筒是在装样子吗？当然不是，我们挑鱼看的是鱼眼睛是否明亮，但魏大哥看的是鱼的瞳孔，那里除了传递新鲜的信息，还记录着生长环境的水质。这条来自海州湾的老鼠鱼就是上等货。这种鱼学名叫做绿鳍马面豚，有些地方也叫耗耳鱼。蓝山人喜欢吃其嫩肉，喝其鲜汤，加上一把茼蒿借借味儿，植物清香与大海咸鲜完美融合。魏大哥挑鱼的能耐我已领教，那么他又有什么烹鱼绝活呢？
3: 就是那个过去那年代呀，这是个安口鱼啊，就没人要，但是就是我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9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学这个烹饪。海州湾的安口鱼它肥，我们这个海域的肥，有那个哈、南方的安口鱼它瘦，口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鱼吧，你看着很丑，这个肉厚，吃着呢口感又嫩又脆啊，又伤伤的。你看这个鱼长得很丑，但吃着很温柔的，很好的。
1: 那这个安康鱼咱们怎么处理呢？
2: 哎，第一步哈，为什么你是手拿着这两个牙哈？
1: 哎呦，看这牙。
2: 哎，对，这个牙吧，先除掉。
1: 先把牙给去掉。
2: 哎，除掉哈。
1: 它这个牙可是够锋利的，而且好几层，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安康鱼这个牙哈，它的功能啊都在那个牙上。哎，你试试，
1: 特别扎手。
2: 对对，它在海里要吃小鱼的时候，这么一张一挖，一张一挖，哎，它全部在这边的。哎，
1: 太生动了，您这描述的。这所以这个牙一定要给它剁掉，是吧？
2: 对对，剁掉，你剁掉吧。如果说吧，你再炒的吧，有时候咱们吃吧，很有的扎嘴呀。哎，对。
0: 30多年来，魏大哥专做安康鱼，对这个小伙伴无所不知。比如切鱼肉的时候，要顺着鱼肉纹理切成块，这样能保护鱼肉纤维，不会被炖煮散烂。
2: 搁小辣头，搁个酱，咕嘟咕嘟，哎呀，吃的可爽啊！
0: 红烧安康鱼是蓝山人的家乡味道，也是一直陪伴魏大哥生活的味道。魏大哥告诉我，红烧鱼肉再好吃也比不上这个部位。
2: 哎，这么冲开，哎，去掉
1: 这两块就是肝儿，是吧？
2: 哎，这肝，哎，这是好海上的这个鱼肝，岸上的鹅肝，
1: 岸上的，
2: 哎，
1: 这叫号称是海上鹅肝，是吧？
2: 对对对，这个鱼肝的这个营养成分哈。成那个维生素，哎，这个这鱼肝也开始的到那个药材美容啊，那为什么成那个鱼肝油呢？就它制作的，
1: 而且它摸起来这个手感那个滑度啊，是跟其他肝就是真的其他肝没法比的。
0: 安康鱼肝大约占了鱼身重量的1/4，
1: 为了突出它的主角地位，魏大哥又找来一个绿叶。
0: 文蛤号称贝类里的鲜味之王，跟安康鱼肝还算般配，但魏大哥画风突变，又拿出了两个鸭蛋。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三兄弟能做出什么味道呢？

0: 现在这个文蛤肉咱们是直接用手这么给它挖出来吗？
1: 哎，洗手把子这边有个柱，
0: 有个摇柱是吧？
1: 对，摇柱这么一往上一推，取出肉来
0: 是完整的。
1: 对对，就完整的肉，这个壳很干净。
0: 所以是就是看着摇柱在哪儿，然后就从那儿推一下。
1: 一推，哎对对，
0: 哎，它也不会粘在那儿了。
1: 哎，它不粘，它就不粘肉。
0: 对，也不会浪费。
1: 哎，对，这个鸭蛋
0: 啊，
1: 来你来吧，
0: 我来。
1: 去壳，
0: 去壳。
1: 哎，搁太多太多的盐青泥。
0: 啊，这个是熟的，
1: 哎，熟的熟的。
0: 咸鸭蛋，
1: 哎，对，这个鸭蛋也有肉啊，和那个鱼干在一起的，这合的，
0: 嗯，
1: 又鲜又嫩，美味可口，美的。
2: 我实在想不通，魏大哥这是要怎么做安康鱼干？将鱼干下入炒香的酱料里，然后加入碾碎的咸鸭蛋，翻炒均匀后，加入文蛤汤和文蛤肉，稍微炖煮。在火力攻击下，安康鱼干逐渐融化，三种食材有机混合，最后成了一锅浓稠的鱼干酱。这酱怎么吃？魏大哥也有标配。
1: 转个煎饼啊！
0: 哦，
1: 哎，转上一个煎饼，
0: 嗯，
1: 哎，转上吃上。
0: 哦，
1: 哎，转上对，那是一个生菜热啊。
0: 哎，对，
1: 哎，生菜热转上。
0: 这蓝山就得卷煎饼。
1: 哎，对，卷煎饼。
0: 好吃一口原味的是什么样的哈？
1: 嗯。
0: 嗯，
1: 好香吧，
0: 好香，就是既有安康鱼干的那种细腻滑嫩和香甜，然后呢又有韭菜根的那种清新脆爽，就让这里头又有层次感，然后又融合的相当到位啊。
2: 安康鱼干卷煎饼，没想到这么丑的鱼竟被魏大哥做出了如此洋气的吃法。魏大哥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奉献给了一条鱼，这股执着劲儿让他把蓝山味道寄存在了每个时刻的味蕾上，鲜味绕舌，历久弥新。
3: 对当地人来说，开海之后的丰收不止在海洋里，在公园里也能找到各种奇形怪状的海鲜，其中有个叫恐龙蛋的家伙吊足我的胃口，那究竟是什么呢？运超是赶海员里的常客，对各路海鲜的老巢都了若指掌，瞧着步伐，瞧着站姿，12年的军营生活，他练就了一身挺拔壮硕的身体。
4: 说这蝎子怎么逮啊？我怎么每一次都逮不着？
5: 螃蟹用它的爪子能留下一些点点痕迹，痕迹比较多的地方，那个石头下面应该就是80%就会。
3: 小潘经常会跟当地的老渔民请教捕鲜秘籍，来丰富自己的空白。在退潮时，这片海滩会形成万亩滩涂，是蓝山人天然的海滨乐园。
6: 快来呀，我捡到一只飞蛤！
3: 人们总会成群结伴出现在这里，拾贝壳、捉螃蟹、找各种小海鲜，这个过程被当地人称为赶海。那么小潘会带我找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呢？
0: 呀，它真就动起来，哎呦，这太有意思了。
4: 然后就用手捡就行。
0: 哦，啊，这一刺激它都动起来了，要不然它都趴那儿不动。对，它会跳舞，拖着小尾巴，是不是？就你一撒盐它就转起来，所以你在里头就很好找了。哎，这底下就全跳起舞来了，水里舞蹈了。这个也能吃吗？
4: 你在家看着电视，
0: 嗯，
4: 然后敲着这个轱辘串，然后就是茶水。
3: 这个外形像车轮的螺是轱辘圈，学名叫做托氏鲳螺，是沙滩上栖息密度最大的贝类之一。螺肉虽少，但又嫩又鲜，白灼就是最佳吃法。我发现撒盐是小潘捕获海鲜的方式之一，找到洞口就撒点盐，但对我来说根本不知道下面藏着什么。
4: 对准了，然后刺一下。
0: 好，来了啊！来，
4: 好，出来。
0: 出来了，出来了！哦，一下子就起来了，你看，
4: 这对这东西你得快速拔，
0: 快速拔，要不然跑来这个大。

0: 你看是吧？这个大，
1: 对，
0: 这个太有意思了。所以你先看到那个洞是吧？
1: 对，
0: 然后是蛏子的洞，然后就往这个洞里面撒盐，然后它就自然就出来了。其实第一就是要找准它喜欢的这个泥，对吧？
1: 对，就跟一个猪鼻子一样，在沙滩上，它是两个人并齐的，就跟两个针孔一样，然后你用这个锄头，然后锤上，然后它就出来了。
0: 没想到用撒盐的方法就能吸引出这么大的竹蛏。食盐中的钠离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蛏子因为害怕而纷纷出逃，于是就跑到了我们的餐桌上来。焯水之后，就能看到竹蛏里有一根透明的细线，这叫做茎秆，是消化管中的物质，也是判断其是否新鲜的依据之一。先下入蒜苔，竹蛏肉就不会粘锅。简单调味，不断翻炒，香断竹蛏简直就是味蕾的狂欢。汁水四溢，嚼劲儿十足，比大口吃肉还过瘾。小潘带着我在沙滩上四处寻觅，他就像个侦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那么，传说中的恐龙蛋又藏在哪里呢？
1: 它一般都在这种黑的淤泥里边，你看，这个就是吗？对，
0: 就是它会露一半在上面。
1: 对，
0: 然后我感觉刚刚还在滋水呢，是吗？
1: 对。
0: 啊，其实它就是像一个就蛤蜊，就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它就是那种大类蛤蜊。
0: 对，但是里面呢又像是那个像蛏子。
1: 对。
0: 是吧？我感觉就是一个蛤的外壳包裹了一个蛏子的内里。是不是长得太特别了？这个
1: 尤其是这个舌头，你摁一下，然后它就
0: 往里收缩了，是吧？个头都这么大吗？还是也有小一点的？
1: 这种就属于那种中等的，还有比这个更大的，
0: 还有更大的。
1: 对，
0: 恐龙蛋学名叫太平洋钱尼蛤，被当地人称为国产象拔蚌。它的寿命很长，再加上椭圆形的大块头，酷似恐龙蛋。找到恐龙蛋，我非常兴奋。但小潘告诉我，退潮之后的海滩就像一个舞台，各种角色都登场了。只要你知道怎么找，准有收获。
1: 昨天由于这个浪比较大，然后就打成了这种水溜子。
0: 在附近会有什么呀？
1: 这边有时候这个水溜子那儿就有那种海葵，
2: 这个就是。
0: 这个是海葵是吗？哦，它这手感特别滑，底下。
1: 对，你一拿的时候它就缩起来了。
0: 收缩了，对。海葵属于珊瑚家族，它就像是海滩上生长的一朵花，但美丽的容貌却是一个陷阱。它是如假包换的食肉动物，飘逸的触手能释放毒素，捕食小鱼小虾。海葵是一种构造极为简单的动物，所以蓝山人也选择用最简单的方式吃它。海葵蛋花汤是当地人的家常菜，但是要掌握烹饪时间，以免海葵肉质变硬。小潘搜寻海鲜的能力超强，不仅会自己找，还有助手帮他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一般有鸟的地方，那边吃的就很多。
0: 跟着海鸟觅食的地点，小潘带我来到了另外一番天地，这里是最狡猾的小海鲜的藏身之处，如果你不擦亮眼睛，是无法有所收获的。你是说就在这种礁石下边是吧？
1: 对，
0: 那咱就看看这下边，还得往下伸是吧？这个是吗？
1: 对，这个就是那种青蟹。
0: 啊，这是青蟹啊？
1: 对，跟石头颜色差不多。
0: 不是因为它那个泡泡那会儿啊，我可能就没有就错过了。这上下这么一夹吗？
1: 你先用夹子摁住它，然后用手摁住它后面那个壳，轻轻拿上来就行。啊，
0: 用手摁住，这样是吗？
1: 对，先摁住它，就也行。哎，
0: 这样。啊，
1: 对。
0: 然后给它拿上来。
1: 然后拿上来。呀，
0: 到手了。礁石区可谓是卧虎藏龙之地，小海鲜都用障眼法在保护自己的行踪，目不转睛直视几秒才能认出它们的真面目。
1: 它就跟吸盘似的，吸的。
0: 这我就说我这轻轻一拿不动呢。
1: 对。

0: 这得拽是吗？
1: 对。哇，
0: 这是底下你感觉有那个被吸上去的那个感觉，得左右扭一下。这真的，这藏在下面我也看不见，不容易发现哈。
1: 跟礁石颜色也差不多。
0: 对，我们抓到的海螺是蜡螺，学名游荔枝螺。大吸盘下的肉是最好吃的部位。用水煮熟，用牙签取出整块螺肉，进入蘸料里。吃在嘴里就像嚼了一块海鲜味的橡皮糖。同时我还找到了螃蟹界的校花花旦蟹，它的学名叫红线黎明蟹。因为体型小，壳又脆，蓝山人就将它连壳带肉一起剁碎下锅爆炒，然后加水煮面条。碎蟹挂面虽然做法简单，但却是令人满足的一抹鲜。赶海一行收获颇丰，此时的相互攀比竟然成了最大的乐趣和满足。哇，大姐，你这里头都有什么呀？啊，
2: 这是那个鲈鱼、光鱼，还有泡鱼。
0: 这位胡顺文大姐是小潘在赶海园认识的朋友，赶海之后他们就会聚到一起享用自己的小海鲜盛宴。而掌勺人就是胡大姐，她究竟掌握着哪些家常烹鲜秘籍呢？咱们先看看这个恐龙蛋吧。
2: 我们就要用这个恐龙蛋做一个葱爆双蛋。
0: 葱爆双蛋，
2: 对，
0: 一蛋肯定是恐龙蛋，
2: 对对，
0: 另外一个是鸡蛋。哎呀，我最喜欢的食材。好，那这个恐龙蛋是不是要给它处理一下？哎，
2: 对呀，
0: 这个边缘，
2: 这一个边缘我们也要刷掉。
0: 好，
2: 因为一会儿我们用水煮开的时候，它不会影响那个色泽。
0: 哦，滋水了。
2: 对啊，它那个长嘴巴也要使劲的刷一下，
0: 像鼻孔那个地方是吧？
2: 对对。然后为什么说沾一下水了？然后它会动一下嘛。
0: 对
2: 对对，你刷的时候它会紧缩着，
0: 它那个壳就闭上了，
2: 对，缩到壳里面了。那你看刷一下全都出来了，这个字面哈。
0: 对，里面这脏东西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将表层泥沙刷干净，恐龙蛋就要进入沸水煮上约30秒。一旦开壳就要立刻捞出，不过要想吃到润滑爽口的蛋肉，必须知道藏在其中的秘密。
2: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先去除它的内脏。
0: 这个还有内脏要去掉。
2: 掰开，掰开之后，好，
0: 对，
2: 然后拿着它的嘴巴，
0: 直接先取下来。
2: 对对对，
0: 它取下还是挺方便的哈。
2: 对，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地方软和和的，这就是它内脏，我们必须把它取出来。
0: 就这一块下边，别看它好像挺大的，这块都不吃不了。
2: 对，这个地方很脏的，我们不用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脏的，因为吧，我们这个恐龙蛋它是。它这个地方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所以有吃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去除这层膜。对，这是它的保护膜。对，全把它撕掉。
0: 这么讲究。
2: 对，
0: 里面露出来的就是很干净光滑的。哇，所以这吃恐龙蛋还是很讲究的。
2: 对，
0: 否则的话就是
2: 现在我们这个肉是完整的，比较干净的了。
0: 对，将恐龙蛋处理干净只是第一步，如果想成为资深吃货，就要谨记以下内容。恐龙蛋能食用的部位是它的颈肉和胸肉，但味道和口感差别很大。颈肉口感韧而脆，是整个恐龙蛋的精华。胡大姐对口感极为挑剔，只选颈肉部分。当恐龙蛋与鸡蛋在蒜末的香气中彼此吸引的时候，就可以加入青红椒增添色彩。葱爆双蛋是奇特海鲜落入寻常人家的极致碰撞，而接下来的这道菜处理就略显生猛了。
2: 我们拿这个蟹的时候，几颗，然后这样托起，防止它那个鲜水露出，四指托住它的盖儿，
0: 这样托着，
2: 对，托住它的盖儿，然后我们用大拇指，对地一下就遮开了，
0: 好。不能让黄给流失了。
2: 对，流失了，
0: 这是最鲜的部分，是吧？
2: 对对对，
0: 把这鳃去掉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0: 金秋的螃蟹最为肥美，从中间一切为二，要快准狠，再以两腿为界二次下刀，这样以田字形分解螃蟹，不会损失其精华。
2: 露出点肉，然后黄裹一下淀粉。
0: 好的，这个黄

0: 黄啊肉啊不会流失，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鲜都在里头了，
1: 对对对，全都裹住了，
0: 稍微有一点哈，
1: 稍微有一点就是了，
0: 给像是给它封住一
1: 点，对对，
0: 是吧？
2: 裹粉要拿捏好糊的厚度，过厚蟹肉炸不透，过薄蟹黄会流失。下锅油煎，每一只蟹腿都要朝着一个方向，这样锅里的空间才能被合理利用。当螃蟹显露出成熟的红色，就要加适量的水继续炖煮。淀粉糊吸收了螃蟹的汁水，嘬上一口滋味十足。
3: 你什么时候，你那个女朋友什么时候的呀？啊，
4: 我等你给我介绍的，不是啊，
5: 那你俩也想
3: 那我得在这抓紧了。
2: 三两好友共同分享赶海的喜悦，话家常忆童年，金秋的鲜味催化着友情的发酵，随着开海季的展开，金秋的丰收进入高潮。一些难得的硬货食材也跟随远洋船回家了。据说有一条身长超过1米的大家伙已经上岸，它到底是怎么样的霸气鲜味呢？大量鱼货驾到，一下子让星海门海鲜批发市场躁动起来，现场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不知是在交易还是在交战。
6: 他妈吃印度在码头斗去
7: 了。别说了，好了好了。
2: 每个商户都紧盯自家货物，看似混乱，实则井井有条。一片喧嚣中，有个声音格外清晰。
8: 你俺这娘都开个大的，我卖了。
2: 他叫李敏，是蓝山很有名气的海鲜经纪人。3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不用出海就能掌握各种鱼货信息。
8: 哎，张哥，你要的货上来了哈，你快来拿，你要不来拿，我就卖给别人了哈。
2: 究竟是哪种食材这么抢手？我都急着一睹真容。
9: 小姨啊，我货呢？
10: 你货在后边。
9: 好。
2: 这是什么
9: 大货
0: 是吧？呀，这个是鲅鱼吗？
9: 是啊。
0: 哇，我还真是头一回见这么大的鲅鱼。来来来，我来拿一下。
9: 你拿得动啊？
0: 拿得动，拿得动。哎呦，你看我这身高吧，1米8是吧？开玩笑的啊，我1米72。然后这个鱼基本上得有个1米多。
9: 一米多，1米2左右。
0: 1米2左右啊，咱怎么看这鱼新不新鲜呢？嗯。
9: 那个首先呀、啊，要看它的鱼鳃，
0: 鳃应该是
9: 鳃红的，
0: 鲜红的，
9: 鲜红的。一般新鲜的鲅鱼啊，后面都发青了，你看它的背脊发青，
0: 这边是发青的，
9: 发青的，肉质有弹性啊，很有弹性，你看，
0: 对，
9: 有弹性啊，
0: 这个
9: 像肌肉一样，
0: 对，完全不特别结实哈，
9: 是是，哎呦，这说明是很新鲜，比较光滑，这个鱼，又大又新鲜的好鲅鱼啊，
0: 对呀、
9: 啊，
2: 鲅鱼的学名叫做蓝点马鲛。长着尖嘴獠牙大扁头，而且全身无鳞，其貌不扬的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鲜味。鲅鱼的体长一般都在30厘米到50厘米，像这条1米以上的鲅鱼简直就是稀罕货。张港是李大姐的外甥，每年开海后她都会拜托小姨帮自己留意狠货。蓝山海产丰富，各种新奇鱼类数不胜数。牙平鱼也叫比目鱼，扁平的身体出肉率极高，改刀后清蒸鲜嫩无比，肉质厚实的鲶鱼形似鲈鱼，切成鱼段后裹上全蛋糊油炸，又是一番酥脆的口感。石斑鱼家喻户晓，洁白的肉质类似鸡肉，红烧能让它的滋味更加浓郁。今年张港找到的狠货是1米多长的鲅鱼，他为什么就专挑稀罕货？
9: 小姨，我走了啊！
0: 好，再见，大姐。
2: 眼前这么大的一条鲅鱼，他又要怎么做？做给谁吃？
0: 哎，张大哥，您想好今天这么大的鲅鱼要怎么做了吗？
11: 我计划做一桌鲅鱼宴。其实鲅鱼本身很干净。
0: 对。
11: 主要是开了内脏以后，里面这个膜要清理干净。
0: 哪个膜？
11: 你看这鱼的膜、哦，
0: 这个红的是吧？
11: 这红的血膜、
0: 这叫血膜。这个膜为什么要给它去掉呢？
11: 这个膜啊，

0: 很腥，它影响它的口感。
1: 去除内脏后，张岗开始分鱼。
0: 第一刀啊，我们要在鱼鳃后的三指位置。
2: 为什么还要留这么点儿？
0: 留这个三指啊，是为了做出的鱼头，有一部分鱼肉更鲜美。哦，
2: 所以还得留点肉，不能说就光是那头是吧？啊，
0: 是的。
2: 哎，这个切完的鱼头啊，还挺沉哈。
0: 挺沉。
2: 对，哎呀，你看从这个侧面就能看出来，这个鱼真的是肉感十足的哈。这个应该很好吃，很香的是吧？
0: 对，非常好吃。
1: 一条鲅鱼四口锅做。鱼获得丰收，让烹鲜过程都来得如此霸气。一米多的鲅鱼，鱼头非常娇小，但看在它鲜味十足的份上，张岗还是利用起来，做成一道红烧鲅鱼头。那么，剩下约一米长的鱼身，它又会怎么排兵布阵呢？
2: 张大哥，接下来咱们要处理哪一块呢？
0: 接下来我们要做鱼皮，
2: 很滑是不是？
0: 很滑，很薄，
2: 很薄啊！
0: 从鱼尾下刀，整个往前推，
2: 这一片还比较窄，
0: 比较窄，
2: 对吧？
0: 对，下刀。
2: 感觉那个肉，它的那皮还挺结实的哈，
0: 挺结实。
2: 它其实是先把那个半边的肉给片下来是吗？
0: 对，
2: 因为这条它大，所以更难去。哇，现在就是完整的连皮带肉一起的是吧？哎，
0: 这一块。
2: 所以现在取下来了，但是怎么样把这个皮给取下来呢？
0: 不着急，来回错。
2: 是这样来回错的，蹭着这样前后给它。这个左手还得拽紧了，它滑。
0: 压着。拽容易拽破了。
2: 对，这得保证它这张整张皮是完整的，是吧？
0: 是。
2: 我觉得到这个厚度啊，应该换一种刀法了，可以用刮了，是不是？刮鱼蓉那个感觉，是不是？
0: 你这很有经验。
2: 越来越薄了。
0: 越到最后要小心啊。
1: 为了获取一张完整的鱼皮，鱼肉已经被刮蹭散碎，但这并不妨碍鱼肉变身成另一种美味，那就是鱼丸。可以做成酸辣鱼丸汤，也可以将鱼丸蘸上起司酱，裹上用土豆丝做成的金丝大外套。无论哪种做法，核心鲜味一点都不会少。鱼肉有了着落，这张费劲取下的完整鱼皮又该怎么做呢？
0: 接下来我们要去腥，去腥啊，我们有一个小妙招，就泡在一个去腥水里。
2: 这里头我看有花椒，有葱，还有姜，
0: 对，
2: 是吧？
0: 姜、蒜，
2: 要泡在里面。
0: 对对对。
2: 泡多长时间？
0: 得泡20分钟吧，这必须用凉水。因为热水的话一烫啊，这个鱼皮太薄了，它就卷起来了。
1: 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登场了，鱼皮和豆腐，这个有点不伦不类的组合却呈现出了一种不和谐的美，脆弹与松软，光滑与粗糙，鱼鲜与豆香，各种反差形成了鱼皮炖豆腐的亮点。金秋时节，蓝山海鲜的品种非常丰富，让当地人的烹鲜方式都变得任性起来。除了能用一米多长的鲅鱼做成鲅鱼宴，还能将十几种不同的鱼汇成一锅鲅鱼宴。蓝山人这简直就是要把大海煮了的节奏。为了保证每种鱼肉的完整性，要直接冷水下锅慢慢炖煮。但蓝山人觉得鲜味还不够，非要加入章鱼二次提鲜。但这依然还不够，最后要加入羊汤，诠释什么叫鱼羊为先。此时鲅鱼宴的最后一道菜要登场了，没想到竟是一根一米左右的鱼骨，又硬又长的鱼骨会成就什么美味呢？
2: 那这油温大概是到多热的时候咱们可以下这鱼骨呢？
0: 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把手伸进来试试，烤手背了。
2: 烤手背啊，大概是多少度？
0: 80-90度。
2: 80-90度。这样来回的拖动，这是保持这个匀速。
0: 是。
2: 左右像海盗船一样啊，上下的摆动。
0: 不用急火。
2: 不用急火。
0: 就保持这个温度。
2: 保持这个温度。
0: 酥脆好吃。啊。
1: 张大哥告诉我，吃鲅鱼骨主要是吸它的骨髓。

0: 也就是脊柱中的一条白线。小火油炸可以保证鱼骨里的骨髓不被炸干。鱼骨富含充足的钙质以及微量元素，对人体十分有益。随着一道道鲅鱼美味相继出锅，张岗埋在心里的故事也终于向我吐露。
1: 以前我们村啊都是在这儿的，我们姓张的以前都住在我们家族啊，都住在这附近。我小的时候这儿这个沙子没那么高啊，很低啊，全在下面，这个山很高，我感觉要爬好长时间才能爬上来。现在看一看这么矮了，真的是沧海桑田，变化很大。这个每年这个丰收啊，就像这个我们这儿海上碑一样，就好几百年了，屹立不倒。
0: 虽然早已上岸，但张岗对儿时的渔民生活仍然眷恋，真挚的宗族情感一直将张氏成员维系在一起。所以每到开渔季，张岗都要找到奇珍异宝，亲手为家族成员做上一席家的味道。随着炸鱼骨的完成，众人期待已久的鲅鱼宴终于开席了。
2: 又是一年一度的开海日，谈谈是老话，嘴硬的海鲜给嘴挺人气。虽然咱有的家人吧住的远一点，有的家人啊住的近一点，但咱是一家人，血浓于水，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0: 海的鲜，味的美，汇成了家的情。孩子吃得香甜，奶奶也乐得开怀，母亲心里宽慰，父亲也看得高兴。一家人坐在一起品鲜，就是金秋最温暖的瞬间。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蓝山至仙是海味，人间至味是清欢。沧海桑田，日月交替，金秋的鲜味一直延续。蓝山人对鱼虾蟹贝的珍视，对迎接金秋的喜悦从未改变。王春丽出海作业30年，狂风骤浪不曾改变他将大海鲜味第一时间送上蓝山餐桌的使命坚守。一个人30余年深究一种鱼，为本善。

0: 将对安康鱼的偏爱化作对美味的极致追求。潘运超因鲜会友，让赶海的收获成为餐桌上充满烟火气的佳肴。对张港来说，用一条鲅鱼做出一桌家宴，让烹鲜成了享鲜。面对大海的馈赠，蓝山人把对故乡的热爱化作萦绕在唇齿间的那口金秋美味。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最美苏州，蟹脊羊城，阳澄湖大闸蟹。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污渍。

秋日盛放的菊花如何从食用草木蜕变为文人风骨的象征？寒露世界的螃蟹为何堪称秋日至味？人们又如何吃出了千年雅韵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寒露。

0: 金风送爽，秋意渐浓，寒露携清寒踏秋而来，天地褪去初秋的清朗，添了几分凛冽与静谧。昼暖夜凉，鸿雁南飞，秋菊凌霜，天地万物都在悄然顺应时节更迭。寒露三候，暗藏天地玄机。一候鸿雁来宾，深秋寒至，最后一批鸿雁列队南迁，复暖避寒，恪守时序节律。二候雀入大水为阁，寒天萧瑟，雀鸟悄然隐匿，海边隔离纷纷涌现，遍覆滩涂。古人察物候之变，生发出灵动别致的时令遐思。三候菊有黄华，深秋时节百花凋零，唯有菊花木寒盛放，应季而生，独傲秋霜。这一承载着古人农耕智慧、人文情怀与民间烟火的节气，藏着自然的节律、岁月的温柔。荞麦佳话承载人间温情，秋菊傲骨沉淀千年文脉，蟹韵秋香温润俗世烟火。那么寒露何以成为深秋最富诗意的分界节点？这一古老节气究竟藏着怎样的人文底蕴与生活哲思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寒露》，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当每年的日历呢被翻到10月7日到9日这三天，那么表征着深秋的节气寒露就这样降临了。寒露呢是20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那么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露主冷寒而易凝结，放出微微的寒光。寒露呢，它的名称便由此得来的。那么和白露呢相似，这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的节气。那古人呢特别喜欢用露水来表征着秋的深浅，所以呢才有了露水先白而后寒这样的说法。那么寒露到来之后呢，那么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是由冷空气南下，昼暖夜凉，昼夜的温差拉大，并且秋燥明显。白天呢虽然依旧秋高气爽，一到晚上，那么露水更浓，寒气更重，凉爽不在，寒冷加剧。寒露三候呢分别为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和菊有黄华。所谓的鸿雁来宾呢，说的是大雁南飞，先到者为主，后来者为宾。从白露开始，北方的大雁开始南飞，直到寒露，最后一波大雁飞过中原。按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先主后宾的说法，寒露时节最后一波大雁的南飞就应该被称作鸿雁来宾。所谓的雀入大水为阁，意思是说呢，这一节令呢小鸟都飞进了大海，变成了贝壳。那古代先民观察到，那么寒露时节呢雀鸟减少了，海边的蛤蜊增多了。由于两者的纹理色泽极为相似，于是呢就脑洞大开，产生了雀鸟入水化为蛤蜊这样的一个奇特的联想。这当然呢是一种误会，真实的境况是寒露时节正是大海蛤蜊大量出现的季节，而古人呢并不知道这个季节呢大部分的这个鸟啊都去了南方，就想当然的认为呢天空中

0: 消失的这个鸟雀都变成了大海当中的蛤蜊。所谓的菊有黄华，是说呢寒露节气啊，正是菊花当令，春华秋实，绝大部分草木呢都是春天阳气上升的时候呢开花，秋天结果，偏偏菊花是在秋天阴气上升的时候呢开花，并且是黄色居多，正是气和季秋，也就是农历呢九月土气旺盛的时节，这个特征。古人呢把五行和季节方位颜色对应，其中呢农历的九月被称为戌月，属土，对应的颜色呢也正好是黄色，因此呢这个时候盛开的黄色菊花被看作是应时之色，应季秋土旺时节，符合天地运行的这个规律。围绕着寒露有很多不见于正史记载的民间传说，但是呢却有着相当的温度，菊花是寒露节气最大的亮点。那么寒露节气也和其他的节气一样，民间的习俗是少不了的，为此呢我想从传说的温度、菊花的亮度和民俗的这个烟火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寒露这节气的独特的韵味。首先我们看传说的温度，立秋荞麦白露花，寒露荞麦收到家，凭的那么短短的这14个字的农谚呢，把荞麦的这种农作物从播种到开花到收获所占据的5个节气一网打尽。除了谚语当中提到的立秋、白露和寒露这3个节气之外呢，还应该包含着处暑、秋分这2个节气，是对传统农业经验这个经典的总结，反映了荞麦在不同节气下的这个生长和收获的规律，体现了古人呢对节气和农事关系的精准的概括和把握。接下来呢有一个小问题，那么荞麦是不是麦子呢？我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么荞麦不是麦子，真正的麦子呢比如小麦、大麦，它属于禾本科植物，而荞麦呢它属于蓼科植物，虽然名字里带麦，但在植物分类学上分属完全不同的科，亲缘关系相距甚远。那么荞麦呢虽然不属于麦子，但是却属于杂粮，它是一种兼具营养、药用和生态价值的古老的杂粮。它最大的特点呢是生长期短，只有60到90天，适合作为田闲作物或是救灾备荒的粮食作物。那么什么叫田闲作物呢？那就是指主作物这个收获之后，在夏季播种之前，那么这一段空档期种植的速生作物，主要呢用于养地增收，不仅能够利用空闲的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土壤的环境。那就是说田闲作物呢它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只是主要粮食作物之外的补充、填空和陪衬，虽然不是主粮，但是却有着相当高的营养、药用和生态价值。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营养有些过剩、肥胖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时代，那么荞麦呢几乎成了部分人群的新宠。那么究其原因呢，主要是它有高优质蛋白、高膳食纤维、高黄酮类、高这个矿物质等等，那么多种营养价值成分，特别适合三高人群作为日常主食的搭配选择。那么生长期短、抗逆性强、夏种秋收，具有药用价值，能够救急备荒。
1: 立秋荞麦白露花，寒露荞麦收到家，时序轮转，寒露生凉，滋养出饱满成熟的荞麦，而这种秋时真凉以躬身回馈苍生，岁岁守护人间烟火。简短14字凝练着先民观天时、察地利、勤农事的超凡智慧，荞麦养生济世的独特禀赋，更是古人顺应四时、备荒安适的生动写照。凛冽的深秋时序，正因草木的

0: 私馈赠，民间的温情佳话，褪去寒凉，温润绵长。与此同时，寒露西风渐起，秋深水静，正是大闸蟹膏黄饱满、肉质紧实的绝佳时节。其饮食习俗为深秋平添风雅。那么，荞麦背后藏着怎样质朴动人的温情传说？寒露螃蟹为何独得偏爱，风味绝佳？古人又是如何将一席寻常食蟹之事沉淀为流传千年的秋日雅俗呢？
1: 有着那么多的特点和优点，那么不能不让人想起那个关于荞麦的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个叫韩露的年轻人，父亲母亲一家三口，那么居住在一个清溪环绕的小山村，种地为生，日子呢过得虽然清贫，但是却和睦幸福。韩露呢为人忠厚老实，那么忠厚老实到有点傻气，可在庄稼活上呢却是一把好手，耕田播种锄禾收割样样精通。由于形象上呢给人感觉不是太灵光，那20多岁了呢，韩露还没有成家，父母呢有些着急，就想着为儿子寻找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做媳妇。那么多方寻访，终于在东庄那访到了一位名叫荞麦的姑娘。这个姑娘呢不但人长得漂亮，还特别的聪明能干。很快呢，韩露的父母呢就把这个聘礼送到了荞麦家，并在当年年底为儿子和荞麦办了婚事。那么婚后没几年，韩露的父母呢就相继离世了，剩下的小两口男耕女织，生活呢倒也算是和美。那么韩露呢想去镇上赶集，荞麦呢便让丈夫把自己织好的布拿到集市上去卖。于是呢，这韩露呢背上布匹，骑上自己家的那个大马，赶往集市。路上遇见了一个秀才，秀才呢看韩露有些傻气，就想戏弄他。于是呢便说道，老弟，我有点急事儿，想借你的马骑骑可以吗？韩露听了之后呢立即下马，然后把缰绳呢递给了秀才，这有啥，你骑去吧。那么秀才呢接过缰绳，翻身上马，扬起鞭子就要走。韩露一见呢就赶忙问道，你叫什么名呢？家在哪里呢？之后我好去府上去要马啊。这个秀才一听啊，马上就回道，我姓你所赠，日月本是明，住在半空里，月亮落村中。说完扬长而去。韩露听完之后呢有点懵，想再问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家中。那么妻子一见便问他，马呢？韩露回妻子说，被一个秀才借走了。他叫个啥名呢？家住哪里呢？韩露挠着头皮回答不上来，只好把秀才临走前的原话然后重复了一遍。荞麦听完之后呢稍加思索，就说，知道了，明天你翻过大凉山，山的西坡半山腰有个村子，去找一个叫马明的人，把咱的马要回来吧。第二天韩露按妻子说的找到了马家，然后马明呢见是韩露就很是惊讶，好奇地问道，你是怎么找来的？谁教你的？韩露回答说，俺媳妇儿。那么真是憨人有憨福，马明心中连连地称赞韩露的妻子聪明。可是马明呢总感觉这么聪明的妻子呢却找了这么一个憨憨的丈夫，真是巧妇长板着浮棉，真是可惜了。于是呢想继续戏弄韩露，谢谢你帮了我的大忙，你把马呢骑回去吧，我这里还有一份礼物也一并带回去吧，这是我的一份心意，谢意。韩露呢回到家中，把秀才的礼物交给了妻子，妻子呢把礼包抖开，只见呢里面包着一朵花，一颗葱和一个又大又丑的大南瓜。荞麦看后呢脸上一阵羞红，知道这是在笑话他，如此聪明伶俐的一枝花却偏偏嫁给了一个大

0: 咋过？荞麦越想越气，心里一阵疼痛，最后呢竟然郁闷成疾，不到半年荞麦就去世了。那荞麦死后呢，韩露经常回到这个妻子的坟头痛哭，那么时间一久啊，慢慢的在他落泪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红杆绿叶的小苗，随着韩露眼泪的浇灌，这个小苗呢也一天天长大，并且开出了白色的花，结出了有棱角的果。于是呢，韩露就把这个妻子的名字啊荞麦送给了这株植物，还有他结的果，并且呢还把满把的荞麦再撒回地里。第二年地里呢竟然长出一大片荞麦，韩露呢一边干活一边看着成长的荞麦，就如同看见了已经故去的妻子一样，心里感到一丝安慰。那么荞麦熟了，他也不去收割，那么让他自生自落。就这样呢，年复一年，荞麦越来越多，韩露家满地的都是。荞麦开花的时候呢，他望着这满地的白花，想着自己的妻子。荞麦成熟的时候呢，他望着金黄一片，想着自己的妻子。就在某个荞麦成熟的时节，韩露呢因为急雨成疾也跟着去世了。那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韩露去世的那年秋天，农作物枯死，粮食颗粒无收，那么饥荒爆发。那么谁能想到啊，韩露家地里的那个荞麦却是大丰收。饥饿的庄稼人啊，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没有什么吃的了，那么就把荞麦采摘回去磨成面粉，度过了饥荒。虽然口感上呢不是太好，但是总算保住了性命。那么从此之后呢，一首民谣便不胫而走，今年闹灾荒，荞麦当口粮，荞麦可充饥，荞麦可渡荒。为了感激韩露，人们呢就把韩露去世的这一天呢命名为韩露节，并且之后呢每逢秋旱都会种荞麦。说也奇怪，这荞麦呢总是在韩露节前后成熟，人们呢纷纷说这是荞麦和韩露夫妻感情深厚的缘故。那么传说的版本呢很多，但是内容大差不差，那么既反映了荞麦那么韩露收割救急备荒的这个特点，同时呢又反映着夫妻恩爱美满和睦的情愫。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螃蟹的名称从何而来？
0: 百姓啊为纪念八姐的智慧和勇气，就在茄子下加一个虫子，变成了蟹子。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关于韩露呢，还有一则关于螃蟹和八姐的传说，在利益上呢可能更为宏大和深邃。说的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个叫八姐的年轻人，那么曾经担任过大禹治水时期的这个监工。那么没想到的是，在阳澄湖畔，八姐和当地的百姓呢遭遇到了极大的困扰。他们遇到了呢一种家人虫，特别厉害，不仅能够破坏庄稼，还会攻击百姓。八姐呢冥思苦想，就心生一计，用火攻，用水烫，一定能消灭这种害虫。于是呢他命人挖掘壕沟，灌入沸水抵御群虫。这个家人虫呢被开水一烫，甲壳迅速变红，并且散发出异香，每个人呢都想尝尝。

是的，没有谁有这个胆量。巴结呢就自告奋勇，第一个剥壳试吃，发现这个肉质特别鲜美，于是呢渔民们就开始争相食用，人间的一道美味就这样诞生了。那么家人虫也有了新的名字，那么螃蟹，这是百姓啊为纪念巴结的智慧和勇气，就在解字下加一个虫字，

0: 由此延续至今。八节治水的这个驻地，据传说便发展成了今天的江苏省昆山市八城镇，当地至今保留祭祀八王的传统。为什么寒露适合持蟹呢？西风响，蟹脚痒，寒露过后天气转凉，大闸蟹为了过冬，也为了回游产卵，拼着命养膘储汁，加上此时雌蟹卵巢雄蟹精巢正到成熟饱满的时候，于是膏满黄蜂，肉质坚实。
1: 九月团其十月间，农历九月正值这个雌蟹盛产期。从中医角度看呢，螃蟹性寒，有清热散瘀的效果，但是寒露之后这个外界的寒气渐重，需要注意搭配温性食材以中和寒性。翻阅我们中国饮食文化的这个长卷，我们就知道我们与螃蟹的这种美味之约可以说早已延续了数千年。随着吃蟹的盛行，那么螃蟹的文化内涵也开始悄然转变，那么螃蟹的做法和款式也开始变得更多，食材搭配呢也更广，吃法呢也更雅。那么一只蟹呢，不再只是简单的食物，而更升华为一种风雅的符号。南宋文人林洪的《山家清供》记载，称用黄熟大着结顶，弯去瓤，留少叶，以蟹膏肉食其内，仍以带汁顶敷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香而鲜，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心。意思是说呢，要选上等的黄熟橙子，结顶去瓤，保留部分的橙汁，把蟹肉填入橙壳内，蒸制之后呢，橙汁渗透蟹肉，形成香而鲜的风味。这就是杭州36道名菜之一的蟹酿橙，用的呢就是大闸蟹。无论是造型组合还是菜名，都时尚的让现代人惊叹。那么千年前的这个古人呢，就已经把蟹吃得如此的雅致。古人吃蟹啊，既有蛮力，除了在吃法上变得精致，面对蟹这个吃相难雅，肉难剔净这个难题呢，江南食客还发明出了蟹拔剑，把蟹肉呢温和不狼狈地拆出，省去了剥啃这些大开大合的动作，让吃蟹呢在口感享受、文化享受上呢又添加了视觉的享受，变得更加的优雅斯文。一只小小的螃蟹呢，就这样在北展之间诗词之中承载其千年流转的滋味和情致。他们从来不是孤立的吃蟹，而是把赏蟹、饮酒、赋诗和视觉的享受、优雅的姿态融为一体，把饮食升华为美学的追求。寒露时节，解俗民俗和螃蟹、菊花是分不开的。蟹的美味，菊的傲骨，惹得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传世的佳作。
2: 寒露的韵味藏于市井烟火、饮食美味，更蕴于凌霜盛放的秋菊。作为寒露最具代表性的风物，菊花早已超越草木本身，跨越实用价值，沉淀为独属于中式美学与文人风骨的精神符号。从先秦物候记载到唐宋诗词巅峰，从吟逸品格到家国情怀，菊花的文化内涵在千年时光中不断迭代丰盈。它扎根寒露深秋的时序底色，借风霜淬炼风骨，成为贯穿古今、兼容俗世烟火与文人理想的独特文化意象。那么不同朝代的永居文化有何差异？菊之审美如何见证了古人精神世界的变迁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菊花的亮度。作为十大名花、四君子之一的菊花，是地道的国货，栽培最早，产量巨首，公元80世纪前后传到日本，17世纪末引入欧洲，19世纪中期引入北美。那么从此之后呢，中国的菊花遍及全球。可是呢，

真正对菊花产生深厚感情、念兹在兹的，还是我们传统的中国文人。针对自然之美，传统的中国美学思想，它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致用、彼得、畅神这三个阶段。那菊花审美，自然呢也不例外，同样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季秋之月，菊有黄华，《礼记·月令》当中的这句呢，应该是关于菊花物候的最早的记载。那这里呢提到的黄华，应该是一种野菊花，在秋季最后一个月绽放。那么经验证明呢，这种小小的黄色的野菊花，既可以食用，又可以药用。《神农本草经》说，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那么菊舞黄花，吐不架色。益州书石训解当中的这次记载呢，说明菊花就有一种指导农事的作用。由此可见呢，菊花很早是作为物候特征出现在古人的视野当中的。菊花在屈原笔下最具标志性的出现，是离骚中招引木兰之坠落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它的意义呢大致有两点，一是上古民俗扶举长寿，因此呢食菊行为较为普遍。第二呢是以菊喻品，古老的菊花在屈原的笔下呢第一次有了人格的象征。那么从此呢，菊花从致用走向了彼得。汉魏六朝以菊为体的诗篇有数十首，并且仍然突出它的实用价值，药用、食用。汉魏六朝咏菊，既有实用之思，也有彼得之美。这其中呢，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词》值得分享。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寄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耐老何。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开始了兰居并举，感叹时光老去，美好易逝的感伤之情。菊花开始超越了彼得，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审美，以秋风喻人世之悲，对后世呢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魏文帝曹丕在菊花文学史上的贡献呢，则是开启了菊花和重阳相连、用于祝寿的先河。从此之后呢，咏重阳，必言菊。说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菊花赋》，是三国时期的魏国的钟会创作的。它最大的亮点呢，在于什么呢？就是总结了菊花的无美。故夫菊有无美眼，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厚土色也，早知晚登，君子得也，茂霜吐盈，象尽止也，流中清体，神仙时也。从菊花的形状、颜色、花期、气候、立生等方面提炼出了菊花的五种美德：气势恢宏、王者风范、谦让不争、刚正不阿，以及强身健体，具有鲜明的人格象征意义，为后来的咏菊诗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准天极也，这种君临天下的气度，一再被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所吹宠，比如黄巢、朱元璋等等。黄巢的那首最有名，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朱元璋那首呢，很显然是受了黄巢的影响，特别是第二和第四句，那差不多就是直接搬过来的。他的霸气和豪迈呢，一点都不逊色于黄巢，并且呢更显杀气腾腾。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下杀，要与西风战一场，变身穿旧黄金甲。那么陶渊明的出现，使得菊花文学异军突起，两相成全，陶成全了菊，菊也成全了陶。那陶渊明呢，为菊花注入了隐逸的核心内涵，和菊花的凌霜耐寒品格一道融铸成菊花人格象征的主题。唐人咏菊的寓意呢，都是在陶

0: 据的含义上展开的。根据统计，全唐诗当中有70多位诗人表现出对陶居的欣赏和赞叹，杜甫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我们通常以李杜并称，其实呢，李白更崇拜谢灵运，杜甫呢更喜欢陶渊明。唐人呢对陶诗的欣赏主要是表现在对菊花的文化内涵进行继承和丰富。那首先是品格的清真绝俗，中唐以后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呢的心态普遍的开始内敛，士工观念开始消退，表现在咏菊诗上呢，就是对菊花清真绝俗品格的认同和赞扬。晚唐更为普遍，并且感伤色彩更为浓厚。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古代文人眼中，菊花有着怎样的地位？
0: 作为百花丛中个性独具者，能和梅兰竹定价齐驱。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说曹丕开启了菊花和重阳相连用于祝寿的先河，那么这河流到了唐代就变得宽阔起来了。重阳、菊花、诗词三合一的步伐走向了繁荣。我们遍检唐人文集啊，重阳必咏菊，咏菊多涉桃，帝王也不能免俗。初唐呢，重在菊的风流倜傥；中唐呢，重在菊的沉重抑郁；晚唐呢，重在菊的淡然自如。多用白菊，思乡、怀远、感伤，这其中呢，岑参的《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最为独特。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生逢乱世的诗人借借菊花表达一种厌战反战的心情，把菊花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写出来，比较罕见。唐人写菊都为标榜陶渊明的诗酒风流，或是感伤不遇，思乡怀人。那么宋人写菊呢，则多表现一种人格追求，还有精神境界，一种清瘦坚硬之美。宋诗咏菊多比君子之德，显喻女子之美，多清瘦消疏枯残之美，更重理性情绪哲思。菊花命名和菊式活动频繁，赏菊、咏菊、种菊、采菊、拾菊、赠菊、画菊、谱菊等等。那这种差异的原因呢，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是宋之前多为野菊，即便园栽也多为野菊园栽。而野菊呢，大致如下的特点：秋华、耐寒、黄色、食用、药用、审美和食用并重。那么食用呢，大于审美。其次呢，是宋代的园艺技术发达，观赏型的菊花品种呢得以培育，以超功利的审美眼光来看菊，得到了发展。最后呢，是宋代理学发达，强调道德修养与君子操守，菊花凌霜不凋的

0: 恰与世人晚节不屈的人格追求相合，因而被赋予深重的人格象征意义。那么明清时期呢，菊花文学再一次走向了繁荣，那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举成风，规模庞大；二呢是菊市繁盛，以菊结缘；三是呢以菊为题结成菊社；四是呢种菊植树，日经月占。那由此看来呢，一部菊花文学史那就是一部菊花致用彼得昌神的历史，从野菊到园菊，从园菊到菊艺，随着菊花身份的步步登高，那菊花审美呢也步步提升，直到无拘不成诗，少拘不成社。一部菊花文学史、文化史，陶渊明绝功至伟，它的标本意义呢，首先在于从豪门到寒门，人花契合，感同身受；其次呢，是从士到隐，进退两难；从荣到枯，荣辱皆忘，为中国士大夫在精神上呢，提供了一种生活的范本。那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认可的喜欢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一部菊花文学史、文化史，《红楼梦》没有办法回避。真正懂陶渊明的除了曹雪芹，那就是林黛玉，你还真难找出第三个。满纸自恋题夙愿，片言谁解诉秋心，直白简洁，执着深情，孤独，同时呢也是再一次的认同自己。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峰说到今，从咏菊、问菊到菊梦，曹雪芹呢借助黛玉形象，发掘深于菊花当中的自然率性、淡泊无为的思想潜质。那么黛玉的菊花诗拓展了菊花的公共象征意蕴，实现了精神自由的这个价值取向。时间上开在寒露晚秋，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这是菊花的凌霜晚凋或者干脆不凋的品性，享有一种得天独厚之爱。这是菊花享有文学关照的初音。空间上呢开在竹林茅舍，这是菊花的不挑不拣的品性，曾经沧海随遇而安，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气质上呢开而不凋，寒而不惧，这是菊花坚贞超凡脱俗的品性。作为百花丛中个性独具者，能和梅兰竹并驾齐驱，菊花担得起，配得上，也对得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年才得一见的重逢，如何在《鹊桥仙》这一词牌中勾勒出别样的圆满？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八集《鹊桥仙》。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

0: 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寒露时节的民俗烟火，承载着丰富的民俗传统的寒露时节，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同样呢，不外乎吃喝玩乐。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一节气的民俗烟火。首先是登高望远，和寒露节气最为接近的是重阳节，农历的9月9日，换算成阳历的话，一般呢都会落在10月的中旬。重阳节本身就拥有丰富的民俗活动，比如登高祈福、拜神祭祖、晒球赏菊、饮宴祈寿等等。后来呢，又添加了敬老的内涵。当然了，最普遍的还是登高望远。寒露时节，秋高气爽，层林尽染，这是登高的最佳时节。其次呢，是赏菊、饮菊花茶、菊花酒。寒露呢，菊花盛放，是赏菊的最佳时节。很多地方呢会举办菊花展，文人雅士还会举办菊花宴，咏菊寄情。同时呢，寒露有饮菊花茶、酿菊花酒的习俗，菊花可清热润燥，恰好呢应对着秋燥。当然了，主要还是吃各种特色的美食。民间有寒露吃芝麻的传统，中医认为寒露需要养阴防燥，芝麻呢可以润肺益胃、润肠通便，刚好呢适配秋季养生。人们会吃芝麻糊、芝麻饼这些食物。那虽然是从深秋向严冬过渡，但是寒露的温情一点都不会少。它不仅仅呢是一个节气，更是一段承载着千年智慧、民间记忆和文化底蕴的时光。从民间传说的温情脉脉，到菊花文学的雅韵悠长，从养生智慧的代代相传，到民俗烟火的生生不息，寒露始终和自然相拥，与生活相伴。如今虽然时代变迁，许多民俗呢逐渐淡化，但是寒露所蕴含的顺应自然、敬畏生命的理念，依然是我们感知季节、热爱生活的重要指引。让我们在秋露的寒凉当中读懂岁月的温柔与厚重。关于寒露，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龙城被初出茅庐的卫青袭击，恼羞成怒的伊稚邪伺机报复，
1: 先调部分力量攻打渔阳上，吸引汉军主力，
2: 把屯积于长安方向的汉军主力调开，使其空虚，
3: 然后将我军主力直捣长安。
0: 面对伊稚邪的声东击西，刘彻做出了冷静的判断，
4: 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5: 只是陛下决定放弃渔阳上谷之后，臣担心韩将军他顶不住，
4: 召回李广，守住右北平是朕的底线。
6: 渔阳就今天北京周边啊，右北平今天辽阳这，这个整个的汉王朝的东北这边，
0: 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刘彻将汉军主力放在了河套南岸。
4: 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源，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
5: 陛下所言极是，匈奴单于挺也面向长安，
4: 在黄河南源打一次骑兵大会战。
6: 汉武帝啊，他头脑啊非常清醒，直指

0: 当时汉匈战争交战的要害之地，就是河套地区。
1: 刘彻在河套地区将打一次怎样的骑兵大战？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国历史上能打胜仗的名将很多，但是从奴隶到将军的名将并不多，这卫青啊就算其中的一个。卫青是怎么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奴隶一步一步变成统帅整个汉军的大司马大将军，乃至于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名将？其实呀，与汉武帝的耳提面命有关，与汉武帝的精心培养有关，当然也与卫青本身谦虚谨慎的这个性格有关。我们看这一集就能看到很多处细节来体现他跟汉武帝君称二人互相砥砺这样一个名场面。
1: 摘去将军顶冠，宣读廷尉署决议。廷尉署议决，骁骑将军李广，骑将军公

0: 孙敖率军指挥不力，损兵折将，挫辱军威，按律应予斩首，然奉皇上诏命，二将虽处逆境仍能英勇杀敌，其情可赦，故一绝罚交赎金5000斤，免去死罪，免为庶人此意。罪将李广。
1: 李广在。
0: 你愿意交纳赎金吗？
1: 愿意。
0: 那好，叫你的家人来交纳赎金5000斤，本庭准予释放。罪人公孙敖。
1: 公孙敖在。
0: 你愿意交纳赎金吗？
1: 愿意。
0: 让你的家人交纳赎金5000斤，本庭也准予释放。二位将军请自便吧，脱去军服退庭。
2: 公孙老弟啊。
3: 好。
2: 李将军，这次咱们两个可是彻底的平起平坐喽。
3: 虽说都是老百姓了，老兄还是鹰，只是暂时飞得比鸡低了一些。
2: 现在咱们两个都是败军之将啊，老弟就别笑话老哥了。嘿，老弟现在去哪里啊？跟我到蓝田山中打猎去啊，怎么样？
3: 李兄，改日吧，我已是久未还家了。
2: 也罢，后会有期了。
3: 后会有期，
2: 告辞。
4: 大人，
3: 家产变卖差不多了吧？要不你们从哪儿去弄的5000斤？
4: 卫青托人送来50锭金子，说是他先前欠你的。
3: 我没借过呀。那还有李广将军的赎金呢？
4: 听说也是魏将军付的。
3: 没想到卫青还这么仗义呀。
4: 这

0: 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没回家？
1: 将军不是也没有回家吗？
0: 我跟你不同，我的负担比你重。
1: 将军刚打了胜仗，为何反而沉重？
0: 输者常能转为赢，赢者呢，下次可能会输，怎能不深思？公孙敖说，我汉军骑兵在战术上还不如匈奴，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皇上马上要扩充骑兵军团，战术训练必须要加强。龙城一役，我们只是披刚倒虚，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如果真正两军相遇，对着阵，我们汉军还真不一定能打过匈奴。
1: 北将倒有个主意。
0: 哦，说说。
1: 北军有一都将叫赵信，原名阿胡儿，是匈奴小王，十分勇悍。此人熟谙匈奴军旗的战术，将军何不将此人调过来，委以教练重任，训练汉军的军旗战术和编程秩序？
0: 这主意不错，
1: 只是赵信部都是匈奴人，不知调动是否方便。
0: 没有问题，我去面见皇上，只要你能打胜，皇上唯恐你不提要求。像这样的要求只是小事一件。去，你写一个条陈，马上办。
1: 好。
2: 恭贺魏将军。
0: 你说什么？
2: 哦，魏大人，您还不知道吧？魏娘娘给皇上生了个大胖小子，皇上跟娘娘他们这会儿正高兴呢。
0: 真的？
2: 真的。
3: 将军，
2: 将军，
3: 恭喜！

0: 太后，陛下。
1: 魏将军，你来的真是时候，你姐姐可受苦了。
2: 来来来，你听。
3: 陛下，你可得感谢我呀。
2: 把这个交给皇上。
1: 想救救，这整个
2: 啊，我还有事。
4: 小手，还在动呢。
2: 伟清啊，伟清，
5: 启禀陛下，魏将军已经走了。
2: 什么？
5: 他让我把这封奏章呈交你。嗯，
4: 太好了。这小脸真好玩，真嫩呀！
2: 这个卫青啊，就是这点不好，总是小心翼翼，倒想跟朕隔着层什么，
3: 陛下。
6: 在汉武帝生了孩子大喜之日，我们说大家可以假设，这要是田丰的话，一定要凑在汉武帝跟前显摆一下，露个脸，刷一下存在感。结果你看卫青呢，把举荐人的奏章托交给汉武帝，自个儿转身走了，默默地走了。所以弄得汉武帝都挺不爽，这就是卫青的性格，谨小慎微，低调到极致。其实这个人他一生就是这样一种写照。史书上有一个记载说，卫青啊，才力绝人，就能力品行都超越常人，说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运，有将帅才。你看这几句话把卫青的品行就说得非常好，对读书人有文化的人他礼敬有加，对下属竭尽关爱之能事，有将帅才，能力还强。所以说呀，故美出则有功，天下有此福上之之人。卫青一生啊，七次对匈奴作战，卫青的威望是他自个儿打出来的，他打出来了，大家也就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外戚，不再把他看成是裙带关系的产物。所以大家最后都佩服汉武帝，汉武帝的确有知人之明，把一个奴隶捡拔出来，一步一步培养，愣给培养成威风凛凛、战功显赫的统帅。这是汉武帝知人之明的功劳，也是卫青自己的确他是这块料。
7: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8: 将军，前面好像卧着一只老虎。哦，射中了，射中了，将军，我去看看。哟，原来是块石头，将军，您的箭射进石头里去了。
9: 将军真神力呀！
10: 我再射他两箭试试。

0: 不打仗的日子真难熬啊。
1: 倒也是啊，将军本是非常之人，为国家出生入死，一仗没打好就废为庶人。
0: 别说了，走，回家去。
2: 开门，开门！
3: 谁啊？干什么呢？
2: 过路的，
3: 已过通关时间，不能通过。
2: 这是李广将军。
3: 怎么回事？是李广，前任李将军。
4: 前任李将军算老几啊？已过时间，现任将军也得凭官传才能通过，何况是前任呢？不许开门。
0: 好吧，老子就在这关前熬上一夜吧。哎。

天总算亮了，走吧。 看看你这狗脑袋是怎么长的！哎，你庶民一个，狂什么狂？

0: 将军，淮南王路过此地，拜访将军。
1: 淮南王，他来干嘛？庶人李广拜见淮南王，大王怎么有空到寒舍来呀？
2: 怎么，寡人就不能到将军府上讨口水喝吗？
1: 请。
2: 味道很鲜美啊，李将军。如果你不退役，寡人还吃不着啊。
1: 大王，你也取笑咱，皇上看不上咱了。来来，干。
2: 李将军不要气馁啊，君主观察人臣之道，要外靠八官六宴，内审六七四饮，其中达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是针对眼下卫青这样的人的；而见则观其所不为，怒之以厌其节，苦之以厌其志，是针对您李广将军的。您现在虽赋闲在家，早晚仍有大用。
1: 随他去吧，我李广是个粗人，饿了就吃，
3: 饱了就睡，
1: 想不了那么远的事儿。
2: 以寡人看来，朝廷论军功赏罚不尽合理，只凭首虏数字来论功封侯不可取。你李将军历任七郡太守，戍边十多年，匈奴人称你为飞将军，避之而不敢侵入我边境，这不是大功又是什么？为什么至今不能封侯？像卫青不过是外戚，只打胜了一仗，立刻就得封了关内侯了。
1: 这是高皇帝立的祖制，但我李广也不在乎封侯不封侯，只可惜不能带兵，不能打仗了。
2: 李将军不愧是个军人，不过天地还宽阔得很，今后皇上可能要大大重用卫青了。
1: 自家人嘛，用着顺手。
2: 不仅是用着顺手，也是用着放心。你看不出来吗？皇上如今将老将们是一一头衔置散，像韩安国、程不识，也包括李将军。实际上，皇上已将朝廷的军权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调换，全面启用了新的亲信和近臣。只可惜啊，你李广这样的名将也进不了他的圈子。
1: 大王，你为何跟我说起这些啊？
2: 寡人不过悠悠南山，偶然路过将军舍下，听说了一个小小的霸陵卫都竟敢欺负我大汉一代名将，心中有些不平啊。
1: 别提那畜生，
2: 来啊。
1: 淮南王，您这是干什么？
2: 如果你仍做将军，寡人不敢如此。可如今你已是庶人，不犯嫌疑。更何况我听说最近这些日子你又被罚了数千金，这就全且作为一顿饭钱吧。
1: 可这么贵的饭钱我还是难以收受啊。
2: 哎，将军别客气，这只是寡人的一点敬意嘛。
1: 都说淮南王礼贤下士，今日一见，出手果然不凡呐。这金子李广虽然不能收，可大王的心意我李广心领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2: 啊，今后有何需要尽管来找寡人。
4: 这李广废为庶人以后啊，这淮南王刘安来拜见李广，还给他施以重金。我们说这个事儿啊是不可能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李广跟淮南王有交集。其实李广啊 我们说之前就因为交接诸侯王，其实他是受过很大的挫折的。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李广身为朝廷的都尉，大仗云猛，临阵之前啊，把吴楚联军的军旗就给夺了，这个功劳极其耀眼。如果正常的话呢，李广因为这个功劳很可能能封个侯，但是呢，梁襄王刘武一看李广打仗这么云猛，就把李广直接封为将军。关键的，李广居然接受了。梁襄王是诸侯王，你是朝廷的将官，你怎么能接受诸侯王的封赏呢？即便他给你这个将军，你也不能要啊！你要了以后，那汉景帝后边还能封你吗？怎么封你啊？我们说人不能在两个地方栽倒啊！李广前面已经吃过这么一次亏了，所以按理来说他绝对会谨言慎行，不会轻易跟诸侯王交往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讲的历史事实。淮南王刘安啊，在剧里边跟李广讲了一番话。
2: 君主观察人臣之道，要外靠八官六宴，内审六七四饮，其中达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是针对眼下卫青这样的人的；而见则观其所不为，怒之以厌其节，苦之以厌其志，是针对您李广将军的。
4: 哎，说你看，看一个人怎么样？要八官六宴，要六七四饮，啊，这一套方法呢倒是有，是《吕氏春秋》里边提出来的一套识人运人的标准，其中就提出了八官六宴、六七四饮。所谓八官，说的就是通则观其所理，贵则观其所敬，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见则观其所不为，通则观其所理。说一个人送礼的时候，通呢，通达呀，就送礼的时候，那你就看他什么呢？看他尊重礼遇哪些人。贵则观其所敬呢，他发达了，身居高位的时候，看他举荐和任用什么样的人。富则观其所养，当他富裕了以后，你看他结交哪些朋友，而结交哪些门客。听则观其所行，哎，我们经常讲听其言观其行嘛。止则观其所好，没事的时候看他爱好啥。习则观其所言，当你跟一个人熟识了以后，你看他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穷则观其所不受，这个穷不是贫穷，是困顿。贱则观其所不为，就是社会地位低微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贫贱之时，这个时候看他有什么底线。那这叫八官，鉴别人才的八条标准。所谓六验呢，就是考验人才的六种方法。哎，喜之以验其手，就是一个人高兴的时候，看他能不能还能恪守某些底线，不会得意忘形。乐之以验其癖，就是一个人快乐的时候，那就看他会有什么不当的行为或者特殊的癖好。怒之以验其节，一个人发怒的时候，看他能不能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能守住一定的底线。惧之以厌其特，当一个人恐惧的时候，看他还能不能保持气节，坚持立场。哀之以厌其人，当他一个人哀伤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他的为人。苦之以厌其志，就是当他受苦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他的志向，看他有没有某种坚守。这是《吕氏春秋》里边提出来的一种鉴别人才的方法，八官六验。那么怎么评价人才呢？吕氏春秋提出一个叫六七四饮。所谓六七，那当然叫父母、妻子、兄弟；四饮就是身边的这些人，交友、故旧、义理、盟国，这就是所谓的四饮。交友就是你交的什么朋友，故旧原来的这个生活圈子，义理同乡、盟国，这些人物其实也考验一个人的品行。当然了，其实在《吕氏春秋》这个之前，其实古人也有好多怎么识人运人的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战国时期，魏文侯当时呀一度在任运谁做 宰相的时候犹豫，他就专门咨询当时手下的名臣李克，结果李克呢就说了，居士其所勤，就是平时的时候你看他跟什么人交往，富士其所余，就是他发达了你看他干啥，达士其所举，就是他显贵了你看他推荐什么人，穷士其所不为，就是说他困顿了虎落平阳了，这个时候你看他还有什么样的原则和底线，贫士其所不取，贫穷了你看他还能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底线。李克说，你要照着这五条标准，谁适合做丞相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所以魏文侯恍然大悟，

0: 告诉朕。
1: 皇上，
0: 这春华殿住得惯吗？刚才唱什么呢？
1: 奴婢先去于宫里的姐姐们学的。
0: 是吗？这么多人唱的。
1: 是别人唱，奴婢也就跟着唱。
0: 朕不是跟你说过吗，等小皇子啊满了周岁以后啊，朕就册封你为美人，以后不要再这么称呼自己啊。
1: 可是贱妾难得见到陛下的面。
0: 嘘，别着急嘛，谁让朕是皇上呢，知道吗？这宫里的规矩啊多着呢。来，陪朕去走走。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曲儿啊？
1: 是长门宫那边传唱出来的，叫《长门赋》。

0: 陈腾，
1: 奴才在。
0: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回陛下，据奴才所知，长门宫的阿娇，就是原来的陈皇后，

心情冷落寂寥，就花了1000两黄金请司马相如做了这首《长门赋》。因为此曲凄婉动听，所以很快就在后宫里

0: 司马相如，朕提拔了他，他却贪财忘本。
1: 陛下还在为长门父母生气呀？不就是一篇赋吗？
0: 不对，这么一种凄凄切切的情绪在抱怨谁？宫中居然有这么多人在传唱，在唱给谁听？靡靡之音，坏人心智，利用人们对失宠者的同情，矫情地夸大冷宫之怨。这首赋所代表的舆情发人深省，怪不得卫青会这么小心翼翼。
2: 他其实也是怕世俗的议论。
0: 如果朝廷所倚重的战将整天被这种舆情所左右着，那么军威将令尊严又何在？又怎么能够号令三军？又怎么能够在万军之中夺上将之首级？
1: 陛下的思路十分惊人呐，竟然从一首清歌之中也联想到军国大计，陛下圣明。
0: 朕绝不会被这种舆情所左右。你去把丞相叫来。
1: 诺。
3: 皇长子已经降生了，
0: 朕要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1: 陛下，您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吧？
0: 朕是个随便说的人吗？你去通知朝廷所有的王公命妇们
2: 都进宫来向新立的皇后朝贺，
0: 也贺关内侯。那些个呆鸡整天在朕的背后叽叽喳喳，说朕在不遗余力地要确立卫青在朝廷的威信。他们说对了，这么看就对了。
4: 咦，正是耕作时期，良田竟还在荒芜，怎么不见一个农人一头耕牛啊？
5: 朝廷的作战令尚未解除，农人们都在背边受训，以备军容。
4: 人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今年不耕种，明年老百姓吃什么呀？
5: 解除备战，这需要朝廷的诏令。
4: 我会上书朝廷。眼下已到春耕大忙时节，让农民回田吧。打仗打得精光，长此以往，如何了得呀？
5: 匈奴虽已远遁，但随时都可能再次来袭。如果结束备战，则边防一旦有事，重新整道只怕措手不及。
4: 人总是要吃东西的，农民不耕种，边关哪来的粮食啊？我会向皇上上书。
5: 皇上，当前怕心都已经放在打仗上，还请将军三思而后行啊。
4: 这件事情我想过很多遍了，马关反击，特别是扫荡了匈奴的圣地龙城，匈奴今后主攻的方向会转到中部，渔阳应当不是匈奴的重点喽。
5: 那匈奴人会把攻击方向调整到哪里？
4: 进都长安。

之所以紧急地召集你们来，是想向你们宣布我的一个重要决定。我刚从龙城看过回来，汉军竟摧毁了我匈奴的圣地，我一直些愧对祖先。六十余年来，我大匈奴第一次蒙此羞辱，此仇必报。我决定集中匈奴三部所有主力，准备袭击汉朝首都长安，狠狠给汉朝皇帝一个忘不了的教训。但我深知此事重大，

0: 所以我想听听各位将军的想法。
1: 大单于，英雄豪情早该如此。汉朝在七国之乱时，我大匈奴就曾有机会荡平长安。如果当时先王稍有雄心，那汉朝哪能有今天的猖獗？我同意大单于的决心，要消灭汉朝，我们绝不能再小打小闹，一定要斩草除根，一剑封喉。
2: 确立长安为目标固然是豪情壮志，但汉朝毕竟已经不是当年的汉朝。长安方面集中了汉朝多数精锐部队，关中平原又有利于汉军战车步兵的作战，我匈奴军骑兵的优势又不能施展，恐怕胜的机会并不大。
3: 大单于对汉朝的战略，依奴才来看，却是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大单于想要夺取长安，先必须在长安以外的地区做足文章，要转移汉朝人对长安方向的注意力，把屯积于长安方向的汉军主力调开，使其空虚，再行夺取。
0: 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如何才能把汉军的主力调开呢？
3: 那就是吸引汉军主力到渔阳、上古、我匈奴的方向。
1: 那还不是老一套，还在老地方转圈子。
3: 不一样，如果把战略确定在长安，即使在东线打，也与往常打的不一样，这叫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怎么会一样呢？
0: 很好，先调部分力量攻打渔阳上谷，吸引汉军主力向东驰援，
4: 设埋伏歼灭掉他，然后将我军主力向河套迂回，
0: 伺机从中部突破汉军的防线，直捣长安。
3: 既然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的国力之上，双方之间的生死之战，我匈奴与汉军绝不可打持久拼消耗，要打就要倾其所有一剑封喉。而长安是汉朝的皇都所在，夺取了长安就会引发汉朝的内乱，如果我们另立一位汉朝皇帝，
4: 就能让汉朝人自相残杀，
3: 这才是可以取胜的最佳方法。
0: 还会有这样的人吗？能代替汉朝的皇帝？
3: 奴才已观察多年，并已派人潜入汉朝与其联系，此人的威望才智都足以和当今的皇帝相匹敌。
0: 他是谁？
3: 淮南王刘安。臣刘谦拜见皇太后。
5: 平身吧。
3: 谢皇太后。
5: 锦素，我给你选的这个女婿怎么样啊？我看淮南国太子一表人才，很好，我很满意这门婚事。各诸侯王中，属你父亲是最有学问的。
3: 临来的时候，父王让我带他向皇太后请安。
5: 我也问你父王好，你父王身体怎么样啊？
3: 父王毕竟年龄大了些，行动已不如以前方便了。
5: 是啊，这一转眼我们都老了，好像我比他还大一岁呢。这皇上怎么还不回来呀？我跟他说了，让他过来看看的。
6: 已经告诉皇上了，皇上说正与将军们议论练兵的事，脱不了身。
5: 就他忙，一会儿啊，你带太子去见见皇上，都快是一家人了，也该过来看看。
6: 诺。
7: 陛下，渔阳红绫急报。

这个韩安国，朕的大事。朕历来以为汉朝的老将们是善于防守的，这才把渔阳交给了他。哼，可你倒好好守着呀！可他竟然上书说要散军归农，朕不得不给这样的老臣面子。这下好了，匈奴人看你不防守，来了个长驱直入。你庄稼倒是种上。

0: 上了，可余阳却丢了。
1: 不仅是余阳，匈奴人现以20000骑入辽西，杀辽西太守，现在又入余阳破韩国退守右北平。匈奴人在东线攻势很猛烈
2: 啊！如果我汉军以主力驰援余阳，重新夺回失地，倒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0: 朕看汉匈当今的态势，就越发想念起一个人来，张骞。如果张骞能够说服大月之来夹击匈奴，匈奴就绝不敢把全部主力都放在阴山以南来对付我大汉。
3: 这一走也十来年了，他这一去怎么杳无音信呢？只怕……
0: 不提这个了。朕自登基以来，曾经无数次的看过这个图。你们知道吗？最为让朕揪心的是何处？是这儿，长安正面的河朔地区，这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先皇帝时，匈奴的骑兵几次逼近长安，烽火烧毁了甘泉宫，全都是从河朔地区发起的。朕最为担心的是黄河南缘这块大草原，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缘，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我朝廷随时都有被刀捅进心脏的危险。收复河朔之地，就可以彻底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扭转我汉朝被动的军事态势。
1: 陛下所言极是，汉朝与匈奴南北对峙，匈奴单于庭也面向长安，如果夺回河朔，可以此为基地进一步指导单于庭。目前匈奴人在东线发动进攻，若汉军主力由西向东驰援，仍然会处于被动受牵制的地位。
0: 这一次朕就不受他这个牵制，我汉军应该坚持自己的意图，齐取河朔地区。姑且让匈奴人占据着渔阳上谷吧，我们全然不予理睬。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明白吗？
1: 陛下此举魄力非凡。
0: 当然，在策略上，你们也可以做出支援渔阳的战略佯动，兵出北地郡，东下西河。而后在这里突然的一个大转折，大纵深的分道迂回，由五原渡黄河，形成对匈奴中路的大包围态势，在黄河南缘打一次骑兵大会战，围而歼击，一举收复河朔之地。
1: 臣明白了，只是陛下决定放弃渔阳上谷之后，韩国在右北平的压力会更大，臣担心韩将军他顶不住。
0: 召回李广，叫他立刻赶去右北平，和韩国一同指挥。李广应该可以守住右北平，是朕的底线。
4: 哎呀，
5: 近而立之年的汉武帝啊，这个时候他的头脑啊非常清醒。他的目光呀，直指当时汉匈战争交战的要害之地，就是河套地区。所谓的河套呀，我们说就是这个黄河大几字形包围的这一块地方。在汉武帝元朔元年之前呀，这就是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他们所站着的地方。再往这边依次是匈奴的红颜王和休屠王。我们看匈奴占据的最核心的最前沿的地方离长安城其实非常近，骑马的话快马加鞭可能一天一夜就能赶到的，几百里地啊。所以匈奴的王庭跟汉朝的都城长安，我们说遥遥相对啊。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顾祖禹啊，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说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象，这个地方就是天下的头， 德和

0: 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这个历史地理学的评价认知呀，极具军事战略意义。黄河作为母亲河，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位暴躁的母亲啊，对下游河南、山东这些地方经常会构成洪水泛滥。所以过去有个说法，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百害就是说在下游危害居多，因为它带的泥沙量大，下游的河床越抬越高，经常会溢出河道，造成洪水泛滥。而为父一套呢，在哪儿富呢？就在河套，这边三面是黄河，所以这个地方呀水草丰美。它本来是农耕区，但是让匈奴占了以后，这儿变成匈奴的重要的草场。最关键的，它对长安城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真能把河套打下来，我们说首先直接减除了匈奴对长安汉王朝都城的这种直接威胁。第二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如果把河套变成对匈奴作战的前沿，有此消彼长的这个功效，那我们进攻匈奴，那就提供了一个更前沿的可靠的后勤基地。更重要的是，为接下来汉武帝进一步面向西域方向的进攻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把河西走廊才能够纳入汉王朝跟匈奴作战的版图，这也就是第二战河西之战要实现的意图。因为汉武帝一开始想跟大月支，大月支在哪儿？就是大约在这个位置，让张骞去联系大月支，就是希望断匈奴右臂，跟汉朝呢两路夹击的效果。只有把西域这个路打通了，才能实现这个效果。河南之战和河西之战这两仗打完了，整个河套平原包括河西走廊的这四郡都纳入汉王朝的版图，这就为接下来更大规模的漠北之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只积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1: 功夫
2: 啊！
1: 哎，你好啊！
3: 对，刘大人。
1: 哎，好好，
3: 不愧如此。
1: 是啊，是啊。
4: 陛下，淮南国太子刘谦奉太后懿旨，在殿外候召。
5: 哦，朕都忘了，叫他进来吧。
4: 诺。太子，陛下有请。
6: 请。

0: 臣刘谦叩见皇上。
1: 平身吧。
0: 谢皇上。
1: 朕听说了
2: 你与修成君金俗之女的婚事。
1: 很好，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0: 臣此次来都城正是要迎娶新娘。
1: 好好，你父王还好吧？
0: 好，很好。
1: 好，对了，朕有一件礼物要赐予你父王，你就替朕带给他吧。春陀，
3: 奴才在。
1: 赐予淮南王此杖，准予他不再来朝觐见。淮南王年事已高，不必诸侯王同力，以免旅途劳碌。
0: 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
4: 启禀皇上，李广将军已奉诏来宫，正在殿外候命。
1: 宣李广。
5: 宣李广。
6: 小臣告退。
5: 宣李广。
7: 李将军。太子这边走，太后已颁旨吩咐修成君今天晚上
6: 在长安酒肆
7: 为太子的婚事举办酒会呢。
0: 好，走。
1: 坚守右北平，希望李将军能够顶住匈奴东线军团的南侵。李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8: 陛下，大匈奴是臣的本分，臣只有一件小事，希望陛下能恩准。
1: 说吧。
8: 希望陛下能调几个羽林军随臣一同赴任。
1: 羽林军？

0: 皇上万岁！
1: 平身吧。
0: 谢陛下。
2: 行册皇后大典，奏乐。

0: 大汉天子诏曰：天地畅和，阴阳调顺，万物之同也。自有卫氏子夫，温柔和顺，仪态端庄，聪明贤淑，生皇子俊，
1: 乃依我皇汉之礼，
0: 册立卫氏子夫为皇后，母仪天下，与民更始，钦此。
2: 晋喜寿。

0: 红尘热闹，白云冷。北青啊，朕只是在给你做一些必要的功课。将军建立真正的功名，还是要在战场上。北京，
1: 谢陛下，陛下一片苦心，臣涓滴难忘。只是臣并不习惯这样热闹，臣历来习惯于背对名利而面对强敌，这样才能保持坚毅和决心。
0: 朕知道卫青不喜欢热闹，但你资历尚浅，也需要壮丽的仪式体现朕对你的恩宠。因为你在军中代表的是朕的权威，朕的意志，让那些不敬的议论统统闭嘴。将军只管放手指挥，击破匈奴。
1: 臣明白。
0: 对和硕的备战要加紧进行。卫青，朕对你寄予很大希望，你要努力。
1: 臣领旨。
0: 卫青，朕心里有句话一直想问你。朕这么厚待你们卫家，我们已是亲戚，裙带相连，而唯独你卫青跟朕是若即若离，保持距离。你告诉朕，是什么让你这么怕呢？是朕残酷少恩，刚愎自用，喜怒无常，还是疑心深重？你回答朕，是什么让你这么小心翼翼的要防范朕？但说无妨，朕今天就是要听你说心里话。
1: 陛下，臣自入宫以来无时不感受陛下的信任呵护，如今偶立寸功，即封为万户侯，臣及整个卫家无不感恩戴德。微臣每日诚惶诚恐，思念着报答，不敢不惜福。因臣出身卑贱，德薄才弱，人人都认为我是靠了姐姐才有了今天。虽然这不过是市井传言，但臣心里明白，臣的一切都是陛下给的。因此臣在宫里，在朝廷，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有须臾造次，才能不使皇上为难。臣只想勤勤恳恳，不懈努力，成才成器来报答皇恩，也只有这样才能服众。卑将今天承蒙皇上提携，号令全军，要没有真才实学，仅凭皇上的恩宠，又怎能够服众？不能够服众，又怎么能够驱使将士效命杀敌？臣深知陛下是一代圣主，卫青不才，恭逢盛世，只有勤勤恳恳，朝夕不懈，才能恪尽职守。如果因此而引起陛下的误会，臣罪当诛。
0: 好了，你的这些世俗念头朕可以理解，但你也不必顾忌，要时时的依靠朕。

0: 朕今天就跟你交个底吧。朕之所以重用你，不是因为魏皇后，而是看中你具有统帅之才。
1: 臣幸得陛下之遇，愿鞠躬尽瘁，万死不辞。
0: 好，
2: 你看汉武帝跟卫青的这个关系，汉武帝说你是我小舅子，我又这么信任你，怎么我老觉得你跟我哥的一层呢？这不亲热呀。为什么卫青一定要这么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呢？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你卫青现在是军中的主将，你手里有军权，一个手里有军权的人，他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威慑力，连君王都怕呀，他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伤邦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有这个能力，如果他要再高调点，那就特别被人会认为是专横跋扈，所以他必须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说汉武帝跟卫青的关系，他不仅是皇帝跟臣子的关系，不仅是姐夫跟小舅子的关系，实质上他是鱼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鱼水关系就是彼此成就，这卫青啊就是新晋的外戚，至于水患关系就是他的这个兵权，那对汉武帝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一个是皇权，一个是军权，在二者之间它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就需要掌握军权者，身怀利器者需要他格外低调，你不能让皇帝感觉到你的威慑力。所以你看卫青这个人呢，因为他的特定的出身，他的经历，他个人的美好品行决定了他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说我不辜负皇帝的信任，我呢只能以这样的心态来跟世人证明你的信任我值得。

0: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1: 它能以纳米级的精度透视合金内部的每丝裂纹，它能以飞秒级的速度照亮能源材料中电子的狂奔轨迹，它是照亮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能够探索物质深藏的奥秘。一束光如何成为开启物质最深奥秘的钥匙？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照亮微观世界的高能之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植物的色彩孕育了哪些独特的民俗文化？天然的染料寄托着人们怎样的美好愿景？
1: 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采摘、捣碎、
1: 浸泡，
0: 颜色被提取，再赋予万物新的外衣。苍翠的植物蕴含着多少色彩的秘密？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老话您一定不会陌生的，它是出自荀子的《劝学》中的一句话，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意思是靛青呢是从蓝草中提取的，但它的颜色呢比蓝草更青。看来啊，从很早的时候呢，古人就开始对靛青色情有独钟。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句话里的青和蓝。如果要评选一种经典颜色的话，那靛青色在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出现频率可以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直到今天，壮族、侗族、黎族等很多少数民族百姓还是喜欢把衣服染成靛青色。这种色彩啊，来源于一种叫蓝草的植物。蓝草呢，是一类植物的统称，指的是可以制造靛青色染料的所有植物。在古代呢，常用的植物染色包括红色、黄色、青色
3: 和黑色等颜色。
2: 红色染料呢，主要来源于红花、苏木、茜草、虎杖等等。黄色染料来源于槐花、姜黄、栀子、黄柏、黄栌、柘木、郁金等等。那青色染料呢，则多以蓝靛为主。在我国古代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当中啊，就记载了常见的几种蓝草，比如说马蓝、了蓝、木蓝、松蓝等植物都是蓝草家族的成员。而在各地同样用蓝草染出来的布匹，色彩和质地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您看，地处贵州都匀的村寨里，人们就正在染布呢。
0: 85后的布依族小伙子韦祥龙，在老家贵州都匀创办了一家民艺工作坊。美术学院毕业的他，正在努力寻找着传统民艺与大众审美之间的契合点。
4: 自己来做，从头来学习这个传统工艺，做出我想要的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方法，这是我的选择。
0: 贵州都匀，人们常常会在枫香树枝中加入适量的牛油，制成枫香油，作为绘制图案的原料。然后用毛笔蘸取枫香油，在布匹上勾勒出精巧的样式。不同于其他的刀刻工艺，用毛笔蘸着枫香油来作画的方式，使得线条更加流畅和细腻。同时，人们还会将板蓝的茎叶经过沤水、石灰打淀后制成蓝靛，对纺织品进行浸染，这便是布依族的古老技艺——枫香染。韦祥龙需要根据染料的浓度、上色度、温度等做出判断，将棉布反复浸染和晾晒，使颜色更加牢固耐洗，从而达到最佳的染色效果。
4: 通常染的话一般要染一个礼拜，就是我们染一次洗一次，会一直去遵循传统的那个方法，染一次洗一次，染到我们满意的色彩才会拿出来做东西。
0: 通过染色，能够将各种花样的图案用手绘的方式呈现在布料上。而韦祥龙的技术和灵感都源自于附近的村寨。韦祥龙常常一个人来到这里，观摩手工艺人们如何用最传统的方式提取蓝，也思考着如何加入现代的元素。

0: 寨子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注满了蓝色染料的池子，这些蓝色染料便是布依族蜂箱染的原料板蓝的枝叶。都匀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潮湿，阳光充足，适宜板蓝的生长。板蓝根叶可入药，叶还可以制出一种天然染料蓝靛。当地人将板蓝浸泡多日，经过数道工序后，取出靛染染料，并用瓷染制成蓝青等色的布匹。
1: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还可以吧，还可以。
0: 这项工艺便是当地的传统手工技艺蓝靛染。

0: 作为一个衣服，就是说，不考虑时间，不考虑成本，把最好的给女儿、给儿子，或者是把最好的给自己的爱人。
1: 维祥龙将植物的颜色印染在纺织物上，将100多个品种的布料拼凑在一起，融合在一件服饰上，制作出了极具代表性的蓝色图案，也为布依族传统的百褶裙添加了时代的色彩。

0: 同都云一样，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采用板蓝染色的，还有位于贵州剑河的湛流村。这里的人们采用自然原料手工制作服饰，这其中重要的一步便是织布染色，用于电染棉布的原料取自于湛流村最常见的植物。
1: 哎呦，哦，这个是板蓝根。
2: 板蓝根成到这里，板蓝根你拿去泡，你都拿个十分去
1: 染色，
2: 泡一个星期三五天啊，都是才是成这个。
0: 由于长期接触这些染料，湛流村的苗族女子大多有一双永远无法褪色的靛蓝色的双手。经过这一双双手反复的漂染、晾晒和捶打，闪烁着光泽的苗族土布便完成了。绣娘用锡丝编织上如迷宫一般神秘的图，单调的土布便生动起来，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制衣原料。这种按照世代传承的技艺制作出来的苗族服饰，是他们记录世界最为独特的方式。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用蓝草染成的衣料上，这种蓝的发紫

0: 发黑的颜色非常稳固，任由风吹日晒都不会褪色。因此呢，用植物染料成为了人们喜爱和传承的一种方式。蓝草可以把布染成青色、蓝色，主要是因为呢，这些植物当中啊，大多含有银朵酚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呢，是植物组织当中的一种生物碱。它的产生可不是为了让人类可以用来染色，而是出于这些植物自身的需求。研究表明，植物中的生物碱啊，是植物遗传进化而产生的，主要为防御微生物、昆虫等天敌侵犯，是植物的天然防御物质。这么说来啊，早期的人类能够认识蓝草，进而用它染色，真是一种对大自然的合理利用。在后来的发展当中呢，蓝草和人类合作诞生的佳作越来越多。
1: 凤凰古城的一家染坊里，老板刘新建接到了一张特殊的订单。一位苗族母亲要为出嫁的女儿制作一张蓝印花布被单。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通过这种技艺印染的蓝印花布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布料。刘新建便是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刘新建设计出凤穿牡丹图样，作为此次印染的样式，凤凰和牡丹象征着吉祥富贵，这也是对出嫁女的祝福。

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的西部，雨水丰沛，日照充足，这些条件都为兰草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兰草中含有的吲哚酚类化合物在植物组织中以糖苷的形式存在，如靛青苷。靛青苷又可水解为吲哚酚类，进一步可缩合为靛蓝。兰草在经过水浸泡等简单提取后，水液中便含有游离的色素等成分，靛蓝即可附着在纤维布料上完成染色。这便是兰草染色的原理，通过提取靛蓝来获得植物的颜色。刘新建首先需要将采摘的兰草浸泡在石灰水中，使其在化学反应的作用下生成青蓝沉淀，然后将棉布放进染缸浸染。在流水中反复多次清洗后，将棉布晾晒在院子里。在阳光与空气的作用下，沾染在布料上的青色溶液会持续氧化，蓝色逐渐加深。这样的步骤需要重复多次才会取得最佳的染色效果。凤凰境内最大的河流是沱江，为无水一级支流，是凤凰古城的母亲河，为当地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为刘新建多次漂染和晾晒棉布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以及日照。这样制作出来的蓝印花布有着深沉的蓝与纯净的白，布匹上的凤凰图案栩栩如生，由无数细密的小点组成了线条，空白处以小圆点填充，形成了丰富的层次。这种采用古老的镂空花板印染工艺制作而成的织物，是当地蓝印花布的独特风格。蓝印花布是中国传统的工艺印染品，镂空板白浆防染印花，这种印染织物的原料普遍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地区，制作过程又离不开大量水源，因此

0: 水源丰富的江南地区为植物生长提供绝佳的环境，人们如何利用自然条件让古老技艺得到传承与发展？
1: 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
0: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距离凤凰古城1000多千米外的浙江桐乡，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杭嘉湖平原腹地，河网密布，丰富的水资源为荫染织物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浙江桐乡有一座百年历史的古老蓝燕布艺染坊，由丰子恺的祖辈创办，名为丰桐玉。如今这里仍坚持采用天然蓝靛染料进行染布。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为了蓝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了蓝成为了当地最常见的染色植物，人们从了蓝中提取蓝作为染料，用石灰、豆粉合成灰浆烤蓝，采用全棉、全手工纺织、刻板、刮浆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出蓝白相间、图案秀丽、具有浓郁的江南地方特色的蓝印花布。
9: 这个棉花的产量质量哪里好啊？
10: 启东。
9: 对，
8: 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的创始人吴元兴经常会带孩子们来参观蓝印花布博物馆，展示蓝印花布制品。

0: 有着密切关系。桐乡地处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杭嘉湖平原，有着疏松且肥沃的土壤，这对要求透气性好、排水性好、土壤深厚的棉花来说是绝佳的生长环境。而位于长江口冲积平原的启东形成的天然海滩盐碱地，对于具有抗盐碱、适应性强、生育期适中的棉花也是不可多得的生长环境。亚热带季风气候为喜光植物棉花的生长带来了充足的光照，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下，棉花被普遍种植，带来了棉纺印染业的发展。得益于当地天然染料蓝草的生长和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日益成熟，长江中下游的蓝印花布成为了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的主要纺织物。如同江海里的沙洲一样，蓝印花布在历史的沉浮中不断积淀，见证了当地的历史变迁，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如果这些色彩丰富的植物有思维，他可能也不会想到自己因为生存所需要进化出的丰富色彩能和人类的智慧相互碰撞，诞生一段段如此美妙的佳话。对于人类来说，植物的色彩大有用处，这些颜色不仅好看还好吃。在广西靖西，每年到了端午啊，人们便会来到通灵大峡谷采摘艾草这种植物。艾草的分布广泛，具有祛湿散寒等功效，常常被用来入药。但是在靖西，人们采摘艾草呢，是为了利用它的颜色来制作一种特殊的食物。
2: 天然牧场，彩色湖泊，生命禁区里的奇绝美景，荒漠尽头处的勃勃生机，行走沙海之间，领略自然伟力。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以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端午前后，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静息，气候炎热，蝇虫飞动，人们便会采摘艾草插在门上防范毒虫。这种随处可见的艾草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静息温暖湿润的气候也为艾草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艾草不仅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也具有药食两用的双重价值。静息的壮族同胞们会采摘新鲜的艾草嫩芽，煮出墨绿色的叶汁，再加入糯米粉揉制均匀，包上芝麻糖馅，再裹上芭蕉叶，上笼蒸熟。这就是静息人的端午美食，艾叶糍粑。
4: 艾叶糍粑口感清甜软糯，是广西地区颇受欢迎的一道传统小吃。同时，艾叶糍粑只有粽子大小，所以很适合人们在长时间外出时作为充饥的食物携带在身上。
3: 食用艾叶糍粑是静息人的祈福方式。而在我国湖南的洞口，人们会在节日期间制作乌饭，款待亲朋好友，

0: 人们会寻找一种名为乌忍树的野生植物。乌忍树生于山坡、路旁或灌木丛中，是一种常绿植物树种。洞口位于湖南中部偏西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为乌忍树的生长提供了温暖湿润的环境。节日期间，人们会采摘乌忍树叶子捣碎，去渣留汁，将白色的糯米浸泡在紫黑色的乌忍汁中，数小时后捞起，放在木瓮里蒸熟，便会得到一碗乌黑油亮的乌饭。乌饭寄托着家人不会受到挨饿摧残之苦的美好愿望。人们通过蒸煮、还原、敲打等方式，将植物的色素转移到纺织品和食物中，为其赋予特殊的含义，以此来满足着人类的生活需求。
1: 中朝采兰，不盈一餐，意思呢是整个早晨采摘兰草，撩起一斤都装不满。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古人便已经知晓如何利用植物染料来进行植物染色，从最原始的生叶搓汁直接染色，逐步演化为制淀发酵间接染染。这其中啊，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对于植物自身而言呢，拥有丰富多彩的颜色是出自于自己的生存需求。自然界中

0: 植物的色彩由不同的色素决定，长成什么颜色完全取决于什么颜色能够让自己更好的生存和繁衍。比如说咱们在路边常常看到的金银花，以黄白两种鲜艳的颜色为主，这是因为啊，这两种颜色更能够吸引蜜蜂等昆虫的注意，让它们为自己传粉。有些呢更加狡猾的植物，为了保护自己，还会使用保护色。比如说生石花，这种植物呢与鹅卵石形色都相似，能够骗过草食动物的眼睛，使自己不被吃掉。在自然界啊，动物的色觉系统是为了更好觅食、捕猎、规避风险，而植物呈现出的万紫千红也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而植物的色彩带给这个世界的远远不止于色彩本身。人类的智慧让纷呈的色彩成为美观的仪式、美轮美奂的建筑，甚至可口的饭菜。可以说，当多姿多彩的植物出现在人类社会当中，人类就在享受到源源不断的美感，同时也获得了无尽的灵感，为生活的丰富、文明的发展创造着无限可能。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它能以纳米级的精度透视合金内部的每丝裂纹，它能以飞秒级的速度照亮能源材料中电子的狂奔轨迹，它是照亮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能够探索物质深藏的奥秘。一束光如何成为开启物质最深奥秘的钥匙？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照亮微观世界的高能之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一山一景，一海一味。山东省日照市兰山区地处鲁东南，东临黄海，全区沿海岸线总长约40千米，濒临全国著名的海州湾渔场。随着开海日的到来，兰山人再次迎来一年一度的金秋丰收。
4: 丰收啦！丰收啦！
3: 鱼虾满仓，百味真鲜。兰山人的金秋美食画卷到底刻着多少种珍馐？捕鲜有技巧，跟随渔船出海16小时，金秋第一网有着怎样的丰收场面？
5: 哇，你看啊，这有鲳鱼，有鲅鱼，还有跟我脸一样大的梭子蟹啊！
3: 海上作业的渔民吃到的第一口鲜，究竟有着何种美味？
5: 简单的炝个锅，把所有这些鱼和螃蟹放在一起煮一下，就是一锅最完美的海鲜了。
3: 挑鲜有讲究，作为丑星的他，为何备受兰山人的偏爱？
6: 他这就不是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他了。
3: 捉鲜有诀窍，撒下一把食盐，能抓到哪种野生小海鲜？
5: 哦，而且这一刺激，它都动起来了。
3: 沙滩上的恐龙蛋是什么？要怎么烹饪才能让它

0: 他们完成美食蜕变。
1: 哦，滋水了。
2: 对啊。
0: 买仙有门道，群仙汇聚，谁是金秋硬货王？
3: 1.2米的大鲅鱼你见过吗？
0: 它将会做成一桌什么样的丰收佳肴？
1: 左右像海盗船一样啊，上下的摆动。
0: 蓝山的金秋时节究竟藏着多少种宝贝？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6: 老黄还没黄头。
5: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7: 有人天天来吗？
8: 习惯了噻。
5: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9: 睡了，
5: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6: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7: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6: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10: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5: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7: 终于回来了。
5: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1: 好香啊。
5: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2: 中秋快乐，
5: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11: 习惯了吗？
5: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1: 妈妈的手艺，
5: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这里是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的黄海中心渔港码头，为迎接开海，渔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最后的设备调试，再次检查每一个部件，再次测验绳索的承重，为出海捕鱼做足准备。
3: 现在呢，我身后已经集结了近1000艘渔船在蓄势待发了。经过了4个月的休渔期之后呢，终于等到了开海日。此时此刻我的心情跟他们是一样的激动啊，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运气，乘风破浪，鱼虾满仓。好了，一切准备就绪，金秋时节的第一网仙我们来了。
0: 百舸争流，万箭齐发。自古以来，在渔船上竖起青竹，被当地人称为摇钱树。船头的龙眼则寓意着船在水中开眼，看见鱼群。古老的风俗无不寄托着渔民期盼丰收的心愿。为了不错过金秋第一网仙的精彩，我们登上渔船，前往著名渔场海州湾，那里盛产鲅鱼、鲳鱼、带鱼、梭子蟹。那么此行我们会有多大的收获呢？蓝山人的餐桌上能如约和他们见面吗？
3: 现在呢，我们的船已经起航了，你看到我们的船员正在忙着准备放炮，那这也会代表他们希望一帆风顺，也有一个好的彩头。那现在是下午2点多，我们呢一直会跟到明天早上的6点才会结束这趟旅程，所以接下来我将带您去参观参观这艘渔船，看看这个渔船上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走吧。哦，站好啊，大家在吃饭呢，来。

0: 是什么？
1: 豆角，豆角炒肉啊、哦，这是今天出海的第一顿饭，对不对？
0: 对。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船上的这厨房。咱们这菜单有没有固定的？还是说就这些菜？
2: 但是忙的，不能再做了。啊、嗯。我他妈这不找个医生主持六年饭了吗？啊、嗯。
3: 煎饼是渔民出海捕鱼必不可少的干粮，在蓝山有着煎饼卷一切的说法，轻便百搭，饱腹感十足。五花肉同样也是渔民必备的食物，它不仅能跟很多海鲜食材混搭，动物脂肪释放的油脂还能为渔民快速补充能量。
1: 看看这路，我们上二楼看看去。这是咱们的这个船员休息的地方啊，这看这两个卧铺其实特别窄特别小，但是能满足他们在这儿暂时休息一下愿望。在船上呢还有一样很困难的事情要去克服，那就是运船。我暂时还可以，还能坚持得住哈。
3: 海上作业条件艰苦，跟变幻莫测的大海打交道，更是风险与收获并存。船长王春丽是蓝山渔民里的佼佼者，一个经验丰富的船老大，是整条渔船的主心骨。海鲜藏在哪儿，全凭他的判断。
1: 您多大岁数？
4: 我52了。
1: 52啊？那您出海这多少年了呀？
4: 啊，饭来多少了？
1: 感觉靠的还挺近的。
4: 你看这船啊，不近呀，
1: 这不算近是吗？哎，
4: 我靠，它的距离吧，得一百个小时，是一海里个十分之一。
1: 一海里的十分之一。
3: 王大哥一边跟我聊着航海的事，一边给我讲着海中湾的美味食材。其中一对银光闪闪的兄弟最令我好奇。大哥叫鲳鱼，将其切成大块，入锅炖煮，在油脂和鱼肉蛋白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锅奶白色的鲳鱼汤。蒜瓣状的鱼肉能让人大快朵颐，鱼汤则味道鲜美。弟弟叫带鱼，身上的银色薄膜是它的油脂，也是煎鱼不粘锅的法宝。加入酱油进行红烧，带鱼就会卸下银装，让油脂融化在汤里。红烧带鱼肉质厚实，滋味浓郁。银光闪闪的俩兄弟都是蓝山人偏爱的家常食材，没有细刺，肉质鲜嫩，无论孩子还是老人都可以大口吃鱼。我们在海上行进两小时后，船长王大哥终于要出手了。王大哥一声令下，船员立刻进入备战状态，同行的另一艘船也在逐渐向我们靠拢。兵贵神速，我们还没缓过神，下网就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在这儿下网？两艘船要怎么配合捕捞？一大堆问号等着我去求解。
1: 是一个什么原理呢？这两船现在就分开来了是吗？
4: 哎，分开拉吧，收拾和要收拾和它并过来、嗯、
1: 所以都是两船一起配合的是吗？
4: 对对对。
1: 咱们每一次下网的地点您是怎么来定的？
4: 我们撒网几天吧、嗯、给住这个街上这个鸡绳嗯，哎，它不有障碍物啊、嗯、或者我们是给这个和我这个距离嗯，哎，我在哪里撒网稍微多，
1: 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
4: 哎，对对对，这个撒网它不注意啊。
3: 下网结束后，到了大家互话家常的时间。这艘船上的人年龄、性格、经历都各自不同，有的活跃，有的沉默。
5: 原来的工资最大的时候，浪高四米多高，前面上了个碰了个浪，一上来以后，能水能达到这里了。

0: 小的上高中。
1: 大家能登上同一艘船，最起码遵守的原则就是通力合作。一声哨响划破海上黑夜，另一艘船鸣起长笛，调转方向，绕着我们的船头旋转半周，终于要开始收网了。此时船长在操作室里来回踱步，显然他比船上任何一个人都更看重这一网的收获。结果如何呢？
0: 双护洞，来双护洞，双护洞。
1: 两船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将网从右侧拖拽到左侧，收紧网口，才能确保渔获万无一失。稍有不慎，也许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在起网机的帮助下，万斤重渔获被吊起，数不尽的海鲜瞬间喷涌而出，铺满了整个甲板。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
2: 哇，你看啊，这有鲳鱼，有鲅鱼，还有跟我脸一样大的梭子蟹啊，真的是我们从开始下海入网一直到最后的收获分货，中间经历了8个小时的漫长等待啊。当你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海鲜之后，你会瞬间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想替他们喊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在海中湾蓝山的第一网海鲜丰收啦。
1: 对船长王大哥来说，旗开得胜的心情溢于言表，他终于松了口气。
3: 买去，差不多吧。
1: 一条条闪闪发光的鱼在炫耀着它们的无敌鲜美，香煎小鲅鱼，清蒸梭子蟹，开海之后各种各样的海鲜一轮一轮刷新蓝山人的餐桌。这艘船收网结束，是另一艘船的下网开始。此时的渔船就像移动的海鲜市场，有序而热闹。就在大家紧锣密鼓的分鱼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我们的大厨在挑选食材。他会用什么最新鲜的味道来犒劳大家呢？
2: 这咱们现挑上来就现做了是吗？
3: 啊，对。
2: 现在给他
3: 上锅煮。
2: 说上锅煮一下。
3: 啊，对。
2: 除了鲅鱼还要挑什么鱼？
3: 带鱼。
2: 带鱼也有 啊，就是这个是吧？
3: 啊，对。啊，还有鲳鱼。
2: 鲳鱼。
3: 嗯。
2: 我看这下边还有螃蟹呢。
3: 啊，一提，味道还好吃。
1: 鲳鱼要滑，带鱼要切，鲅鱼要剁。葱姜蒜爆锅后，加入一勺清水，就可以把鱼下入锅里炖煮了。最后再加一只肥硕的梭子蟹前来盖帽。10分钟后，蟹老板就带着他的鲜鱼部下闪亮登场了。螃蟹吃其鲜甜，杂鱼吃其浓香。等下了这艘船，这种味道大概只能在我的记忆中回味了。破晓时分便是归航时刻，岸上已经聚集了许多接货的人群，渔民们搭设起人工传输带，分拣装箱，搬运传送，一筐筐承载收获的鱼虾蟹贝从船舱里呈现在码头上。岸上有位特别的外援，是我们王船长的妻子。每次王船长捕鱼归来，他都会到这里为王船长接风。
2: 船长，他每次出海，您都是什么心情？
4: 平安，就平平安安的。
2: 全船都平安。
4: 嗯，平平安安的。然后，什么多拉鱼，多拉货。
1: 家人的惦念在凯旋的喜悦中化解。渔船靠岸后，鲜货食材会马不停蹄地被运往市场。此时各路烹鲜高手早已隐藏在市场的各个角落，大家对开海后的第一批鲜货期待已久。我们镜头对准的就是这位高手中的高手。
5: 这鱼多少钱啊？
6: 18。
5: 师傅卖师傅，免得比别的这么贵，怎么着开海了这么贵啊？哎，美女啊。哎呀，
1: 他叫魏本善，在这个市场里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名气跟一种奇怪的鱼密不可分。
7: 一个东鱼的行家，
8: 后

0: 看来我们南昌吧是这样的，
1: 你们就要是卖安康鱼，
2: 他做的安康很有名的，
0: 安康鱼做的还很好了，
3: 那个嘴巴很大，那个魔鬼鱼做的很好吃。
4: 安康鱼，鱼类家族的丑星，超级大的嘴巴，锋利细小的牙齿，平平的身材，外面还带着湿乎乎的粘液。面对这样一条毫无美感可言的鱼，魏大哥为何会对它如此痴迷？
5: 我把这个安康鱼啊研究的透透的，号称安康鱼王。
4: 他究竟对安康鱼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拥有这无比强大的自信呢？
6: 你好，这小吧哈、这是我们海州挖的、你看这鱼眼哈、鱼眼很轻的，
7: 这
6: 哎很轻，你说很肥的，质量很好，这有还有粘液
7: 啊，
6: 这是对，这是我们海州湾，这是我们这当天的，哎对对，这是远洋的，你看，这有卷，这边片发白，这
7: 肚子发白，
6: 哎对对发白，这条鱼吧，这是那个什么发暗发黑，
7: 黑，
6: 哎对对，又很肥的。这是我们那个海州挖的当地的
7: 哎对，就是肚子发白的，就是时间长的，然后现在这个肚子发黑又有粘液的，就是咱们海州湾的，
6: 对，
7: 然后又比较肥，
6: 对，
7: 这种就是好的，
6: 对，两斤半到那个3斤的，这个鱼一般装盘很好的，出锅好吃，太大的不好吃了。
8: 这条鱼6斤2两。
7: 六斤二两，
6: 这
7: 么准呢？
6: 来，
7: 老板，您给我称一下，看是不是？
9: 哎呀，你小小不带医疗，你就是神仙下的呀，可厉害了，标准的6斤2两，
7: 真6斤2两啊！
9: 对，
4: 我以为魏大哥掂分量掂的准，但其实他还有第二个衡量标准，看鱼鳍。他告诉我，这条安康鱼的背鳍长约8厘米，尾鳍长约10厘米。由此推算出生长周期是2年半左右，这个年龄的安康鱼标准体重也就是约3000克。这一套话听得我哑口无言，只能暗自佩服。说来也怪，市场里那么多的鱼，魏大哥专挑丑角，这次他又盯上谁了呢？
7: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般就是看鱼新不新鲜，看眼睛就行啊，这还用这个手电筒这么看呢？这叫什么？
6: 这叫那个老，我们到底叫老鼠鱼
7: 啊，这确实有点像老鼠啊。
6: 哎，另外看，要老鼠一样的，也叫扒皮鱼。
7: 那个也，而且它那个皮摸起来跟沙皮似的、
6: 对对，这个鱼这个皮不好吃，
7: 跟那骨皮似的啊。
6: 对，哎呀，手电筒一照，很清楚，还看，你看发绿。
7: 所以这个就看它的眼睛亮不亮，是吧？
6: 对。
7: 然后看这个鳍绿不绿。
6: 对，这是我们哈抓的开海的海州湾的，这条就不行了。这你看它的鳍，这个鳍是发绿的，
7: 绿色的。
6: 哎，对，这个鳍是发白的。
7: 发白啊！
6: 你看我们这海州湾的这个老鼠鱼，就好像飞机那个翅的似的，啾，就好像飞机似的。这是远洋的，不好吃。这个肉吃下来哈，炖这个汤嘞，下白的，就好像那个奶白汤似的。
7: 所以并不是越大越好的。
6: 不是的，哎。
4: 你以为魏大哥拿个手电筒是在装样子吗？当然不是，我们挑鱼看的是鱼眼睛是否明亮，但魏大哥看的是鱼的瞳孔，那里除了传递新鲜的信息，还记录着生长环境的水质。这条来自海州湾的老鼠鱼就是上等货，这种鱼学名叫做绿鳍马面豚，有些地方也叫耗耳鱼。蓝山人喜欢吃其嫩肉，喝其鲜汤，加上一把茼蒿借借味儿，植物清香与大海咸鲜完美融合。魏大哥挑鱼的能耐我已领教，那么他又有什么烹鱼绝活呢？
5: 就是那个过去那年代呀，这是个安康鱼啊，就没人要。它是就是我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9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学这个烹饪。海州湾的安康鱼啊，它肥，我们这个海域的肥，有那个哈、南方的安康鱼它瘦，口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鱼吧，你看着很丑，这个肉厚，吃着口感。又嫩又脆啊，又伤伤的。你看那个鱼长得很丑，但吃着很温柔的，很好的。
7: 那这个安康鱼咱们怎么处理呢？
6: 哎，第一步哈， 为什么你是手拿着这两个牙哈？
7: 哎呦，看这牙。
6: 对，这个牙吧，先除掉。
7: 先把牙给去掉。
6: 除掉哈。
7: 它这个牙可是够锋利的，而且好几层，是不是？
6: 对，阿康鱼这个牙哈，它的功能啊，都在那个牙上。你试试。
7: 特别扎手。
6: 对，他在海里要吃小鱼的时候，这么一张一挖，一张一挖，它全部在这边的、
7: 太生动了，您这描述的这所以这个牙一定要给它剁掉，是吧？
6: 对，剁掉，你剁掉吧，一会儿说吧，你再炒的吧，一会儿咱们吃吧，很有点扎嘴呀、
4: 30多年来魏大哥专做安康鱼，对这个小伙伴无所不知，比如切鱼肉的时候要顺着鱼肉纹理切成块，这样能保护鱼肉纤维不会被炖煮散烂。
6: 搁小辣头，搁个酱，咕嘟咕嘟，哎呀，吃的可爽啊！
4: 红烧安康鱼是蓝山人的家乡味道，也是一直陪伴魏大哥生活的味道。魏大哥告诉我，红烧鱼肉再好吃，也比不上这个部位。
6: 这么重开，去掉
7: 这两块就是肝儿，是吧？
6: 这肝，这是好。海上的这个鱼肝，岸上的鹅肝，
7: 岸上的，这叫号称是海上鹅肝，是吧？
6: 对，这个鱼肝的这个营养成分哈，称那个维生素，这鱼肝一开始到那个药材美容啊，那为什么称那个鱼肝油呢？就它制作的。
7: 而且它摸起来这个手感那个滑度啊，是跟其他肝就是真的其他肝没法比的。
4: 安康鱼肝大约占了鱼身重量的1/4，
7: 为了突出它的主角地位，魏大哥又找来一个绿叶。
4: 文蛤号称贝类里的鲜味之王，跟安康鱼肝还算般配，但魏大哥画风突变，又拿出了两个鸭蛋。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三兄弟能做出什么味道呢？
7: 现在这个文蛤肉咱们是直接用手这么给它挖出来吗？
6: 洗手把子这边有个柱、
7: 有个摇柱是吧？
6: 对，摇柱这么一往上一推，取出肉来
7: 是完整的、
6: 对，就完整的肉，这个壳很干净，
7: 所以是就是看摇柱在哪儿，然后就从那儿推一下，
6: 一推，
7: 它也不会粘在那儿了，
6: 它不粘，它就不粘肉，
7: 对，也不会浪费。
6: 对，这个鸭蛋啊，来你来吧，
7: 我来
6: 去壳，搁太多的盐青泥。
7: 这个是熟的，
6: 熟的
7: 咸鸭蛋。
6: 对，这个鸭蛋也有肉啊，和那个鱼干在一起的，这合的，又鲜又嫩，美味可口，美的。
4: 我实在想不通，魏大哥这是要怎么做安康鱼干？将鱼干下入炒香的酱料里，然后加入碾碎的咸鸭蛋，翻炒均匀后，加入文蛤汤和文蛤肉，稍微炖煮。在火力攻击下，安康鱼肝逐渐融化，三种食材有机混合，最后成了一锅浓稠的鱼肝酱。这酱怎么吃？魏大哥也有标配。
6: 转个煎饼啊！转上一个煎饼。转上吃上。转上带那是一个生菜热啊。
7: 对。
6: 生菜热转上。
7: 这蓝山就得卷煎饼。
6: 对，卷煎饼。
7: 好吃一口原味的是什么样的哈？
6: 好香吧，
7: 好香，就是既有安康鱼肝的那种细腻滑嫩和香甜，然后呢又有韭菜根的那种清新脆爽，就让这里头又有层次感，然后又融合的相当到位啊。
4: 安康鱼肝卷煎饼，没想到这么丑的鱼竟被魏大哥做出了如此洋气的吃法。魏大哥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奉献给了一条鱼，这股执着劲儿让他把蓝山味道寄存在了每个时刻的味蕾上，鲜味绕舌，历久弥新。对当地人来说，开海之后的丰收不止在海洋里，在公园里也能找到各种奇形怪状的海鲜，其中有个叫恐龙蛋的家伙吊足我的胃口，那究竟是什么呢？运钞是赶海员里的常客，对各路海鲜的老巢都了若指掌，瞧着步伐，瞧着站姿， 12年的军营生活，他练就了一身挺拔壮硕的身体。

0: 说上蝎子怎么逮啊？我怎么每一次都逮不着？
1: 螃蟹用它的爪子能留下一些点点痕迹，痕迹比较多的地方，那个石头下面应该就是80%就会。
2: 小潘经常会跟当地的老渔民请教捕蝎秘籍，来丰富自己的空白。在退潮时，这片海滩会形成万亩滩涂，是蓝山人天然的海滨乐园。人们总会成群结伴出现在这里，拾贝壳、捉螃蟹、找各种小海鲜，这个过程被当地人称为赶海。那么小潘会带我找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呢？
3: 呀，它真就动起来，哎呦，这太有意思了。
0: 然后就用手捡就行。哦，
3: 而且这一刺激它都动起来了，要不然它都趴那儿不动。对，它会跳舞，拖着小尾巴，是不是？就你一撒盐它就转起来，所以你在里头就很好找了。哎，这底下就全跳起舞来了，水里舞蹈了。这个也能吃吗？
0: 你在家看着电视，然后敲着这个轱辘串，然后就是茶水。
2: 这个外形像车轮的螺是轱辘圈，学名叫做托氏鲳螺，是沙滩上栖息密度最大的贝类之一。虽少，但又嫩又鲜，白灼就是最佳吃法。我发现撒盐是小潘捕获海鲜的方式之一，找到洞口就撒点盐，但对我来说根本不知道下面藏着什么。
0: 对准了，然后刺一下。
3: 好，来了啊！来，
0: 好，出来。
3: 出来了，出来了！哦，一下子就起来了，你看，
0: 这对这东西你得快速拔，
3: 快速拔，要不就跑。哎，这个大呀，你看是吧？这个大，
0: 对，
3: 这个太有意思了。所以你先看到那个洞是吧？
0: 对，
3: 然后是蛏子的洞，然后就往这个洞里面撒盐，然后它就自然就出来了。其实第一就是要找准它喜欢的这个泥，对吧？
0: 对，就跟一个猪鼻子一样，在沙滩上，它是两个人并齐了，就跟两个针孔一样，然后你用这个锄头，然后锤上，然后它就出来。
2: 没想到用撒盐的方法就能吸引出这么大的竹蛏。食盐中的钠离子改变了它们的生活环境，蛏子因为害怕而纷纷出逃，于是就跑到了我们的餐桌上来。焯水之后，就能看到竹蛏里有一根透明的细线，这叫做茎秆，是消化管中的物质，也是判断其是否新鲜的依据之一。先下入蒜苔，竹蛏肉就不会粘锅，简单调味，不断翻炒，香断竹蛏简直就是味蕾的狂欢。汁水四溢，嚼劲儿十足，比大口吃肉还过瘾。小潘带着我在沙滩上四处寻觅，他就像个侦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那么传说中的恐龙蛋又藏在哪里呢？
0: 它一般都在这种黑的淤泥里边。你看
3: 这个就是吗？
0: 对，
3: 就是它会露一半在上面。
0: 对，
3: 然后我感觉刚刚还在滋水呢，是吗？
0: 对
3: 啊，其实它就是像一个就蛤蜊，就是稍微大一点。
0: 对，它就是那种大的蛤蜊。
3: 对，但是里面呢又像是那个像蛏子。
0: 对，
3: 是吧？我感觉就是一个蛤的外壳包裹了一个蛏子的内里，是不是？长得太特别了，这个。
0: 尤其是那个舌头，你摁一下，然后它就
3: 往里收缩了，是吧？个头都这么大吗？还是也有小一点的？
0: 这种就属于那种中等的。
3: 中等。
0: 还有比这个更大的？
3: 还有更大的？
0: 对。
2: 恐龙蛋学名叫太平洋前泥蛤，被当地人称为国产象拔蚌。它的寿命很长，再加上椭圆形的大块头，酷似恐龙蛋。找到恐龙蛋我非常兴奋，但小潘告诉我，退潮之后的海滩就像一个舞台，各种角色都登场了，只要你知道怎么找，准有收获。
0: 昨天由于这个浪比较大，然后就打成了这种水溜子。
3: 在附近会有什么呀？
0: 这边有时候这个水溜子那儿就有。

0: 那种海葵、嗯、
1: 这个是
2: 海葵是吗？哦，它这手感特别滑，底下
3: 对你一拿的时候它就缩起来了，
2: 收缩了。对，
4: 海葵属于珊瑚家族，它就像是海滩上生长的一朵花，但美丽的容貌却是一个陷阱。它是如假包换的食肉动物，飘逸的触手能释放毒素，捕食小鱼小虾。海葵是一种构造极为简单的动物，所以蓝山人也选择用最简单的方式吃它。海葵蛋花汤是当地人的家常菜，但是要掌握烹饪时间，以免海葵肉质变硬。小潘搜寻海鲜的能力超强，不仅会自己找，还有助手帮他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一般有鸟的地方，那边吃的就很多。
4: 跟着海鸟觅食的地点，小潘带我来到了另外一番天地。这里是最狡猾的小海鲜的藏身之处，如果你不擦亮眼睛，是无法有所收获的。
1: 你是说就在这种礁石下边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咱就看看这下边，还得往下伸是吧？
2: 这个是吗？
0: 对，这一个就是那种青蟹。
2: 啊，这是青蟹啊？
0: 对，跟石头颜色差不多。
2: 不是因为它那个泡泡那会儿啊，我可能就没有就错过了。
1: 这上下这么一夹吗？
0: 你先用夹子摁住它，然后用手摁住它后面那个壳，轻轻拿上来就行。啊，
1: 用手摁住，这样是吗？
0: 对，先摁住它，这也行。哎，
1: 这样。啊，
0: 对。
1: 然后给它拿上来。
0: 然后拿上来。呀，
1: 到手了。
4: 礁石区可谓是卧虎藏龙之地，小海鲜都用障眼法在保护自己的行踪，目不转睛，直视几秒才能认出它们的真面目。
0: 它就跟吸盘似的，吸的。
2: 这我这说，我这轻轻一拿，拿不动呢。
0: 对，
2: 这得拽是吗？
0: 对。哇、
2: 哦，就是底下你感觉有那个被吸上去的那个感觉，感觉得左右扭一下。这真的，这藏在下面我也看不见，不容易发现哈。
0: 跟礁石颜色也差不多。
2: 对，
4: 我们抓到的海螺是蜡螺，学名游荔枝螺。大吸盘下的肉是最好吃的部位。用水煮熟，用牙签取出整块螺肉，进入蘸料里。吃在嘴里就像嚼了一块海鲜味的橡皮糖。同时，我还找到了螃蟹界的校花——花旦蟹，它的学名叫红线黎明蟹。因为体型小，壳又脆，蓝山人就将它连壳带肉一起剁碎，下锅爆炒。然后加水煮面条。碎蟹挂面虽然做法简单，但却是令人满足的一抹鲜。赶海一行收获颇丰，此时的相互攀比竟然成了最大的乐趣和满足。
2: 哇，大姐，你这里头都有什么呀？啊，
5: 这是那个鲈鱼、光鱼，还有泡鱼。
4: 这位胡顺文大姐是小潘在赶海园认识的朋友，赶海之后他们就会聚到一起享用自己的小海鲜盛宴。而掌勺人就是胡大姐，她究竟掌握着哪些家常烹鲜秘籍呢？咱们先看看这个恐龙蛋吧。
5: 我们就要用这个恐龙蛋做一个葱爆双蛋。
1: 葱爆双蛋，
5: 对，
1: 一蛋肯定是恐龙蛋，
5: 对对，
1: 另外一个是鸡蛋。哎呀，我最喜欢的食材。好，那这个恐龙蛋是不是要给它处理一下？哎，
5: 对呀，
1: 这个边缘，
5: 这一个边缘我们也要刷掉，因为一会儿我们用水煮开的时候，它不会影响那个色泽。哦，
1: 滋水了。
5: 对啊，它那个长嘴巴也要使劲的刷一下，
1: 像鼻孔那个地方是吧？
5: 对对。然后为什么说沾一下水了？然后它会动一下嘛？
2: 对
5: 对对。你刷的时候它会紧缩着，
1: 它那个壳就闭上了，
5: 对，缩到壳里面了。嗯，来，你看刷一下全都出来了，这个字面哈。
2: 对，里面这脏东西就出来了。
5: 对对，哎，
4: 将表层泥沙刷干净，恐龙蛋就要进入沸水煮上约30秒，一旦开壳就要立刻捞出。不过要想吃到润滑爽口的蛋肉，必须知道藏在其中的秘密。
5: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先去除它的内脏。哦，
1: 这个还有内脏要去掉，
5: 掰开，掰开之后，好，
2: 对，
5: 然后拿着它的嘴巴，
1: 直接先取下来。

0: 对对，
1: 它取下还是挺方便的哈。
0: 嗯，对，嗯。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地方软和和的，嗯，对，这就是它内脏，我们必须把它取出来。
1: 就这一块下边，别看它好像挺大的，这块都不吃不了。
0: 对，这个地方很脏的，嗯嗯，我们不用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脏的，因为吧，我们这个恐龙蛋它是。它这个地方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所以有吃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去除这个
1: 这层膜，
0: 对，这是它的保护膜，对，全把它撕掉，
1: 这么讲究，
0: 对，
1: 里面露出来的就是很干净光滑的，
0: 嗯，
1: 哇，所以这吃恐龙蛋还是很讲究的，
0: 对对，
1: 的话，
0: 现在我们这个肉是完整的，比较干净的了，
1: 对。
2: 将恐龙蛋处理干净只是第一步，如果想成为资深吃货，就要谨记以下内容。恐龙蛋能食用的部位是它的颈肉和胸肉，但味道和口感差别很大。颈肉口感韧而脆，是整个恐龙蛋的精华。胡大姐对口感极为挑剔，只选颈肉部分。当恐龙蛋与鸡蛋在蒜末的香气中彼此吸引的时候，就可以加入青红椒增添色彩。葱爆双蛋是奇特海鲜落入寻常人家的极致碰撞，而接下来的这道菜处理就略显生猛了。
0: 我们拿这个蟹的时候，几颗，然后这样托起，防止它那个鲜水露出四指，托住它的盖儿，
1: 这样托着，
0: 对，托住它的盖儿，然后我们用大拇指，对地一下就遮开了，
1: 好。不能让黄给流失了，
0: 哎，对，流失了，
1: 这是最鲜的部分，是吧？
0: 对对对，
1: 把这鳃去掉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
2: 金秋的螃蟹最为肥美，从中间一切为二，要快准狠，再以两腿为界二次下刀，这样以田字形分解螃蟹，不会损失其精华。
0: 露出点肉，然后黄。裹一下淀粉，
1: 好的，这个黄啊肉啊不会流失，是吧？
0: 对对对，
1: 这鲜都在里头了，
0: 对对对，全都裹住了，
1: 稍微有一点
0: 稍微有一些就是了，
1: 给像是给它封住一样，
0: 对对，
1: 是吧？
2: 裹粉要拿捏好糊的厚度，过厚蟹肉炸不透，过薄蟹黄会流失。下锅油煎，每一只蟹腿都要朝着一个方向，这样锅里的空间才能被合理利用。当螃蟹显露出成熟的红色，就要加适量的水继续炖煮。淀粉糊吸收了螃蟹的汁水，嘬上一口，滋味十足。
3: 你什么时候？你那个女朋友什么时候的呀？
4: 啊！我等你给我介绍的不是？
3: 那你俺也是，那我得在这抓紧了。
2: 三两好友共同分享赶海的喜悦。话家常，忆童年，金秋的鲜味催化着友情的发酵。随着开海季的展开，金秋的丰收进入高潮。一些难得的硬货食材也跟随远洋船回家了。据说有一条身长超过一米的大家伙已经上岸，它到底是怎么样的霸气鲜味呢？大量鱼货驾到，一下子让新海门海鲜批发市场躁动起来，现场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不知是在交易还是在交战。
5: 妈吃印度带马兜兜去。
6: 好了。
2: 每个商户都紧盯自家货物，看似混乱，实则井井有条。一片喧嚣中，有个声音格外清晰。
7: 你俺这娘都开个大的，我卖了。
2: 他叫李敏，是蓝山很有名气的海鲜经纪人。3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不用出海就能掌握各种鱼货信息。
7: 哎，张哥，你要的货上来了哈，你快来拿，你要不来拿，我就卖给别人了哈。
2: 究竟是哪种食材这么抢手？我都急着一睹真容。
8: 北一，我货呢？
9: 你货在后边。
8: 好。
9: 大概24枚。
8: 这都藏在这儿的。
1: 这是什么？
8: 大货。
1: 是吧？呀，这个是鲅鱼吗？
8: 是啊。
1: 哇，我还真是头一回煎这么大的鲅鱼。来来来，我来拿一下。
8: 你拿得动哈？
1: 拿得动，拿得动。哎呦嘿！你看我这身高吧，1米8是吧？开玩笑的啊，我1米72。然后这个鱼基本上得有个1米多。
8: 1米多，1米2左右。
1: 1米2左右啊，咱怎么看这鱼新不新鲜呢？
8: 那个首先呀，要看它的鱼鳃。

0: 鲜味。鲅鱼的体长一般都在30厘米到50厘米，像这条1米以上的鲅鱼简直就是稀罕货。张岗是李大姐的外甥，每年开海后她都会拜托小姨帮自己留意狠货。蓝山海产丰富，各种新奇鱼类数不胜数。牙蜓鱼也叫比目鱼，扁平的身体出肉率极高，改刀后清蒸鲜嫩无比。肉质厚实的鲶鱼形似鲈鱼，切成鱼段后裹上全蛋糊油炸，又是一番酥脆的口感。石斑鱼家喻户晓，洁白的肉质类似鸡肉，红烧能让它的滋味更加浓郁。今年张岗找到的狠货是1米多长的鲅鱼，他为什么就专挑稀罕货？
1: 鳕鱼有毒了啊！好，
2: 再见，大姐。
0: 眼前这么大的一条鲅鱼，他又要怎么做？做给谁吃？
2: 哎，张大哥，您想好今天这么大的鲅鱼要怎么做了吗？
1: 我计划做一桌鲅鱼宴。其实鲅鱼本身很干净。
2: 对。
1: 主要是开了内脏以后，里面这个膜要清理干净。
2: 哪个膜？
1: 你看这鱼的膜。
2: 这个红的是吧？
1: 这红的血膜。
2: 这叫血膜。这个膜为什么要给它去掉呢？
1: 这个膜啊，很腥，它影响它的口感。
0: 去除内脏后，张岗开始分鱼。
1: 第一刀啊，我们要在鱼鳃后的三指位置。
2: 为什么还要留这么点？
1: 留这个三指啊，是为了做出的鱼头，有一部分鱼肉更鲜美。哦，
2: 所以还得留点肉，不能说就光是那头是吧？
1: 啊，是的。
2: 哎，这个切完的鱼头啊，还挺沉哈。
1: 挺沉。
2: 对，哎呀，你看从这个侧面就能看出来，这个鱼真的是肉感十足的哈。这个应该很好吃，很香的是吧？
1: 对，非常好吃。
0: 一条鲅鱼四口锅做。鱼获得丰收，让烹鲜过程都来得如此霸气。1米多的鲅鱼，鱼头非常娇小，但看在它鲜味十足的份上，张岗还是利用起来，做成一道红烧鲅鱼头。那么，剩下约1米长的鱼身，它又会怎么排兵布阵呢？
2: 张大哥，接下来咱们要处理哪一块呢？
1: 接下来我们要做鱼皮，
2: 很滑是不是？
1: 很滑，很薄，
2: 很薄啊！
1: 从鱼尾下刀，整个往前推。
2: 这一片还比较窄，
1: 比较窄，
2: 对吧？
1: 对，下刀。
2: 感觉那个肉，它的那皮还挺结实的哈。
1: 挺结实。
2: 它其实是先把那个半边的肉给片下来是吗？
1: 对。
2: 因为这条它大，所以更难去。哇，现在就是完整的连皮带肉一起的是吧？
1: 哎，这一半。
2: 所以现在取下来了，但是怎么样把这个皮给取下来呢？
1: 不着急，来回错。
2: 是这样来回错的。蹭着这样前后给它，这个左手还得拽紧了，它滑。
1: 压着。拽容易拽破了。
2: 对，这保证它这张整张皮是完整的，是吧？
1: 是。
2: 我觉得到这个厚度啊，应该换一种刀法了，可以用刮了，是不是？
1: 啊，
2: 刮鱼蓉那个感觉，是不是？
1: 你这很有经验。
2: 越来越薄了。
1: 越到最后要小心啊。
0: 为了获取一张完整的鱼皮，鱼肉已经被刮蹭散碎，但这并不妨碍鱼肉变身成另一种美味，那就是鱼丸。可以做成酸辣鱼丸汤，也可以将鱼丸蘸上起司酱，裹上用土豆丝做成的金丝大外套。无论哪种做法，核心鲜味一点都不会少。鱼肉有了着落，这张费劲取下的完整鱼皮又该怎么做呢？
1: 接下来我们要去腥，去腥啊，我们有一个小妙招，就泡在一个去腥水里。
2: 这里头我看有花椒，有葱，还有姜，
1: 对，
2: 是吧？
1: 姜、蒜，
2: 要泡在里面。
1: 对对对。
2: 泡多长时间？
1: 得泡20分钟吧，这必须用凉水。因为热水的话一烫啊，这个鱼皮太薄了，
2: 打卷
1: 一卷。
0: 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登场了，鱼皮和豆腐，这个有点不伦不类的组合却呈现出了一种不和谐的美，脆弹与松软，光滑与粗糙，鱼鲜与豆香，各种反差形成了鱼皮炖豆腐的亮点。 金秋时节，蓝山海鲜的品种非常丰富。

0: 富，让当地人的烹鲜方式都变得任性起来。除了能用一米多长的鲅鱼做成鲅鱼宴，还能将十几种不同的鱼汇成一锅鲅鱼宴。蓝山人这简直就是要把大海煮了的节奏。为了保证每种鱼肉的完整性，要直接冷水下锅慢慢炖煮。但蓝山人觉得鲜味还不够，非要加入章鱼二次提鲜。但这依然还不够，最后要加入羊汤，诠释什么叫鱼羊为鲜。此时鲅鱼宴的最后一道菜要登场了，没想到竟是一根一米左右的鱼骨。又硬又长的鱼骨会成就什么美味呢？
1: 那这油温大概是到多热的时候咱们可以下这鱼骨呢？
2: 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把手伸进来试试，烤手背了。
1: 烤手背啊，大概是多少度？
2: 80-90度。
1: 80-90度。这样来回的拖动，这是保持这个匀速。
2: 是。
1: 左右像海盗船一样啊，上下的摆动。
2: 不用急火。
1: 不用急火。
2: 就保持这个温度。
1: 保持这个温度。
2: 酥脆好吃。啊。
0: 张大哥告诉我，吃鲅鱼骨主要是吸它的骨髓，也就是脊柱中的一条白线。小火油炸可以保证鱼骨里的骨髓不被炸干。鱼骨富含充足的钙质以及微量元素，对人体十分有益。随着一道道鲅鱼美味相继出锅，张岗埋在心里的故事也终于向我吐露。
3: 以前我们村啊，都是在这儿的。我们姓张的以前都住在我们家族啊，都住在这附近。我小的时候这儿这个沙子没那么高啊，很低啊，全在下面，这个山很高，我感觉要爬好长时间才能爬上来。现在看一看这么矮了，真的是沧海桑田，变化很大。这个每年这个丰收啊，就像这个我们这儿海上碑一样，就好几百年了，屹立不倒。
0: 虽然早已上岸，但张岗对儿时的渔民生活仍然眷恋，真挚的宗族情感一直将张氏成员维系在一起，所以每到开渔季，张岗都要找到奇珍异宝，亲手为家族成员做上一席家的味道。随着炸鱼骨的完成，众人期待已久的鲅鱼宴终于开席了。
2: 又是一年一度的天黑日，谈谈这老话，嘴硬的天天给嘴挺人气，虽然在有日假日吧住得远一点，有的家人啊住得近一点，但真是一家人，血浓于水，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4: 拉下这个太田甭受苦了。
0: 海的鲜，味的美，汇成了家的情。孩子吃得香甜，奶奶也乐得开怀，母亲心里宽慰，父亲也看得高兴，一家人坐在一起品鲜，就是金秋最温暖的瞬间。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蓝山至鲜是海味，人间至味是清欢。沧海桑田，日月交替，金秋的鲜味一直延续。蓝山人对鱼虾蟹贝的珍视，对迎接金秋的喜悦从未改变。王春丽出海作业30年，狂风骤浪不曾改变她将大海鲜味第一时间送上蓝山餐桌的使命坚守。一个人30余年深究一种鱼，魏本善将对安康鱼的偏爱化作对美味的极致追求。潘运超因鲜会友，让赶海的收获成为餐桌上充满烟火气的佳肴。对张港来说，用一条鲅鱼做出一桌家宴，让烹鲜成了享鲜。面对大海的馈赠，蓝山人把对故乡的热爱化作萦绕在唇齿间的那口金秋美味。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为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水乡物产丰饶，水中馈赠四时不绝，看水乡人家以巧思演绎都样河鲜滋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5集。

0: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水的星球，我们的文明脉络与生存密码也由水孕育。几千年来，流水与大地的节奏交织出无垠的沃野与密布的河网，孕育出一个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符号——水乡。烂漫水乡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物产，哺育了一代代沿水而居的人们，也在岁月的长河中挥洒出专属于它的韵味。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傍珠圆。鸡头米又名芡实，是太湖水八仙之首，营养价值丰富，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清香软糯的口感，淡雅回甜的香气，让鸡头米自古就被苏州人所喜爱。汪生设计专业出身，在外打拼十余年，如今回归太湖，回到厨房。
1: 那本身呢，我自己也喜欢烧菜，能让你放松平静。既然是做服务行业，就要把服务做好，要做就必须做到精。
0: 西山岛位于苏州古城西南40多千米的太湖之中，是我国淡水湖泊中最大的岛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芡实的生长，孕育了吴中鸡头米的独特品质。在苏州人眼中，鸡头米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天采摘，当天剥壳，当天食用，这样才不会失去了鸡头米独有的清俊之气。一大早，附近农田开始采收。鸡头米的果球大多藏在水下，经验老道的汪生能根据芡实叶子来确定鸡头的方位。顺着茎杆往下摸，找到躲在硕大叶片下的鸡头包后，用竹刀轻轻割开鸡部，迅速拿下。这一步要特别小心，避免误伤果柄和根系，影响下一轮的发育。
2: 这个比较好，这个。
0: 鸡头米对时间和温度都十分敏感，这种夏种秋熟的睡莲科植物，果实浑圆，因顶端的花萼形似鸡喙，因此叫鸡头米。每年处暑过后，鸡头米的采收便已开始，直到霜降结束，两个月内每株鸡头米都有10轮左右的采收期。
1: 采摘周期呢，一般来说就是5天一次，如果说你过了时间，到8天10天就大，它可能里边就老了，它一时剥剥不动，第二呢，里边这个鸡头米就干掉了。
0: 新鲜的鸡头米水灵娇嫩，上岸后要尽快一一剥出。鸡头包的内部结构有点像石榴，掰开厚实的外壳，橙黄的籽粒暴露无遗。而要吃到鸡头米，还需剥去这层硬壳。戴上这种特制的铁指套，找准壳上的圆心，一掐一掰，圆润的鸡头米就脱壳而出。剥米的力道不能太大，会划破表面的薄膜，破了浆品相就差了。食客们尝到这一口地道的食鲜，真可谓粒粒皆辛苦。几年前，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汪生做起了民宿。为了让游客吃到地道的西山时令，除了田间，菜市场也成了他常去的地方。
1: 依据太湖的这个天然的水资源，所以这边的水产也特别丰富，月月有果，季季有花。比如说这个季节呢，有太湖大闸蟹啊，然后呢就是有白鱼啊，然后有这个银鱼，有白虾啊，就是白鱼、白虾、银鱼，这个呢被称为太湖三白。
0: 新鲜剥出的鸡头米略带鹅黄，营养价值丰富。烹饪如此鲜嫩之物，时间和火候最为要紧。 鸡头米表皮易氧化，为保证色泽鲜亮，需冷水下锅，待水煮沸，再加入虾仁，烧煮片刻即可出锅留用，时间不宜过长。之后热锅起油，放入一小撮盐提味，将青红椒及煮好的虾仁鸡头米倒入，快速翻炒，即可出锅装盘。无论品相还是风味，都是清新至极。虽然整个过程看似简单，但这一整套的行云流水却处处彰显功夫。焯的时间，爆炒的火候，为了这一味时鲜，汪生反复练习了多年才掌握自如。
1: 鸡头米对温度的把控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就是一般来说整个炒制的过程基本大概在3分钟。
0: 鸡头米颗颗珠圆玉润，虾仁白里透红，青红椒提色增亮，这道鸡头米炒虾仁可谓色香味俱全，
3: 地道的那个江南小菜，
4: 比较清爽，适合夏天吃。
0: 然而这位清爽的江南食仙，对于老苏州人而言，最爱的吃法还是那一味甜。桃胶先泡水，大火煮开，加入白糖，待桃胶煮成

胶质状态，再加入新鲜鸡头米，小火炖煮，以独秒的方法守着，并不停搅拌，稍有闪失就会与最佳口感失之交臂。最后再撒些桂花酿，口口莹润，颗颗弹牙，这是伴随苏州人一生的糖水美物。一味鸡头米，无论它化身为一味清香鲜嫩的鸡头米炒虾仁，还是一碗莹润弹牙的苏州甜品，这是他们记忆中时节的味道，是江南水乡的缱绻滋味。虽然要尝到这份真鲜并不容易，但这正体现出了苏州人对于季节、对于食物、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在广东人的餐桌上，鱼既是寻常美味，也寄托着美好的祝福。这里江河湖泊遍地，又在海边，鱼塘水库不可胜数，一年四季餐餐有鱼，年年有鱼。生活在茂名市信宜市红冠镇中堰村的彭乃斌，是镇上的一名医生。昨天大女儿打来电话说想吃鱼了，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自家池塘里捉一条荡仔鱼，供老婆做鱼丸给女儿解馋。

0: 荡仔鱼，因广东话将地头间的小鱼塘叫做荡仔而得名。实际是一种草鱼。荡仔鱼生活在清澈的溪流里，渴了饮山泉，饿了食水草，生得肥美多肉，鲜甜嫩滑，少有泥腥，是纯天然的绿色美味。
1: 我好细个嘅时候就有噶啦，嗰阵时啲鱼塘，我哋呢度家家户户都有，每一户人都有两三口塘嗰啲啊，都系全部喂草啦，马喂料啊，马头放饲料嘅，全都系草神草饲养啊。

彭乃斌从小在鱼塘边长大，非常了解荡仔鱼的习性。他尽量放轻脚步，不惊动鱼群，捞鱼网兜轻轻划过水面，在潺潺的溪流声掩映下悄无声息。

0: 捞鱼嘅时候要尽量埋整伤啲鱼啦，如果整伤啲鱼嘅咧，佢会感染啲。
1: 看准一条鱼后，迅速出手。

捞，一气呵成，干净利索。草鱼捕上来后，需要在清水中饿上一阵，待其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才能进行。

0: 行下一步处理。
1: 因为气温比较低嘛，山高嘛，海拔高很多，啲生长期好慢，佢啲鱼又比较鲜噶啲肉。
0: 趁着丈夫处理食材的空当，张杏带着小女儿去田间摘一种野菜，黄花艾草。
2: 是我们当地的这里的一种野菜，这种野菜呢，我们这个季节吃是很美味的。我们这里家家户户在做鱼的时候，都会喜欢放一点野菜进去。
0: 黄花艾草学名泥鼠曲草，全草入药，嫩茎可食用。虽指二月时节，田野上已是生机勃发，春意涌动。
3: 那个很漂亮，那个
4: 吗？
3: 对。
0: 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摘野菜，还能顺便带她认识各种植物，一举两得。
3: 看宝宝摘这种最漂亮吗？
4: 最漂亮。给这个吗？
3: 对。好的。
0: 张姓的老家海南也是吃鱼的大省，虽然全家都爱吃鱼，不过彭乃斌的手艺比起妻子来说还是略逊一筹。做鱼丸这样的精细活交给张姓才万无一失。
1: 啊，可以了。
2: 我从小妈妈做，我喜欢吃，慢慢的我就学会了做鱼丸，然后跟着妈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现在的话，孩子们想吃我就做给孩子们吃。
0: 打鱼丸，动作要快，力度适中，这是制作鱼丸的关键。鱼丸弹牙与否，全在敲打。
2: 捶打的时间的话，要看鱼肉的多少而定，一般的话要把鱼肉打到没有颗粒感为止，打成糊状，没有颗粒感就可以了。
0: 用擀面杖反复捶打，可趁此再挑出之前没有完全去掉的鱼刺，一直打到鱼肉变成鱼糜，胶质慢慢析出。黄花艾草、葱、姜切断捣烂，开水浇淋取汁，提鲜去腥。鸡蛋取蛋清打发，并少许淀粉、盐和鱼肉混合，充分搅拌，既增加蛋白质，又增其粘性。而荤油的加入，为鱼丸添香之外，更是嫩滑爽口的诀窍。茂名人对鱼丸要求肉质鲜美、原汁原味，因此，即使是家中。

制作，从选鱼、宰杀、清洗、剔肉、制作到水煮，每一道工序都足够讲究。

0: 白水下锅，不加他物，煮得清淡，吃得鲜美。
1: 啊，没事吧？嗯，很高兴。
0: 这正是冒名人对美食的朴素追求。

0: 醇厚丰腴的千岛湖鱼头汤，凝结着水乡儿女的勤劳与智慧，是淳安人春日餐桌上动人的味道，也是游子心中难以磨灭的乡愁记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杭州千岛湖静卧于浙江淳安的山岭之间，60多年前新安江水在此被围截存续，形成了湖中千岛的奇观。淳安居民的饮食起居也由此被重塑。清明前后，千岛湖上春意盎然，这里凭借辽阔秀美的湖域成为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也是皮划艇爱好者的天堂。江仁健、邵峰和程先明都是控桨划艇的好手，平日在上海一起奋斗，此刻畅游水面，尽享轻松。
1: 快一点啊，我都都饿了，
2: 我还没玩过嘞。
3: 老姜，待会到哪里去吃啊？
4: 上完表姐家，她今年新腌了好多风干肉，你最喜欢了。
3: 啊，这个东西我喜欢的啊。
2: 咱们怎么可以不能空着手去吧？要不我们反正在湖边的话，带两条鱼过去怎么样？
3: 好主意。
4: 好，走
2: 走，
3: 捞鱼去，走。
0: 对于顶级厨师江仁健来说，每年满山的马尾松开花之时，不仅是回乡纵情山水的契机，更是千岛湖风味成熟的信号。

0: 此时，千岛湖享誉四方的名产花莲正快速生长。这种体型圆钝的温顺鱼类，滋味尤为鲜美，是探望表姐最好的礼物。优质花莲除了黑身、白唇、体型匀称，鱼身因黏膜包裹而呈现微微的光泽，这是鱼质鲜嫩的讯号。打了多年交道，老少知晓江人见几人对鱼鲜的挑剔，每次都会为他挑选当日打捞的肥美鱼鲜。有了体面的礼物，三人才有了蹭饭的底气。
1: 表姐，我今天来蹭饭了啊！今天自己带条鱼来啊！
2: 还这么客气，还自带菜了？家里有好多风干肉哎，来鱼。
1: 哎不，这条很重的，还是我来拎。
2: 好，那我带。
1: 好，去看风干肉。
0: 风干肉，淳安人春日餐桌上极动人的一味。每逢冬至，他们宰杀肉质紧实鲜美的跑山猪，风干贮存，供来年享用。与普通的盐腌腊肉不同，淳安风干肉不经腌制，仅靠千岛湖冬日晴冷干燥的空气和凛冽的山风缓慢脱水，保证了肉干的品质和原味。经过四五个月的风味积累，表姐家的风干肉出落得醇香丰润。表姐的拿手菜风干肉炒鲜笋，最能发挥它嫩而不咸的优势。风干肉片薄，与当季的鲜笋一同以猪油煸炒，加黄酒稍微片刻，肉干内蕴的馥郁香气被热力烹出，冬与春的滋味在这一刻聚首，这道淳安特色菜迎来最佳口感。跟风干肉与春笋大开大合的碰撞不同，江人见的鱼头汤要猛火快炖，经骨汤的牵引，煎得两面微黄的鱼头将鲜味尽数释出，成就了鱼头汤立体的味觉层次。湖水养育的人最清楚如何激发鱼鲜的好味，各色香料在江人见的指挥下为鱼头汤添彩，在水与火的协作中，风味完成了最后一道试炼。
1: 哦，风干肉来了，
2: 大家吃吃菜。
1: 好，来来来来，
0: 一碗鱼汤纯干鲜亮，风干肉与春笋在口腔中协奏出美妙的交响。
3: 这个肉好吃，
4: 只有千岛湖的风啊才能够制造出这样子的风干肉，小时候的味道。
0: 推杯换盏间，这份以家为名的千岛湖风味切片将跟随着人的脚步流转到上海。在这个贯通全球的大都市，江人见把品味千岛湖的主动权交给八方食客，他们可以随自己的口味选择鱼头汤的搭配，水灵灵的卷豆腐，新鲜弹嫩的鱼丸，都能成为点睛之笔。香而不辣的酱椒鱼头，则让千岛湖风味融入都市年轻人的节奏。家乡风物，往往为异乡人提供无限的力量与灵感，甚至成为他们在异乡安身立命之本。这份妥帖的乡情，也已饱蕴山。

0: 湖灵气的菜肴为介质，传递给更多在他乡寻索的人们。剁椒鱼头，辛辣咸鲜的剁椒遇上清淡鲜美的胖头鱼，诞生了令人口舌生津的美味。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东省惠州市，古老的东江水穿城而过，沿江逆流而上，葱郁连绵的原野深处，一簇簇鲜红绽放，为冬日的田园增添了些许亮色。临近冬至，当地的辣椒采收即将进入尾声，蕉农们正抓紧忙碌着。
1: 好，
0: 高振国，地道的湖南伢子，虽然在惠州定居多年，但根植于基因中的味觉偏好却很难因年岁增长而消失。每年的辣椒采摘季，作为老主顾的他鲜有缺席。
2: 哎，大哥。
3: 哎。
2: 好，咱慢慢的啊。
3: 好
2: 了。
0: 辣椒备齐，返回自家小院。腌制剁椒，源自他多年以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木桶底部放置菜板，朝天椒悉数倒入。传统利器将要亮相，两个小时反复压剁，铁铲与案板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变换身形的同时，辣椒素也在空气中不断弥散。蒜头与明姜处理妥当，与盐和糖一同放入木桶，食盐。

起到防腐的作用，糖能进一步激发出风味。15千克辣椒，3千克蒜头，2千克明姜，则是高振国经年累月摸索出的绝佳配比，为剁椒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辛辣元素。

0: 小院阴凉处的角落，存放着上个辣椒采摘季风坛的剁椒。惠州市恒定的温度，湿润的气候，是腌制剁椒的绝佳条件。生活在保鲜与加工技术发达的今天，传统手法缓慢且低效，但高振国深知，某些迷人的风味只能靠时间酝酿。
1: 在我们湖南呀，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剁辣椒，因为它的天气比较潮湿，吃剁椒呢能够更好的去除我们身上的湿气啊，这个剁椒的味道啊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了，永远都忘不了。
0: 新坛初风，旧坛将起，这是祖辈留下来的传统，虽已历经无数次剁椒的开坛，但每逢新一次开启，高振国总是满怀期待。剁椒重见天日的一瞬间，一缕鲜辣气息便从坛口与坛盖的缝隙中挣脱，无需复杂烹饪，一碗白饭足以衬托出它的厚味。清晨四点，天色尚沉，高振国的闹钟准时响起。晨跑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不过，今天的目的地与以往有所不同。几千米外的东江码头，每天都有新鲜的河鲜集散到此。要想在这里有所斩获，掐准时间是关键。
1: 老周，有没有刚打的雄鱼啊？
2: 哎，有啊，全部在这里啊。
1: 帮我挑两条大的。
2: 大的全部在这里喽，你看你喜欢哪条挑哪条喽，你自己挑。
0: 在惠州市打拼多年，高振国凭借一手过硬的湘菜厨艺安身立命，也结交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好友。厨艺精湛且热心肠的他，每逢朋友生日总会主动承办，亲自下厨张罗，今天也不例外。雄鱼俗称胖头鱼，是湖南名菜之一，剁椒鱼头的主要食材。放血去鳞，在鱼头下方四指宽处斜向下刀切下鱼头，将新开坛的剁椒铺于鱼头之上，等待之后的历练。上等猪板油改刀切成小块，无需加油和水，上锅小火慢熬，热力激发下，白色的板油蜕变为金黄色的油渣。将油渣捞出，剩余的猪油冷却后即为天然猪油。浇淋于鱼头之上，散发浓郁的动物脂肪香气。鱼头放入蒸锅内蒸至8分钟，蒸汽作用下，剁椒的咸鲜辣渗入鱼头肌里，鱼肉素净清淡，

0: 油贡献出肥美的油脂，剁椒去腥提鲜，鲜甜与汁香交缠渗透，辛辣从中加持风味，迥异的食材实现了滋味的相互成就。
1: 剁椒鱼头来了。
0: 经历时间沉淀的剁椒与得天独厚的雄鱼相遇，傲人的味道雄踞于餐盘之中，鱼肉嫩滑，剁椒鲜辣，加上油脂的渲染，无论咀嚼还是吞咽都变得美妙和顺滑，
2: 香又辣的入味。
0: 一道源自家乡的剁椒鱼头，是高振国为老友博的好彩头，更是众人多年友谊的美好缩影。从初到惠州的青涩，到如今的娴熟老练，高振国没有忘记老友们对他的关怀与帮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阅历和过往，当饱含情意的食物呈现，总是口舌生津，也总会心意相通。乡野家禽肉质百变，是配人间万千灶火，一口吃食照见普通人的生活与牵挂。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6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横交织的水网孕育出充沛的鱼类资源，优越的水质奠定了鲜甜口感的根基，鱼也由此成为佛山人餐桌上常见的美味。渔网撒下，银鳞闪烁，细密渔网之内跃动着灶台间的上佳食材，但若要达成至鲜美味，等待与巧思必不可少。幻鱼是粤地常食的鱼鲜之一，而吴迪华手中这一条却独具特点。全程以草喂养的幻鱼，鲜甜细嫩，以山泉湖水吊水多日，脂肪含量降低，肉质更为紧实爽口。将两边鱼肉起出，头尾骨腩斩好洗净，简单调味后，水豆腐做底，头尾骨腩置于其上，快速蒸至五分钟，鱼鲜特有的清鲜气息渐渐显露。手起刀落，看似简单的去骨，需要的是多年的经验与自信。将剩余鱼肉切成大小均匀的鱼片，调味料的加入为丰富口味添砖加瓦。简单摆放在水豆腐上，再蒸两分钟。葱花与秘制酱汁是点睛之笔，让鱼肉的清鲜嫩滑得以更上一层楼。
4: 来了来了，倒水碗来了，
5: 张医生，
6: 好亮啊，好亮。

0: 样啊，
1: 张医生。
2: 鱼肉入口，鲜美四溢，清鲜气息弥漫在唇齿之间，让人称赞不已。
3: 顺风光。
2: 而对美食的热衷真挚和彼此之间的默契感应，也在一口口鲜甜中再次。

0: 品味绿水青山的滋味时，总有一份感激要传递给成就美味的烹饪者。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以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塞伦盖蒂北部地区生活着100多只猎豹，它们与无数羚羊一起共享这片栖息地。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他们谋求生存的过程。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一只初为人母的雌性猎豹把它的四个宝宝藏在一片灌木丛中，它们才刚刚出生几天，非常弱小无助。在它们出生后的前几周，猎豹妈妈不能离开它们太长时间。另外一个猎豹家庭正在附近休息。这只经验丰富的雌性猎豹养育过很多只幼崽，它的两个儿子即将成年，很快就能自给自足。日常训练必不可少，为了最终获得自己的领地，有很多仗要打。

数十千米之外，猎豹异常聚集。这里有五只雄性猎豹，它们组成了一个猎豹联盟。通常亲生的兄弟会组成联盟捍卫领地，偶尔会有落单的猎豹加入他们，有时三只猎豹会联手占地为王。五只雄性猎豹结盟是件很稀奇的事，即使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它们首次被发现是在2016年底，其中两只是强壮的独行侠，三只年轻一些的则是两个猎豹妈妈生下的孩子。多么野性的组合！但这个联盟令人感到疑惑，因为这违背了我们曾经对猎豹的一切认知。为什么三只年轻猎豹能被强壮的雄性接纳为同伴？较弱的动物通常会受到攻击，遭到驱赶。或许这五只猎豹结盟的时候，两只年长一些的猎豹还没有自己的领地，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行为。新手不一定能锦上添花，当然也不乏付出。一只年轻的猎豹急不可耐地准备捕猎。但是决定性的一刻，他不敢竭尽全力拼到底，结果让到嘴的鸭子飞了。不该错过这样的有利机会。这看起来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另一只年轻的雄性猎豹再次迫不及待地冲动行事，它离得很远就发起了进攻。这只转角牛羚幼崽才刚刚出生几天，几乎毫无挑战性。但附近的这些角马令它感到不安，猎豹为了躲开它们绕了远路。最后关头，转角牛羚妈妈出手了，结果就是五只猎豹只能忍饥挨饿。对一只经验丰富的猎豹来说，本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结盟依然是个谜。同样奇怪的是，他们现在仍然待在一起。猎豹妈妈带着四只宝宝离开灌木丛中的藏身之地，与所有雌性猎豹一样，它没有领地，只能一直追随猎物的脚步四处游荡。流浪生活的最初几天，小家伙们非常疲惫。猎豹妈妈必须非常小心，然而幼崽们并没有把草原上的无数危险太当回事。这只雌性猎豹必须大量产奶喂养幼崽，因此它几乎始终处于饥饿状态。猎豹妈妈在带着宝宝的情况下还要去捕猎，这并不容易。第二天，他还在寻找食物，但他并不是这片区域唯一的猎食者。猎豹的面前是一片浓密的灌木丛，幼崽很难穿过。猎豹妈妈小心翼翼地巡视着这片区域，害怕这里隐藏着意外。雌狮发现了猎豹一家，食肉动物知道他们之间没有怜悯可言。

对雌狮而言，这是除掉未来竞争对手的机会。猎豹妈妈拼命试图引开攻击者，她的勇气和付出会为幼崽赢得宝贵的逃命时间。

一整个下午都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小家伙们迷路了，还是雌狮抓走了他们。只有一只幼崽再次出现。

年老的雌性猎豹的两个儿子已经度过这个关键阶段，但即使成年猎豹也要尽量避免与狮子的遭遇战。这一家子面临着其他问题，他们需要食物。汤氏瞪羚是备受猎豹青睐的猎物，不过雌性猎豹有些犹豫不决，它渐渐上了年纪，在开阔地带它不可能追上瞪羚。运气好的话，它有时能在瞪羚意识到危险之前悄悄靠近它们而不被发现。它做到了，它确实在瞪羚反应过来之前成功缩短了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是一场公平竞争，因为汤氏瞪羚的奔跑速度几乎与猎豹一样快。在野外，猎豹的奔跑速度很少超过每小时70千米，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们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90千米，瞪羚也能达到这样的速度。12岁高龄的猎豹妈妈体力不支，而在猎捕角马时，不光要靠速度。角马是很难对付的对手，猎豹通常只能猎捕角马幼崽，而且只有少数雌性猎豹能完成这个任务。这只雌性猎豹做到了，它已经是捕猎角马的行家里手，它耐心等待，直到角马群慢慢靠近。

但这对经验丰富的雌性猎豹来说也并不轻松。角马幼崽的体重几乎与攻击者相当，它的尖角可以致命。年轻的猎豹们丝毫不敢轻敌，他们在一旁掠阵，让其他角马腾不出手。

雌性猎豹四处寻找猎物，成年雄性猎豹则会试图安定下来征服地盘。但是结盟的几只猎豹完全没有安定下来的打算，他们在结盟后的最初几个月曾穿过一大片地区，远超人们之前的认知。

雄性猎豹也对身手矫健的汤氏邓玲束手无策，他们比雌性猎豹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因此速度更慢，所以他们的目标也是角马幼崽。

邓玲幼崽应当赶快躲起来，他们跑得不够快，只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豹把握住了时机，但成年角马巧妙地护住了幼崽。他的同伴发现了全然不同的东西。猎豹对角马群的攻击惊吓到了一只小瞪羚，猎食者似乎拼尽全力，却并没有伤到它一丝一毫。他们戏弄着小瞪羚，好像把它当成了玩具。年长的猎豹对此不会太在意，对新手来说，这是提升对付猎物的信心的好机会。

雄性对手没有机会赢过这个猎豹联盟，所以这几只猎豹可以长期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而不定居下来。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主要在马赛马拉保护区北部活动，在这里他们占据了一块4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盘，比塞伦盖蒂南部任何猎豹领地都大上4倍。在这样广袤的领地上捕猎有很多优势，他们很少饿肚子，

这些猎食者可以悄悄靠近猎物而不被发现，角马不会把它们认作是危险，因为很少有猎豹会碰运气去捕猎成年角马。尽管如此，猎豹的出现还是让角马群紧张起来。很快，角马群发生了混乱，有些幼崽与妈妈走散了。这正是猎豹等待的目标。

五只猎豹进步很大，就连年轻的猎豹现在也敢出手对付小角马了。喉咙上的一咬完成了这次猎杀行动，不过这仍然是经验丰富的猎豹的工作。

很快就要到年老的雌性猎豹与两个儿子分别的时候了。小猎豹已经18个月大，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这正是雌猎豹现在把大部分捕猎工作交给他们的原因。他们急切地行动起来，但前行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他们不再缺乏速度，但向猎物发起决定性的一扑又是另一回事。猎豹一整天都在猎食，当机会来临，中午也不例外。但待在树荫下显然舒服得多，无论如何，斑马的挑战性未免太大。两只雄斑马正在争夺一只雌斑马。

斑马没有特别的武器，但它们可以通过撕咬和踢踹来重伤对手。对年轻的猎豹来说，这简直是出好戏，让他们看得入了神。

经验丰富的雌性猎豹选了个休息的好地方，他知道角马群经常穿过河谷到这里来饮水。

磁猎豹再次让年轻猎豹打头阵。对新手来说，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通常会拿体型小得多的羚羊练手。

年轻猎豹向角马发起突袭，遗憾的是，他们选择的不是同一个目标。

其中一只猎豹在灌木丛中失去了猎物的踪影，猎豹妈妈赶到时为时已晚，另一只猎豹还有机会。

0: 午后时分，风云四起，地上积水太多，角马群开始寻找地势更高的地方。当他们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地上积水太多，角马群开始寻找地势更高的地方。当雨势渐缓，小猎豹们又活跃起来。

角马群离得很远，但是在雨中，就算有动静，他们也没法听得太清楚。这是一个可以让经验丰富的磁猎豹加以利用的决定性诱惑。

当他们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磁猎豹占据主动，这不是新手能做到的事。

年轻猎豹们竭尽全力为他助攻，但角马妈妈依然无惧无畏地跑回小角马身边。此时角马妈妈不敢攻击猎豹，但她的出现就已足够。雌猎豹撤退，小角马得以脱身，暂时如此。小角马晕了几秒钟才醒过来，但是这次雌猎豹态度坚决。

短短数小时，大鱼是河水暴涨起来。对这群猎豹来说，这成了意外的障碍。在此之前，这里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他们经常过河，连爪子都不会弄湿一下。他们没想到河水会涨成这样，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们不知道汹涌的河水中潜伏着什么，但他们必须过河才能继续上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会游泳，一只年长的雄性猎豹率先行动。

最后一只猎豹也成功到达了对岸。到了下午，他们已经走过了一大段路。对这群猎豹来说，拥有这么大一块地盘也并不全是优势。当雌性猎豹准备交配时，他们会进入被雄性密集标记过的领地。这群雄性猎豹没有这样一个广而告之的会面之地，因为他们的标记遍布这片辽阔的区域。

他们可以与他们碰到的所有雌性交配，但是首先他们得找到雌性才行。巡视的路上，他们会检查数百棵标记树，留下他们自己的讯息。尽管做了这么多努力，但他们寻获伴侣的成功率

相反，他们开辟的狩猎场越来越多，猎物根本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些地方狩猎。机敏的汤氏邓灵远远就发现了猎豹的行踪，他们只要警惕起来就没什么可怕的。虽然机会渺茫，一只年轻的猎豹还是忍不住上前吓吓他们，但并没有什么用。转角牛羚也很安心，他们跑不过猎豹，不过这么大的猎物是这些轻量级猎手想都不敢想的。转角牛羚幼崽得到严密保护，在开阔地带，转角牛羚在很远处就能发现威胁。但这些羚羊面对的不是单枪匹马的猎食者，而是五只成年雄性猎豹。这只落单的羚羊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

0: 遭到磁石伏击的磁猎豹现在孑然一身，角马好奇地跟在他后面。落单的猎豹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可怕的。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么激烈的抵抗，靠近羚羊的尖角会很危险。羚羊喘不过气来，无法最后一搏。五只猎豹的重量合起来，压得它起不了身。猎豹没有特别长或者特别尖利的牙齿来重创对手，所以它们必须耗尽猎物的体力。决定战斗结果的还是两只强壮的雄性猎豹，它们咬住羚羊的喉咙，使它失去了意识。

筋疲力尽的猎豹寻找树荫休息，这样的成功提升了他们的信心。

遭到磁石伏击的磁猎豹现在孑然一身，年纪很小的独子往往会被遗弃，没有子女的雌性猎豹每隔两三周就会交配一次，他想重新产子，养活尽可能多的孩子。角马好奇地跟在他后面，落单的猎豹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可怕的。

五只熊猎豹发现了这只雌猎豹的踪迹，他们在它休息过的地方搜寻一番，然后寻踪而去。

他们几乎花了一整天，才在第二天早上找到这只雌猎豹。这次相遇看起来不太妙，雄猎豹们试图威吓他。他对这些雄猎豹没有任何好印象，竭尽全力自卫。雄猎豹对于让谁不让谁去接近雌猎豹也产生了分歧。经过最初的兴奋之后，他们细细嗅闻起它的气味，想要弄清楚它是否做好了交配准备。毫无经验的雄猎豹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似乎同样很不确定。雌猎豹等的就是这一刻，它试图逃走，但它很快再次被包围，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猎豹的交配行为可能看起来很粗暴，雄性要向雌性展示力量。与规模较小的猎豹群相比，这五只猎豹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所以不仅要面对雌猎豹的抵抗，雄猎豹之间也争斗不休。

日子，熊猎豹会掉很多毛，但这还不是最丧气的事。他们只是不想意识到自己是在白费功夫，这只雌猎豹还无法怀孕。这场吵闹的派对引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邻居，猎豹通常会让路，然而此刻他们怒气冲冲，以至于冲着水牛咆哮起来。水牛当然不觉得这很有趣，

经验丰富的磁猎豹的儿子们还没经历过这样的冒险，他们每天不断练习狩猎技巧，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比如如何对付油猪，

小油猪可能非常美味，但是与油猪妈妈对抗可并不明智。他们开始时很乐观，但出了严重的意外，愤怒的油猪妈妈做出了反击。年轻猎豹必须机智冷静，才能安然无恙地脱困。这样一来，他为其他猎豹扫清了道路。

同时他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他把迄今为止自己所学到的东西都展现了出来。剩下的就是常规程序，他们已经能很好地对付油猪了。

0: 他们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他们的足迹虽然遍布全球，但他们的处境却岌岌可危。这就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犬科动物。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看看人家的腰。

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群角马在广阔的河湾地带聚集了数日，清晨乐观情绪弥漫四周。他们的聚集并没有逃开猎豹的眼睛。河边的树丛是长颈鹿理想的食物来源，它们泰然自若地从角马群中穿过。角马别有目的，它们只想过河。河水不太深，看起来适合渡河，但对岸又高又陡，角马们根本上不去，没法再从这里渡河了。

不久，河床上便全是角马，越来越多的角马调转方向，从他们刚刚来的地方爬上峭壁。

刚刚上岸，筋疲力尽的角马不得不稍事休息。在这来来去去之间，猎豹也失去了目标。两只猎豹离开了他们的藏身之地，直接向一只角马发起攻击。

恐慌在角马群中蔓延，长颈鹿也紧张起来，这样一脚下去能轻松踹碎头骨。在灌木丛中，角马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他们只能听到嘈杂声，感觉到兽群的恐惧。此时其他猎豹赶到，他们来的正是时候。猎物是一只成年公角马，它重达200千克，是猎豹的4倍，正拼命挣扎求生。

最先发起攻击的猎手正在气喘吁吁地休息，其他猎豹必须暂时先顶上。他们以前从未捕猎过成年角马，很快体力便到了极限。

他们最终给出了决定性的一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角马逐渐失去意识。他们终于做到了，一群坚定的战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虽然他们之间偶有争斗，如果能一直平安无恙，他们还能统治塞伦盖蒂北部平原很多年，任何其他猎豹都无法与之抗衡。对于附近生活的年轻的雄猎豹来说，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将不得不去远方，为在猎豹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而战。五只猎豹开启了猎豹世界的新篇章，但是他们能否真正从这种结盟关系中获益，也就是说，与其他猎豹相比，这五只猎豹是否都会有更多的后代，还有待观察。身处这个强大联盟的阴影之下，这片地区的所有其他雄性猎豹生存艰难。两兄弟在一起终究好过单打独斗，或许他们会找个伴侣来维系兄弟情，并克服草原上的诸多挑战。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天然牧场，彩色湖泊，生命禁区里的奇绝美景，荒漠尽头处的勃勃生机，行走沙海之间，领略自然伟力，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24年的七月，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人说是因为那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固定沙山，有人说是因为在特殊的沙漠环境呈现出壮美的自然景观。当然，沙湖共生的生态系统确实难得，但我们更好奇的是，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当中，却点缀着100多个湖泊，而且呢，这些湖泊五彩斑斓，像珍珠，像碎玉，跌落人间。那么，这些瑰丽的色彩因何出现呢？如此多的湖泊，大量的水又从哪儿来呢？
1: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北部，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掩藏着众多湖泊，这些湖泊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像镜面，有的像串珠，有的像艳丽的油画，还有的被当地人誉为外星生物的眼睛。这些湖泊中有淡水湖，也有咸水湖，分布并不规律，湖泊数量和面积也时有变化。一到阿拉善境内，我们就被蒙古族长调民歌和马头琴的旋律所吸引。

0: 向导介绍，今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长调大赛，演唱、演奏和民族舞蹈穿插其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一堂，大家身着极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各展所长，也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民族风情。
1: 可是等待
2: 您方便教我两句吗？
3: 这句什么意思？
4: 山，高山，
2: 高山哈、嗯、啊，等于就是一个词是吧？行，我今儿就学这一个词就行。
4: 嗯、对，
2: 嗯。阿拉哈，塞勒塞，就是这种的吗？啊，后边的就不行了哈。
5: 像这个和奶皮是纯甜、纯的，就没有加，
2: 没添加任何东西，
5: 没有任何东西。像这个的话，它就是牛奶挤回来以后放在酸奶里面，把奶油脱脂以后，熬制做出来的炒米，里面拌的红糖、红枣。
0: 我们了解到，压轴表演的节目是舞蹈《萨乌尔登》，舞蹈演员都很特别，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姐阿姨。在排练厅，我们找到了这些特殊的演员。
2: 咱们这个其实也是蒙古舞，
6: 是的，这个是蒙古族的传统原生态的舞种，叫萨乌尔登。哦，它的主要局限在哪？就在咱们都在蒙古包里面跳的
2: 啊，在蒙古包里啊，
6: 所以下肢的动作很少，就在上面啊。模仿的呢，就是这个动物啊，奔跑呀，像我们这个动作，这是骆驼，这是奔跑。
2: 您能先培训我吗？我刚才看那个手指就好多这个动作哈，但是因为太快了，我跟不上。
6: 哎，对，你看这样，弹拨手
2: 哈。
6: 这个呢，搓毛绳。哎，这个咱们蒙古人本身的话，生活中的话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艺术化的话是这样的。
2: 哎，就好看一点哈，这样。
6: 哎，
0: 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我们大致了解了巴丹吉林沙漠的一些情况，并与富有经验的向导约好，第二天全员集合，奔向沙漠。一大早，车队即将开拔，却被一只热情的骆驼拦住了去路。
7: 你好，来摸一摸，摸一摸。
2: 是早晨我们看到那只是吧？
7: 应该是。
2: 单的那只是不是？它就它自己。我能摸摸它吗？
7: 能。
2: 哎，不行，哎，它很不友好哎。
7: 摸它的耳朵。
2: 哦，行，就摸摸。
7: 摸它的耳朵就过去了。挠痒痒呢。
2: 哦。嘿。
8: 我咋住了？
2: 哎。
8: 你
2: 给我走，还不走？行，拜拜。
0: 向导告诉我们，在过去，骆驼是沙漠环境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村民要穿越沙漠运输货物只能借助骆驼，而现在汽车成为进入沙漠的最佳选择。

行走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我们发现大片沙丘绵延起伏，一眼望不到头。在上空俯瞰，像海浪，像鱼鳞。

0: 啊，在这儿看得更明显。
1: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哈，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像波浪一样的这个小沙丘，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的，还特别多的小沙丘，这就是沙漠边缘的流动沙丘。其实，在一般的沙漠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流动沙丘，就只要有风吹过来啊，其实可能刚才这个沙丘还在这儿呢，啊，过了一会儿呢，它就在几米开外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其实，在沙漠当中，我们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流动的，啊，你看沙子随风飘哈，然后它是流动的。河流呢，一般在沙漠当中，如果有河流经过呢，它也是流动的哈。其实人也是流动的，以前呢，在这附近呢，也有这个遗弃的古城的遗址，还有一些废弃的村庄哈。其实那些废弃的，不管是古城还是村庄，以前住人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在沙漠里边有河流，然后呢，随着他们的搬迁，就我觉得人和动物也是在流动的。
2: 眼前这些高度仅有十几米的沙丘，都是流动沙丘。一阵大风吹过，漫天黄沙飞扬，有的沙丘瞬间变了形状，有的沙丘在解体后沙粒随风四处散落。仔细观察，我们甚至能够通过沙子扬起的动态推测出风向来。
1: 其实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道哈，有点平的这个波浪，其实就是沙脊，就从那边吹过来的风就像一股烟尘一样，哎，飘飘荡荡的就过来了，然后那里的沙波纹就有变化了。
3: 哎 ，OK。
2: 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向导告诉我们，这里有鼎鼎大名的玫瑰湖，当地人叫红海子，顾名思义，就是颜色鲜艳的红色湖泊。通过无人机进行航拍时，我们瞬间被湖面绚丽的颜色所吸引，并深深震撼于这种自然天成的美景。向导说，在这个季节，湖泊颜色较为艳丽，等天气转凉后，这里的玫瑰湖颜色就会变淡，甚至会失去浪漫的色彩。
1: 可以看到哈，就是在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呢，经常是在一个很高大的沙山下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湖泊。这个湖泊其实还算是比较大的，在当地呢也很有名啊，他们叫红海子。
3: 你睡是冷冷踩的，
1: 浅粉色。这边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凡是白色的其实都是盐卤。这是草的边界，其实曾经啊，湖水就是应该淹到这儿的，也就是说这个湖呢曾经很大，然后因为蒸发量太大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湖水呢就萎缩了，然后如果呢持续的高温，在没有其他的水源补给的话，这个湖就应该会越变越小的。
4: 我们知道湖泊呢，因为水体成分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以盐湖为例啊，因为这个富含不同的矿物元素或者是衍生生物，会呈现无色、粉色、红色、绿色、黄色等等不同的颜色。其中粉红色或者是红色的湖泊被称为是玫瑰湖，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其实啊，关于粉色盐湖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本草纲目》，其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制盐所用的卤水久制后会变红。我们的记者在对巴丹吉林沙漠玫瑰湖进行现场考察的时候，也发现了盐鞘、盐卤，说明这些粉红色、深红色的湖泊确实是盐湖。那么导致盐湖呈现鲜艳颜色幕后的功臣又是谁呢？
2: 向导告诉我们，这处叫红海子的湖泊因为瑰丽的颜色引起广泛关注，一度成为网红打卡地。而当地人顶礼膜拜的湖泊则是巴丹吉林神庙前的一片水域，当地人称庙海子。
1: 我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庙哈，巴丹吉林庙是什么时候建的？
5: 乾隆。
1: 那刚开始建的时候呢，比如后面就有湖吗，或者这个沙山呀，当时都有吗？
5: 都有都有
1: 啊，就有记载、
5: 记载都有、

0: 就是有这个庙的时候，这沙山已经存在了。然后他们之间这个距离呢，这么多年有没有过变化？
1: 没变化，这水位也没下降过。
0: 啊，就这个湖的水位都没降过？
1: 没降过。
2: 沙漠是蒸发量较高的地貌景观，而这里的湖泊体量较大，数百年来从未萎缩，说明有水源源源不断地对它进行补给。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距离庙海子不足200米的一个水塘，这里就是一个水源补给点。
0: 哦，我们能看到那个地方是吧，可能也是一个，对吧？
1: 这是主门，
0: 这是主的哈。
1: 那是小的，
0: 那边还有小的一些哈。就是咕嘟咕嘟往出冒泡的哈，或者是能看到往上涌，
1: 下面渗出来的。但是全都渗出来是淡水，每个湖里面都有这种的泉水，
0: 就是因为有这个泉水给它补充了，
1: 补充了，
0: 所以即使蒸发量很大，那个盐湖我看那个水面还是挺大，
1: 一年四季的，
0: 一年四季都这么流哈。哎，一条一条的小水沟，其实就是这个淡水给它补充的时候冲出来的。
2: 都说无风不起浪，庙海子这里却是有风也不起浪，即使有风吹过，水面依然静止不动，就像镜面一样。但令人不解的是，通过无人机航拍，我们发现庙海子并非一池静水，而且水面的颜色也深浅有异。
3: 你看这个天津泉，你看它就在湖里面，
0: 就那下面其实就是一个涌泉口哈。
3: 对，涌泉口，你看它有声音的变化。你如果有七八个人、十来个人，在这大海，它的那个泉一下还要往大翻。1、2、3。
0: 我的好明显。这是个漩涡似的哈。
3: 对。
0: 能看到，你看边上的水是清的，然后中间呢一定是水比较深哈，所以中间我们看不到下面有什么。
3: 据老人们言传，它的深度，好像是，你像骆驼呀、牛羊掉的这个泉眼里面就找不见了。

0: 抽丝剥茧，真相大白。
1: 他造成的湖水的颜色，
0: 玄机隐藏在湖底。
2: 可以，
3: 泥炭了已经变成。
0: 丽湖之谜即将解开。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以往我们的节目也涉及过类似的水域情况，人们对着湖水喊叫、跺脚或者是敲锣打鼓，总之就是发出很大的声音之后，就会看到有水流涌出，或者是气泡从水下咕嘟嘟地冒出来。这说明啊，地下有水源补给。这涌泉的地方和气泡冒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地下水涌出的裂隙。让人困惑的是，从航拍画面来看啊，这个漩涡是深蓝色，这个庙海子的水面啊，看起来也是蓝色的，好似与玫瑰湖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水面外围却出现了鲜艳的红色镶边，这些红色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在庙海子水域进行观察，我们发现水体中有大量游动的红色生物，像是某种不知名的虫子。

0: 向导告诉记者，这种红色的虫子在当地的玫瑰湖中很常见，叫蠕虫，也叫盐虫子。
1: 红色的哈，红色的是这个蠕虫，
2: 你看这个就没有了。
1: 然后那个黑色的这个是吗？就这个黑色的，这就是卵。
2: 对，
1: 啊，这个就是，看到吗？很明显，这个
2: 对。
1: 其实几乎每一只身上都有这黑点啊。
2: 对，
1: 就都在产卵是吗？
2: 对。
3: 水里面飘的那个小金点点，那就是它的卵，看见了没？跟沙粒一样飘的那全是，你看。看见没？
1: 就我们看到这个米色的这个是吧？
3: 对，你看飘的那个亮亮的那个，
1: 挺小的那个小点儿，
3: 对，那全是它的卵
1: 啊，那就是它的卵呀。
0: 向导告诉记者，水体中漂浮的红色小颗粒就是蠕虫的虫卵，具有休眠特点，在合适的水温和光照条件下，才能变成红色的蠕虫。如果条件不适宜，就会以虫卵的形式休眠在水中。水体中红色的虫子和虫卵给了记者一些启发，会不会是蠕虫和虫卵导致湖水呈现鲜艳的颜色？为了验证这种猜想，我们在庙海子边缘地带进行仔细观察，并有了新的发现。水边有很多红色物质，看起来就像大小不一的红色石头，
1: 你看，我就看着特别像石头，你看是吧？这些
2: 它是沙子、盐碱，干了湿了形成的那种。
1: 下面这些小点点是不是蠕虫的卵呀？
2: 对，那就是蠕虫的卵。
1: 下面好多好多的那个
2: 反光的，
1: 特别特别小的那个颗粒，这一层就是虫卵。
2: 对，附着在上面的虫卵嘛。
1: 其实这红色就是虫卵，特别密，相当于在上面厚厚的铺了一层虫卵，可能都不止一层。
0: 这就表明，湖水的红色镶边与蠕虫和虫卵的确有关，但此前在红海子取样，我们并未发现蠕虫的身影。那里湖水瑰丽的颜色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行人再次来到红海子水域，
1: 这一片能看出是红色，
4: 对，
1: 很明显的红色。
4: 所以咱们一会儿现在要走过去的话，到那儿应该是能够直接看到。
1: 能看到哈，行，那一会儿我们下去一下。
0: 记者发现，在距离红海子十几米的地方，有一片区域被白色覆盖，在周围深色地面的映衬下，尤为明显。
1: 其实边上这些白色的东西，就应该是析出的那个盐卤。
5: 应该是盐。
1: 那你看啊，对。都成片儿的，看我拿在手里边能看到吧，一粒一粒的，然后它们就看它结成了一片儿，但是我把它翻过来能看到这边是好多小颗粒，你看我手现在都变白了，本来我是想把这瓶子上面的水擦一擦的哈，结果呢这水一蒸发，瓶子上也是都是白色的，应该都是一些矿物质哈，因为有这层盐卤的析出，所以相当于下面结了一层，我们踩在地上都能听到沙沙的声音，你看我走到这儿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就是能听到吧，
0: 从眼前盐壳的凝结程度来看，这里曾经是含盐量极高的盐湖，因为水中含有很高的盐分，所以在蒸发量增加或者水源补给不足的情况下，湖面出现萎缩现象，盐分析出后就形成一层厚厚的盐壳。从它与红海子的距离可以推断，在丰水期它与红海子相连合为一体，而在蒸发量较大的时候便一分为二了。
1: 这个地方也挺特殊，这上面是一层，就是已经形成一层盐了，然后这个盐下面就是一种黑色的物质，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泥巴，来把它抠开，你看上面就是这个盐，脆了，脆脆的盐，然后下面就是这种黑色的像淤泥似的物质，可以判断出来其实这个地方呢过去就应该是这个湖的湖底哈，只不过现在湖变小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退到那个地方了，其实以前是在这儿的，因为它裸露出来了，然后蒸发量又比较大嘛，所以最后呢相当于盐分全留下了，就形成了一层盐啊，这看这是一整个盐，
0: 这些白色的固体就是

纳晶体。此处盐湖处于干涸状态，湖面已被盐鞘所覆盖。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几处玫瑰湖都或多或少呈现网格状构造，就是因为盐分过高，高浓度卤水在结晶以后体积膨胀，导致湖面的盐鞘有向外围扩张的趋势。厚层盐鞘在扩张的同时会相互挤压，导致接触面断裂隆起，最终形成了支离破碎的网状结构。这种破碎的样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也让大家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0: 一路追踪何种动物藏于瓜田，
1: 刚结果的时候偷吃
0: 白尾地鸭为何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
2: 近期播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我们发现啊，这巴丹吉林沙漠当中的沙山和湖泊呢，有着一种玄妙的对应关系。高度超过350米的高大沙山分布区呢，恰好也是密集的湖泊分布区。而且沙山越高，湖泊越大，二者这种默契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沙湖共生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啊，这湖泊和沙山下面有着共通且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导致沙山内部湿度较高，水与沙混合打造出一种类似水泥的质感，于是形成了不易被风撼动的固定沙山。那么高大沙山对应的湖泊为何会呈现瑰丽的颜色呢？
3: 为了解开巴丹吉林沙漠玫瑰湖的水色之谜，我们在采集多处湖水样本后来到了实验室，希望通过水体成分化验分析和显微镜观察等手段揭开真相。首先，在水体中肉眼可见的

0: 是我们在多个玫瑰湖中采样时便看到的红色蠕虫。在分类学上，蠕虫属于节肢动物门中的蠕虫属。这种生物广泛分布于沿海盐田和内陆盐湖等高盐度水体中。蠕虫的传播和扩散媒体主要是风和水鸟等。作为一种广盐性生物，蠕虫特别耐受高盐度环境，甚至能在接近饱和的盐水中生活。随着水体盐度的升高，蠕虫体内的虾青素也会不断增多，体色渐渐变成红色，从而使水体颜色随之变化。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高盐度的水体环境并不适宜生存，但有些生物偏偏享受这种特殊环境，在这种缺乏天敌的水域中可以大量繁殖。而这些生物为了抵御外界的高盐环境，往往会在体内积累红色物质，使湖水变成红色或粉红色。通过显微镜观察，我们发现嗜盐菌就是其中一员。
1: 在显微镜下面呢，我们目测呢，那么这个红色的主要的这个橙色这种颜色呢，是有90%的来源是由红色的这种嗜盐菌它造成的湖水的颜色。
0: 从数量来看，嗜盐菌是玫瑰湖中所有有色物质中含量最多的。为什么玫瑰湖中会有大量的嗜盐菌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湖底的淤泥中。
2: 哇，底下是软的，看到吗？哎，就是一些粉砂淤泥，再加上一些有机质，黑黑的吧？
3: 太黑了，
2: 泥炭了，已经变成。
0: 之所以出现泥炭层，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长有植被的湖泊湿地，湖底沉积了一层厚厚的腐殖质层，其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成分，营养较为丰富。后来随着湖面不断萎缩，湖底渐渐露出地表，水中的矿物质便吸附在淤泥中，最后被空气氧化，形成了黑色的湖泊底泥。这层底泥就成为了嗜盐菌等一些菌类和微生物理想的温床。高浓度的卤水促使它们大量繁殖，而它们的富集使得湖水颜色变为红色、粉色。其实除了蠕虫和嗜盐菌，水体中还有一种适宜高盐环境的生物杜氏盐藻。在足够的气温和光照条件下，这种盐藻会迅速积累，产生大量的类胡萝卜素，调节细胞渗透压，不仅增强细胞的抗炎能力，而且在细胞变成红色后，可使得所处水体环境看起来也变成了鲜艳的红色。也就是说，玫瑰湖的颜色主要与三种生物有关：蠕虫、杜氏盐藻和嗜盐菌。正是这三种生物的分别出现和叠加，才使得巴丹吉林沙漠中的玫瑰湖出现粉色、红色、紫色等瑰丽的颜色。
4: 原来啊，蠕虫、嗜盐菌、盐藻等生物的富集是盐湖水体变色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生物富集的多，那么湖水就会呈现出红色、紫红色；如果富集的少，则会呈现出浅红色、淡粉色。而且啊，这湖水颜色也会随季节变化，像夏季颜色呢更为艳丽，这与湖水本身的颜色有关。而到了秋冬季节，这颜色呢会显得浅淡，是因为与湖底的结晶情况有关。不管怎样，能够参透大自然迷人现象背后的真相，此行也算是收获良多了。而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发现在阿拉善一带，不管是茫茫大漠还是荒凉戈壁以及人类聚居地，还有很多奇丽美景、人文风俗值得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

0: 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2: 立孝大山楂丸。
1: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3: 买好蟹，我就选苏状元。放心好蟹，苏状元。
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寒露时节，寒气渐重，露水渐凝。
1: 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应对挑战，
7: 精力告急，
6: 头晕耳鸣，
7: 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寒露是寒意初起的晚秋节气，露冷水凉，草木渐疏，处处萧瑟渐起，初显静美秋色。寒露时节的物候有何新变化？我们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味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锦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寒露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10: 这首诗啊，把24节气当中寒露的天地之象描写得非常的清晰。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红叶深秋凝景象，寒露在深秋季节，树叶已经由绿变黄，逐渐的变成了圣红色。请注意这个深，讲得非常漂亮。深秋不仅仅讲到了秋天已经进入到了晚秋季节，深秋季节，同时它要告诉我们叶片它的红色是一种沈红色的颜色。蝉尽何惭偶见霜。蝉尽有一个成语叫做噤若寒蝉，是不是？天气冷了，把蝉的嘴巴都冻住了，冷得都张不开嘴了，它怎么还能够发出这个鸣叫声呢？何惭，那就是荷花衰败了，叶子枯萎了，杆子也枯萎了，都耷拉下脑袋了，然后在荷叶上。

0: 面偶然间啊，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就可以见到霜了，当然明天可能天气又转得暖一点了，明天可能见不到，所以他讲到了偶见霜。晨早破堂腾舞气，袅袅轻盈舞衣裳。这个地方的破，它指的是小水池子啊，水比较浅的这种池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哎，水池子里边可以冒出雾气来，袅袅的雾气轻盈地往上升，就好像跳舞一样。我们很多同志啊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晚秋季节，由于它地底下的温度还是稍微高一点的，早晚的温差很大，所以在大清早特别容易看到雾。
1: 所以说真的是啊，我们的寒露时节特别的符合我们每一年的节气的变化，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回到节气了啊，我们说学节气呢需要考虑到天象地象还有人象。那天象有什么变化呢？
0: 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呢讲的是秋分，秋分的时候我们说平分秋色，太阳黄径180度，每15度是一个节期，所以从秋分顺时针旋转15度，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节气，叫寒露，太阳黄经195度。寒露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记载的：说9月节，露气寒冷，将迎节也。这个地方的九月呀，它讲的是阴历的九月，那么它的地象是什么？露气寒冷。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寒露，我们前边还讲过一个白露，这个地方不一样。
1: 哎，都有露，但不一样。
0: 对，白露的时候呢，早晚温差虽然有点大，但是整体上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可以见到露珠。寒露季节呀，进入到深秋了，天气更冷了，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露凝成了霜，所以它讲露气寒冷，就是更冷了，将凝结也。凝结成什么了？凝结成霜了吗？所以这个节气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寒露。
1: 说了天象，该说一说地象了哈。寒露的地象有哪些特点呢？
0: 每一个节气15天，每5天为一候，所以寒露的一候叫做鸿雁来宾。在前面的白露节气当中，我们也谈到了烟的问题，对吗？但是在白露的时候，我们说白露的时候是鸿雁来，而今天在寒露里边谈的是鸿雁来宾，它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说在白露季节，天空中可以看到一字形和人字形的大雁已经来了，而此时是成群结堆的雁向南方飞去了。雁我们也把它叫做扁雁，中华民族对雁是比较尊重的，把它叫做百禽之冠嘛。我个人认为也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客待客之道。不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不论你有着什么样的文化，不论你有着什么样的生活习性，来到这个地方就为我的客人，体现的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这一种情怀。二侯叫雀入大水为歌，其实是讲的麻雀的羽毛和歌它壳上的花纹很相近。三侯啊就讲的是菊有黄花，菊花

0: 品种比较多。菊花刚度开了花骨朵，它是发黄的，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黄菊。随着它的骨朵越开越大，绽放开了，它的花瓣慢慢的就变成了白色，最后就变成了白菊。当然还有一种菊花呀，它从开最后到它花完全张开以后，它自始至终一直是黄色的。
1: 嗯，对，各位看啊，我们的三后有这么多的文化的意蕴在其中啊，真的是非常棒的解读，谢谢老师啊。不过老师还问一问，您说到了寒露节气啊，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习惯啊风俗都有哪些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寒露时节，寒气渐重，露水渐凝。
0: 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
2: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您说到了寒露节气啊，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习惯啊风俗都有哪些呢？
6: 法天相地参日月嘛，人的所有的生活习惯一定是和天地之象密切结合的，所以到了寒露这个节气，我推荐给大家非常好玩的，叫登高望远。
5: 哦，
6: 站在高高的山上，看到满山的红叶，你的心情会顿然间释怀了。我推荐的这个运动，也恰恰就是我们这个季节养生的一个重点，防秋愁。
5: 哎，防秋愁，说到愁了，问问各位陪读家长们哈，这个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心烦，有点犯秋愁，这事儿你们体会过吗？
7: 万里悲秋常作客。哎呀，我是20年前的时候，就是寒露时节来的北方。我是南方人，南方长大，南方念的书，南方叶子全是绿的，一年四季。一到北方，树木光秃秃的，这种清冷肃穆的气息，然后又远离家乡，会每年秋天都会有这样的，
5: 会有点忧愁伤感的感觉。好，为什么我们人类哈一到秋天就容易犯秋愁，容易悲伤呢？
6: 自古逢秋悲寂寥啊。一代代文人墨客，每逢秋季，总是会发出一系列的感慨，描写出秋天的悲凉之感。当然，秋愁的形成啊，它和人体的生理也是有关系的。五脏当中的肺属金，七情当中的悲属金，五季当中的秋属金。
5: 哦，
6: 所以呢，你看秋天，肺悲忧之情，它都是相互对应的。因为在这个季节当中，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

0: 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同时，从一个夏季的热到了早秋的温，现在又进入到了晚秋。晚秋自然界当中比较凉，人本身的新陈代谢就比较慢，由于它的代谢比较慢了，人就兴奋不起来，内分泌也发生了一定的问题，所以此时就容易让人产生一些悲凉呀、悲伤呀，情感就比较丰富了。尤其是对于有些人可能曾经受过挫折，可能曾经情感上有着一定的磨难，或者说心里边呢总有一些事儿，这个时候再看到自然界的一些景象，难免以情代景，表现出来一种愁的状态。
1: 哎呀，秋愁是真的很容易出现的。老师您说我们这个经常去爬山啊，登高望远去观赏红叶，就能够缓解秋愁，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们来看一看毛主席写的一首词啊。在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当中，他这样讲：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看万山红遍，当我们登在高处平视着远方，我们看到的是一层一层的很有层次感的红叶黄叶，这是一种平视的视觉。然后再仰望天空，鹰击长空，在俯视下边的河水当中，可能有鱼儿在下边在游动，所以主席在后边在讲万类霜天竞自由。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么一幅景象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可以是胸怀打开，眼界也放开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表现，长长的呼噜一口气，顿然间就会感觉到心胸非常的开阔。所以我经常讲养生养手啊，自然界的变化是轮回的，这是你不可更替的。人的养生更重要的养的是心，有什么样的心，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景。心中有太阳，永远会明亮。当你看到了自然界如此浪漫的时候，你的心情可能就会顿然间为之打开。所以心胸为之开阔了，心中的郁闷也就没了嘛。所以登高既可以防秋愁，又可以解肺郁。
1: 不过老师哈，说到这个解愁消愁，恐怕呢人们会用很多的方式来，比如说吃点喝点，咱们在这个吃吃喝喝上有没有什么解秋愁的好方法呢？
0: 有一句话叫做借酒消愁，愁更愁。但是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酒，这一款酒那可不是借酒浇愁，愁更愁，这款酒可以让你防忧愁。
1: 哎，一款好酒能够防忧愁，到底是什么酒呢？我们就现场来看一看。好，那我们就来品一品，尝一尝。
2: 咱们共同的，来，
1: 啊，就别干了，小酌一下，
2: 祝福我们的祖国强盛。哎呵，
1: 好，
2: 好喝好喝。
1: 怎么说怎么好喝的？
2: 我本来想啊抿一口，但这一口进去就忍不住就把嘴张大了全给喝进去了。
1: 哎
2: 稍微有点小酸甜，
3: 对，
2: 酒味不是很重，
4: 是不是加了一点点菊花或者是桂花
1: 啊，
3: 有那甜味儿。
1: 那到底我们说这个酒是什么呢？我们请各位学童啊再做一件事情，我们把我们酒瓶上的那个封条揭开，让这个酒的美名露出来，好不好？来，三二一，揭开封条。

0: 条，
1: 金桔酿，
0: 菊花是不是？
2: 菊花酒。
0: 来问问张老师啊，老师，这就是一杯特制的菊花酒吗？
3: 是的，嗯。刚才我们在帝侯的三侯当中讲到了什么花开了？小学童，
1: 菊花
3: ，对吧？嗯，哎，在寒露节气，菊花开了。中国古人

0: 个季节的用处。我们来看一下菊花的功效。菊花它入的是肝经和肺经，具有着疏散风热、清肝明目的作用。那么在菊花酒当中呢，我们选择食用的是黄菊花。
1: 哦，
0: 黄菊花它入肺经，它可以清泻肺经的热邪。为什么要清泻肺经的热邪？秋愁之时，肺气郁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郁而化火，就好像你把这个东西把它禁锢在一块儿，它慢慢的就会变热一样。所以当你感知到秋愁以后，情绪不好了，肺郁，肺经当中就会产生热邪。所以这个时候呢，黄菊花入肺经具有着疏散风热之效，它把肺郁解开了，热邪去除了，同时啊，它还可以清肝明目，入肝经，具有着解肝郁的作用。所以学童们可能会问，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放的是秋愁，它和肺有关系，为什么你又谈到了肝呢？情绪的变化，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当你感受了一种情绪变化的时候，它常常会多种情绪交织而来。所以情绪的变化一定不是说我这会儿悲，或者说我这会儿愁，一定是多情交织。而情绪变化最容易伤的是肝，肝是主疏泄的，它调畅气机，我们全身气的运动都是肝在调理。当情绪治病的时候，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影响我们人体气的正常运动。而气的正常运动谁在管理啊？肝在管理。所以我们说情绪容易伤肝，导致肝郁。而菊花本身有着清肝疏肝的作用，因此菊花是一药二用，即入肺经解肺郁疏散风热，又入肝经疏肝气解肝郁。
1: 所以说菊花是非常的重要的哈，老师。
0: 对，
1: 那您说咱这个酒用什么酒跟菊花去配合呢？是白酒呢还是什么酒呢？
0: 很好，您问的很好。所以菊花酒那可不是用的我们的白酒
1: 哦。
0: 之所以我们几个大学童刚才一尝说这个酒蛮好喝的，很好，个口感很好，是因为这个酒它用的是黄酒泡的菊花。黄酒它具有着活血祛寒、通经活络的作用。因为进入到了寒露这个季节，自然界的气温比较凉了，天气一凉容易产生寒邪，寒性凝滞，寒性收敛，容易导致我们身上的气血运行不畅，经络的闭阻不通。所以黄酒它具有着活血祛寒的作用。同时呢，秋愁情绪不好可以阻碍气机，影响人体的气血的运行，因此黄酒它本身又可以通经活络，加上菊花酿制出来的菊花酒，它就具有了防秋愁、解肺郁、解肝郁这么个功效。
1: 看来我们的这一罐菊花酒啊，真的是又好喝又好用，可以帮我们去消解秋愁了哈。但是老师，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不爱喝酒，单喝这菊花泡水喝有用吗？
0: 枸杞菊花精神焕发。这个方子虽然很简单，但是它解秋愁疗效非常不错。尤其是对于一些愁的时间比较长了，有肺郁、肝郁的这么一些人，中医里边有一个讲法叫郁而化火。无论你是肺郁时间长了， 还是肝郁的事情。

0: 间长了，它都会出现鱼儿化火上火的表现，常常会表现出来咽喉部干燥，咽喉部发痒，嘴巴里边有点苦，更严重的还会出现干咳。那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补阴，所以我们用了枸杞子。那么枸杞子能干什么？枸杞子这味药物它滋养肝肾，益精明目。通过它的滋养肝肾，它把肾中的精气补起来了，把肝当中的精血也补起来了，这样呢阴够了，阳自然而然的也就降下来了，把虚火就去除了。所以在我们这款茶里边呢，我们就把菊花和枸杞配在一块儿，既能够疏肝气解肝瘀，还能够防秋愁解肺瘀，又把它引起的实火和虚火都清除了。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寒露时节秋意浓，养生侧重防凉防燥防秋愁，中医专家教您巧用时令食物来养生，帮您调畅身心，安稳度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气温走低，寒邪渐盛，极易侵袭机体，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与鲁毅教授，从寒露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寒露时节的养生奥秘。
5: 我们来看寒这个字，经文里面这个字呢，它上面那是个宝盖头，就是一座房子，就是凡是宝盖头的字都是房子。那这个里面呢有四个草，中间是个人，人蜷缩在草丛里面，干什么呢？就代表太冷了，
4: 取暖。
5: 然后呢下面呢有两横，那两横是什么呢？
4: 门槛。
5: 不是门槛，那是冰。
4: 哦，冰。
5: 哎，就冰天雪地的冰。后来就做两点水了。那当然在我们这个寒冷的寒这里就是两点。小篆呢基本上保留了经文那个意思，所以这么一个组合啊，它是象形的意义很足的。就是表示在冰天雪地里面躲在房子里，那盖着好多好多草。
4: 明白。
5: 露这个字啊，它也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上面是鱼，下面是一条路的路。当然鱼就是代表了这个意思，因为露水嘛，它也是一种水。但是下面这个露呢，除了表示声音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意思。这个露水啊，是地气里面冒出来，在路两边的草丛当中凝结成的那个水珠。你看说文解字解释露，

0: 润泽也，从于露身。润泽也是说这个露水的作用，它也是滋润的，有光泽，就是一种水珠啊，是滋润万物，有这么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古装电视剧里边说要熬药，它要这个汲取露水，
0: 哎，对，
1: 集齐了露水然后来熬这个药，
0: 对，
1: 它这个药效就会很好，
0: 很有意思，它可以做药引子嘛。这种水也叫无根水、
1: 哦、
0: 也叫天水，没有掉落在地上的，不是地上取出来的，天上下下来的雪啊，还有包括下的雨啊，包括这个露啊，都属于无根水，哎，这可以做药引子，
1: 就是得到了这个天地的精华。
0: 对，
1: 嗯，在寒露时节又有什么样的民俗呢？给大家来揭晓第一个宝贝。哎，没想到吧，
2: 茶罐子，这个韩非可太熟了吧。
1: 哎，今天我给你带来这个茶，你尝一尝，寒露的茶，
3: 寒露的铁观音，这也是很多人老说喝茶喝茶要喝春茶、
1: 嗯、
3: 其实呢，铁观音刚好是恰恰相反的，春水秋香，到了秋天的铁观音是极香的，你闻干茶。
2: 嗯，是的，我鼻子还没凑到跟前都闻到香味儿，
3: 是吧？然后你再看看它泡开之后那种含在汤当中的香，
2: 真的你能感觉到清甜的那个味道。
3: 因为铁观音呢，它就是在这个季节要采摘嘛，你看秋天，其实我们整个秋天采茶时间很长的，从白露开始有白露茶，你比如说福鼎那块白露茶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再到了安溪，然后呢我们在寒露这个时间我们采这个铁观音，采完之后呢用传统的方法也可以做，这当然是偏心的工艺，留它类似于清新的如绿茶一般的这种口感跟香气、
1: 嗯、
3: 但传统还会用那种炭焙啊，它那个香气会更内敛一些。
2: 对，所以冲天香阵透长安不光说菊花，
3: 嗯，
2: 还在说茶香啊
1: 说的头头是道啊。听说张老师是非常爱喝茶的啊，这个铁观音您觉得口感怎么样？
0: 我在南京也待过，南京啊也有喝这个寒露茶的习惯，它一般是在寒露的前后这3到4天里面啊就要采摘这个茶，它比起来啊春茶你看它比较嫩一些，它不浸泡，夏茶呢又比较涩一些，是吧？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茶呢就显得那个香味啊更久远一些，更纯正一些。
1: 那我们中国的茶文化那个历史可是非常的悠久啊。那么接下来要说文解字，就要说这个茶字了。茶字是如何由来的呢？
0: 茶这个字其实起源很迟了，它唐代时候才有茶，那是陆羽的茶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茶这个字。那早期呢它叫荼，也就在那个木的上面还有一横，它是指一种苦菜，那个茶的味道也有带苦味，是这样的。陆羽啊把它改成了这个茶，那就是很著名的人在草木中，是吧？这个意蕴啊非常的深。说文解字上说荼，苦荼也。哎，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做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茶这个字，还只有荼，是苦荼，是苦味的。然后虫草鱼生，这是构成一个形声字。那么陆羽的茶经啊，他把荼改为茶了，一曰茶。第二个叫甲，甲这种茶呢是偏苦一点。三曰涉，这个涉呢是什么呢？就是四川的西南部的一种口音，他把茶叫做涉。四曰闽，这个闽啊后来一直流传下来，品茗是变成一个高雅的茶的一种说法。
1: 嗯，
0: 五曰闯，这个闯和这个抿啊都是对茶的一种高雅的说法。同时还有一个它比较晚的采摘，
1: 嗯，
0: 就采摘的比较迟的。其中那个闯字很有意思啊，在西晋的时期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杜预，他写过一个赋，这个赋就叫床赋，就是给茶写的一个赋。这篇赋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关于茶的一个文学作品了。
1: 好，那就是在这里啊，我们提到在寒露时节我们要多饮用一些这个铁观音啊。这个铁观音究竟有什么样的这种性质，嗯，它又对我们的身体有怎样的帮助呢？

0: 么这个铁观音刚才韩飞也说了啊，一年有多个季节采收，秋天的铁观音呢，它是味道最好，香气最浓的。其实从茶本身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是在我们中药的整个文化里面呢，具有非常悠久的使用史啊。最早其实茶也是一种药，现在知道茶有很多种类，那么它的性味也并不相同，但是茶它总体来讲性味是偏寒凉的，所以呢它的功效呢主要集中起来呢也是清热解毒、润肺化痰、利水通尿和消食去腻。对于普通大众来讲的话，最为熟悉的其实就是第一解腻，第二可以利尿啊，第三呢就是可以清热。那么其实从中医药的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有很多的有名的方剂里面也用了茶。你比如说，我说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或者说很有名治疗头疼的一个方子叫川芎茶条散，你在最后服用的时候他说到了，因为它是一个散剂啊，你要用水冲服的，他说要用茶水送服啊，要用清茶送服，
1: 这个还是很奇特、啊、
0: 对，就是为了取茶的这个清清上扬的这个作用，能够让更好的把这个药性呢传送到这个头目啊，能够更好的作用在头目，改善头痛的这个现象。
1: 我们说吃药千万不能拿茶来送服，吃药喝点绿茶就给解了，但是这一味药恰恰要用茶去送服。
0: 是的是的，但是也有一些药确实是我们不能跟茶水同服的，你像人参呢 啊有一些这种增加心率的一些药物啊，这些我们就不建议跟茶水同服了。另外呢，我们就说这个茶叶呢，尤其是像铁观音这一类的偏寒凉的茶，尽管铁观音也是经过一定的发酵是吧，但是它依然还是偏寒凉，很多人可能吃了以后啊，它这个肠胃呢就会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在寒露这个节气，已经是属于秋天的后半节了啊，也就是属于晚秋了，所以天气寒凉，有人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人喝了这个茶呢脾胃不舒，那么我们可以配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可以喝桂花啊，因为桂花它是性温的，而且它也入肺经啊，那么和铁观音在一起呢，它既可以增香，然后也可以改善一些铁观音的这个寒性。
1: 所以这个寒露时节天气越来越冷了，秋高气爽啊，这个时候夏天不想吃饭的那股劲儿完全过去了，很多人这个时候都是食欲大开的，所以吃多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铁观音消一消食，
0: 对，
1: 清一清肠。
0: 是的，
1: 这样呢是为了我们更好去享用接下来的美味啊。那您可不知道接下来这个寒露时节怎么能少得了它呢？来看，哎呦，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寒露时节怎么能少得了它呢？
2: 我跟你讲，这螃蟹我爱成什么样？从六月黄出来，我一直九月团旗，十月煎，我一直放到过年，我把它弄好了，我熟醉，我搁我们家冰箱里，我吃到过年。你知道螃蟹最好就是湖蟹，然后呢，其次才是海蟹啊、河蟹那些，然后把它弄白嘴吃，我的技术可以达到吃完之后再给它拼回去。
1: 韩飞是随身都会携带蟹八件的，
3: 哎呦，
1: 对，
2: 我的手就是蟹八件，高手吃螃蟹真不用蟹八件，用螃蟹自己本身的这个。有人说这个吃螃蟹还担心寒凉啊，担心不舒服。你看《红楼梦》当中也有这个关于吃螃蟹的，
3: 对，
2: 可以温酒，也可以温茶。
1: 你像比如说在宁波是那个呛蟹，还不是醉蟹，是呛蟹的那种。极致的生鲜的那种口感，那是一种极致的鲜，尤其是那种就是纯生的那种蟹黄还有蟹肉的那种。
3: 你们俩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呀？
1: 绝对是人间至鲜。
3: 哎呀，
1: 一说的螃蟹集体陷入了这个美食的漩涡。张老师您爱吃螃蟹吗？
4: 我当然喜欢吃啊，我也是南方人嘛。有一个俗语，寒露发脚，霜降捉蚤。
1: 这个发脚是什么意思呢？
4: 发脚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螃蟹的腿啊很肥了，它整个都肥了。另外一个意思呢，它是指它这个时候在动，喜欢动，然后到霜降的时候呢，它就是成排成排的，容易把它抓住，然后这个时候叫西风翔，蟹脚痒，所以说它喜欢呢走了，在寒露这个时候啊，一般的呢是那个母蟹，那个更肥一些，
1: 就吃黄蟹黄，
4: 到了霜降那个时候呢，公蟹呢那更肥美一些，
1: 吃蟹膏，
4: 对，所以

0: 你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叫登高赏菊吃螃蟹的习俗。
1: 说到螃蟹，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说有这么一句话，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这是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看螃蟹它长得是什么呀？这很凶的啊，前面叫两个螯，各有四条腿，叫横行八道。它原来呢也叫做夹人虫，它这个螯啊，它经常要夹这个人的。那传说呢是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大禹治水啊，主要还是治的黄河水，所以这个河神呢发怒了。就不让他治水啊，就放出了这个叫夹人虫。这夹人虫啊又横行八道，他就去咬了那个治黄河的那些将士，将士们都非常害怕。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八戒。这个八戒呢，他一看到这么一个凶狠的啊夹人虫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水烧开，烧得滚烫滚烫的水，然后呢浇到这个夹人虫上面，哎，螃蟹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发出很香的味道，大家都不敢吃了，对吧？这个八戒呢他说我先尝一尝，
1: 但确实很香啊。
0: 对，很香。他说我先尝一尝，如果能吃你们就吃，如果我死了那你们就别吃了，
1: 你们十五分钟之后再吃。
2: 十五分钟之后，八姐说来点醋。
0: 对，最后呢就这么香嘛，是吧？所以呢就这么吃开，所以八姐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本来叫夹人虫，为什么叫蟹呢？哎，就用它这个解在下面加了一个虫子，就是蟹。
1: 原来蟹字是这么来的哈。那你吃螃蟹的学问可大了呢。那很多人的这个脾胃可能比较虚寒，吃螃蟹容易过凉，所以是不是要搭配生姜？我们都知道姜丝醋。
3: 对，这个介壳类的这些食物在中医药性来讲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偏寒凉的，所以脾胃虚寒的人呢吃了螃蟹以后胃会不舒服。那又非常的好吃又想吃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生姜啊，比如说紫苏啊，还有比如说刚才韩飞说温一壶酒，像黄酒。明代的李时珍呀、也曾经这么说过，说鲜蟹何以姜醋，又以醇酒嚼黄豉熬，略赏风味啊，就是非常具有画面感，就是我吃着蟹，就着这个姜丝和香醋，是吧？哎，再配点小酒，吃着是美美的，是吧？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是不太建议过多的吃这个螃蟹的，因为螃蟹呢它属于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所以呢像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人，还有有痛风的患者，那么尽量的少吃螃蟹，尤其是不要跟啤酒喝起来吃。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胃虚寒的人啊，也尽量少吃一些螃蟹。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温酒吃蟹赏月，方能对得起寒露的美景。我们要请二位专家在节目的最后啊，把祝福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3: 寒露渐浓，枫叶渐红，祝大家在这个寒露的时节呢能够心怀暖阳啊，能够拥有一个美好健康的生活。
0: 寒露寒风起啊，我祝大家心中有阳光，安康无忧愁。
1: 谢谢张老师。那节目最后呢也让我想起了成都自然博物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这句话非常的打动我，也希望能够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之路，明天节目再见。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0: 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制作棒棒鸡，怎样巧用棒棒将一只鸡切成上百片？
1: 鸡切成八大块，巧吗？
0: 什么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居然也能变身美味？
2: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3: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
0: 烹制焚湖蟹需要划着木桶去湖里采何种食鲜来搭配？
2: 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0: 水中抓鱼，湖里寻鲜，一起来品地道家乡味。

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2: 让我尝尝这个味道。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
3: 好好的，
4: 快尝一尝，
5: 巴适
3: 好不好？
5: 真巴适。
1: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6: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2: 特别香，
6: 金黄色的。
2: 对，
1: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7: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1: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4: 鸡肉一块钱一片，买鸡肉。
5: 可以上一下吗？
4: 可以可以，随时管。
6: 叔叔你好，啊，这是卖什么呀？
4: 这个就是棒棒鸡。
6: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7: 好吃啊！
6: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4: 可以可以，
6: 好不好？
4: 好的。
8: 哦，我也尝一下。哦，
9: 巴适，
4: 好不好？
9: 真巴适。
3: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

0: 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波波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拿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0: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1: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2: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啊，
1: 就白水煮。
0: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钻研，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1: 我们云南人叫对窝。
3: 对窝。
2: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2: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1: 海椒面种好了，没种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1: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主要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均匀的，知道不？
2: 太香了，
1: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能够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2: 哦，就这样敲啊。
1: 哎，
2: 哦，好好好，
1: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

0: 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1: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2: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3: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起了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好、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3: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10片、8片、3片、5片买来吃、
2: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3: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0: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4: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5: 这个快乐。
4: 哎，你看，哇，
5: 鱼骨头啊，
4: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6: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
0: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4: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6: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4: 来
6: 来喽，
4: 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6: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4: 它就跑不了，
6: 它就跑不了了。
0: 李大哥说呀，鸭嘴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4: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6: 这个快乐。
4: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6: 好抓。
4: 哎，你看，哇，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
6: 特别光滑。
0: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6: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0: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6: 要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4: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6: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0: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6: 那现在这样呢，

0: 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1: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2: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1: 也能做个菜哈。
3: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0: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3: 原来啊，鸭子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1: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0: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3: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0: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1: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3: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1: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0: 特别香，
1: 金黄色的。
3: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1: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0: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3: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0: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山胡椒油。
3: 带有浓郁辛香气味的山胡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山胡椒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珊瑚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0: 加一点点，
1: 加一点点，
0: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3: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0: 就从那个

0: 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1: 好，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0: 对了，
1: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脆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真的挺爽的。
2: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子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1: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儿顶个儿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2: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1: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3: 小特，你来了。
1: 采的是菱吗？
3: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1: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3: 是啊，小菱桶。
1: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3: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2: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
1: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3: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1: 小菱桶中
3: 这样子爬就行了。
1: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3: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1: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3: 对，这样子就行了。哎呦呵，
1: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3: 不要紧，这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哎哎，
1: 别动啊，别动。
3: 好，那个脚送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哎，不要紧的，重完两个手是爬到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灵桶上。趴在灵桶，还有一个手趴在灵桶，
1: 不敢，不敢，
3: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坐稳了，
1: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呦，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了，飘了，飘了。
2: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灵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灵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灵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灵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灵叶采摘菱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1: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灵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3: 我们习惯了。
1: 这个南湖菱怎么采啊？一般
3: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1: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菱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3: 南湖菱就是圆圆的。
1: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3: 厉害，棒棒的。
2: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4: 采呀采呀采青菱，美丽在心里洒成深。
2: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1: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5: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5: 不是，没事。
1: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5: 我先插这个竹竿。
1: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5: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1: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2: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河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

0: 下好地龙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汤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2: 可以。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儿顶个儿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3: 欢呼蟹。
1: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 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苓搭配呢？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苓叶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4: 每年到了
1: 南湖苓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坐上一桌南湖苓宴，邀请采苓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4: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它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1: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剥南湖苓了。南湖苓切开一个小口，
4: 顺着开口向下剥，
1: 南湖苓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5: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4: 专门拆蟹。
5: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4: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
1: 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部给推出来了。
5: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 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 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苓，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5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 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湖苓，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湖苓，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湖苓，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
0: 采苓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湖苓宴正式开席。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2: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苓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新鲜的。
0: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2: 干杯！干杯！ 彩虹里呀，彩虹里，灯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1: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苓队又出发了。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疗

0: 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陵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陵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陵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4: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1: 有汰渍没问题。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易安。

0: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他们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他们的足迹虽然遍布全球，但他们的处境却岌岌可危。这就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犬科动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犬科动物，神出鬼没，鬼鬼祟祟，他们是森林的守护者，是海滩的巡逻队，是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土著，他们是应对艰苦环境的大师，不论是积雪覆盖的原野，还是酷热难耐的沙漠。在这个星球上，犬科动物纵横四海，它们或单枪匹马以独行侠的形式出现，或组成团体群起而攻之。所有犬科动物都是完美的狩猎大师，集策略、力量、智慧于一体。犬科动物的王国中，有的高大，生来就是统治者；有的娇小，只有半块砖的重量。多副面孔使得他们充满魅力，上一秒还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下一秒就是娇嗔可爱，让人火气全消。野性的灵魂引领着所有的犬类去听从和回应旷野的呼唤。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犬科动物属于恒温脊椎动物。毛发是哺乳类。

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雌性生产幼崽的方式以及用乳汁喂养婴儿也是哺乳动物的特征。作为专业的食肉动物，它们在食肉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长得像狗一样的食肉动物都是犬科的成员。狼、胡狼和澳大利亚野犬一目了然，就是犬类。狐狸也属于犬科动物。鉴于一些狐狸种类比较原始，它们被单独列出，给予了特殊的类别。第一种是灰狐，是少数会爬树的犬类之一。与赤狐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脸更圆，口鼻部更短，尾巴尖是黑色的。第二种是岛屿灰狐，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峡群岛被发现，它们是灰狐的后裔。岛屿灰狐的六个亚种分别统治着自己的岛屿。犬科动物有着一系列普遍的特征，它们有着长长的口鼻部以及出色的嗅觉。挺直的耳朵保证了极强的听觉灵敏度，尖利的犬齿用来撕裂鲜肉。同时，犬科动物也和其他哺乳动物有着相似的身体特征，比如长腿，生来就是为了快速冲刺或长途奔袭，有时候两者兼而有之。蓬松的尾巴用来保暖，保持平衡，同时也是与同伴交流的工具。此外，犬类通常一年只生产一次，幼崽们在地下巢穴里长大。它们是社会性动物，生活在小家庭或是大群体里。作为掠食者，它们有着标准的狩猎者的特性，眼睛在头的前部。极佳的视力可以远距离地侦测到物体的移动。犬科动物像非洲野犬和狼，以它们超凡的狩猎技巧著称。而其他的像狐狸，不仅自己捕猎，也吃腐肉。有一个犬科种群分布最广，也最受人喜爱，那就是这些毛孩子。也许很难相信，现有的数百种家养狗的品种都是狼的后代。它们可能就生活在我们的家里，但因为祖先的基因，他们永远保有一颗野性的心。犬科动物的种类极其多样，它们成功征服了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洲。最大的野生犬类是极具识别性的三种狼之一的灰狼。
它们的体重最重可达

80千克。他们生活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有着很多不同的别名，森林狼、白狼、平原狼等等。从鼻尖到尾巴，成年雄性灰狼可以达到2米长。灰狼以及极度濒危的红狼是两种最有辨识度的物种。红狼是北美东南部的土著动物，正如它们的名字，它们的皮毛上有着一层红色的晕染，有时还会因此被误认为是狐狸。它的近亲是同样罕见的埃塞俄比亚狼，生活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和其他结群生活、食谱广泛的狼不同，埃塞俄比亚狼经常单独或成对外出。狩猎时，他们专门捕捉啮齿类动物。关于究竟有多少个灰狼亚种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所知至少有40个种类，其中包括伊比利亚狼，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和其他狼相比，它们有着较小的身材，大概50千克重。令人震撼的北极狼生活在遥远的北方。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是这种动物仅有的家园。另一个亚种是温哥华岛狼。在岛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中，这些犬科动物是最害羞也最难发现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睹芳容。澳大利亚没有狼，但生活着一种特有的野犬——澳大利亚野犬。这种野犬也可以在东南亚见到。它们以瘦削而强韧的身体著称。澳大利亚野犬并不是土著动物。有人认为这些狗是在4000年前跟随着旅行者从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过去的，这意味着它们或许曾经是宠物，但是被独自留在丛林中后，慢慢重新回到了野生状态。澳大利亚野犬证明了犬科动物极强的适应能力，不论是在沙漠、草原、森林，还是在湿地、沙滩、岛屿，都能发现野犬的身影。狡猾的郊狼也拥有这种适应性。这些毛皮厚重的动物以它们的瘦削体型、窄而突出的口鼻以及黄眼睛而为人所知。它们曾经主要生活在草原和沙漠地区，如今已经扩散到整个北美，把森林、山区和城市加进它们最喜欢的栖息地名单中。越过大西洋，撒哈拉以南非洲是这些斑点犬类的家园。非洲野犬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土著犬类，体重最重可达36千克。胡狼不足它们1/3大，通常成对出现。它们看上去好像是狐狸和德国牧羊犬的杂交，
这种动物在非洲和欧亚大陆都有发现。最高的野生犬科动物是南美洲的棕狼，站起来最高可达近一米。它们进化出长长的像高跷一样的腿，以适应高草地的生活。棕狼的名称来源于它脖颈处的特有毛发，当感知危险时，这些鬃毛会直立竖起。亚洲的豺是另一种独特的个体。和其他犬科动物不同的是，雌性豺有更多的乳头，可以给12只幼犬喂奶。在同一片大陆上，还生活着一种最不寻常的犬类。这不是浣熊，而是鹤。它们是已知的唯一在冬天冬眠的犬类。鹤最近的亲戚是狐狸。赤狐是狐狸中最常见的，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地区，还有北美洲。它们也被引进到了澳大利亚。赤狐也是狐狸中体型最大的，成年赤狐最重可达14千克。这些长着红色皮毛的动物分布广泛，城市也有它们的身影。足智多谋，聪明过人，它们被冠上了狡猾的名声。狐狸家族中有犬类里最小的一个类别，耳廓狐，生活在北非的沙漠地带。虽然身高仅20厘米，但它的大耳朵弥补了身高的不足。它们硕大的听力器官相对于体型是犬类里最大的之一，占到了自身体型的小一半。它们通过耳朵来散热，如此便能在酷热中保持凉爽。他们的表亲福尔狐采用同样的办法来战胜非洲东部和南部稀树大草原上的热浪高温。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耳朵还承担着另一个功能，用来跟踪他们最喜欢的食物白蚁的踪迹。在地球另一个极端环境里生活着一位雪域高手，北极狐。它们的身体裹着厚厚的皮毛，在北极极度严寒的环境下足以用来保持温暖。在全球，犬类成功地渗透到了大部分地区，良好的适应性使得它们不论到哪里都能兴旺发达。

0: 无论是酷热的沙漠地带，还是严寒的北极荒原，我们都能发现犬科动物的身影。那么是什么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它们可以适应极端的环境呢？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犬科动物不同寻常地开发栖息地的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身体特性和狩猎技巧。 北极狼生活在最寒冷的地区，那里是地球上最不适于居住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很少有动物可以生存，这意味着北极狼要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它们的确有持久的体力，并发展出一种小跑步态，让它们能以每小时8000米的速度前进。 在这里，很少有动物可以生存，这意味着北极狼要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它们的确有持久的体力，并发展出一种小跑步态，让它们能以每小时8000米的速度前进。在这种速度下，它们可以追踪猎物一整天。它们的爪垫和强大的爪子给了它们完美的抓地力，所有的犬科动物都以一种指型的方式行走，就是说它们用脚趾头着地行走。指型动物比其他动物在行动时更加安静。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能力。这种运动方式也给了它们绝佳的灵活性、速度和耐力。它们可以把猎物追得精疲力尽。 伪装术是它们另一项重要的狩猎技巧，让它们得以接近没有防备的动物。在被猎食者追赶时，皮毛同样是求生工具。在冬季，北极狐的皮毛是白色的，这能保护它躲避狼或者熊的威胁。 到了温暖的季节，它们脱下白色厚厚的皮毛，换上灰黑色的外套，得以和周边环境相匹配。在炎热的稀树大草原上，非洲野犬需要一种不同的伪装术。它们多彩杂博的毛色可以与周围环境无缝融合。 没有两只非洲野犬的斑纹是一样的。超大的耳朵是它们适应环境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像天然的卫星接收器，它们可以旋转着侦测微弱的声音，并在远距离与群里的其他成员保持联络。在大耳系里，无法被超越的是居住在非洲的成员——伏尔狐。 他们运用极好的听力来侦测昆虫在地下打洞的声音。这种狐狸把确定猎物踪迹的技巧进一步发挥。有人认为，一旦听到地下猎物的声音，他们就将地球磁场当作定位系统，来帮助他们判断与猎物的距离，并在反复推敲后进行突然袭击。 像这种突然向下猛扎的狩猎方式，被多种犬类熟练掌握，例如郊狼。成功的原因在于出其不意，猎物或者被直接吓呆，或者过于慌乱，使得捕猎变得相对容易。狩猎时，犬类还很依赖它们的嗅觉。 狼的嗅觉更是出类拔萃。德国牧羊犬有大约 2.25亿嗅觉受体，而一头狼则有2.8亿。它们敏锐的鼻子警告它们危险临近，并向它们提供一切需要的细节。

如果条件合适，狼可以在2.5千米以外的地方侦测到猎物。而澳大利亚野犬，它们特别适应炎热干旱地区的生活。它们可以把头转动180度，为它们在广阔的沙漠中提供宽广的视野。支棱的三角形耳朵帮助它们散热，因为澳大利亚野犬只能通过耳朵和爪子排汗。短毛也帮助它们保持凉爽。此外，犬科动物还有敏锐的视力以及强有力的尖锐牙齿，可以更好地观察和进食。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性特征，帮助犬类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下来。随着恐龙的消亡，6500万年前哺乳动物兴起。早期食肉动物是第一批出现的哺乳动物之一，包括原始的猫和狗。这两个类别此后各奔东西，狗和它们的近亲，比如熊和海狮，开始各自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化石证据显示，第一个犬科动物正式出现在大约4000万年前。最著名的史前食肉动物之一是北美的恐狼，它们生活在大约200万年前，喜欢捕猎大型动物，例如长毛象。那么，犬科动物是如何从令人闻风丧胆的狼走到深受喜爱的小毛球这一步的呢？这一问题在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家狗是灰狼的后代，但演变发生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则有待考证。早期理论认为，狗在12000年前仍然是未驯服状态，但1997年这一理论被驳倒。根据发现的 DNA 证据，狼的驯化比之前以为的要早得多，大约在13万年前，甚至比人类定居还早。这个证据让人们对一直以来的认知产生了分歧。狼被驯化为狗，真的是为了提供警戒和陪伴吗？更大的可能是，当狼跟随着一群打猎者捡食残羹剩饭时，被偶然驯化了。最友好者得生存理论认为，这些吃得更好的狼有更大的生存几率，并将基因传递下去。这些好脾气的狼逐渐进化成今天看到的数量庞大的狗种类。不论体型大小，它们全都传承了犬类的特性。不同种类的犬科动物也许看上去很不一样，并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但是它们的确展示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大型犬类主要吃肉，生活在大型群体里。非洲野犬群的个体数量可以从6只到40只不等。这些狩猎者建立并守卫着广大的领地，从200到700平方千米不等。在犬科动物中，雌性最多可以产下约20只幼崽，整个族群将会负责养育。非洲野犬大家庭的日常和众多的群居动物一样，休息，小打小

道，选出头领，以及捕食，最后每餐一顿。非洲野犬习惯集体狩猎，在猎物丰富的时候，狼有时也会独自打猎。族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一只雄性首领地位最高，紧接着是雌性首领。通常他们是唯一可以养育后代的一对。等级通过身体姿态得以体现，或支配，或服从。成为族群中的一份子是有好处的，比如弱小的总被强壮的保护照应着，也更有机会斩获大型猎物，同时还能共同养育幼崽，可以将累积数代的生存智慧传递下去。交流对群体的成功也至关重要。狼嚎令人脊背发凉。当一个狼群以不同的调门一起嚎叫时，叫声可以包含最多12组谐波。他们为什么要嚎叫呢？原因很多，比如为了组成群体、宣示领地，以及警告入侵者和维系关系。向空中发出嚎叫，使得声音传得更远。在开放空间里，狼可以听到15千米以外的声音。其他的犬类也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方式。除了嚎叫，郊狼还可以发出吱吱声，还会吠叫、哀嚎以及尖叫等等，因此它们也被戏称为会唱歌的狗。有时它们就好像在进行对话。嚎叫着的两只似乎在宣誓，这是我们的领地，离远点儿。无狼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尖叫声，只有家庭成员才会对此加以回应。气味标记是另一种被大多数犬科动物采用的交流形式，它们用尿液和粪便来标记领地边界或者保护到手的猎物。多亏了这些行为，让族群的成员不论是独自外出还是成群结队捕食，都得以分享情报，进行更多的交流。

0: 利用声音或者味道，犬科动物的交流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当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时，它们也将在陪伴下习得这些本领。
1: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

0: 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雌性澳大利亚野犬在怀孕大约9周之后，产下4到6只幼崽。幼崽生来就能发出很多音调，它们出生时毫无防御能力，在巢穴里受到保护最多3周，然后它们才准备好探索外面的世界。幼崽昼夜都要喝奶，即使忙于喂养，妈妈还是能找到时间给它们好好清洁一番。这种行为也加深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澳大利亚野犬幼崽大约在2个月大的时候断奶，有些妈妈选择继续和孩子待在一起，允许他们分享打猎收获。不过几个月后，幼犬就要自己捕猎了，不到1岁，他们就要另立门户。澳大利亚野犬的寿命大约为10年。在沙漠地带养育幼崽具有挑战性，在世界的最北端养育孩子也同样如此。北极狐生活在寒冷严酷的环境中，这里是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让孩子降生在正确的季节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出生的时间一定要选择食物充足的夏天，所谓食物就是筑巢孵蛋的鸟以及它们的蛋。北极狐通常一窝产5到8只幼崽。可悲的是，并非所有的幼崽都能活过第一个冬天。北极的气温可以降到-50摄氏度，食物很难有保障。而夏天则不同，这是食物丰沛的季节，只要气候保持温和，它们就享受玩乐。北极狐一生中可以享受到4个这样美好的夏天。 不论生活在世界。

的哪个角落，所有的犬科动物都有自己的巢穴。繁殖季节到来时，它们要靠巢穴保护幼崽。成熟的犬类更习惯在外面开阔的地方睡觉。当长大了一些，这些幼崽对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以便玩耍打闹。这种闹着玩似的打闹很重要，磨练着他们今后生活所需要的关键技能。北极狐幼崽一出生就得为生存而努力，他们舔舐妈妈的脸，以促使她吐出食物喂自己。多数犬类采取反流的方式喂养幼崽，把食物储存在胃中比把猎物带回来要容易得多。郊狼妈妈有很多张嘴要填满，一窝幼崽往往多达12只。郊狼的寿命大约是10年。河的寿命较短，大约可以活3到8年。作为小型犬类，它们的幼崽也格外小。刚出生时，这些小毛球的体重只有60克，大约和一只网球差不多。相当于它们体型7倍大的是最大的犬类幼崽——狼崽。位于大森林中的家为幼崽提供了训练用的天然障碍课程，有河流可以划水，粗糙的平衡木可以行走。这些都是他们一生中将要用到的技能，他们的寿命可以达到8年。从灵活性、狩猎策略到建立自己的领地，都是幼犬需要学习的方方面面。

作为掠食动物，犬类位居食物链的顶端，大多数时候地位不受挑战。虽然它们全都吃肉，但食谱中也包含一部分植物，这使得它们成了杂食动物。比如，狼不仅吃肉，也吃浆果、坚果、草等等。它们食谱中的绿色部分往往并不是用来补充营养，而是为了驱除掉消化系统中的寄生虫。很明显，大型捕猎动物不能依赖水果和植物为生，它们需要大得多的食物。有蹄类动物是很受欢迎的菜品，例如马鹿。即使对于一群狼来说，拥有硕大鹿角的雄鹿也不容易捕猎。一条冰冷的河让这只狼犹豫不前，它不想冒把爪子弄湿冻住的风险，而雌鹿和它们的幼崽则是相对容易的捕猎对象。狼拥有强劲的颌部，几次有力的咬合就可以折断和粉碎骨头。狼的生活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当有吃的时，它们一餐能吃掉10000克的肉。当供给不足时，它们依靠存储的脂肪生存，最长可以近2个星期不进食。当它们出门搜寻食

0: 物时，狼群需要确保自己不成为别人的猎物。掠食动物比如灰熊、北极熊，再加上野生猫科动物，是已知的狼的天敌。在澳大利亚，野犬甚至会以袋鼠为目标。通常，犬类更喜欢对幼小的动物下手。要对付健康的成年袋鼠，它们必须拿出最佳状态。它们唯一的获胜机会就是数量。整个族群采取一致的行动。红袋鼠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能把野犬甩在身后。最后的纯种澳大利亚野犬聚集地之一是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卡利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沙岛。海水的包围下，野犬们巡视着岸边寻找海鲜。鱼类占据了它们饮食的25%以上。它们是优雅迷人的独行侠，它们是荒原上飞奔着的猎手，它们是神秘莫测又魅力十足的猫科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南美灰狐可以猎食来自海洋的美味企鹅，一种不错的蛋白质、矿物质和脂肪的来源。狐狸是很多鸟类的天敌，而相应的，它们自己也需要注意来自空中的袭击。猛禽是狐狸猎手，手段高超。在开

开阔的平原和疏林地里，非洲野犬是可怕的野兽，它们几乎没有天敌，除了狮子和斑鬣狗。和狮子、斑鬣狗一样，非洲野犬也是贪婪的猎手，它们依靠群体数量在捕猎中占得上风。猎物包括油猪、斑马和角马。大象也可能会让这些野犬动心，但这位象妈妈会非常勇敢地保护她的孩子。换一个地方，一只水牛妈妈正独自面对一群攻击者。虽然勇气可嘉，他保护孩子的努力还是付诸东流。秃鹫一旦汇聚在一起，就意味着一次杀戮。一些独狼也赶来为食物而战斗。在大草原，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秩序。雄狮总是优先进餐。从陆地动物到水生动物，野生犬类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免费用餐的机会。作为机会主义掠食者，他们捕猎任何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猎物。他们的智慧帮助他们在每个季节都不会饿肚子，就算食物已经腐败，他们也不会错过。他们是真正的生存竞争的赢家。从我们恐惧敬畏的狼，到机警狡猾的狐狸，再到我们忠诚勤奋的生活工作伴侣，人类与犬科动物有着漫长而意义深远的历史。古埃及人崇拜阿努比斯，胡狼头人身的神，主宰木乃伊制作和来世生活。他们相信他可以引导亡灵来到审判灵魂的神面前。狐狸出现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和神话故事中，虽然常常被当作骗子无赖，但狐狸也被描述为富有智慧和幽默感的动物。自古以来，对于狼的看法也很矛盾。在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中，狼被描写成了能吹倒房子的恶棍。在另一个童话故事中，一头狼狡猾险恶的行为教育孩子们要警惕陌生人。与之相反，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则奉狼为部落象征，代表着勇气和力量。在北冰洋沿岸，雪橇犬作为运输工具已经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如今，这种伙伴关系仍在某些地方延续着。今天，很多人把狗狗视为家人，他们是我们忠诚的伴侣，是我们锻炼时的队友，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以及我们的知己。家养狗和野生犬类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它们受关注的程度。如今有好几种野生犬类被列入濒危或者是极度濒危的名单中，其他的稍好一点被列为敏感

一首伤害的级别。像世界上的很多动物一样，这源于狩猎，栖息地减少，猎物丧失，当然还有人类活动等等原因。在非洲，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除了通常

最近，人们发现东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渐渐又有了狼的身影。此外，在欧洲的多个地区，重新引进狼的项目也在酝酿，但是争论也在所难免。反对者认为，狼是没有办法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找到栖身之地的。在美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一个广受关注的项目就得以实施，那就是将灰狼重新引回黄石公园。目前，分属八个狼群的90多只狼在公园里生活。除此之外，还有超过500只狼在大黄石地区生活。然而，历史会重演吗？近年来，一些地区将灰狼从濒危物种名单中除名，结果导致它们再次被捕猎。再一次，它们的未来掌握在了人类手中。所有的野生犬类都值得保护和关照，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应该在地球拥有。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腰突

0: 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乡野家禽肉质百变，适配人间万千灶火，一口吃食照见普通人的生活与牵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6集。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大抵都藏着一道家禽烹制的味道。可能是妈妈精心包制的一锅老鸭汤，可能是用家乡特有的沙姜调味的白切鸡，也可能是街头推车售卖的美味鹅块。没有奢华的排场，都是寻常人家的烟火手艺。那些留在舌尖的滋味，归根到底是属于家与故土的温暖印记。

0: 绍兴嵊州，每天早上，魏艳萍会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店中，等待着她的老顾客。小店虽然不起眼，没有高档餐厅的格调，但却隐藏着当地百姓的风味史。酒糟熟食，当地人也称为糟味。以酒糟烹食是一家的营生，也是从父辈手中学到的谋生本事。当地人不管是遇到大事小事，不管何时何地，糟味都要摆一摆，吃一吃。这不只是绍兴人对酒香的依恋，还展现了他们保存食物的智慧。
1: 多少钱？
2: 25。
0: 妻子性格开朗，负责与客人打交道。
2: 哎呀，这那两个不能吃个吗？给你两包，能给你吃不？
1: 给你吃，我等个钞票付掉我。
2: 好耶好耶。
3: 老东我那个呀，
2: 好了，外面要不给。
0: 而这糟味却是腼腆丈夫尹东升的绝活。尹东升不善言谈，一切心思

0: 都在行动中。天气转凉，当年的糟味也到了制作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一锅，尹东升看得很重要，盘算着做出来要送给谁。
1: 想都想不好呢，那个朋友不行，那个厂长也不行，送给谁呢？人呐，老婆马上过生日了哟，还是给老婆去做准备吧。
0: 这就是主内的男人，明明心里有主意，却还遮遮掩掩。
2: 有对妻子表达过语言上的关心吗？
1: 不会表达的，怕难为情啊，就是。
0: 选糟是糟醉的第一步，糟的好坏决定肉的口感。尹东升还是选择了合作多年的老卖家。
3: 这个是三年的呢，你闻一下，
1: 也是很好看的哦。颜色差不多，
3: 香度也不错了。那个五年的更加好，颜色更加深。这个五年的呢，
1: 这个好，这个颜色很好。
3: 好，这一台啊，
1: 这一台好了。
3: 装上车。
1: 喂，帮我装上车。
3: 好。

庭院中支起火炉，倒入山泉水。糟味对食材的要求就是要经得起磨砺。制糟之风起于战国，吃糟也是先秦遗风。在江南，黄酒的故乡，以糟烹制却是源自食物的储存。池塘鸭个大肉肥，焯去腥去腻。慢炖一小时后，鸭肉色泽红润，皮肉细嫩疏松。为了方便入味，尹东升将鸭分瓣剪开，擦盐，这是入糟前的唯一一次入味。从皮入手，均匀涂抹，无需复杂的调味品，最普通的佐料就可点醒食物的灵魂。盐分渗透一液，肉质逐渐苏醒。

入糟是糟味的精髓。糟本为酒渣，但因酒香味浓，绍兴人舍不得丢弃，还为它起了一个诱人的名字——香糟。依次装入布袋，分层而放，布袋透气，能保证充分入味。酒糟中的酶能分解油腻，所谓肥而不腻，秘诀就在于此。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嵊州人便是用这酒糟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酒糟的浓香即将沁入食材，即将糟香入骨，即将骨鲜紧致。依然是室内腌制，鸭肉在日夜间吸收糟的一切。

终于等到七天后的妻子生日。黄昏前，尹东升开始准备生日宴。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在灶台前一番挥洒，锅里做的全是

0: 家乡小菜，不奢华，不做作，就像两人的半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半天的忙碌，与其说是一桌丰盛的生日宴，更像是一桌加量的家常菜。儿子也偷偷买了蛋糕，惊喜加倍。
1: 啊，回
2: 来了。哦，真的要干啥回来？哎，干嘛回来？
1: 那一直吃炒菜呀。
2: 嗯，那么马上来了，今早给。
1: 哦，干好呀，干。刚才干完，但是还咋子啊？
2: 哎，那个蛋糕嘛，回来的哦。
1: 嗯，好，你刚才也是。
2: 哦，那去把吃嘞。
0: 此时，在夜市忙碌的妻子早已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更不会想到丈夫儿子为自己准备了礼物。
2: 那个错
3: 了，自来干许多钱
2: 啊。哎，能有张张可以好了。
3: 我哪晓得能有干好的呀。
1: 妈妈生日快乐。
3: 干好个蛋糕嘛，你那么美呢。
1: 今天给拿上来呀
2: 呢。哦，那走，那干杯，走，那走的。
3: 哦，好。谢谢谢谢。
0: 结婚20多年来，妻子一直在外操持着灶位店，忙于打理，几乎很少正式过生日。这一切丈夫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善言谈，却也心思细腻。
2: 生日快乐。
3: 好，谢谢谢谢。
0: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生百味。细细品味，正如这一道糟鸭，糟的平时，醉的入味儿。一日三餐，故事人都离不开这一份肉甜汤清、油而不腻的鹅块，这是故事人最偏爱的家乡味道。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信阳，东连安徽，南临湖北，地处鄂豫皖交界，是河南省最南部的地级市，也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的秦岭淮河一线。固始县位于信阳市东部，是信阳人口第一大县。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鹅块店的身影。当地人对鹅的喜爱早已融入骨髓，一日三餐，鹅是他们餐桌上从不缺少的家乡至味。固始县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这里温暖湿润，水网密布，是大鹅的天然养殖场。固始鹅个头大，羽毛洁白，天然的环境适宜野外放养。鹅群以草虫为食，因此肉质细嫩鲜美。美味食材的近水楼台，使固始人形成了爱吃鹅的饮食传统。早上七点，梁家巷的烟火气伴随着市井喧嚣，拉开了一天的序幕。北梁巷、南张街，这两条略显老旧的狭长街巷，曾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随着城市发展，商业重心转移，这里不再是当地最重要的商圈。然而，它的热闹依然不减。烧汤、打饼，热气腾腾的食物召唤着早起的食客。固始人的早餐品类丰富，一碗现烫的鹅块是所有早餐中最经典的存在。一张几经修补的大桌，一盆喷香四溢的鹅块，一口鹅汤滚沸的铜锅。这个位于张街和梁巷拐角的摊位，是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味觉地标。守住这一位鲜香的摊主，被人亲切地称为张街老奶奶。
1: 我这做多少块，做四十年了，我用30个铜锅了。
0: 在老奶奶这里吃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部位，再根据喜好将选好的配菜放入铜锅中。一涮一烫，浇上香辣咸鲜的汤汁，便是一份让人舒服欲贴的早餐。来吃的大多是相熟的食客，一边吃着鹅块，一边与老奶奶闲话家常，这是他们打小就吃惯的味道。不少人即便搬了家，离了乡，仍会寻味而来。

0: 每天中午11点，一方小推车都会准时出现在同一个街口，40年如一日。食客们仿佛有默契一般，准时在路边排起长队。一包鹅块是故事人便捷美味的午餐之选。
1: 伙计，
0: 在故事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县，有大小鹅块店几千家，推车售卖鹅块是当地一道独特的美食风景。摊主仅靠一方小推车便征服了故事人的胃，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奥秘呢？清水炖鹅几乎是所有故事鹅块的做法，简单原始的烹饪方式对食材的要求颇高，选用1岁以上体型匀称的本地大白鹅是摊主鹅块好吃的关键。老鹅肉质紧实又韧劲，脂肪含量低，烹煮后肉甜汤清，油而不腻。大火滚煮半小时左右，将鹅依次翻面，烟雾蒸腾中带着青草香气的鹅肉味道被激发出来，弥漫在灶房中。用钩叉戳肉观察色泽，如同望闻问切，摊主自有一套拿捏时间和火候的办法，这是几十年来与鹅肉打交道磨合出的灵犀。煮好的鹅肉皮紧实，布满凝结出的水珠，如同细密的汗滴，这正是故事鹅块也被称作汗鹅块的原因。夜幕降临，大街小巷的鹅块馆子纷纷亮起招牌，忙碌了一天的故事人依然选择用鹅块来犒劳自己。比起早午餐的随意，晚上的这顿鹅块更具仪式感。汤头决定着鹅块的灵魂。故事鹅块千家百味，区别就在于汤汁的调味。用鹅油将葱、姜、辣椒炸出香味儿。煮鹅时的清汤经过过滤，变成了熬汤时重要的汤底。纱布里包着的是每家鹅块店不外传的秘方。鹅油、鹅汤在辅料的催化下，散发出鲜香劲辣的浓烈滋味，沸腾翻滚中，咸心扑鼻，勾人食欲。将故事鹅块制成火锅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种吃法，先吃肉后涮菜，鹅肉筋道不柴，汤底麻辣鲜香，润而不腻的鹅油为鹅火锅勾勒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碰撞。一块鹅肉唇齿留香，一口鹅汤酣畅淋漓，一日三餐，鹅块不仅是故事人满足口腹的馨香滋味，更饱含着对家乡说不清道不尽的

0: 一碗鸭汤，鸭肉滑嫩，汤清味鲜，萝卜清香，诠释着商城人对食物原汁原味的质朴追求。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商城县位于信阳市东南部，大别山北麓。这里水田齐布，荷塘纵横，加之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是水禽繁衍的理想场所。淮南麻鸭是当地特产，灰色为母，绿头为公。公鸭皮薄，骨细，肉嫩，煲汤炖菜，味道鲜美。当地民众烹制食用老鸭汤的历史源远流长，2000年建县，3000年鸭汤，说的便是商城。商城老鸭汤作为信阳十大特色菜之一，享誉全国。清晨的大别山薄雾弥漫，虽然已是初冬时节，山中依旧林木葱茏。博德刚是附近一所庄园的厨师，每天赶在日出前进山打水，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别山中的水清冽甘甜，在博德刚看来，只有用本地纯净的山泉水炖汤，才能赋予商城老鸭汤最香醇鲜美的滋味。离了这方水，即便是相同的淮南麻鸭，制出的鸭汤味道也有些许差别。博德刚的清晨忙碌而充实，打水买菜周而复始。
1: 好，你活着
2: 呢？来几斤的？
3: 这个萝卜好，是本地的萝卜，就买这种比较小，太大也不好，太小也不好，就比较光滑一点的。就这种，这炖出汤才好喝。
0: 萝卜是信阳特产之一，霜降后的本地萝卜最为清甜美味，是冬季制作老鸭汤时的最佳伴侣。

0: 萝卜长到地里，你看这是土壤，这是地层，然后它就这样嘛生长，大部分在外边，地面一上，地面一下，一小部分，油光发亮，气里透着一种脆，青的多，白的少，这种叫我们在当地的就叫那个青土萝卜。
1: 沁阳本地萝卜个头不大，形如圆柱，上青下白，色泽翠绿，鲜嫩多汁，当地俗称愣头青。
0: 我们靠着淮河这边嘛，就是沙土地，很松软的这种，看吧，它起了尘坨，你捏完松手，它自然就会散开，就是这种很松软的这种土质，适合我们种各种菜类的。
1: 沁阳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萝卜提供了天然优良的生长环境，
0: 咬一口最凉最甜的。
1: 当地人把对萝卜的钟爱融进各式菜肴，商城老鸭汤就是其中之一。

柴锅中倒入山泉水，将切好的鸭块放入锅中，下入葱节、姜片、盐，起到调味去腥的作用。旺火烧开，急火猛炖，快速激发出食材的滋味。随后将鸭汤盛进砂罐中，换锅慢炖是博德刚做汤的诀窍，也是他制出的鸭汤好喝地道的关键。换锅时机的拿捏尤为重要，大火猛炖久了，汤色会变成乳白色，失去澄净清凉。陶土炉中放入烧红的木炭，用这种小炉子煨汤是当地人祖祖辈辈沿袭的饮食习惯。将砂罐放在陶土炉上继续炖煮，锅具的选择颇有讲究，砂罐通气性好，吸附性强，传热均匀，散热慢，可以在食物与火之间形成缓冲，达到小火慢炖的效果。鸭子煮到八成熟时，下入萝卜，萝卜的加入如同画龙点睛，让鸭汤瞬间有了灵魂。在陶土炉上炖制鸭汤，几乎看不到汤汁沸腾的样子，汤上飘着一层清凉的鸭油，表面波澜不惊，细看之下能看到细小的气泡从锅底缓缓升起，散发出的浓郁味道暗示着油层下悄然发生的变化。待萝卜炖出毛边，一加即断时，鸭汤便可以出锅了。地道的商城老鸭汤，鸭肉滑嫩，汤清味鲜，萝卜清香，甘甜爽口，常食不腻。一碗鸭汤诠释着商城人对食物原汁原味的质朴追求，更寄托着他们对家乡水

0: 家乡味的浓浓眷恋。
1: 一个伟大辉煌的发现，从传说到信史的变革，寻找最初的中国，寻找文明的主脉，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一集。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我叫周欢迎，是茂名镇义市怀恩镇人，平时好喜欢做菜，今日几只朋友到我这里来考察，我准备给他们做一道正宗的茂名沙姜白切鸡。
1: 周欢迎虽然不是专业养殖户，但是他很有办法把自家的鸡喂得健康漂亮。
0: 我们信义这个地方淮恩鸡很出名的，
1: 信宜崇山峻岭，河西纵横，这里原是瑶族壮族世居之地。秦汉之后，大量在原籍饱受离乱之苦的外乡人南迁到这里开荒种地，时间久了，怀乡之情充溢，遂以怀乡为名。
2: 看，你看那边。
1: 当地盛产一种怀乡鸡，汁少皮薄，骨细肉嫩，养殖历史可溯千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山间凤凰，人间美味。不过捉鸡并不容易，尤其是这种散养在林中自由活动的走地鸡，

0: 哎呀！
1: 周欢阳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捉到一只体型适中的烟公鸡。
0: 哇，这个鸡比较灵活，肉也是比较结实的，这种比较好的。

0: 抓到了鸡，今晚的主菜就有了着落。但他还要去寻找一味不可或缺的蘸料——沙姜。沙姜的辛辣叫生姜要淡，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不仅去腥，还可提鲜增香。
1: 我们本地的沙姜一般生长在竹林沙地里面多，现在比较难找，一般要到六七月份才比较容易找。
0: 想要让朋友们对自己烹饪的白切鸡留下深刻印象，周欢阳特意去请教家中厨艺最好的大伯。
2: 我除了花生油，仲有咩其他噶啦？即系点鸡嗰啲料啊？
3: 点鸡料啊，就系又比较要就沙姜咯，要生姜咯。
0: 每次家庭聚会，大伯做的白切鸡都令人难忘。周欢阳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秘诀。
2: 啊，好香啊！
0: 蘸料看似简单，却直接影响着白切鸡的味道。用上自家做的花生油和酱油，大伯的蘸料很地道。一道沙姜白切鸡，严格按照家传的手法烹饪，整鸡用盐腌制。周欢阳手法独到，似在为鸡做全身按摩。葱团入鸡腹，滚水下鸡，大火烹煮，以冰水击之，如此反复三次，可使鸡肉更加紧致，达到皮脆肉嫩的口感。中国菜的火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厨师技艺好坏全凭感觉。煮鸡也是一样，根据鸡的大小年龄确定大致煮制时间，小火慢进，边煮边看。白切鸡闻名中外，被誉为清平鸡，是粤菜鸡肴中最常见的一种。然而因其家常，更见厨师功力。一般认为白切鸡的最佳搭档为葱油，茂名人却觉得沙姜才是它的绝美伴侣。按照大伯的配方，新鲜沙姜切末，调入自家炸的花生油和酱油，制成沙姜酱。

0: 煮好的白切鸡通体白润，性状温和，剁好摆盘上桌，剩下的唯有大快朵颐，享受朋友们的交口称赞。
1: 哎呀，这个小大人生
2: 可以啊。
3: 嗯，好甜。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1: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0: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种通体金黄的珍品海味，大黄鱼在宴席上始终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是一道寓意深远的讨彩佳肴。开席时，糖醋大黄鱼总是稳坐餐桌 C 位，金灿灿的身躯裹着透亮的琥珀色酱汁，宛若金条进我盘中。筷子轻夹，外皮微脆绽开，酸香甜香瞬间扑鼻，正应了金玉满堂的好兆头。除了这份吉祥的仪式感，大黄鱼更以细嫩鲜美的口感和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健康特质，赢得了无数消费者的青睐。
2: 大黄鱼是我们国家四大海产鱼类之一啊，也是我们的国鱼啊。
1: 中国海洋大学的艾庆辉教授团队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海水鱼营养与饲料配方研究，在众多养殖品种中，大黄鱼是他们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几十年来，随着渔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过度捕捞使得野生大黄鱼种群减少，产量断崖式下跌。一边是稀缺难求、价格高昂的野生大黄鱼，一边是体量庞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供需落差催生了产业的变革，人工养殖大黄鱼产业应势而生。然而，这条看似顺理成章的养殖之路，在起步阶段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拦路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鱼不发瘟了，要富得发昏。鱼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病害。
4: 这个鱼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就是尾巴都已经烂了，它这个应该是长还长了白点。
1: 如此来势汹汹的病害，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2: 长期以来啊，大黄鱼的人工养殖，应该说它的饲料的这个比例啊非常低，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个鲜杂鱼类。用鲜杂鱼类来养这个大黄鱼的话啊，一个是对环境造成污染啊，一个是容易滋生病害，对这个鱼类的健康和品质都不利。
1: 野生大黄鱼在自然海域中捕食的是鲜活的小鱼，而网箱养殖的大黄鱼长期食用难以保鲜、极易腐坏的冰鲜杂鱼，这种病从口入的隐患正是病害肆虐的根源。如何为养殖大黄鱼找到安全的口粮，彻底解决病从口入的难题呢？
2: 一定是需要开发这个高效的人工配合饲料来替代这个鲜杂鱼。
1: 于是一场让大黄鱼从吃饱迈向吃好的科学探索悄然开始。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实现精准营养，不仅要提供足够的食物，更要提供完全符合大黄鱼需求的营养。通过无数次实验，科研人员最终精确绘制出大黄鱼的营养配方。手握精准的配方，就能轻松配出实惠的口粮了。
5: 对于实产饲料来说，我们主要的蛋白源就是鱼粉、磷虾粉。然而目前鱼粉的价格可能是在市场价在13000左右，然后这个是磷虾粉，也是动物性蛋白，在20000左右。
1: 按照精准的营养图谱，鱼粉和磷虾粉确实是蛋白质和脂肪的理想来源，但它们的价格高昂。更要紧的是，鱼粉靠捕捞远洋小鱼得来，资源越来越少，这些成本压力最终都落在养殖户的肩上，影响着他们的切身收益。

如何让科学口粮真正惠及每一位养殖户呢？科研人员决心在原料上寻找突破口，他们大胆地

0: 一台高倍电子显微镜正揭示着大黄鱼肠道绒毛的健康状态。
1: 所以这个是肠道的切片，肠道它的整个这个营养代谢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说它的健康与否对整个鱼类的生长健康品质都是非常关键。
0: 给大黄鱼投喂纯鱼粉饲料时，它们的肠道绒毛像一排排整齐的小刷子，细密又坚挺，长度能达到80微米。可是用掺入 30% 豆粕的饲料投喂时，再观察这些小刷子明显蔫了，这说明当饲料中豆粕等植物蛋白的比例过高时，会刺激甚至损伤脆弱的肠道绒毛表面。科研人员不断调整着植物蛋白的替代比例，当豆粕比例降到 15% 左右时，奇迹出现了，大黄鱼的肠道绒毛开始自救。
1: 这个也比较高，比较厚，这个基层也还好啊，这个绒毛我还是挺好的。
0: 经过不断调试，科研团队最终配制出了一款荤素黄金配比的新型饲料，大黄鱼很是爱吃。新型饲料满足了人工养殖大黄鱼所追求的生长速度、免疫健康、鱼肉品质的完美平衡。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潮汐也给大黄鱼的投喂出了道难题。每当退潮时，湍急的水流裹挟着饲料，鱼群来不及摄食，饲料便被冲向远方。这不仅意味着饲料的利用率下降，养殖成本提高，散落的残饵还会对水体造成污染。潮汐难题如何解决呢？科研人员与渔民找到了应对之道。他们使用智能网箱，实现潮来投喂、潮退停止的自动投食，还引入无人机精准投喂，减少潮汐与海况的制约。这些精准投喂设施正在帮助渔民解决近岸养殖的难题。晨光熹微，青岛的这处海鲜市场已人声鼎沸，又一批新鲜捕捞的大黄鱼上市。如何挑选到美味新鲜的大黄鱼呢？
1: 它新不新鲜嘛？那个鳃发红，这个你看，鳃如果发红、暗红了，那说明还比较新鲜；如果发白了，那说比较久了啊。那还有就是看眼睛啊，眼睛如果它这个，比如说活的时候，它眼睛比如说还有看起来很亮啊，就相对是比较新鲜。
0: 艾教授在海鲜市场的水产摊前挑选了两条大黄鱼，
1: 那么这条吧。
0: 然而，他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那条异常短粗肥硕的鱼上。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过度臃肿的体态可能并非简单的营养好，而是一个潜在的健康警报。这条鱼患上了脂肪肝。经过解剖，艾教授发现，那条体型相对肥硕的大黄鱼确实存在健康问题。
2: 你看它这个肝脏确实是偏白，
1: 就发白，这个脂肪肝更严重一些。
0: 患上脂肪肝，意味着鱼体内部重要的代谢器官功能受损，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疾病，生长效率也会大打折扣。那么，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如果食用有脂肪肝的大黄鱼，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吗？患有脂肪肝的大黄鱼，肌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健康个体几乎没有差异，只是肝脏部位的脂肪含量偏高。而且人们食用大黄鱼时通常会去除内脏，肝脏并不会被食用。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大黄鱼的脂肪肝问题更像是养殖过程中的营养失衡信号，这种情况提醒他们还需要继续优化饲料配方。科技赋能养殖，让大黄鱼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跨越。借助科技的力量，大黄鱼通过人工养殖走上百姓日常餐桌。这不仅催生了一个产值数百亿元的特色产业，也减少了对野生大黄鱼的过度捕捞，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然而，鱼肉虽鲜，鱼刺却仍是餐桌上的难题，吃鱼怕卡。

0: 一支爱挑刺的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他们是如何让鱼刺消失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不过细小难挑又容易扎人的鱼刺是很多人吃鱼时的噩梦。
1: 我妈有一次就被卡了一个多小时，她就会一直在那咳嗽。
2: 吃红烧鱼，然后很就一大口下去就卡住了，然后当时还去医院取了刺，就挺痛苦的。
0: 华中农业大学的高泽夏教授一直致力于武昌鱼的研究，为了破除一口鱼肉一嘴刺的魔咒，他决心开展无刺鱼的研究选育。要想让鱼身上的小刺消失，首先要了解鱼刺的生长规律。
3: 它的尾部就是这种一型的，背部的肉不是宽一些吗？发现到了那里，那个刺就长成了 Y 型的，这些形态就出来了。
4: 这一段有四分叉，将近有五分叉了。这根刺如果卡在喉咙里面，估计就比较难弄了。
0: 我们日常吃鱼时容易卡喉咙的鱼刺，就是这种藏在鱼类肌肉中的小刺，学名叫做肌间刺，是由肌腱组织骨化而来，分布在鱼的背部和尾部，而且形态不一。一条成熟的武昌鱼平均有120根肌间刺。吃鱼时可能夹哪一块都难以避免吃到小刺，那么究竟该如何让肌间刺消失呢？为了搞清楚究竟哪一个遗传信息是调控鱼类长刺的开关，高泽霞决定带领课题组把鱼刺一个一个挑出来，从中找到最关键的遗传信息。
3: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是很快速的，你拔着这个要把快速的把这些去掉，尽量让它的上面没有其他组织。
0: 看似简单的步骤，操作起来却是个有难度的技术活。不仅要做到对每根小刺精准定位，拔出鱼刺后还需要迅速除掉肌肉组织，放入液氮。经过3个月的反复操作，高泽霞和他的团队终于熟练掌握了挑刺的技术。通过这个方法，高泽霞团队从中筛选出了一批与肌间刺生长发育相关的遗传信息。这里是一间实验鱼坊，架子上整齐排列的鱼缸中是大大小小的斑马鱼。这些色彩艳丽的斑马鱼，别看体长仅有4至6厘米，却能够在鱼类遗传信息筛选工作中发挥巨大作用。
3: 由于它3个月就能达到性成熟，很快的就可以繁殖下一代。比方说我们要验证一个基因的功能，如果你在经济鱼类上做，你起码都要等到2、3年、3、4年，但是我们如果用斑马鱼的话，大概的话6个月左右。
0: 尽管如此，但要在众多候选遗传信息中选出一个关键遗传信息，依然像大海捞针一般。

0: 同开盲盒一般的验证实验，一做就是五六年。后来高泽侠找到了一个有效遗传信息，它能够减少70%的肌间刺，只剩下尾部还保留一点点，这是否就意味着肌间刺的问题被成功解决了呢？
1: 他还是没有解决，就觉得还是不甘心哈。
0: 就在高泽侠苦苦寻觅让肌间刺消失的方法时，从遥远的巴西传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亚马孙流域人工养殖群体中偶然发现了自然突变的十几条完全无小刺的大概距治理。
1: 这也给了我们一些曙光，一些信息。
0: 自然界中某些鱼类肌间刺的消失让高泽侠更加坚信控制肌间刺的关键遗传信息确实存在，于是他带领团队对剩余的候选基因进行了逐一验证。终于一个惊喜的声音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高老师，我好像发现了五次的突变体斑马鱼。
1: 哎，确实了哈，这是背部的，那看看尾部的，这个肌腱没有骨化，没有矿化。我们把这个品系的鱼多看一下。
0: 接下来高泽侠把这项技术用在了武昌鱼上，他们正在给最新一批繁育出的武昌鱼做一个特殊的体检，将武昌鱼麻醉后放入 X 光检测设备中，透过 X 光片来揭晓最终的结果。
1: 真的没有肌间刺了，确实是我们想的那样哈。你看这其他骨骼都是有的，但是肌肉里面的这些刺儿，
3: 而且它不像那个，
1: 一根都没有。
0: 无肌间刺的武昌鱼终于问世了，但随之也让人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本来有刺的鱼变成了无刺鱼，营养成分会不会有变化呢？
1: 包括蛋白的含量以及里面的脂肪酸的含量、氨基酸的含量啊，都把它做了一个细致的评估。那目前结果来看是没有显著性的这样子的差异的。
0: 无肌间刺的武昌鱼不仅通过了科学检测，也经受住了广大吃货的考验。
1: 肉质感觉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肯定吃无刺鱼的话它感觉更舒畅。
4: 我吃鱼就可以大口大口的吃，享受美食带给我的欢乐。
0: 无刺武昌鱼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始。草鱼是我国产量最大的淡水鱼，产量占淡水鱼总产量的1/5左右，而且养殖历史悠久，养殖技术成熟。如果能成功培育出无肌间刺的草鱼，那将为淡水鱼产业带来更大效益。高泽侠团队把在武昌鱼上试验成功的技术运用在了草鱼上，但无刺草鱼的培育又面临新的难题。
1: 草鱼的话它相对来说哈，应该属于一种性成熟比较晚的一条鱼了。草鱼的话在湖北要4年才能形成熟，
5: 4年
1: 才能形成熟。
0: 为了缩短草鱼性成熟的周期，高泽侠团队将草鱼送往广东的实验基地。无刺草鱼究竟能否成功诞生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特效药解决不耐用，会动的积木能除草，会架桥。复旦大学实验室里都有哪些惊喜？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庆特别策划《科创园力量》第7集。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广东温暖的环境让草鱼两年的时间就能繁殖下一代，加速了无极尖刺草鱼的培育。无刺草鱼终于成功诞生了。没有鸡尖刺的淡水鱼问世，让人们吃鱼时不再担心有梗在喉。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味凝聚着无数人的付出。高等院校依托自身学科优势研发的技术与创新成果，正广泛服务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各个领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2: 与天地兮同寿，
3: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大乐与天地同和，
4: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6: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7: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9: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1: 老黄还没晃头。
1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2: 愿意天天来吗？
13: 习惯了噻。
1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4: 睡了，
1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1: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1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点，
1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2: 终于回来了。
1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6: 好香啊。
1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7: 中秋快乐，
10: 年年说也不腻。
16: 这么大，
10: 慢慢的我才明白，
16: 习惯了吗？
1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6: 妈妈的手艺，
1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龙城被初出茅庐的卫青袭击，恼羞成怒的伊稚邪伺机报复，
1: 先调部分力量攻打渔阳上路，吸引汉军主力，
2: 把屯积于长安方向的汉军主力调开，使其空虚，
3: 然后将我军主力直捣长安。
0: 面对伊稚邪的声东击西，刘彻做出了冷静的判断，
4: 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5: 只是陛下决定放弃渔阳上谷之后，臣担心韩将军他顶不住，
4: 召回李广，守住右北平是朕的底线。
6: 渔阳就今天北京周边呀，右北平今天辽阳这儿，这都整个的汉王朝的东北这边，
0: 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刘彻将汉军主力放在了河套南岸。
4: 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源，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
5: 陛下所言极是，匈奴单于廷也面向长安，
4: 在黄河南源打一次骑兵大会战。
6: 汉武帝啊，的头脑啊非常清醒，直指当时汉匈战争交战的要害之地，就是河套地区。
0: 刘彻在河套地区将打一次怎样的骑兵大战？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国历史上能打胜仗的名将很多，但是从奴隶到将军的名将并不多，这卫青啊就算其中的一个。卫青是怎么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奴隶一步一步变成统帅整个汉军的大司马大将军，乃至于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名将？其实呀，与汉武帝的耳提面命有关，与汉武帝的精心培养有关，当然也与卫青本身谦虚谨慎的这个性格有关。我们看这一集就能看到很多处细节来体现他跟汉武帝君臣二人互相砥砺这样一个名场面。
1: 摘去将军顶冠，宣读廷尉署决议。廷尉署议决，骁骑将军李广、骑将军公孙敖率军指挥不力，损兵折将，挫辱军威，按律应予斩首。然奉皇上诏命，二将虽处逆境，仍能英勇杀敌，其情可赦，故议决。罚交赎金5000斤，免去死罪，免为庶人此役。罪将李广。
2: 李广在。
1: 你愿意交纳赎金吗？
2: 愿意。
1: 那好，叫你的家人来交纳赎金5000斤，本庭准予释放。罪人公孙敖。
2: 公孙敖在。
1: 你愿意交纳赎金吗？
2: 愿意。
1: 让你的家人交纳赎金5000斤，本庭也准予释放。二位将军请自便吧，脱去军服退庭。
3: 公孙老弟啊。
4: 好，李将军，
3: 这次咱们两个可是彻底的平起平坐喽。
4: 虽说都是老百姓了，老兄还是鹰，只是暂时飞得比鸡低了一些。
3: 现在咱们两个都是败军之将啊，老弟就别笑话老哥了。嘿，老弟现在去哪里啊？跟我到蓝田山中打猎去啊，怎么样？
4: 李兄改日吧，我已是久未还家了。
3: 也罢，后会有期了。
4: 后会有期，
3: 告辞。
5: 大人，
4: 家产变卖差不多了吧？要不你们从哪儿去弄的5000斤？
5: 卫青托人送来50锭金子，说是他先前欠你的。
4: 没借过呀。那还有李广将军的赎金呢？
5: 听说也是卫将军付的。
4: 没想到卫青还这么仗义呀。
5: 这

0: 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没回家？
1: 将军不是也没有回家吗？
0: 我跟你不同，我的负担比你重。
1: 将军刚打了胜仗，为何反而沉重？
0: 输者常能转为赢，赢者呢，下次可能会输，怎能不深思？公孙敖说，我汉军骑兵在战术上还不如匈奴，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皇上马上要扩充骑兵军团，战术训练必须要加强。龙城一役，我们只是披刚倒虚，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如果真正两军相遇，对着阵，我们汉军还真不一定能打过匈奴。
1: 北将倒有个主意。
0: 哦，说说。
1: 北军有一都将叫赵信，原名阿胡儿，是匈奴小王十分勇悍。此人熟谙匈奴军旗的战术，将军何不将此人调过来，委以教练重任，训练汉军的军旗战术和编程秩序？
0: 这主意不错。
1: 只是赵信部都是匈奴人，不知调动是否方便。
0: 没有问题，我去面见皇上，只要你能打胜，皇上唯恐你不提要求。像这样的要求只是小事一件。去，你写一个条陈，马上办。
1: 好。
2: 恭贺魏将军。
0: 你说什么？
2: 魏大人，您还不知道吧，魏娘娘给皇上生了个大胖小子，皇上跟娘娘他们这会儿正高兴呢。
0: 真的？
2: 真的。
3: 将军，
2: 恭喜。

0: 太后，陛下。
1: 魏将军，你来的真是时候，你姐姐可受苦了。
2: 来来来，请听。
3: 陛下，你可得感谢我呀。
4: 把这个交给皇上。
1: 想救救，
4: 整个一个小卫青啊！我还
5: 有事。小手，还在动呢。
2: 卫青，卫青，
6: 启禀陛下，卫将军已经走了。
2: 什么？
6: 他让我把这封奏章呈交您。
2: 这个卫青啊，就是这点不好，总是小心翼翼，倒想跟朕隔着层什么。
3: 陛下，
7: 在汉武帝生了孩子大喜之日，我们说大家可以假设，这要是田丰的话，一定要凑在汉武帝跟前显摆一下，露个脸儿，刷一下存在感。结果你看卫青呢，把举荐人的奏章托冲托交给汉武帝，自个儿转身走了，默默地走了，所以弄得汉武帝都挺不爽。这就是卫青的性格，谨小慎微，低调到极致。其实这个人他一生就是这样一种写照。史书上有一个记载说，卫青啊，才力绝人，就能力品行都超越常人，说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运，有将帅才。你看这几句话把卫青的品行就说得非常好，对读书人，有文化的人，他礼敬有加，对下属竭尽关爱之能事，有将帅才，能力还强。所以说呀，故美出则有功，天下有此福上之之人。卫青一生啊，七次对匈奴作战，卫青的威望是他自个儿打出来的，他打出来了，大家也就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外戚，不再把他看成是裙带关系的产物。所以大家最后都佩服汉武帝，汉武帝的确有知人之明，把一个奴隶选拔出来，一步一步培养，愣给培养成威风凛凛、战功显赫的统帅。这是汉武帝知人之明的功劳，也是卫青自己的确他是这块料。
8: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9: 将军，前面好像卧着一只老虎。哦，射中了，射中了，将军，我去看看。哟，原来是块石头，将军，您的箭射进石头里去了。
10: 将军真神力呀、啊！

0: 可见这神力，只有在危急关头才有用啊！我李广离开了战场，不过是庸人一个呀。哎，不打仗的日子真难熬啊！
1: 倒也是啊，将军本是非常之仁，为国家出生入死，一仗没打好就废为庶人。别说了，走，回家去。
2: 开门！谁啊？干什么呢？
3: 过路的。
2: 已过通关时间，不能通过。
3: 这是李广将军。怎么回事？是李广，前任李将军。前任李将军算老几啊？已过时间，现任将军也得凭官传才能通过，何况是前任呢？不许开门。
2: 好吧，老子就在这关前熬上一夜吧。哎。

0: 天总算亮了，走吧。看什么看？看看你这狗脑袋是怎么长的。哎，你庶民一个，狂什么狂？
1: 将军，淮南王路过此地，拜访将军。
0: 淮南王，他来干嘛？庶人李广拜见淮南王，大王怎么有空到寒舍来呀？
2: 怎么，寡人就不能到将军府上讨口水喝吗？
0: 请。
2: 味道很鲜美啊，李将军。如果你不退役，寡人还吃不着啊。
0: 大王你也取笑咱，皇上看不上咱了。来来，干。
2: 李将军不要气馁啊，君主观察人臣之道，要外靠八官六宴，内审六七四饮，其中达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是针对眼下卫青这样的人的；而见则观其所不为，怒之以厌其节，苦之以厌其志，是针对您李广将军的。您现在虽赋闲在家，早晚仍有大用。
0: 随他去吧，我李广是个粗人，饿了就吃，饱了就睡，想不了那么远的事儿。
2: 以寡人看来，朝廷论军功赏罚不尽合理，只凭首虏数字来论功封侯不可取。你李将军历任七郡太守，戍边十多年，匈奴人称你为飞将军，避之而不敢侵入我边境，这不是大功又是什么？为什么至今不能封侯？像卫青不过是外戚，只打上了一仗，立刻就得封了关内侯了。
0: 这也是高皇帝立的祖制，但我李广也不在乎封侯不封侯，只可惜不能带兵，不能打仗了。
2: 李将军不愧是个军人，不过天地还宽阔得很，今后皇上可能要大大重用卫青了。
0: 自家人嘛，用着顺手。
2: 不仅是用着顺手，也是用着放心。你看不出来吗？皇上如今将老将们是一一头衔置散，像韩安国、程不识，也包括李将军。实际上，皇上已将朝廷的军权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调换，全面启用了新的亲信和近臣。只可惜呀，你李广这样的名将也进不了他的圈子。
0: 大王，你为何跟我说起这些啊？
2: 寡人不过悠悠南山，偶然路过将军舍下，听说了一个小小的霸陵卫都竟敢欺负我大汉一代名将，心中有些不平啊。
0: 别提那畜生，
2: 来啊。
0: 淮南王，您这是干什么？
2: 如果你仍做将军，寡人不敢如此。可如今你已是庶人，不犯嫌疑。更何况我听说最近这些日子你又被罚了数千金，这就全且作为一顿饭钱吧。
0: 可这么贵的饭钱我还是难以收受啊。
2: 哎，将军别客气，这只是寡人的一点敬意嘛。
0: 都说淮南王礼贤下士，今日一见，出手果然不凡呐。这金子李广虽然不能收，可大王的心意 我李广心领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2: 啊，今后有何需要，尽管来找寡人。
3: 这李广废为庶人以后啊，这淮南王刘安来拜见李广，还给他施以重金。我们说这个事儿啊，是不可能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李广跟淮南王有交集。其实李广啊，我们说之前就因为交接诸侯王，其实他是受过很大的挫折的。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李广身为朝廷的都尉，大仗云猛，临阵之前啊，把吴楚联军的军旗就给夺了，这个功劳极其耀眼。如果正常的话呢，李广因为这个功劳很可能能封个侯，但是呢，梁孝王刘武一看李广打仗这么云猛，就把李广直接封为将军。关键的，李广居然接受了。梁孝王是诸侯王，你是朝廷的将官，你怎么能接受诸侯王的封赏呢？即便他给你这个将军，你也不能要啊。你要了以后，那汉景帝后边还能封你吗？怎么封你啊？我们说人不能在两个地方栽倒啊。李广前面已经吃过这么一次亏了，所以按理来说他绝对会谨言慎行，不会轻易跟诸侯王交往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讲的历史事实。淮南王刘安啊，在剧里边跟李广讲了一番话：
2: 君主观察人臣之道，要外靠八官六宴，内审六七四饮，其中达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是针对眼下卫青这样的人的；而见则观其所不为，怒之以厌其节，苦之以厌其志，是针对您李广将军的。
3: 哎，说你看，看一个人怎么样，要八观六宴，要六七四饮，啊，这套方法呢倒是有，是《吕氏春秋》里边提出来的一套识人运人的标准，其中就提出了八观六宴六七四饮。所谓八观，说的就是通则观其所理，贵则观其所敬，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见则观其所不为，通则观其所理。说一个人送礼的时候，通呢，通达呀，就送礼的时候，那你就看他什么呢？看他尊重礼遇哪些

人，贵则观其所见呢，他发达了，身居高位的时候，看他举荐和任用什么样的人；富则观其所养，当他富裕了以后，你看他结交哪些朋友，结交哪些门客；听则观其所行，哎，我们经常讲听其言观其行嘛；子则观其所好，没事的时候看他爱好啥；习则观其所言，当你跟一个人熟识了以后，你看他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穷则观其所不受，这个穷不是贫穷，是困顿；贱则观其所不为，就是社会地位低微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贫贱之时，这个时候看他有什么底线。那这叫八观，鉴别人才的八条标准。所谓六验呢，就是考验人才的六种方法。哎，喜之以验其首，就是一个人高兴的时候看他能不能还能恪守某些底线，不会得意忘形；乐之以验其癖，就是一个人快乐的时候那就看他会有什么不当的行为或者特殊的癖好；怒之以验其节，一个人发怒的时候看他能不能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能守住一定的底线；惧之以验其特，当一个人恐惧的时候看他还能不能保持气节坚持立场；哀之以验其人，当他一个人哀伤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他的为人；苦之以验其志，就是当他受苦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他的志向，看他有没有某种坚守。这是《吕氏春秋》里边提出来的一种鉴别人才的方法，八观六验。那么怎么评价人才呢？《吕氏春秋》提出一个叫六七四隐。所谓六七，那大家叫父母、妻子、兄弟；四隐就是身边的这些人，交友、故旧、义理、盟国，这就是所谓的四隐。交友就是你交的什么朋友，故旧原来的这个生活圈子，义理同乡、盟国，这些人物其实也考验一个人的品行。当然了，其实在《吕氏春秋》这个之前，其实古人也有好多怎么识人运人的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战国时期，魏文侯当时呀一度在任运谁做宰相的时候犹豫，他就专门咨询当时手下的名臣李克，结果李克呢就说了：“居视其所勤，就是平时的时候你看他跟什么人交往；富视其所余，就是他发达了你看他干啥；达视其所举，就是他显贵了你看他推荐什么人；穷视其所不为，就是说他困顿了，虎落平阳了，这个时候你看他还有什么样的原则和底线；贫视其所不取，贫穷了你看他还能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底线。李克说，你要照着这五条标准，谁适合做丞相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所以魏文侯恍然大悟，

0: 高松镇，
1: 皇上，
0: 这春华殿住得惯吗？嗯
1: 嗯，
0: 刚才唱什么呢？
1: 奴婢先去于宫里的姐姐们学的。
0: 是吗？
1: 嗯，
0: 这么多人唱的。
1: 是别人唱，奴婢也就跟着唱。
0: 朕不是跟你说过吗？等小皇子啊满了周岁以后啊，朕就册封你为美人。以后不要再这么称呼自己啊。
1: 可是贱妾难得见到陛下的面。
0: 嘘，别着急嘛，谁让朕是皇上呢？知道吗？这宫里的规矩啊多着呢。来，陪朕去走走。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曲儿啊？
1: 是长门宫那边传唱出来的，叫长门赋。

0: 春陀，
1: 奴才在。
0: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回陛下，据奴才所知，长门宫的阿娇，哦，就是原来的陈皇后，终日心情冷落寂寥，就花了1000两黄金，请司马相如做了这首《长门赋》，因为此曲凄婉动听，所以很快就在后宫流传开了。所以现在老有人哼唱，就让您听到了这个歌声。
0: 可惜了司马相如的文采。去告诉他们，朕不喜欢，今后不许再唱了。
2: 妾明白了，皇上。
3: 等着，朕今天夜里来。

0: 司马相如，朕提拔了他，他却贪财忘本。
1: 陛下还在为城门赋生气呀、啊？不就是一篇赋吗？
0: 不对，这么一种凄凄切切的情绪在抱怨谁？宫中居然有这么多人在传唱，在唱给谁听？靡靡之音，坏人心智，利用人们对失宠者的同情，矫情地夸大冷宫之怨。这首赋所代表的舆情发人深省，怪不得卫青会这么小心翼翼。
2: 他其实也是怕世俗的议论。
0: 如果朝廷所倚重的战将整天被这种舆情所左右着，那么军威将令尊严又何在？又怎么能够号令三军？又怎么能够在万军之中夺上将之首级？
1: 陛下的思路十分惊人呐、啊，竟然从一首清歌之中也联想到军国大计，陛下圣明啊！
0: 朕绝不会被这种舆情所左右。你去把丞相叫来。
1: 诺。
3: 皇长子已经降生了，
0: 朕要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1: 陛下，您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吧？
0: 朕是个随便说的人吗？你去通知朝廷所有的王公命妇们
2: 都进宫来向新立的皇后朝贺，
0: 也贺关内侯。那些个呆鸡整天在朕的背后叽叽喳喳，说朕在不遗余力地要确立卫青在朝廷的威信。他们说对了，这么看就对了。
4: 咦，正是耕作时期，良田竟还在荒芜，怎么不见一个农人一头耕牛啊？
5: 朝廷的作战令尚未解除，农人们都在背边受训，以备军容。
4: 人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今年不耕种，明年老百姓吃什么呀？
5: 解除备战，这需要朝廷的诏令。
4: 我会上书朝廷，眼下已到春耕大忙时节，让农民回田吧。打仗打得精光，长此以往如何了得呀？
5: 匈奴虽已远遁，但随时都可能再次来袭，如果结束备战，则边防一旦有事，重新整到

0: 怕措手不及。
1: 人总是要吃东西的，农民不耕种，边关哪来的粮食啊？我会向皇上上书。
0: 皇上，当前怕心都已经放在打仗上，还请将军三思而后行啊。
1: 这件事情我想过很多遍了，马关反击，特别是扫荡了匈奴的圣地龙城，匈奴今后主攻的方向会转到中部，渔阳应当不是匈奴的重点喽。
0: 那匈奴人会把攻击方向调整到哪里？
1: 进驻长安。对。

0: 之所以紧急地召集你们来，是想向你们宣布我的一个重要决定。我刚从龙城看过回来，汉军竟摧毁了我匈奴的圣地，我一直邪愧对祖先。60余年来，我大匈奴第一次蒙此羞辱，此仇必报。我决定集中匈奴三部所有主力，准备袭击汉朝首都长安，狠狠给汉朝皇帝一个忘不了的教训。但我深知此事重大，所以我想听听各位将军的想法。
1: 大单于，英雄豪情早该如此。汉朝在七国之乱时，我大匈奴就曾有机会荡平长安。如果当时先王稍有雄心，那汉朝哪能有今天的猖獗？我同意大单于的决心，要消灭汉朝，我们绝不能再小打小闹，一定要斩草除根，一剑封喉。
2: 确立长安为目标固然是豪情壮志，但汉朝毕竟已经不是当年的汉朝。长安方面集中了汉朝多数精锐部队，关中平原又有利于汉军战车步兵的作战，我匈奴军骑兵的优势又不能施展，恐怕胜的机会并不大。
3: 大单于对汉朝的战略，依奴才来看，却是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大单于想要夺取长安，先必须在长安以外的地区做足文章，要转移汉朝人对长安方向的注意力，把屯积于长安方向的汉军主力调开，使其空虚，再行夺取。
0: 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如何才能把汉军的主力调开呢？
3: 那就是吸引汉军主力到渔阳、上古我匈奴的方向。
1: 那还不是老一套，还在老地方转圈子。
3: 不一样，如果把战略确定在长安，即使在东线打，也与往常打的不一样，这叫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怎么会一样呢？
0: 很好，先调部分力量攻打渔阳上谷，吸引汉军主力向东驰援，
4: 设埋伏歼灭掉他，然后将我军主力向河套迂回，
0: 伺机从中部突破汉军的防线，直捣长安。
3: 既然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的国力之上，双方之间的生死之战，我匈奴与汉军绝不可打持久拼消耗，要打就要倾其所有，一剑封喉。而长安是汉朝的皇都所在，夺取了长安就会引发汉朝的内乱，如果我们另立一位汉朝皇帝，
4: 就能让汉朝人自相残杀，
3: 这才是可以取胜的最佳方法。
0: 还会有这样的人吗？能代替汉朝的皇帝？
3: 奴才已观察多年，并已派人潜入汉朝与其联系，此人的威望才智都足以和当今的皇帝相匹敌。
0: 他是谁？
3: 淮南王刘安。臣刘谦拜见皇太后。
5: 平身吧。
3: 谢皇太后。
5: 锦素，我给你选的这个女婿怎么样啊？

0: 我看淮南国太子一表人才，很好，我很满意这门婚事。各诸侯王中，属你父亲是最有学问的。
1: 临来的时候，父王让我带他向皇太后请安。
0: 我也问你父王好，你父王身体怎么样啊？
1: 父王毕竟

0: 我来看看的。
1: 已经告诉皇上了，皇上说正与将军们议论练兵的事，脱不了身。
0: 就他忙，一会儿啊，你带太子去见见皇上，都快是一家人了，也该过来看看。
1: 诺。
2: 陛下，渔阳红绫急报。

0: 这个汉安国，我朕的大事。朕历来以为汉朝的老将们是善于防守的，这才把渔阳交给了他。哼，可你倒好好守着呀，可他竟然上书说要散军归农，朕不得不给这样的老臣面子。这下好了，匈奴人看你不防守，来了个长驱直入。
1: 你庄稼倒是种上了，可渔阳却丢了。不仅是渔阳，匈奴人先以20000骑入辽西杀辽西太守，现在又入渔阳破韩国，退守右北平。匈奴人在东线，攻势很猛烈。
2: 啊，
1: 如果我汉军以主力驰援渔阳，重新夺回失地，倒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0: 朕看汉兄当今的态势，就越发想念起一个人来。张骞，如果张骞能够说服大月支来夹击匈奴，匈奴就绝不敢把全部主力都放在阴山以南来对付我大汉。
3: 这一走也10来年了，他这一去怎么杳无音信呢？
0: 只怕……
1: 不提这个了。 朕自登基以来，曾经无数次的看过这个图。你们知道吗？最为让朕揪心的是何处？时至，长安正面的和硕地区，这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先皇帝时，匈奴的骑兵几次逼近长安。 烽火烧毁了甘泉宫，全都是从和硕地区发起的。朕最为担心的是黄河南源这块大草原。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源，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我朝廷随时都被刀捅进心脏的危险。收复和硕之地，就可以彻底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扭转我汉朝被动的军事态势。
2: 陛下所言极是。
0: 汉朝与匈奴南北对峙，匈奴单于亭也面向长安。如果夺回和硕，可以此为基地，进一步指导单于亭。目前匈奴人在东线发动进攻，若汉军主力由西向东驰援，仍然会处于被动受牵制的地位。这一次，朕就不受他这个牵制。我汉军应该坚持自己的意图。
1: 齐取和硕地区，姑且让匈奴人占据着渔阳上谷吧。我们全然不予理睬，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明白吗？陛下此举魄力非凡。当然，在策略上，你们也可以做出支援渔阳的战略佯动，兵出北地郡，东下西河，而后在这里。
0: 突然的一个大转折，大宗申的分道迂回，由五原渡黄河形成对匈奴中路的大包围态势，在黄河南源打一次骑兵大会战，围而歼击，一举收复和硕之地。
2: 臣明白了，只是陛下决定放弃渔阳上谷之后，韩国在右北平的压力会更大，臣担心韩将军他顶不住。
4: 召回李广，叫他立刻赶去右北平，和韩国一同指挥。李广应该可以守住右北平，是朕的底线。
5: 近而立之年的汉武帝呀，这个时候，他的头脑啊非常清晰。

0: 他的目光呀，直指当时汉匈战争交战的要害之地，就是河套地区。所谓的河套呀，我们说就是这个黄河大几字形包围的这一块地方。在汉武帝元朔元年之前呀，这就是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他们所站着的地方。再往这边依次是匈奴的红颜王和休屠王。我们看匈奴占据的最核心的最前沿的地方离长安城其实非常近，骑马的话快马加鞭可能一天一夜就能赶到的，几百里地啊。所以匈奴的王庭跟汉朝的都城长安，我们说遥遥相对啊。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顾祖禹啊，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说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这个地方就是天下的头。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这个历史地理学的评价认知呀，极具军事战略意义。黄河作为母亲河，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位暴躁的母亲啊，对下游河南、山东这些地方经常会构成洪水泛滥。所以过去有个说法，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百害就是说在下游危害居多，因为它带的泥沙量大，下游的河床越抬越高，经常会溢出河道，造成洪水泛滥。而为父一套呢，在哪儿富呢？就在河套这边，三面是黄河，所以这个地方呀水草丰美。它本来是农耕区，但是让匈奴占了以后，这儿变成匈奴的重要的草场。最关键的，它对长安城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真能把河套打下来，我们说首先直接解除了匈奴对长安汉王朝都城的这种直接威胁。第二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如果把河套变成对匈奴作战的前沿，有此消彼长的这个功效，那我们进攻匈奴，那就提供了一个更前沿的可靠的后勤基地。更重要的是，为接下来汉武帝进一步面向西域方向的进攻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把河西走廊才能够纳入汉王朝跟匈奴作战的版图，这也就是第二战河西之战要实现的意图。因为汉武帝一开始想跟大月支，大月支在哪儿？就是大约在这个位置，让张骞去联系大月支，就是希望断匈奴右臂，跟汉朝呢两路夹击的效果。只有把西域这个路打通了，才能实现这个效果。河南之战和河西之战这两仗打完了，整个河套平原包括河西走廊的这四郡都纳入汉王朝的版图，这就为接下来更大规模的漠北之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5: 小黄还没黄头。
4: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6: 今天来吗？
7: 习惯了。
4: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6: 睡了，
4: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5: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6: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5: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轮，
4: 还有，
8: 都
7: 问好久了。
4: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8: 终于回来了。
4: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9: 好香啊！
4: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0: 中秋快乐！
4: 年年说也不腻。
9: 就这么大，
4: 慢慢的，我才明白，
9: 习惯了嘛。
4: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9: 妈妈的手艺，
4: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12: 功夫
13: 啊！
12: 哎，你好啊！
13: 对对，
14: 刘大人。
12: 哎啊，好，
14: 我真如此。
12: 是啊，是啊。是啊
15: 陛下，淮南国太子刘谦奉太后懿旨，在殿外候诏。
16: 朕都忘了，叫他进来吧。
15: 诺。太子，陛下有请。
17: 请。

0: 臣刘谦叩见皇上。
1: 平身吧。
0: 谢皇上。
1: 朕听说了
2: 你与修成君金俗之女的婚事。
1: 很好，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0: 臣此次来都城正是要迎娶新娘。
1: 好好，你父王还好吧？
0: 好，很好。
1: 好，对了，朕有一件礼物要赐予你父王，你就替朕带给他吧。春陀，
3: 奴才在。
1: 赐予淮南王此杖，准予他不再来朝觐见。淮南王年事已高，不必与诸侯王同力，以免旅途劳碌。
0: 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
4: 启禀皇上，李广将军已奉诏来宫，正在殿外候命。
1: 宣李广。
5: 宣李广。
6: 小臣告退。
5: 宣李广。
7: 李将军。太子这边走，太后已颁旨吩咐修成君今天晚上
8: 在长安酒肆
7: 为太子的婚事举办酒会呢。
0: 好，走。
1: 坚守右北平，希望李将军能够顶住匈奴东线军团的南侵。李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9: 陛下，打匈奴是臣的本分，臣只有一件小事，希望陛下能恩准。
1: 说吧。
9: 希望陛下能调几个羽林军随臣一同赴任。
1: 羽林军？

0: 皇上万岁！
1: 平身吧，
0: 谢陛下。
2: 行册皇后大典，奏乐。

0: 宣读册后诏书。
1: 大汉天子诏曰：天地畅和，阴阳调顺，万物之同也。自有卫氏子夫，温柔和顺，仪态端庄，聪明贤淑，生皇子俊，
2: 乃依我皇汉之礼，
1: 册立卫氏子夫为皇后，母仪天下，与民更始，钦此。
0: 晋喜寿。

0: 红尘热闹，白云冷。北清啊，朕只是在给你做一些必要的功课。将军建立真正的功名，还是要在战场上。
1: 北京，
2: 谢陛下。陛下一片苦心，臣涓滴难忘。只是臣并不习惯这样热闹，臣历来习惯于背对名利而面对强敌，
0: 这样才能保持坚毅和决心。朕知道卫青不喜欢热闹，但你资历尚浅，也需要壮丽的仪式，体现朕对你的恩宠。
2: 因为你在军中代表的是朕的权威，朕的意志。让那些不敬的议论统统闭嘴。将军只管放手指挥，击破匈奴。
1: 臣明白。
2: 对和硕的备战要加紧进行。卫青，朕对你寄予很大希望。你要努力。
1: 臣领旨。
2: 卫青，朕心里有句话，一直想问你。朕这么厚待你们卫家，我们已是亲戚，裙带相连，而唯独你卫青跟朕是若即若离，保持距离。你告诉朕，是什么让你这么怕呢？是朕残酷少恩，刚愎自用。 喜怒无常，还是疑心深重？你回答朕，是什么让你这么小心翼翼的要防范朕？但说无妨，朕今天就是要听你说心里话。
1: 陛下，臣自入宫以来，无时不感受陛下的信任呵护。 如今偶立寸功，即封为万户。

0: 侯，臣及整个魏家无不感恩戴德。微臣每日诚惶诚恐，思念着报答，不敢不惜福。因臣出身卑贱，德薄才弱，人人都认为我是靠了姐姐才有了今天。虽然这不过是市井传言，但臣心里明白，臣的一切都是陛下给的。因此，臣在宫里，在朝廷，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有须臾造次，才能不使皇上为难。臣只想勤勤恳恳，不懈努力，成才成器来报答皇恩，也只有这样才能服众。卑将今天承蒙皇上提携，号令全军，要没有真才实学，仅凭皇上的恩宠，又怎能够服众？不能够服众，又怎么能够驱使将士效命杀敌？臣深知陛下是一代圣主，卫青不才，恭逢盛世，只有勤勤恳恳，朝夕不懈，才能恪尽职守。如果因此而引起陛下的误会，臣罪当诛。
1: 好了，你的这些世俗念头朕可以理解，但你也不必顾忌，要时时的依靠朕。朕今天就跟你交个底吧。朕之所以重用你，不是因为魏皇后，而是看重你具有统帅之才。
0: 臣幸得陛下之遇，愿鞠躬尽瘁，万死不辞。
1: 好，
2: 你看汉武帝跟卫青的这个关系，汉武帝说你是我小舅子，我又这么信任你，怎么我老觉得你跟我哥的一层呢？这不亲热呀。为什么卫青一定要这么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呢？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你卫青现在是军中的主将，你手里有军权，一个手里有军权的人，他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威慑力，连君王都怕呀，他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伤邦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有这个能力，如果他要再高调点，那就特别被人会认为是专横跋扈，所以他必须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说汉武帝跟卫青的关系，他不仅是皇帝跟臣子的关系，不仅是姐夫跟小舅子的关系，实质上他是雨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雨水关系就是彼此成就，这卫青啊就是新晋的外戚，至于水患关系就是他的这个兵权，那对汉武帝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一个是皇权，一个是军权，在二者之间它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就需要掌握军权者，身怀利器者需要他格外低调，你不能让皇帝感觉到你的威慑力。所以你看卫青这个人呢，因为他的特定的出身，他的经历，他个人的美好品行决定了他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说我不辜负皇帝的信任，我呢只能以这样的心态来跟世人证明你的信任我值得。

天然牧场，彩色湖泊，生命禁区里的奇绝美景。

荒漠尽头处的勃勃生机，行走沙海之间，领略自然伟力，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24年7月，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人说是因为那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固定沙山，有人说是因为在特殊的沙漠环境呈现出壮美的自然景观。当然沙湖共生的生态系统确实难得，但我们更好奇的是，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当中却点缀着100多个湖泊，而且呢，这些湖泊五彩斑斓，像珍珠，像碎玉跌落人间。那么这些瑰丽的色彩因何出现呢？如此多的湖泊，大量的水又从哪儿来呢？
1: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北部，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掩藏着众多湖泊，这些湖泊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像镜面，有的像串珠，有的像艳丽的油画，还有的被当地人誉为外星生物的眼睛。这些湖泊中有淡水湖，也有咸水湖，分布并不规律，湖泊数量和面积也时有变化。一到阿拉善境内，我们就被蒙古族长调民歌和马头琴的旋律所吸引。

0: 向导介绍，今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长调大赛，演唱、演奏和民族舞蹈穿插其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一堂，大家身着极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各展所长，也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民族风情。
1: 可是等待
2: 您方便教我两句吗？
3: 这句什么意思？
4: 乌独山，高山，
2: 高山哈、嗯、啊，等于就是一个词是吧？行，我今儿就学这一个词就行。
4: 嗯、对，
2: 嗯。阿拉哈塞勒塞，就是是这种的吗？啊，后边的就不行了哈。
5: 像这个和奶皮是纯甜、纯的，就没有加，
2: 没添加任何东西，
5: 没有任何东西。像这个的话，它就是牛奶挤回来以后放到酸奶里面，把奶油脱脂以后，熬制做出来的。炒米里面拌的红糖、红枣。
0: 我们了解到，压轴表演的节目是舞蹈《萨乌尔登》。舞蹈演员都很特别，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姐阿姨。在排练厅，我们找到了这些特殊的演员。
2: 咱们这个其实也是蒙古舞
6: 啊，是的，这个是蒙古族的传统原生态的舞种，叫萨乌尔登。哦，它的主要局限在哪？就在咱们都在蒙古包里面跳的
2: 啊，在蒙古包里啊，
6: 所以

0: 下肢的动作很少，就在上面。模仿的呢就是这个动物啊，奔跑呀，像我们这个动作，这是骆驼，这是奔跑。
1: 您能先培训培训我吗？我刚才看那个手指就好多这个动作哈，但是因为太快了我跟不上。
0: 对，你看这样弹拨手，
1: 弹拨手哈，
0: 这个呢搓毛绳。这个咱们蒙古人本身的话，生活中的话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艺术化的话是这样的，
1: 就好看一点哈，这样。
2: 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我们大致了解了巴丹吉林沙漠的一些情况，并与富有经验的向导约好，第二天全员集合，奔向沙漠。一大早，车队即将开拔，却被一只热情的骆驼拦住了去路。
3: 你好，来摸一摸，摸一摸。
1: 是早晨我们看到那只是吧？
3: 应该是。
1: 出杆的那只是不是？他就他自己。我能摸摸他吗？
3: 能。
1: 哎，不行，嘿，他很不友好哎。
3: 摸他的耳朵就过去了，挠痒痒的。
4: 嘿，都抓住了。
1: 行，拜拜。
2: 向导告诉我们，在过去，骆驼是沙漠环境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村民要穿越沙漠运输货物，只能借助骆驼，而现在，汽车成为进入沙漠的最佳选择。

0: 行走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我们发现大片沙丘绵延起伏，一眼望不到头。在上空俯瞰，像海浪，像鱼鳞。
1: 啊，在这儿看得更明显。
2: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哈，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像波浪一样的这个小沙丘，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的，还特别多的小沙丘，这就是沙漠边缘的流动沙丘。其实，在一般的沙漠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流动沙丘，就只要有风吹过来啊，其实可能刚才这个沙丘还在这儿呢，啊，过了一会儿呢，它就在几米开外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其实，在沙漠当中，我们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流动的，啊，你看沙子随风飘哈，然后它是流动的。河流呢，一般在沙漠当中，如果有河流经过呢，它也是流动的哈。其实人也是流动的，以前呢，在这附近呢，也有这个遗弃的古城的遗址，还有一些废弃的村庄哈。其实那些废弃的，不管是古城还是村庄，以前住人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在沙漠里边有河流，然后呢，随着他们的搬迁，就我觉得人和动物也是在流动的。
0: 眼前这些高度仅有十几米的沙丘，都是流动沙丘。一阵大风吹过，漫天黄沙飞扬，有的沙丘瞬间变了形状，有的沙丘在解体后沙粒随风四处散落。仔细观察，我们甚至能够通过沙子扬起的动态推测出风向来。
2: 其实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道哈有点平的这个波浪，其实就是沙脊，就从那边吹过来的风就像一股烟尘一样，哎，飘飘荡荡的就过来了，然后那里的沙波纹就有变化了。
0: 哎 ，OK。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向导告诉我们，这里有鼎鼎大名的玫瑰湖，当地人叫红海子，顾名思义，就是颜色鲜艳的红色湖泊。通过无人机进行航拍时，我们瞬间被湖面绚丽的颜色所吸引，并深深震撼于这种自然天成的美景。向导说，在这个季节，湖泊颜色较为艳丽，等天气转凉后，

0: 这里的玫瑰湖颜色就会变淡，甚至会失去浪漫的色彩。
1: 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在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呢，经常是在一个很高大的沙山下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湖泊。这个湖泊其实还算是比较大的，在当地呢也很有名啊，他们叫红海子。你试试能不能踩到。浅粉色，这边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凡是白色的其实都是盐卤。这是草的边界，其实曾经啊湖水就是应该淹到这儿的，也就是说这个湖呢曾经很大，然后因为蒸发量太大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湖水呢就萎缩了，然后如果呢持续的高温，在没有其他的水源补给的话，这个湖就应该会越变越小的。
2: 我们知道湖泊呢因为水体成分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以盐湖为例啊，因为这个富含不同的矿物元素或者是衍生生物，会呈现无色、粉色、红色、绿色、黄色等等不同的颜色。其中粉红色或者是红色的湖泊被称为是玫瑰湖，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其实啊，关于粉色盐湖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本草纲目》，其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制盐所用的卤水久滞后会变红。我们的记者在对巴丹吉林沙漠玫瑰湖进行现场考察的时候，也发现了盐壳、盐卤，说明这些粉红色、深红色的湖泊确实是盐湖。那么，导致盐湖呈现鲜艳颜色幕后的功臣又是谁呢？
0: 向导告诉我们，这处叫红海子的湖泊，因为瑰丽的颜色引起广泛关注，一度成为网红打卡地。而当地人顶礼膜拜的湖泊，则是巴丹吉林神庙前的一片水域，当地人称庙海子。
1: 我说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庙哈，巴丹吉林庙是什么时候建的？
3: 乾隆。
1: 那刚开始建的时候呢，比如后面就有湖吗，或者这个沙山呀、啊、当时都有吗？
3: 都有都有
1: 啊，就有记载、
3: 记载啊，都有，
1: 就是有这个庙的时候这沙山已经存在了。 然后他们之间这个距离呢这么多年有没有过变化？
3: 没变化，这水位也没下降过、
1: 啊，就这个湖的水位都没降过。
3: 没降过。
0: 沙漠是蒸发量较高的地貌景观，而这里的湖泊体量较大，数百年来从未萎缩，说明有水源源源不断地对它进行补给。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距离庙海子不足200米的一个水塘，这里就是一个水源补给点。
1: 哦，我们能看到那个地方是吧，可能也是一个，对吧？
3: 这是主门。
1: 这是主的哈。
3: 那是小的。
1: 那边还有小的一些哈。就是咕嘟咕嘟往出冒泡的哈，或者是能看到往上涌。
3: 都在那下面渗出来的。但是全都渗出来是淡水。每个湖里面都有这种的泉水。
1: 就是因为有这个泉水给它补充了，
3: 补充了，
1: 所以即使蒸发量很大，那个盐湖看这个水位还是挺大。
3: 一年四季的。
1: 一年四季都这么流哈。哎，一条一条的小水沟，其实就是这个淡水给它补充的时候冲出来的。
0: 都说无风不起浪，庙海子这里却是有风也不起浪。即使有风吹过，水面依然静止不动，就像镜面一样。但令人不解的是，通过无人机航拍，我们发现庙海子并非一池静水，而且水面的颜色也深浅有异。
4: 你看，你看这个清晶泉，你看它就在湖里面，
1: 就那下面其实就是一个涌泉口哈。
4: 对，涌泉口，你看它有声音的变化。你如果有七八个人、十来个人，在这大海，它的那个泉一下还要往大翻。1、2、3。
1: 我的好明显。这是个漩涡似的哈。
4: 对。
1: 你能看到，你看边上的水是清的，然后中间呢一定是水比较深哈，所以中间我们看不到下面有什么。
4: 据老人们言传，它的深度

0: 抽丝剥茧，真相大白。
1: 他造成的湖水的颜色，
0: 玄机隐藏在湖底。
2: 可以，
3: 泥炭了已经变成。
0: 丽湖之谜即将解开。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以往我们的节目也涉及过类似的水域情况，人们对着湖水喊叫、跺脚或者是敲锣打鼓，总之就是发出很大的声音之后，就会看到有水流涌出，或者是气泡从水下咕嘟嘟地冒出来。这说明啊，地下有水源补给。这涌泉的地方和气泡冒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地下水涌出的裂隙。让人困惑的是，从航拍画面来看啊，这个漩涡是深蓝色，这个庙海子的水面啊，看起来也是蓝色的，好似与玫瑰湖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水面外围却出现了鲜艳的红色镶边。这些红色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在庙海子水域进行观察，我们发现水体中有大量游动的红色生物，像是某种不知名的虫子。

0: 向导告诉记者，这种红色的虫子在当地的玫瑰湖中很常见，叫蠕虫，也叫盐虫子。
1: 红色的哈，红色的是这个蠕虫，
2: 你看这个就没有了。
1: 然后那个黑色的这个是吗？就这个黑色的，这就是卵。
2: 对，
1: 啊，这个就是，看到吗？很明显，这个
2: 对。
1: 其实几乎每一只身上都有这黑点啊，
2: 对，
1: 就都在产卵是吗？
2: 对。
3: 水里面飘的那个小金点点，那就是它的卵，看见了没？跟沙粒一样飘的那全是，你看。看见没？
1: 就我们看到这个米色的这个是吧？
3: 对，你看飘的那个亮亮的那个，
1: 挺小的那个小点儿，
3: 对，那全是它的卵
1: 啊，那就是它的卵呀。
0: 向导告诉记者，水体中漂浮的红色小颗粒就是蠕虫的虫卵，具有休眠特点，在合适的水温和光照条件下，才能变成红色的蠕虫。如果条件不适宜，就会以虫卵的形式休眠在水中。水体中红色的虫子和虫卵给了记者一些启发，会不会是蠕虫和虫卵导致湖水呈现鲜艳的颜色？为了验证这种猜想，我们在庙海子边缘地带进行仔细观察，并有了新的发现。水边有很多红色物质，看起来就像大小不一的红色石头，
1: 你看，我就看着特别像石头，你看是吧？这些
2: 它是沙子、盐碱，干了湿了形成的那种。
1: 下面这些小点点是不是蠕虫的卵呀？
2: 对，那就是蠕虫的卵。
1: 下面好多好多的那个
2: 反光的，
1: 特别特别小的那个颗粒，这一层就是虫卵。
2: 对，附着在上面的虫卵嘛。
1: 其实这红色就是虫卵，特别密，相当于在上面厚厚的铺了一层虫卵，可能都不止一层。
0: 这就表明，湖水的红色镶边与蠕虫和虫卵的确有关，但此前在红海子取样，我们并未发现蠕虫的身影。那里湖水瑰丽的颜色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行人再次来到红海子水域，
1: 就这一片能看出是红色，
4: 对，
1: 很明显的红色。
4: 所以咱们一会儿现在要走过去的话，到那儿应该是能够直接看到。
1: 能看到哈，行，那一会儿我们下去一下。
0: 记者发现，在距离红海子十几米的地方，有一片区域被白色覆盖，在周围深色地面的映衬下，尤为明显。
1: 其实边上这些白色的东西，就应该是析出的那个盐卤。
5: 应该是盐。
1: 那你看啊，对。都成片儿的，看我拿在手里边能看到吧，一粒一粒的，然后它们就看它结成了一片儿，但是我把它翻过来能看到这边是好多小颗粒，你看我手现在都变白了，本来我是想把这瓶子上面的水擦一擦的哈，结果呢这水一蒸发，瓶子上也是都是白色的，应该都是一些矿物质哈，因为有这层盐卤的析出，所以相当于下面结了一层，我们踩在地上都能听到沙沙的声音，你看我走到这儿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就是能听到吧，
0: 从眼前盐壳的凝结程度来看，这里曾经是含盐量极高的盐湖，因为水中含有很高的盐分，所以在蒸发量增加或者水源补给不足的情况下，湖面出现萎缩现象，盐分析出后就形成一层厚厚的盐壳。从它与红海子的距离可以推断，在丰水期它与红海子相连合为一体，而在蒸发量较大的时候便一分为二了。
1: 这个地方也挺特殊，这上面是一层，就是已经形成了一层盐了，然后这个盐下面就是一种黑色的物质，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泥巴。来，把它抠开，你看，上面就是这个盐，脆了，脆脆的盐，然后下面就是这种黑色的，像淤泥似的物质。可以判断出来，其实这个地方呢，过去就应该是这个湖的湖底哈，只不过现在湖变小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退到那个地方了。其实以前是在这儿的，因为它裸露出来了，然后蒸发量又比较大嘛，所以最后呢，相当于盐分全留下了，就形成了一层盐。啊，你看，这是一整个盐。
0: 这些白色的固体就是氯化钠晶体，此处盐湖处于干涸状态， 湖面已被岩鞘所覆盖。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几处玫瑰湖都或多或少呈现网格状构造，就是因为盐分过高，高浓度卤水在结晶以后体积膨胀，导致湖面的岩鞘有向外围扩张的趋势。厚层岩鞘在扩张的同时会相互挤压，导致接触面断裂隆起，最终形成了支离破碎的网状结构。这种破碎的样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也让大家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追踪何种动物藏于瓜田，
1: 刚结果的时候偷吃。
0: 白尾地鸭为何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
2: 近期播出。

0: 我们发现啊，这巴丹吉林沙漠当中的沙山和湖泊呢，有着一种玄妙的对应关系。高度超过350米的高大沙山分布区呢，恰好也是密集的湖泊分布区。而且沙山越高，湖泊越大，二者这种默契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沙湖共生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啊，这湖泊和沙山下面有着共通且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导致沙山内部湿度较高，水与沙混合打造出一种类似水泥的质感，于是形成了不易被风撼动的固定沙山。那么高大沙山对应的湖泊为何会呈现瑰丽的颜色呢？
1: 为了解开巴丹吉林沙漠玫瑰湖的水色之谜，我们在采集多处湖水样本后来到了实验室，希望通过水体成分化验分析和显微镜观察等手段揭开真相。首先，在水体中肉眼可见的就是我们在多个玫瑰湖中采样时便看到的红色蠕虫。在分类学上，蠕虫属于节肢动物门中的蠕虫属，这种生物广泛分布于沿海盐田和内陆盐湖等高盐度水体中，

0: 蠕虫的传播和扩散媒体主要是蜂和水鸟等。作为一种广盐性生物，蠕虫特别耐受高盐度环境，甚至能在接近饱和的盐水中生活。随着水体盐度的升高，蠕虫体内的虾青素也会不断增多，体色渐渐变成红色，从而使水体颜色随之变化。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高盐度的水体环境并不适宜生存，但有些生物偏偏享受这种特殊环境，在这种缺乏天敌的水域中可以大量繁殖。而这些生物为了抵御外界的高盐环境，往往会在体内积累红色物质，使湖水变成红色或粉红色。通过显微镜观察，我们发现嗜盐菌就是其中一员。
1: 在显微镜下面呢，我们目测呢，那么这个红色的主要的这个橙色这种颜色呢，是有90%的来源是由红色的这种嗜盐菌它造成的湖水的颜色。
0: 从数量来看，嗜盐菌是玫瑰湖中所有有色物质中含量最多的。为什么玫瑰湖中会有大量的嗜盐菌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湖底的淤泥中。
2: 哇，底下是软的，看到吗？哎，就是一些粉砂淤泥，再加上一些有机质，黑黑的吧？
3: 太黑了，
2: 泥炭了已经变成。
0: 之所以出现泥炭层，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长有植被的湖泊湿地，湖底沉积了一层厚厚的腐殖质层，其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成分，营养较为丰富。后来随着湖面不断萎缩，湖底渐渐露出地表，水中的矿物质便吸附在淤泥中，最后被空气氧化，形成了黑色的湖泊底泥。这层底泥就成为了嗜盐菌等一些菌类和微生物理想的温床。高浓度的卤水促使它们大量繁殖，而它们的富集使得湖水颜色变为红色、粉色。其实除了蠕虫和嗜盐菌，水体中还有一种适宜高盐环境的生物杜氏盐藻。在足够的气温和光照条件下，这种盐藻会迅速积累，产生大量的类胡萝卜素，调节细胞渗透压，不仅增强细胞的抗炎能力，而且在细胞变成红色后，可使得所处水体环境看起来也变成了鲜艳的红色。也就是说，玫瑰湖的颜色主要与三种生物有关：蠕虫、杜氏盐藻和嗜盐菌。正是这三种生物的分别出现和叠加，才使得巴丹吉林沙漠中的玫瑰湖出现粉色、红色、紫色等瑰丽的颜色。
4: 原来啊，蠕虫、嗜盐菌、盐藻等生物的富集是盐湖水体变色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生物富集的多，那么湖水就会呈现出红色、紫红色；如果富集的少，则会呈现出浅红色、淡粉色。而且啊，这湖水颜色也会随季节变化，像夏季颜色呢更为艳丽，这与湖水本身的颜色有关。而到了秋冬季节，这颜色呢会显得浅淡，是因为与湖底的结晶情况有关。不管怎样，能够参透大自然迷人现象背后的真相，此行也算是收获良多了。而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发现在阿拉善一带，不管是茫茫大漠还是荒凉戈壁以及人类聚居地，还有很多奇丽美景、人文风俗值得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椅子单腿立人，鸡蛋上挂重物，平衡绝技究竟是真功夫还是靠机关？高跷上搭建平衡木又如何实现？敬请收看实验现场，藏在平衡艺术里的力学真相。

0: 确实还是有两项啊。哎呦，您说是有没有机关的可能性啊？特制的道具，还是说就是真的？您觉得？
1: 我感觉有猫腻。
0: 您感觉有猫腻？嗯，
2: 我相信是真的。
0: 您觉得是真的？
3: 牛永国的表演是真的技艺，还是靠特殊道具？高手在民间，带您见真章。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运行前往到站时，您拨车站。

宁波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水呢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之一。天一生水，海定波宁。听说这水的平衡哲学也给牛永国的平衡之术带去。

0: 直到您跳下来，我才发现是一个人在表演。
1: 是的，是的。
0: 大家是不是一直以为是两个人在演呢？哇，太精彩了！这个是木偶摔跤，是不是？
1: 对，这个是宁波市级非遗项目啊，木偶摔跤。我是这个项目的非遗传承人。
0: 这个我能感受一下。来，
2: 木偶摔跤是宁波的传统民俗舞蹈。刘永国在台上操控木偶，轻松自如。高泽民上手后却手忙脚乱。
0: 哎呦喂，好，来啊，
3: 好，好，好，
0: 好，老师救我，
1: 快窒息了，
0: 这个可够累的。
1: 哎，哎，哇，还是有点重量的啊。
0: 对，刘老师，这个木偶摔跤咱体验了一下，着实是不容易。但是我这趟来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得单独找您一下。您之前不是有一个表演特别震撼吗？平衡之术，一张椅子，一条腿立起来，然后上面坐着人，您双手就放开了。我一直觉得那个太厉害了，我想学一下，不知道是机关的问题，还是说您专门有什么特殊的手法可以教我一下吗？
1: 您这个也要学啊？
0: 有什么条件吗？
1: 走吧，给我体验一下。
0: 可以啊，那太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咱们要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平衡技术怎么样才能让真椅子啊放在一个位置上，然后上面坐着人还能保持这种平衡。
1: 咱来那个之前，我们先来一个入门的，我们先把这三个杯子啊把它摞起来。哎，第二步把这个米碗然后把它放上去啊，放在中间位置，再把椅子再放在里面。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就能放上去吗？
1: 啊，就直接放进去啊！啊，你不用保护我，保护椅子跟杯子还有米
0: 啊。哎，尤其是在户外啊，这个更难一点，有风的干扰。
1: 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0: 一。2、3、4，五，好，好，好。
2: 米碗里立椅子竟能轻松成功，平衡的关键是米的摩擦力还是精准找重心？力学老师能否拆解秘诀？实验现场藏在平衡艺术里的力学真相正在播出。
0: 朋友们，这是我第一次现场去看这个平衡的表演，比在视频上看宁老师在达人秀里面的这个演出还要更为震撼一些。然后我现在声音呢也是不由自主的往下降，我就生怕对他有些干扰啊。这已经非常的震撼了啊！那您说我能不能去尝试一下啊？
1: 可以的，您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感觉。
0: 一上来这么多高脚杯，我觉得有点难。咱们要不要先在平的这个桌子上，我进行一个小的尝试？
1: 好的。
2: 看着牛永国能够轻松地把椅子立起来，高泽民也跃跃欲试。那他能否成功地让椅子在米碗中保持平衡呢？

0: 好，哎呀，我们平平无奇的平衡小天才，哇！我真想给自己鼓掌了啊！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就这样的哈。
1: 你的专注力其实就在这个米里面跟椅子之间这个摩擦点上。配合你手上的行动，这叫心行合一。
0: 心行合一，
1: 对你心里想的跟你的行动啊。
0: 现在看起来我这么厉害，我准备挑战一下，把它放上高脚杯。
1: 哎，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
0: 另外一个平衡点了。
1: 对，
0: 好，来，咱试一下。
2: 刚刚高泽民已经成功的让椅子在米碗中立了起来，完成了平衡的入门挑战。接下来他要挑战在三个高脚杯上实现椅子的平衡。高脚杯的加入使得整个系统的重心更高，难度也更大。

0: 有点歪了是吧？位置没问题。对，你要慢慢的找这个中心点。如果它没在中心，你可以往中心移一点。
1: 这不行，我循序渐进啊，
0: 。
1: 两个杯子跟三个杯子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对不起，林老师，这个就是这样了，就这样。
1: 刚才我还特别自信，我说放在这儿，我还觉得自己有天赋。两个杯子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就是需要长时间去练习
0: 啊。对的。
1: 但是有一个这个小捷径想走一下啊，在宁波当地，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是宁波大学专门研究力学的老师啊。我准备把他请到现场来，看看能不能帮助我在短时间的情况下，通过科学道理帮助我实现这个平衡。
0: 用科学的方法。
1: 好了，朋友们啊，待会儿请到我的好朋友李科斌老师来到现场，看看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来解决一下我们眼前所遇到的小问题。
2: 李科斌，宁波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副主任，力学科普团负责人，长期从事力学研究与科普宣讲工作，曾参与多项国际前沿的力学科研项目，在摩擦学和实验力学领域有深入研究。他的到来或许能为我们揭开平衡的奥秘。
1: 李老师，
3: 哎，
0: 李老师你好。
1: 李老师，首先呢，我得先邀请您看一下这个牛老师的表演，好不好？
3: 好的。
2: 此前高泽民在尝试平衡表演时遭遇了失败，李老师的加入让他信心大涨，他期待李老师凭借深厚的力学知识为他破解平衡的奥秘。
3: 这是把这椅子放在泥碗里面啊。
0: 对。
1: 哦。这随时会倒啊。
3: 很精彩，很精彩。
1: 好。
3: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系统啊，它是把这个椅子立在米堆里面。所以两个因素，一个呢是米的颗粒结构。一个是米跟椅子腿之间的摩擦力，
1: 对，主要是靠摩擦力，
3: 是的。
2: 原来，当椅子倾斜时，米与椅子腿之间的摩擦力如果能够抵消椅子倾倒的力矩，椅子就能保持平衡。操作者只需要轻微调整椅子的角度和米的压实度，使椅子的重心垂线始终在椅腿和米粒的接触面内，就能让椅子在米碗中保持平衡。如果椅子的重心垂线超出了椅腿和米粒的接触面，椅子就会失去平衡，跌落下来。听完李老师的详细解释，高泽民恍然大悟，决定再试一次。
1: 好，那我怎么去找这个中心呢？就应该整体来看吧。
3: 整体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椅子的它有个靠背啊，所以它的重心应该是偏后的。中间那个区域有可能是它的重心的位置。
1: 老师，咱们这次再来尝试一下。
0: 再来试一下啊。
1: 好。

0: 因为现在啊，你这个注意力啊都集中在了什么底下，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跟牛老师，我们两个人呢扶住底下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影响因素呢给降低到最少，我们合作看看能不能。现在你可以大胆的去找重心了。不行不行，别放弃！哇，可能你整个注意力啊，还是被分散到了下面，跟平地上还是有一点差别。
1: 高脚杯的叠放使得整体的重心升高，且约束在很小的范围内，这大大增加了平衡的难度。牛永国凭借多年的练习，能够精准地找到平衡点，而高泽民尽管有李科斌老师的理论指导，但要准确地找到这个平衡点，仍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
2: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一天的功夫，
0: 对对，
2: 有理论知识就能完成的。
0: 对，
2: 所以你知道这太厉害了啊！
0: 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平衡，除了科学原理的支持之外，还需要长久的这些训练才能够
3: 内在的一个
0: 对内在心态的一个平衡。
2: 接下来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也就是想看一看椅子平衡人到底是怎。

0: 怎么做到的？是有机关还是有手法？
1: 好的，我们一起见证。
0: 好，走。
2: 接触平衡应该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个池塘，池塘里种了很多荷叶荷花，这雨珠打在这个荷叶上的时候呢，这雨珠就瞬间滑落了。哎，我看到这个景象之后，我想控制这个雨珠啊不要滑落，那是我对平衡最早的一个印象。
3: 高泽民挑战在高脚杯上的米碗中立椅子失败后，对牛永国的椅子立人表演愈发好奇，他想知道牛永国究竟是凭借绝技还是借助了工具。为了找到答案，他决定亲身体验。为了提升表演的挑战性，牛永国在达人秀上使用的特制砖头下加装了一个转盘，
1: 坐到最里面，靠近椅背，抓住两边，
4: 抓住两边，
1: 两腿并住，好，放松自己，闭上眼睛，好，哇，哈哈哈，
0: 我现在感觉已经要倒了。

0: 功了。
1: 我对牛老师是非常信任的，马上要倒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重力感，就是摔的感觉。牛老师这个绝技太棒了。
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猪鞍头啊，它是有一个凹槽的一个制作的，因为人坐上去之后整个重心它就会改变，这时候我们要保持平衡怎么办？首先我们要让整个人加椅子的重心落在椅子腿跟砖头的这样一个接触范围之内。
0: 哎，对。
2: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椅子四个角它会接触，那么这些接触的点，当你的椅子稍微发生偏转的时候，那么这个点它会给它一个反向的作用力，给它平衡过来。另外呢，我们刚才牛老师讲的这个摩擦力啊，也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当然牛老师加了一个转盘，那这时候呢又多了一个这样一个水平方向的一个干扰，只是这几个因素综合考虑呢，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平衡了。
3: 塑料瓶盖立鸡蛋还能悬挂10公斤玻璃坛，脆弱的鸡蛋如何承重？螺丝帽又为何是平衡系统的关键？实验现场藏在平衡艺术里的力学真相正在播出。其实椅子能单腿立人的关键在于砖头的凹槽设计，砖头的凹槽设计使椅子腿与砖头紧密贴合，产生足够的摩擦力，防止滑动，为平衡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找到重心是保持平衡的关键。当重心精准地落在椅子腿与砖头接触点的正上方时，整个系统就能达到稳定状态。而转盘的加入虽然为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转盘产生的离心力会增加平衡的难度，但牛永国凭借多年的练习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做出调整，精准地找到新的平衡点，从而维持系统的短暂稳定。
1: 这个是大型的一个平衡的展示啊，但是我看您很多的视频都是说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件，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些比较有难度但是又是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找到的物品，哎，我们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调整来进行这个平衡的展示。
4: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些常规的生活用品的一些小型的物体的平衡啊。我创作的每一件平衡艺术品它都是离不开科学的道理，力学啊，这个各种形状的构思，但最终落在这个平衡点上，它一定是有一定的科学的道理。
3: 现在牛永国将挑战一项极具难度的平衡表演，他首先小心地将鸡蛋立在塑料瓶盖上，接着在鸡蛋上放置一颗螺母，随后他把一个由钳子和扳手组成的不规则结构立起来，并在扳手上悬挂一个重达10千克的玻璃坛子，整个上部结构的重量都将通过螺母

0: 压在脆弱的鸡蛋上，上下结构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个平衡极不稳定，任何微小的晃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1: 没事吧？
2: 好，现在没事没事，
3: 这个不停，接着来，这个
1: 接着来是吧？
3: 有感觉了，好了，
1: 好，
3: 好。
0: 游泳国第一次尝试时，玻璃坛子刚放上去就滑落下来，鸡蛋也跟着倒下摔碎。他没有气馁，调整了一下姿势，再次尝试。

第二次，玻璃坛子在鸡蛋上摇摇欲坠，最终还是没能保持住平衡。但牛永国始终没有放弃，他不断地调整鸡蛋和玻璃坛子的位置，试图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0: 我不敢说话了，
1: 我只想见证这个时刻，感受这个时刻。我觉得是靠着科学，还有您手上的这个长年累月的功夫，最终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
0: 哇，太难了！朋友，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真的。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敢呐喊，我不知道他能停多久。但是最终能够完成这个平衡的艺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也非常非常值得的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
2: 我们刚才牛老师表演的这个节目呢，到今天为止这个原件最多的了，他们之间的这个接触面啊，你数都数不过来。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里面，最最关键的是哪一个部件？
1: 我觉得别碎了是最核心的问题。刚才前面小小的一个失误，就是因为鸡蛋它裂开了。
2: 对啊，
1: 我觉得鸡蛋可能是最重要的。
2: 其实最最关键的一个部件是这个螺丝帽。
3: 是螺丝帽？
2: 对，因为螺丝帽首先它跟鸡蛋之间会有接触，是吧？
3: 对，
2: 非常的光滑，
1: 非常光滑，
2: 这个摩擦系数非常小，稍微有一点外力的干扰它就会滑动啊。这个螺丝帽在这个里面呢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知道鸡蛋它很脆弱，鸡蛋的壳的厚度大概只有0.3到0.4个毫米，然后它的曲率半径呢大概有3厘米左右。如果你把一个力放在上面的时候呢，它整个力呢会均匀的传递到下面去。所以我们刚才牛老师表演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什么，这个鸡蛋的
1: 垂直，
2: 垂直不能有倾斜，一倾斜它这个力就传递
1: 散开了，
2: 对，散开了，不均匀了。所以只要两个点，一个呢重心穿过这个螺丝帽，第二个点鸡蛋能够承受住这样一个重力。
4: 在表演中，鸡蛋虽外壳纤薄，但凭借其双曲面几何结构的独特优势，能够将受力均匀分散，只要保持数值对称，力便能顺畅传递，从而承受较大压强，成为承重的重要部件。而螺母是整个系统支撑的关键支点，它将螺母以上的结构重心约束在很小的范围内，再传导至鸡蛋。当螺母上方整个系统的重心位于扳手和螺母的接触范围内，整个系统就能保持平衡稳定。而牛永国正是通过无数次的尝试与练习，精准地找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点，将科学原理与精湛技艺完美融合，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哦，我现在还沉浸在刚才的成功的喜悦当中啊。老师，就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比如说我跟李老师有没有可能学得会的？
5: 那要么我们一会先来一个试试。
1: 行。
5: 我在我自己练习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一定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想着眼前要做的这个事情，这就是极度专注的一个点。这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摩擦点呀，甚至这个物体之间的摩擦的声音，摩擦的震动，你的手都有感觉。

接下来高泽民、李克斌和牛永国的女儿将尝试搭建小平衡木，他们需将小木块从小到大依次交叉叠放，每根木块的重心都要精准落在下一块的支点上，最终

将12根小木块完整搭起，并放到底座上旋转起来才算成功。看似简单的游戏，实则暗藏玄机。那他们能否成功呢？

0: 就是最后一点了。
1: 哎，这生意快成了，再拿近一点手，不行，这样一拿就对，再近一点，好。哇！差一点点，
0: 我天哪！
1: 其实就还差那么一点点，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2: 对，
1: 不可能第一次就成功的啊。
0: 那咱们现在来邀请李老师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里面的科学道理啊。首先前面几个，哎，我很快就可以搭起来，是吧？
3: 是的，因为整个系统一开始的时候呢，相对比较简单，啊，这就是我们力学里面非常经典的这个杠杆原理。另外嘛，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平衡木啊，它的结构是一个带弧形的。嗯，那弧形它会把这个重心往下移。我们单从整个结构上来看啊，整个结构的重心就在这个支点的正下方，所以相对来说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但是你如果随着你的平衡木的增加，那支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任意一个杠杆失衡的话，那整个系统就崩塌了。
4: 平衡木的弧形结构使重心下移，有利于整体的平衡。在刚开始搭建时，操作者利用杠杆原理使每根木条的支点都达到力矩平衡，从而保持平衡。然而随着木条数量的不断增加，支点也相应增多，系统变得愈发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个部位出现失衡，整个系统就极有可能瞬间崩塌。这不仅考验操作的精准度和稳定性，还考验操作者对整体结构平衡的感知和调整能力。
0: 那这个静态当中的平衡我们看到了啊，非常的美好。然后之前我们有动态的平衡，这个也是动态的，
1: 动态的，对。
0: 那这个为什么能停留这么长时间呢？
1: 因为它已经适应了这个平衡的每个点，保持平衡状态下它有规律的运转，然后是能够保持平衡的，
5: 就跟我们
1: 地球一样，它是有规律的在运转。接下来我会另一个更高的一个挑战，能不能就是把我也融入到我的平衡当中，我能不能把自己给平衡了，
0: 相当于是一个动静平衡的结合体，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行，我们给您加油打气啊。
1: 没问题，走吧，
0: 动静平衡，
1: 走。
0: 好，
1: 走。
4: 提拉米苏简单易上手，看似干净卫生，送检结果却触目惊心。自制样品大肠菌群超标300多倍，还检出致命沙门氏菌。无高温灭菌的冷加工甜品到底暗藏多少饮食风险？实验现场下期播出，自制提拉米苏的食品安全隐患。

0: 我在平衡的时候呢，我可能分析的就少，我是实践特别多，这个物体能行吧，能平衡吧，我就会抓住它，然后不断的尝试，最终成功了，我就可以下这个结论，这个物体我可以做到。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五个点，点越多能不能平衡，不断不断的找这种感觉。
1: 接下来刘永国将挑战一项极具难度的平衡术，他将站在高达3.6米的高跷上，搭建由13根平衡木组成的平衡造型。这项挑战不仅考验他踩高跷的平衡能力，还考验他在动态平衡中完成静态物体搭建的能力。那么他最终能否挑战成功呢？
2: 朋友们，现在其实我们是非常激动的一个心情，就是哎呦，又想大声说话又不敢，然后就天然的把声音压低了，就生怕任何一点干扰带给牛老师啊。是一个动态平衡啊。
3: 对。
1: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2: 哦，太难了，太难了啊！
0: 再来一次。

0: 然后
1: 稳住，刚才来点掌声
0: 哦，来，掌声响起来。
1: 可以了，好，请最后一根啊，好，
0: 好，哇。

0: 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心流状态了。
1: 牛永国最终凭借出色的平衡能力和专注力，精准地完成了每一个动作，成功完成了在3.6米的高跷上搭建13根平衡木，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
0: 好，咱们现在终于是松弛下来了，整个的过程啊，咱们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整个就特别的紧张，最后终于成了。牛老师呢，现在状态怎么样？
2: 现在状态我自己也放松下来了啊，其实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意犹未尽。
3: 除了这个高超的艺术表演之外，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们的科学其实跟艺术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之间，原来可以如此完美的融合，这是我想象不到的。
0: 相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也会给牛老师的平衡表演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4: 对对对对
0: 啊，其实我在想啊，今天我们的收获不光是看到了牛老师带来的平衡作品完成时候的那一刻的喜悦，更多的是收获了一些关于人生的感悟。可能平衡之道就是人生之道，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平衡。功不唐捐，玉汝于成，我们也希望牛老师未来能有更多的作品。
2: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无论我们的地球也好，宇宙也好，人类也好，家庭也好，都是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或者是在追求一个平衡的状态。

0: 一条重达百斤的巨型石斑鱼惊现蜈支洲岛，一次次勇敢而执着的水下追踪，我们能否看到它的身影？
1: 没看到石斑鱼。
0: 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海洋探秘之旅即将开始，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巨斑归来。

0: 蜈支洲岛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以其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和浩瀚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近日，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一条重约50公斤的巨型野生石斑鱼在这片蔚蓝深处悠然游弋。这一发现无疑为蜈支洲岛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为此，我们决定踏上这场寻觅海中巨无霸的探险之旅，看能否见到它的真面目。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今天一个任务是听说近期这边蜈支洲的一个潜点发现了一条大石斑鱼，我们今天能够发现它吗？
2: 我们教练啊，在潜水过程当中啊，也是无意中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其中一个潜点呢，发现一条就是大概100多斤的一个巨型石斑嘛。当然了，这也是其中的一条之一啊。因为它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肉食性的鱼类，而且呢，它具有这个领地意识。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时刻呢，这个蠢鱼呢在这个沉船里面，但是下一个时间段呢，可能打个比方，1小时或2小时以后呢，它可能跑到岸边，或者说跑到我们人工鱼礁里面去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下去就找这个石斑的这个概率啊。我不敢百分百保证，你知道吧？
1: 好，哎，那我们碰碰运气吧。
2: 行，那我们现在就去潜水吧，好吧？
1: 好的。
0: 石斑鱼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区，喜欢栖息于珊瑚礁旁或其他礁石区域，加上其身上具有独特的条纹和斑点，因此得名石斑鱼。世界上共有160多种石斑鱼，在我国常见的大约有20多种，其中巨型石斑鱼更是石斑鱼家族中的珍稀成员，尤其在野生环境下，其数量极为稀少，南方渔民称它为龙趸。这次在王峰国的带领下，我们满怀激动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一场寻找巨型石斑鱼的旅程，我们能否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成功发现它的踪迹？现在体验者和王峰国一同到达了潜水船，接下来体验者将换上潜水服，准备下水寻找巨型石斑鱼。
1: 我已经换好装备了，我们先去那个石斑鱼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它吧。
2: 行，那我们就这样，下水路线是这样，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先从沉船的位置出发，因为我们这地方有几艘沉船，我们会从这个稍微浅一点的然后再往深的，我们跑3艘沉船看一下，看完这3艘如果没有的话，然后我们再往岸边的礁石区和珊瑚礁区去转一下。因为刚才咱们不是在聊的时候说嘛，这个石斑它有领地意识，它是会巡游范围嘛，好吧，我们就是在这区域内转一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好吧，
1: 好的，
2: 因为都是要概率的嘛，好吧，
1: 好，
2: 好，那我们就，那装备呢？
1: 装备在这，好，我就穿上装备，准备下水了。

0: 那你们下去的时候慢点啊，水的能见度什么要考虑啊。沉船里面不要钻啊，那里面有些地方有钢筋啊什么的，千万别钻。好，慢点啊。
1: 好的。

0: 蜈支洲岛作为国内潜水圣地，这里水质清澈，海底景观丰富多样，壮观的珊瑚礁，五彩斑斓的热带鱼群。目前统计，蜈支洲岛海域生活着超过300种珊瑚礁鱼类，涵盖15目60余科，是我国大陆近海拥有珊瑚礁鱼类物种最多的岛屿之一。然而，在10多年前，蜈支洲岛海域的海底世界可没有这么热闹。早年受海水升温、渔业捕捞、海岸建设等因素影响，这片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珊瑚覆盖率下降，很多海洋生物失去家园，只能逃往别的海域。
1: 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个整个全球的气温整个是在变暖，这个珊瑚啊在大面积的死亡，包括其他的一些海洋生物的数量，包括像在渔民的过度捕捞，其他危害性的这种捕鱼的方式吧，对这个鱼类资源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说呢，我们就在2010年开始建设这个海洋牧场。
2: 我们设立海洋牧场一个非常大的目的，就是想把渔业资源恢复起来。这恢复起来的这个办法怎么做？实际上当时尝试的话，就用人工鱼礁的方式建立人工鱼礁。建立人工鱼礁以后呢，你建立的少还不行，你建立的多了以后，在底下的话你就形成一个系统。
0: 王爱民是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教授，很早就肩负起了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导的重任，也是直接的建设者。尽管北方的海洋牧场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趋于成熟，但蜈支洲岛作为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的试点项目，仍然面临着诸多未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2: 当时的话呢，实际上做海洋牧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包括现在我们就是很多员工就是跟我们一起干活的他也不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当时的话心里没有底，到底的话呢最后获得的这个结果啊，会不会像我们说的啊，人家介绍的或者书上已经写的人工鱼礁的话呢，对这个渔业资源恢复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为了有效恢复渔业资源，从2010年起，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开始正式投放人工鱼礁。这些鱼礁形态各异，既有形状不一的水泥石块，也有退役渔船等。王峰国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一线工作负责人，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在最初的时候，他也曾对这项工作感到难以理解。
1: 我们在投的时候也是不太相信，为啥你投一个水泥架的，然后你投一个这个沉船，你想想他对这个海洋生态这块，我们都根本没有考虑到说他的这个具体的作用在哪里啊什么的。
0: 水泥架子、废弃的渔船，如何变成恢复渔业资源的人工鱼礁呢？它们真的是让渔业资源变丰富的原因吗？

0: 水泥架子、废弃的渔船，真的能让渔业资源变丰富吗？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巨斑归来。
1: 人工移交的话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比较常用的主要是钢筋混凝土来做的，它是一种透水构筑物，你根据你的情况的话，你设计的不同的这种形状，或者给这个鱼也是有一些通道，但这个通道不要让它直来直去的，环形的也好，或者是折叠的也好，这样的话呢，这个鱼呢在这里头待的时间长一点，或者的话呢它躲避敌害就更有效。还有我们现在用了一些就是退役的那种就是大的渔船，这种渔船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个油脂啊、污染物啊、机械呀、我们都把它清理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放到海底去了以后，它也可以成为一些鱼礁。所以这个鱼礁的话用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原则上面的话呢，一个是呢都是透水构筑物这种类型的。
0: 在人工鱼礁的建设中，钢筋混凝土被用来制作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胶体。由于混凝土胶体具有坚硬、不易被海水侵蚀等特点，它们能够为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栖息和繁殖场所。相比于专门制作的钢筋混凝土鱼礁，废弃渔船鱼礁的制作成本更低。同时，由于渔船在海洋中长时间浸泡，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生物膜，这层膜能够吸附大量的微生物和藻类，为鱼类提供食物来源。人工鱼礁就相当于在海底建造了一个新的海洋生态系统，特别是为鱼类提供了索饵、避敌、繁殖和生长的场所，就是一个为海洋生物建造的新家。
2: 现在想起来是感觉像笑话一样，就像那个人工鱼礁的话，是我们最开始投放的时候是堆积在一起的，后来我们就发现，跟王教授就提了，说教授你这鱼礁怎么堆积在一起啊？你不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吗？我说我们给你们拉开吧，然后我们又用船用缆绳把这个鱼礁给它拉开了。后来就是拉开了几个以后呢，因为这个强度有点大，也不太好操作，后来我们就没有把鱼礁给把它给分散开，还是让它堆积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经过大概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发现不管是这个聚集效果也好，还是附着效果也好，就是比这个单个鱼礁的胶体的这个效果是好的特别多。后来我们就跟教授说，哎呀教授，当时我们给你提个馊主意，让你给把这鱼礁给扯开了呢。还好当时因为扯不开，所以我们只挪开了几个。
0: 投放的人工鱼礁有长方形、圆台形的，还有退役的渔船。这些鱼礁的不同形状对鱼群究竟有何不同的影响？
1: 我们当时投的鱼礁的这个种类就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我们有这个四方形的，有圆台形的，也有这个三角形的。后面的话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这种退役的那个渔船，那个大船。最后看了以后，我们不同的鱼礁效果是不一样的。最后就发现的话呢，那些船的话呢，

0: 效果就非常好。而且这个其他的鱼胶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差一点。但是的话呢，后面我们再发现这鱼胶数量多了以后，后面效果一起来了。
1: 开始投放鱼胶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星期查一次，拍拍照片，拍拍视频去看一下。后面过了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半个月一个月去一次，然后半年以后呢，我们就一个季度一个季度这样一拍。通过这时间的积累，包括我们拍摄亲身感受，鱼胶从投下去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到慢慢上面开始附着是藤壶啊、藻类、贝类啊，甚至到是鱼群聚集啊，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通过自己的感受吧，我们的这哦，这个海洋牧场说的话，对我们这个无人岛的整个海洋生态这块的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巨大的。
0: 我们人工鱼胶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作用，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所以的话呢，很多各种不同的鱼在这上来了以后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锁饵的这个功能，就是说捕食这种饵料。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在这上可以进行休息。第三一个的话呢，是我们很多鱼啊在繁殖季节，它利用了它这个环境，很多小鱼啊都在这地方生长。所以你通过这个看了以后，你就可以发现呢，这个它这个功能啊，就是说起到了真正对我们这个鱼类的聚集作用。
2: 截至2025年底，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整整16年了，已累计投入约8万公立方米的人工鱼胶及船胶，其中包括2586个水泥型人工鱼胶和21艘船胶。这些鱼胶的投放显著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使得鱼群数量逐渐增多。巨型石斑鱼作为一种对生存环境要求较高的海洋生物，需要良好的水质、适宜的温度以及丰富的鱼类作为食物才能生存。而蜈支洲岛海洋环境的恢复和鱼胶的增加，为巨型石斑鱼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那这次寻找巨型石斑鱼，我们能否成功呢？

0: 节目组能否顺利捕捉到巨型石斑鱼的踪迹？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巨斑归来。
1: 石斑鱼的话呢，一般来说还是一种热带鱼类啊，它这个温度大概可能25度上下吧，比较合适一点。因为我们做海洋牧场啊，实际上有个非常好的好处呢，就是投了大量的人工鱼礁以后啊，它聚集了很多鱼类，很多小鱼来了以后，它实际上的话就可以成为这个石斑鱼的饵料，所以石斑鱼你就经常可以发现。另外，因为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啊，整个这个岛屿把它保护起来了，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渔民，他认为这个鱼比较大，或者钓鱼也好，或者是捕捞也好，他很容易把这个就捕捞走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的话把它管理起来，再加上的话呢，我们这个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大型的鱼类就越来越多了。
0: 体验者继续在水下寻找着石斑鱼的身影。

因为水流环境相对复杂且多变，加上石斑鱼本身是一种具有洄游习性的鱼类，它们会不定期地在不同水域之间游动，寻找适宜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所以在第一次下水时，体验者和教练并没有看到石斑鱼的踪迹。体验者和教练决定暂时先上来，不过在水下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

0: 跑单了，没有跟到，
1: 没看到石斑鱼。
2: 那行呗，那你们先回来吧，等到一会儿我们再去另外一个点去看一下。回来吧，慢点啊。横着走，横着走。
3: 好，
4: 擦一擦。
1: 我刚下去那前就没有看到石斑鱼。
2: 哎，那非常不走运啊，因为它这个石斑是它这个领地范围内，它不停在巡游，说可能这个地方看不到。那我们这样，我们到一会儿的话再去另外一个点，我们再去看一下，好吧？
1: 好的，嗯。然后刚才那个在水下采了一些这个螺，让我带上来了。
2: 哦，这个就是那个珊瑚的天敌，叫河果螺。
1: 嗯，
2: 它吃这个珊瑚虫，我们这边也会经常进行一个清理。珊瑚的敌害主要两种吧，这边一个是这种河果螺，还有一种呢是长脊海星。我们反正是会经常组织这个人力啊下去，慢慢的一点点去排查，就像这个草坪这个塞这个垃圾一样，我们是一排一排的全部把它给清理一遍。
1: 对，我看那个珊瑚上长了好多好多，
2: 对，
1: 然后那个下面就被它吃掉了。
2: 对，它的数量只要一多，我们人就开始下去清理，数量一多就清理。但是长脊海星是随见随清。
1: 嗯，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些钠基，也给它带上，有一些塑料瓶，还有一个塑料袋子。
2: 因为我们的这个部门的是职责里面就有这个海洋垃圾的清理。
1: 嗯，
2: 你像这瓶子，你一看就是时间好久了。
1: 对，
2: 这都是不是短时间的。它因为啥呢？它有些这个垃圾啊什么的丢到海里，它慢慢会飘过来，随着洋流会飘过来。那飘过来到了合适的位置，水流减少，它就沉在我们这儿。那我们的工作职责里面就有一项，就是要打捞海洋垃圾。因为你这塑料制品你不打捞的话，它首先一个是对海洋造成污染，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对这些像这只是瓶子啊罐子什么，它来回磨损啊，它可能会伤到这个珊瑚。
1: 对，
2: 我们也见过绳子呀渔网啊这些东西，你像这些的话你不清理，它会造成这个鱼类的大面积，它会或者鱼粘在这个地方，鱼就会死掉。
5: 珊瑚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繁殖和觅食的场所，不仅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更是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的天然屏障。同时，珊瑚礁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海洋资源，因此珊瑚礁的恢复也至关重要。
2: 大家都在说嘛，这个珊瑚是海洋当中的一个森林嘛，就像陆地当中的一个森林作用。像海南的这边这些鱼类啊，大部分都是链礁性的鱼类，它有一定的生态链嘛，在这里，就是很多的这些鱼类呢，它是需要躲避天敌啊什么的，就跟我们建这个海洋牧场一样，给它建个鱼儿建个家。那你这个珊瑚礁呢，就是既可以给它当家，又可以在里面繁衍生息，躲避天敌啊什么的。而且这个珊瑚礁呢，对整个海洋的生态其实是不可缺失的。像很多的是鱼类也好，贝类啊什么的，它会在这个珊瑚礁群里面繁衍生息。当这个珊瑚海洋当中的这个珊瑚缺失了，你整个的生态链就会一个崩塌了嘛。
6: 珊瑚的话呢，这个健康状态呀，实际上它有很多因素，就是制约的、控制的。这个里面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我认为就是一个鱼。这个鱼的数量的多少，鱼的种类的多少，对它的话呢影响非常大。
5: 为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王爱民团队的技术指导下，王峰国带领团队又开始进行珊瑚修复的工作。他们不仅要面对复杂多变的海底环境，还要克服种种难题。一条重达百斤的巨型石斑鱼惊现蜈支洲岛，一次次勇敢而执着的水下追踪，我们能否看到它的身影？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巨斑归来。
2: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地面上进行这个珊瑚的种植，然后我们利用苗圃上的这个珊瑚母体截取断枝，然后移植到地面上，通过它的自然的恢复。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做珊瑚

0: 珊瑚种植已经种了50000多株了，修复的面积也在50000多个平方。因为种珊瑚就是说，你不是说我一个珊瑚我丢在这地上啊，然后让通过它自生自灭。我们呢是需要在，你要找膨胀螺丝啊，或者找钉子呀、什么的，你要固定在这个珊瑚礁盘上面，然后要用扎带或者是用其他的工具把这个珊瑚断枝要固定在这上面。而且你在种的时候呢，你不是说我10公分、20公分我就种一个，你要给它一个生长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每棵珊瑚的种植基本上保持在半米以上的一个距离。
1: 经历了台风、海浪以及水流与潮汐的持续考验，截至目前，蜈支洲岛近岸海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珊瑚礁生态恢复成果，其活珊瑚覆盖率平均达到了37%。在这片海域中，科研人员共记录到了13颗40属共计115种造礁石珊瑚的健康生长，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为了更加精准地监测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蜈支洲岛海洋牧场还特别建立了一套先进的水下监控系统。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海洋牧场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现代化海洋牧场。那现代化海洋牧场的话呢，跟我们过去仅仅投放人工鱼礁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海洋牧场的话呢，我们要感知这个海底它是怎么变化的，我们鱼是怎么变化的，实际上这个环境里头还有很多这个物理参数，你像我们这个温度啊、盐度啊、还有这个透明度啊等等。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整个监控我们海洋牧场这个变化的，我们到时候分析以后，我们可以看每一个季节的变化，每年年度的变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掌控整个这个海洋的这个变化情况。一般的话呢，这个海洋牧场放一个站点就可以了，后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放了7个站点，也就是我把蜈支洲岛周围的话呢全部都把它监控起来。因为它是个系统性的，而且是个整体性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海洋牧场里头它可以透明化了，我们可以感知了，可以可控了，我们也可以预防一些灾害。
1: 在海洋牧场的智能监控系统里也曾捕捉过巨型石斑鱼的身影，为了能再次亲眼见到巨型石斑鱼的真面目，体验者决定再次下水去另外一个沉船点寻找，看能否找到这条巨型石斑鱼。
3: 那我们一会儿再去其他地方找一找那个石斑鱼在不在呗。
0: 那这样一会儿的话，我们去那个另外一个沉船的潜点，我们在那个地方再去看一下，好吧？
3: 好的，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巨型石斑鱼就藏在了这个沉船的边上。它体长大约 1.2 米左右，此时的它正悠然地在水下游来游去，享受着这片属于它的领地。

0: 找到了，找到了。
1: 我们在10年前的牧场里面，我也拍过差不多有7-8十斤的巨型石斑，但是就拍过一次，第二次再去看就没看到了。但是像在今年的话，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沉船区里面，它这个巨型石斑就基本上就是躲在里面的，它有时候它会流出来，转一转，然后又回到这儿来。甚至说我们的游客在潜水过程当中，它会游到这个游客的身边来，就现在已经形成一道美丽的一个风景一样了。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叫斑斑，差不多100多斤。今年的话已经是属于第二次看到，第一次的话在夏季那边，看到了三条。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我们也问了王教授，教授经常给我们自豪说，我们牧场见效果了。
2: 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作为海南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也是我国第一个位于热带地区的海洋牧场。经过15年的精心建设，现在不光有巨型石斑鱼的出现，还有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到访，海豚、斑海豹、海龟等等，它们都成了这片海域的新居民。蜈支洲岛海洋牧场不仅带动了生态系统的修复，也带动了蜈支洲岛旅游和休闲渔业的发展。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五彩斑斓的珊瑚礁，还能进行珊瑚修复、潜水观赏珊瑚、海钓等休闲渔业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来岛体验。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推动了传统渔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型升级，而且展现了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面貌，实现了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目标，成为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海洋范本。

0: 制作棒棒鸡，怎样巧用棒棒将一只鸡切成上百片？
1: 鸡切成八大块，巧吗？
0: 什么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居然也能变身美味？
2: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3: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
0: 烹制焚湖蟹需要划着木桶去湖里采何种食鲜来搭配？
2: 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了，飘了，飘了。
0: 水中抓鱼，湖里寻鲜，一起来品地道家乡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2: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好好好的，
5: 快尝一尝，
6: 巴适，
3: 好不好？
6: 真巴适。
1: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6: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2: 特别香，
6: 金黄色的特别香。
1: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7: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价值要。

0: 跟我干一架。
1: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

0: 鸭胗、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1: 鸡肉1块钱一片，买鸡肉。
2: 可以尝一下？
1: 可以可以，随便玩。
3: 叔叔你好，啊，这是卖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棒棒鸡。
3: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4: 好吃
3: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1: 可以可以可以啊！好的，
5: 我快尝一下。哦，
1: 巴适，
6: 好不好？
1: 真巴适。
0: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7: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弄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0: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7: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3: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啊，
7: 就白水煮。
0: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1/3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钻研，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3天3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3: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7: 我们云南人叫对窝。
3: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完工。
3: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7: 海椒面中好了，没中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1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7: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主要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均匀的，知道不？
3: 太香了！
7: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能够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

0: 忘记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2: 哦，就这样敲啊。
1: 哎，
2: 哦，好好好，
1: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呢，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3: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2: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1: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切了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好。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1: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10片、8片、3片、5片买来吃。
2: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1: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0: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4: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5: 这个快乐。
4: 哎，你看，哇，
5: 鱼骨头啊，
4: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6: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哎，
0: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4: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6: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4: 来
6: 来喽。
4: 哎，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6: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4: 它就跑不了，
6: 它就跑不了了。
0: 李大哥说呀，鸭嘴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

0: 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1: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2: 这个快乐。
1: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2: 好抓。
1: 哎，你看，哇、哦，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啊，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0: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2: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0: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2: 要把这个鱼呀、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1: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2: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0: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2: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1: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2: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1: 哦，也能做个菜哈。
0: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2: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0: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1: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2: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0: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2: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1: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0: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2: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1: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2: 特别香，
1: 金黄色的。
0: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灯笼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1: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2: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0: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2: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山胡椒油。
0: 带有浓郁辛香气味的山胡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山胡椒油。 这种生

0: 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珊瑚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1: 加一点点，
2: 哎，等等，
1: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0: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1: 就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3: 好，
4: 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1: 对了，
4: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脆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真的挺爽。
0: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嘴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4: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儿顶个儿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边特别的活跃。
0: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4: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5: 小特，你来了。
4: 采的是菱吗？
5: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4: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5: 是啊，小菱桶。
4: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5: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0: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
4: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5: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4: 小菱桶中，
5: 这样子爬就行了。
4: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5: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4: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5: 对，这样子就行了。哎呦呵，
4: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5: 不要紧，这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哎哎，
4: 别动啊，别动。
5: 好，那个脚送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哎，不要紧的，重啊，两个手是爬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上，趴在菱桶，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
4: 不敢，不敢，
5: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坐稳了，
4: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呦，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0: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菱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菱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菱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菱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菱叶采摘菱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4: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菱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5: 我们习惯了。
4: 这个南湖菱怎么采啊？一般
5: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4: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菱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5: 南湖菱就是圆圆的。
4: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

0: 姐，我是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1: 厉害，棒棒的。
2: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3: 采呀采呀采青菱，满地在心里撒着神。
2: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0: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4: 不是，没事。
0: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4: 我先插这个竹竿。
0: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4: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0: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2: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河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4: 可以啊。
0: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顶个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4: 欢湖蟹。
0: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2: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辉，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菱搭配呢？
5: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菱业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2: 每年到了南湖菱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菱宴，邀请采菱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0: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6: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它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2: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剥南湖菱了。南湖菱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剥。南湖菱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0: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6: 专门拆蟹。
0: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6: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啊，
0: 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部都给推出来了。
2: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菱，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湖菱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湖菱、

0: 清香扑鼻，百香果半南茯苓，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苓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茯苓宴正式开席。
1: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2: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苓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新鲜的。
1: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2: 干杯！
1: 干杯！
2: 采红菱呀，采红菱，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苓队又出发了。

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陵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陵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陵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乡野家禽，肉质百变，适配人间万千灶火，一口吃食，照见普通人的生活与牵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6集。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大抵都藏着一道家禽烹制的味道。可能是妈妈精心包制的一锅老鸭汤，可能是用家乡特有的沙姜调味的白切鸡，也可能是街头推车售卖的美味鹅块。没有奢华的排场，都是寻常人家的烟火手艺。那些留在舌尖的滋味，归根到底是属于家与故土的温暖印记。

绍兴嵊州，每天早上，魏艳萍会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店中，等待着她的老顾客。小店虽然不起眼，没有高档餐厅的格调，但却隐藏着当地百姓的风味史。酒糟熟食，当地人也称为糟味。以酒糟烹食是一家的营生，也是从父辈手中学到的谋生本事。当地人不管是遇到大事小事，不管何时何地，糟味都要摆一摆，吃一摆。

0: 这不只是绍兴人对酒香的依恋，还展现了他们保存食物的智慧。
1: 多少钱？
2: 25。
0: 妻子性格开朗，负责与客人打交道。
2: 哎呀，这能好两个不能少个吗？给你两包，能改了吃不？
1: 改了吃不？等我钞票付掉我。
2: 好耶好耶。
3: 老东我那个呀，
2: 老老妹妹要买个。
0: 而这糟味却是腼腆丈夫尹东升的绝活。尹东升不善言谈，一切心思都在行动中。天气转凉，当年的糟味也到了制作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一锅，尹东升看得很重要，盘算着做出来要送给谁。
4: 想都想不好呢，那个朋友那个厂长也不行，送给谁呢？人呐，老婆马上过生日了哟，还是给老婆去做准备吧。
0: 这就是主内的男人，明明心里有主意，却还遮遮掩掩。
5: 有对妻子表达过语言上的关心吗？
4: 不会表达的，怕难为情啊，就是。
0: 选糟是糟醉的第一步，糟的好坏决定肉的口感。尹东升还是选择了合作多年的老卖家。
1: 这个是3年的呢，你闻一下，
4: 也是很好喝的哦。也正差不多，
1: 相比也不错了。那个5年的更加好，颜色更加深。这个5年的呢？
4: 这个好，这个也是很好。
1: 好，这一台啊，
4: 这一台好了。
1: 装上车。
4: 喂，帮我装上车。
1: 好，好。

庭院中支起火炉，倒入山泉水。糟味对食材的要求就是要经得起磨砺。制糟之风起于战国，吃糟也是先秦遗风。在江南，黄酒的故乡，以糟烹制却是源自食物的储存。池塘鸭个大肉肥，焯去腥去腻。慢炖一小时后，鸭肉色泽红润，皮肉细嫩疏松。为了方便入味，尹东升将鸭分瓣剪开，擦盐，这是入糟前的唯一一次入味。从皮入手，均匀涂抹，无需复杂的调味品，最普通的佐料就可点醒食物的灵魂。盐分渗透一液，肉质逐渐苏醒。

入糟是糟味的精髓。糟本为酒渣，但因酒香味浓，绍兴人舍不得丢弃，还为它起了一个诱人的名字——香糟。依次装入布袋，分层而放，布袋透气，能保证充分入味儿。酒糟中的酶能分解油腻，所谓肥而不腻，秘诀就在于此。

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嵊州人便是用这酒糟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酒糟的浓香即将沁入食材，即将糟香入骨，即将骨鲜紧致。依然是室内腌制，鸭肉在日夜间吸收糟的一切。

0: 终于等到七天后的妻子生日。黄昏前，尹东升开始准备生日宴。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在灶台前一番挥洒，锅里做的全是家乡小菜，不奢华，不做作，就像两人的半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半天的忙碌，与其说是一桌丰盛的生日宴，更像是一桌加量的家常菜。儿子也偷偷买了蛋糕，惊喜加倍。
1: 啥回
2: 来？哦，正在干啥回来？哎，干嘛回来？
1: 哎，那一直吹啥啥呀？
2: 嗯，那么马上来了，今早给。
1: 哦，干好呀，干。刚才刚完，但是。
2: 哎，那个太高嘛，贵的哦。
1: 嗯，好，你看这是。
2: 哦，那是八十嘞。
0: 此时，在夜市忙碌的妻子早已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更不会想到丈夫、儿子为自己准备了礼物。
3: 那个桃子子嘞，噶许多钱
2: 啊！哎，能有张张可以好嘞。
3: 那晓得侬有干好嘞个。
1: 妈妈生日快乐！干
3: 好个蛋糕嘛，你那么美嘞。
1: 今朝给拿生日宴
2: 呢。哦，那走，那走，刚位置能走的。
3: 哦，好，谢谢，谢谢。
0: 结婚20多年来，妻子一直在外操持着灶位店，忙于打理，几乎很少正式过生日。这一切丈夫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善言谈，却也心思细腻。
2: 生日快乐。
3: 啊，谢谢谢谢。
0: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生百味。细细品味，正如这一道糟鸭，糟的平实，醉的入味儿。一日三餐，故事人都离不开这一份肉甜汤清、油而不腻的鹅块，这是故事人最偏爱的家乡味道。

信阳，东连安徽，南临湖北，地处鄂豫皖交界，是河南省最南部的地级市，也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的秦岭淮河一线。

0: 固始县位于信阳市东部，是信阳人口第一大县。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鹅块店的身影。当地人对鹅的喜爱早已融入骨髓，一日三餐，鹅是他们餐桌上从不缺少的家乡至味。固始县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这里温暖湿润，水网密布，是大鹅的天然养殖场。固始鹅个头大，羽毛洁白，天然的环境适宜野外放养。鹅群以草虫为食，因此肉质细嫩鲜美。美味食材的近水楼台，使固始人形成了爱吃鹅的饮食传统。早上七点，梁家巷的烟火气伴随着市井喧嚣，拉开了一天的序幕。北梁巷、南张街，这两条略显老旧的狭长街巷，曾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随着城市发展，商业重心转移，这里不再是当地最重要的商圈。然而，它的热闹依然不减。烧汤、打饼，热气腾腾的食物召唤着早起的食客。固始人的早餐品类丰富，一碗现烫的鹅块是所有早餐中最经典的存在。一张几经修补的大桌，一盆喷香四溢的鹅块，一口鹅汤滚沸的铜锅。这个位于张街和梁巷拐角的摊位，是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味觉地标。守住这一位鲜香的摊主，被人亲切地称为张街老奶奶。
1: 我这做了快40年了，我用30个铜锅了。
0: 在老奶奶这里吃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部位，再根据喜好将选好的配菜放入铜锅中。一涮一烫，浇上香辣咸鲜的汤汁，便是一份让人舒服欲贴的早餐。来吃的大多是相熟的食客，一边吃着鹅块，一边与老奶奶闲话家常，这是他们打小就吃惯的味道。不少人即便搬了家、离了乡，仍会寻味而来。每天中午11点，一方小推车都会准时出现在同一个街口，40年如一日。食客们仿佛有默契一般，准时在路边排起长队。一包鹅块是固始人便捷美味的午餐之选。
2: 伙计，
0: 在固始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县，有大小鹅块店

几千家，推车售卖鹅块是当地一道独特的美食风景。摊主仅靠一方小推车便征服了故事人的胃，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奥秘呢？清水炖鹅几乎是所有故事鹅块的做法，简单原始的烹饪方式对食材的要求颇高，选用一岁以上体型匀称的本地大白鹅是摊主鹅块好吃的关键。老鹅肉质紧实有韧劲，脂肪含量低，烹煮后肉甜汤清，油而不腻。大火滚煮半小时左右，将鹅依次翻面，烟雾蒸腾中带着青草香气的鹅肉味道被激发出来，弥漫在灶房中。用钩叉戳肉观察色泽，如同望闻问切，摊主自有一套拿捏时间和火候的办法，这是几十年来与鹅肉打交道磨合出的灵犀。煮好的鹅肉皮紧实，布满凝结出的水珠，如同细密的汗滴，这正是故事鹅块也被称作汗鹅块的原因。夜幕降临，大街小巷的鹅块馆子纷纷亮起招牌，忙碌了一天的故事人依然选择用鹅块来犒劳自己。比起早午餐的随意，晚上的这顿鹅块更具仪式感。汤头决定着鹅块的灵魂，故事鹅块千家百味，区别就在于汤汁的调味。用鹅油将葱姜辣椒炸出香味儿，煮鹅时的清汤经过过滤变成了熬汤时重要的汤底，纱布里包着的是每家鹅块店不外传的秘方。鹅油鹅汤在辅料的催化下散发出鲜香劲辣的浓烈滋味，沸腾翻滚中咸腥扑鼻，勾人食欲。将故事鹅块制成火锅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种吃法，先吃肉后涮菜，鹅肉筋道不柴，汤底麻辣鲜香，润而不腻的鹅油为鹅火锅勾勒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碰撞。一块鹅肉唇齿留香，一口鹅汤酣畅淋漓，一日三餐鹅块不仅是故事人满足口腹的馨香滋味，更饱含着对家乡说不清道不尽的浓浓乡情。

一碗鸭汤，鸭肉滑嫩，汤清味鲜，萝卜清香，诠释着商城人对食物原汁原味的质朴追求。

0: 这里水田齐布，荷塘纵横，加之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是水禽繁衍的理想场所。淮南麻鸭是当地特产，灰色为母，绿头为公，公鸭皮薄骨细肉嫩，煲汤炖菜味道鲜美。当地民众烹制食用老鸭汤的历史源远流长，2000年建县，3000年鸭汤，说的便是商城。商城老鸭汤作为信阳十大特色菜之一，享誉全国。清晨的大别山，薄雾弥漫，虽然已是初冬时节，山中依旧林木葱茏。博德刚是附近一所庄园的厨师，每天赶在日出前进山打水，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别山中的水清冽甘甜，在博德刚看来，只有用本地纯净的山泉水炖汤，才能赋予商城老鸭汤最香醇鲜美的滋味。离了这方水，即便是相同的淮南麻鸭，制出的鸭汤味道也有些许差别。博德刚的清晨忙碌而充实，打水买菜周而复始。
1: 好，你活着
2: 呢，来几斤米，
3: 这个萝卜好，是本地的萝卜，就买这种比较小，太大也不好，太小也不好，就比较光滑一点的，就这种，这炖出汤才好喝。
0: 萝卜是信阳特产之一，霜降后的本地萝卜最为清甜美味，是冬季制作老鸭汤时的最佳伴侣。

0: 萝卜长到地里，你看这是土壤，这是地层，然后它就这样嘛生长，大部分在外边，地面一上，地面一下，一小部分，油光发亮，清里透着一种翠，青的多，白的少，这种叫我们在当地的就叫那个青头萝卜。
1: 沁阳本地萝卜个头不大，形如圆柱，上青下白，色泽翠绿，鲜嫩多汁，当地俗称愣头青。
0: 我们靠着淮河这边嘛，就是沙土地，很松软的这种，看吧，它起了尘坨，你捏完松手，它自然就会散开，就是这种很松软的这种土质，适合我们种各种菜类的。
1: 沁阳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萝卜提供了天然优良的生长环境，
0: 咬一口最凉最甜的。
1: 当地人把对萝卜的钟爱融进各式菜肴，商城老鸭汤就是其中之一。

0: 柴锅中倒入山泉水，将切好的鸭块放入锅中，下入葱节、姜片、盐，起到调味去腥的作用。旺火烧开，急火猛炖，快速激发出食材的滋味。随后将鸭汤盛进砂罐中，换锅慢炖是博德纲做汤的诀窍，也是他制出的鸭汤好喝地道的关键。换锅时机的拿捏尤为重要，大火猛炖久了，汤色会变成乳白色，失去澄净清凉。陶土炉中放入烧红的木炭，用这种小炉子煨汤是当地人祖祖辈辈沿袭的饮食习惯。将砂罐放在陶土炉上继续炖煮，锅具的选择颇有讲究，砂罐通气性好，吸附性强，传热均匀，散热慢，可以在食物与火之间形成缓冲，达到小火慢炖的效果。鸭子煮到八成熟时，下入萝卜，萝卜的加入如同画龙点睛，让鸭汤瞬间有了灵魂。在陶土炉上炖制鸭汤，几乎看不到汤汁沸腾的样子，汤上飘着一层清凉的鸭油，表面波澜不惊，细看之下能看到细小的气泡从锅底缓缓升起，散发出的浓郁味道暗示着油层下悄然发生的变化。待萝卜炖出毛边，一加即断时，鸭汤便可以出锅了。地道的商城老鸭汤，鸭肉滑嫩，汤清味鲜，萝卜清香，甘甜爽口，常食不腻。一碗鸭汤诠释着商城人对食物原汁原味的质朴追求，更寄托着他们对家乡水、家乡味的浓浓眷恋。
1: 一个伟大辉煌的发现，从传说到信史的变革，寻找最初的中国，寻找文明的主脉，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一集。

0: 我叫周欢迎，是茂名镇热市华欣镇人，平时很喜欢做菜，今天几只朋友到我这里来考察，我准备给他们做一道正宗的茂名沙姜白切鸡。
1: 周欢迎虽然不是专业养殖户，但是他很有办法把自家的鸡喂得健康漂亮。
0: 我们信义这个地方华欣鸡很出名的，
1: 信义崇山峻岭，河西纵横，这里原是瑶族壮族世居之地，秦汉之后

0: 大量在原籍饱受离乱之苦的外乡人南迁到这里开荒种地，时间久了，怀乡之情充溢，遂以怀乡为名。
1: 看，你看那边。
0: 当地盛产一种怀乡鸡，汁少皮薄，骨细肉嫩，

0: 哎呀！
1: 周欢阳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捉到一只体型适中的烟公鸡。
0: 哇，这个鸡比较灵活，肉也是比较结实的，这种比较好的。
1: 抓到了鸡，今晚的主菜就有了着落，但他还要去寻找一味不可或缺的蘸料——沙姜。沙姜的辛辣叫生姜要淡，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不仅去腥，还可提鲜增香。
0: 我们本地的沙姜一般生长在竹林沙地里面多，现在比较难找，一般要到六七月份才比较容易找。
2: 哎，来，今天的干，给到那天中国。
1: 想要让朋友们对自己烹饪的白切鸡留下深刻印象，周欢阳特意去请教家中厨艺最好的大伯。
0: 我除了花生油，仲有咩其他噶啦？即系点鸡嗰啲料啊？
3: 点鸡料啊，就系又比较要就沙姜咯，要有生姜咯。
1: 每次家庭聚会，大伯做的白切鸡都令人难忘。周欢阳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秘诀。
0: 啊，好香啊！
1: 蘸料看似简单，却直接影响着白切鸡的味道。用上自家做的花生油和酱油，大伯的蘸料很地道。一道沙姜白切鸡，严格按照家传的手法烹饪，整鸡用盐腌制。周欢阳手法独到，似在为鸡做全身按摩。葱团入鸡腹，滚水下鸡，大火烹煮，以冰水击之，如此反复三次，可使鸡肉更加紧致，达到皮脆肉嫩的口感。中国菜的火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厨师技艺好坏全凭感觉。煮鸡也是一样，根据鸡的大小年龄确定大致煮制时间，小火慢进，边煮边看。白切鸡闻名中外，被誉为清平鸡，是粤菜鸡肴中最常见的一种。然而因其家常，更见厨师功力。一般认为白切鸡的最佳搭档为葱油，冒名人却觉得沙姜才是它的绝美伴侣。按照大伯的配方。

0: 煮好的白切鸡通体白润，性状温和，剁好摆盘上桌，剩下的唯有大快朵颐，享受朋友们的交口称赞。
1: 哎呀，这个烧到来声，
2: 哎呀，
3: 好甜。

0: 寒露时节，寒气渐重，露水渐凝。
1: 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寒露是寒意初起的晚秋节气，露冷水凉，草木渐疏，处处萧瑟渐起，初显静美秋色。寒露时节的物候有何新变化？我们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味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寒露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2: 这首诗啊，把二十四节气当中寒露的天地之象描写得非常的清晰。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红叶深秋凝景象，寒露在深秋季节，树叶已经由绿变黄，逐渐的变成了圣红色。请注意这个深讲得非常漂亮。深秋不仅仅讲到了秋天已经进入到了晚秋季节，深秋季节，同时它要告诉我们叶片它的红色是一种深红色的颜色。蝉静何惭偶见霜，蝉惊有一个成语叫做噤若寒蝉，是不是？天气冷了，把蝉的嘴巴都冻住了，冷得都张不开嘴了，它怎么还能够发出这个鸣叫声呢？何惭，那就是荷花衰败了，叶子枯萎了，杆子也枯萎了，都耷拉下脑袋了，然后在荷叶上面偶然间啊，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就可以见到霜了，当然明天可能天气又转得暖一点了，明天可能见不到，所以他讲到了偶见霜。晨早破堂腾舞气，袅袅轻盈舞衣裳。这个地方的破，它指的是小水池子啊，水比较浅的这种池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哎，水池子里边可以冒出雾气来，袅袅的雾气轻盈的往上升，就好像跳舞一样。我们很多同志啊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晚秋季节，由于它地底下的温度还是稍微高一点的，早晚的温差很大，所以在大清早特别容易看到雾。
3: 所以说真的是啊，我们的寒露时节特别的符合我们每一年的节气的变化，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回到节气了啊，我们说学节气呢需要考虑到天象地象还有人象。那天象有什么变化呢？
2: 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呢讲的是秋分。

0: 秋分的时候我们说平分秋色，太阳黄经180度，每15度是一个节气，所以从秋分顺时针旋转15度，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节气，叫寒露，太阳黄经195度。寒露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记载的：说9月节，露气寒冷，将迎节也。这个地方的九月呀，它讲的是阴历的九月。那么它的地象是什么？露气寒冷。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寒露，我们前边还讲过一个白露。这个地方不一样，
1: 哎，都有露，但不一样。
0: 对，白露的时候呢，早晚温差虽然有点大，但是整体上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可以见到露珠。寒露季节呀，进入到深秋了，天气更冷了，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露凝成了霜，所以它讲露气寒冷，就是更冷了，将凝结也。凝结成什么了？凝结成霜了吗？哎，所以这个节气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寒露。
1: 说了天象，该说一说地象了哈。寒露的地象有哪些特点呢？
0: 每一个节气15天，每5天为一候，所以寒露一候叫做鸿雁来宾。在前面的白露节气当中，我们也谈到了烟的问题，对吗？但是在白露的时候，我们说白露的时候是鸿雁来，而今天在寒露里边谈的是鸿雁来宾，它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说在白露季节，天空中可以看到一字形和人字形的大雁已经来了，而此时是成群结队的雁向南方飞去了。雁我们也把它叫做秉雁，中华民族对雁是比较尊重的，把它叫做百禽之冠嘛。我个人认为也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客待客之道。不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不论你有着什么样的文化，不论你有着什么样的生活习性，来到这个地方就为我的客人，体现的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这一种情怀。二候叫雀入大水为歌，其实是讲的麻雀的羽毛和歌它壳上的花纹很相近。三候啊，就讲的是菊有黄花，菊花品种比较多，菊花刚度开了花骨朵，它是发黄的，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黄菊。随着它的骨朵越开越大，绽放开了，它的花瓣慢慢的就变成了白色，最后就变成了白菊。当然还有一种菊花呀，它从开最后到它花完全张开以后，它自始至终一直是黄色的。
1: 对，各位看啊，我们的三候有这么多的文化的意蕴在其中啊，真的是非常棒的解读，谢谢老师啊。不过老师还想问一问，您说到了寒露节气啊，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习惯啊风俗都有哪些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寒露时节，寒气渐重，露水渐凝。
0: 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
2: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您说到了寒露节气啊，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习惯啊风俗都有哪些呢？
1: 法天相地参日月嘛，人的所有的生活习惯一定是和天地之象密切结合的，所以到了寒露这个节气，我推荐给大家非常好玩的，叫登高望远。哦，站在高高的山上，看到满山的红叶，你的心情会顿然间释怀了。我推荐的这个运动，也恰恰就是我们这个季节养生的一个重点，防秋愁。
0: 哎。防秋愁，说到愁了，问问各位陪读家长们啊，这个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心烦，有点犯秋愁，这事儿你们体会过吗？
2: 万里悲秋常作客。哎呀，我是20年前的时候，就是寒露时节来的北方，我是南方人，南方长大，南方念的书。南方叶子全是绿的，一年四季，一到北方树木光秃秃的，这种清冷肃穆的气息，然后又远离家乡，会每年秋天都会有这样的，
0: 会有点忧愁伤感的感觉。好，为什么我们人类一到秋天就容易犯秋愁，容易悲伤呢？
1: 自古逢秋悲寂寥啊，一代代文人墨客每逢秋季总是会发出一系列的感慨，描写出秋天的悲凉之感。当然，秋愁的形成啊，它和人体的生理也是有关系的。五脏当中的肺属金，七情当中的悲属金，五季当中的秋属金。哦，所以呢，你看秋天，肺、悲忧之情，它都是相互对应的。因为在这个季节当中，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同时，从一个夏季的热，到了早秋的温，现在又进入到了晚秋。晚秋自然界当中比较凉，人本身的新陈代谢就比较慢。由于它的代谢比较慢了，人就兴奋不起来，内分泌也发生了一定的问题，所以此时就容易让人产生一些悲凉呀、悲伤呀，情感就比较丰富了。尤其是对于有些人可能曾经受过挫折，可能曾经情感上有着一定的磨难，或者说心里边呢总有一些事儿，这个时候再看到自然界的一些景象，难免以情代景，表现出来一种愁的状态。
0: 哎呀，秋愁是真的很容易出现的。老师您说我们这个经常去爬山啊，登高望远去观赏红叶，就能够缓解秋愁，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们来看一看毛主席写的一首词啊。在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当中，他这样讲：“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看万山红遍，当我们登在高处，平视着远方，我们看到的是一层一层的很有层次感的红叶黄叶，这是一种平视的视觉。然后再仰望天空，鹰击长空，在俯视下面的河水当中，可能有鱼儿在下边在游动，所以主席在后边在讲万类霜天竞自由。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么一幅景象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可以是胸怀打开，眼界也放开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常

0: 常常会有一个表现，长长的呼噜一口气，顿然间就会感觉到心胸非常的开阔。所以我经常讲养生养手，自然界的变化是轮回的，这是你不可更替的。人的养生更重要的养的是心，有什么样的心，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景。心中有太阳，永远会明亮。当你看到了自然界如此浪漫的时候，你的心情可能就会顿然间为之打开。所以心胸为之开阔了，心中的郁闷也就没了嘛。所以登高既可以防秋愁，又可以解肺郁。
1: 不过老师哈，说到这个解愁消愁，恐怕呢人们会用很多的方式来，比如说吃点喝点，咱们在这个吃吃喝喝上有没有什么解秋愁的好方法呢？
0: 有一句话叫做借酒消愁，愁更愁。但是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酒，这一款酒那可不是借酒浇愁，愁更愁，这款酒可以让你防忧愁。
1: 哎，一款好酒能够防忧愁，到底是什么酒呢？我们就现场来看一看。好，那我们就来品一品，尝一尝。
2: 咱们共同的，来来来来来，
1: 就别干了，小酌一下，
2: 祝福我们的祖国强盛。哎呵，
1: 好。
2: 好喝好喝。
1: 怎么说怎么好喝的？
2: 我本来想啊抿一口，但这一口进去就忍不住就把嘴张大了全给喝进去了。哎稍微有点小酸甜，
3: 对，
2: 酒味不是很重，
4: 是不是加了一点点菊花或者是桂花啊？
3: 有那甜味儿。
1: 那到底我们说这个酒是什么呢？我们请各位学童啊再做一件事情，我们把我们酒瓶上的那个封条揭开，让这个酒的美名露出来，好不好？来，三二一，揭开封条。
5: 金桔酿。
1: 金桔酿，菊花是不是？
3: 花酒。
1: 来问问张老师啊，老师，这就是一杯特制的菊花酒吗？
0: 是的。刚才我们在地猴的三猴当中讲到了，什么花开了，小学童？
5: 菊花
0: 对吧？在寒露节气菊花开了。中国古人把十二个月和有些花相对应，所以农历的九月也把它叫做菊月。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季节盛开的花一定有着这个季节的用处。我们来看一下菊花的功效。菊花它入的是肝经和肺经，具有着疏散风热、清肝明目的作用。那么在菊花酒当中呢，我们选择食用的是黄菊花。黄菊花它入肺经，它可以清泻肺经的热邪。为什么要清泻肺经的热邪？秋愁之时，肺气郁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郁而化火，就好像你把这个东西把它禁锢在一块儿，它慢慢的就会变热一样。所以当你感知到秋愁以后，情绪不好了，肺郁，肺经当中就会产生热邪。所以这个时候呢，黄菊花入肺经具有着疏散风热之效，它把肺郁解开了，热邪去除了。同时啊，它还可以清肝明目，入肝经，具有着解肝郁的作用。所以学童们可能会问，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放的是秋愁，它和肺有关系，为什么你又谈到了肝呢？情绪的变化，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当你感受了一种情绪变化的时候，它常常会多种情绪交织而来。所以情绪的变化一定不是说我这会儿悲，或者说我这会儿愁，一定是多情交织。 而情

0: 情绪变化最容易伤的是肝，肝是主疏泄的，它调畅气机，我们全身气的运动都是肝在调理。当情绪治病的时候，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影响我们人体气的正常运动。而气的正常运动谁在管理啊？肝在管理。所以我们说情绪容易伤肝，导致肝郁。而菊花本身有着清肝疏肝的作用，因此菊花是一药二用，即入肺经解肺郁疏散风热，又入肝经疏肝气解肝郁。
1: 所以说菊花是非常的重要的哈，老师。
0: 对，
1: 那您说咱这个酒用什么酒跟菊花去配合呢？是白酒呢还是什么酒呢？
0: 很好，您问的很好。所以菊花酒那可不是用的我们的白酒
1: 哦。
0: 之所以我们几个大学童刚才一尝说这个酒蛮好喝的，很好，个口感很好，是因为这个酒它用的是黄酒泡的菊花。黄酒它具有着活血驱寒、通经活络的作用，因为进入到了寒露这个季节，自然界的气温比较凉了，天气一凉容易产生寒邪，寒性凝滞，寒性收敛，容易导致我们身上的气血运行不畅，经络的闭阻不通，所以黄酒它具有着活血驱寒的作用。同时呢，酒稠情绪不好可以阻碍气机，影响人体的气血的运行，因此黄酒它本身又可以通经活络，加上菊花酿制出来的菊花酒，它就具有了防酒稠、解肺郁、解肝郁这么个功效。
1: 看来我们的这一罐菊花酒啊，真的是又好喝又好用，可以帮我们去消解秋愁了哈。但是老师，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不爱喝酒，单喝这菊花泡水喝有用吗？
0: 枸杞菊花精神焕发。这个方子虽然很简单，但是它解秋愁疗效非常不错。尤其是对于一些愁的时间比较长了，有肺郁肝郁的这么一些人，中医里边有一个讲法叫郁而化火，无论你是肺郁时间长了还是肝郁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出现郁而化火上火的表现，常常会表现出来咽喉部干燥，咽喉部发痒，嘴巴里边有点苦，更严重的还会出现干咳。那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补阴，所以我们用了枸杞子。那么枸杞子能干什么？枸杞子这味药物它滋养肝肾，益精明目。通过它的滋养肝肾，它把肾中的精气补起来了，把肝当中的精血也补起来了，这样呢阴够了，阳自然而然的也就降下来了，把虚火就去除了。所以在我们这款茶里边呢，我们就把菊花和枸杞配在一块儿，既能够疏肝气解肝郁，还能够防秋愁解肺郁，又把它引起的实火和虚火都清除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寒露时节秋意浓，养生侧重防凉防燥防秋愁，中医专家教您巧用时令食物来养生，帮您调畅身心安稳度秋。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气温走低，寒邪渐盛，极易侵袭机体，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与鲁毅教授，从寒露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寒露时节的养生奥秘。
1: 我们来看寒这个字，经文里面这个字呢，它上面那是个宝盖头，就是一座房子，就是凡是宝盖头的字都是房子。那这个里面呢有四个草，中间是个人，人蜷缩在草丛里面，干什么呢？就代表太冷了，
2: 取暖。
1: 然后呢下面呢有两横，那两横是什么呢？
2: 门槛。
1: 不是门槛，那是冰。
2: 哦，冰。
1: 哎，就冰天雪地的冰。后来就做两点水了，那当然在我们这个寒冷的寒这里就是两点，小篆呢基本上保留了经文那个意思，所以这么一个组合啊，它是象形的意义很足的，就是表示在冰天雪地里面躲在房子里，那盖着好多好多草，
2: 明白。
1: 露这个字啊，它也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上面是雨，下面是一条路的路，当然鱼就是代表了这个意思，因为露水嘛，它也是一种水。但是下面这个露呢，除了表示声音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意思，这个露水啊是地气里面冒出来，在路两边的草丛当中凝结成的那个水珠。你看说文解字解释，露润泽也，从于露生，润泽也是说这个露水的作用，它也是滋润的，有光泽，就是一种水珠啊，是滋润万物，有这么一个作用。
2: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古装电视剧里边说要熬药，它要这个汲取露水，
1: 哎，对，
2: 集齐了露水然后来熬这个药，
1: 对，
2: 它这个药效就会很好，
1: 很有意思，它可以做药引子嘛。这种水也叫无根水，也叫天水，没有掉落在地上的，不是地上取出来的，天上下下来的雪啊，还有包括下的雨啊，包括这个露啊，都属于无根水，哎，这可以做药引子，
2: 就是得到了这个天地的精华。
1: 对，
2: 在寒露时节又有什么样的民俗呢？给大家来揭晓第一个宝贝。哎，没想到吧，
3: 茶罐子，这个韩非可太熟了吧。
2: 哎，今天我给你带来这个茶，你尝一尝，寒露的茶。
4: 寒露的铁观音，这也是很多人老说喝茶喝茶要喝春茶，其实呢铁观音刚好是恰恰相反的，春水秋香，到了秋天的铁观音是极香的，你闻干茶。
3: 是的，我鼻子还没凑到跟前都闻到香味儿，
4: 是吧？然后你再看看它泡开之后那种含在汤当中的香，
3: 真的能感觉到清甜的那个味道。
4: 因为铁观音呢它就是在这个季节要采摘嘛，你看秋天，其实我们整个秋天采茶时间很长的，从白露开始有白露茶，你比如说福鼎那块白露茶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再到了安溪，然后呢我们在寒露这个时间我们采这个铁观音，采完之后呢用传统的方法也可以做，这当然是偏心的工艺，留它类似于清新的如绿茶一般的这种口感跟香气，但传统还会用那种炭焙啊，它那个香气会更内敛一些。
3: 对，所以冲天香阵透长安不光说菊花，还在说茶香啊。
2: 说的头头是道啊。听说张老师是非常爱喝茶的啊，这个铁观音您觉得口感怎么样？
1: 我在南京也待过，南京啊也有喝这个寒露茶的习惯，它一般是在寒露的前后这3到4天里面啊就要采摘这个茶，它比起来啊春茶你看它比较嫩一些，它不浸泡，夏茶呢又比较涩一些，是吧？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茶呢就显得那个香味啊更久远一些，更纯正一些。
2: 那我们中国的茶文化那个历史可是非常的悠久啊。那么接下来要说文解字，就要说这个茶字了。茶字是如何由来的呢？
1: 茶这个字其实起源很迟了，它唐代时候才有茶，这是陆羽的茶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茶这个字。那早期呢它叫荼，

0: 也就在这个木的上面还有一横，它是指一种苦菜，那个茶的味道也有带苦味，是这样的。陆羽啊，把它改成了这个茶，那就是很著名的人在草木中，是吧？这个意蕴啊非常的深。《说文解字》上说，荼，苦荼也。哎，《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做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茶这个字，还只有荼，是苦荼，是苦味的。然后虫草鱼生，这是构成一个形声字。那么陆羽的茶经啊，他把荼改为茶了，一曰茶。第二个叫甲，甲这种茶呢是偏苦一点。三曰涉，这个涉呢是什么呢？就是四川的西南部的一种口音，他把茶叫做涉。四曰茗，这个茗啊后来一直流传下来，品茗是变成一个高雅的茶的一种说法。五曰闯，这个闯和这个茗啊都是对茶的一种高雅的说法。同时还有一个，它比较晚的采摘，就采摘的比较迟的。其中那个闯字很有意思，在西晋的时期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杜预，他写过一个赋，这个赋就叫闯赋，就是给茶写的一个赋。这篇赋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关于茶的一个文学作品了。
1: 好，那就是在这里啊，我们提到在寒露时节，我们要多引用一些这个铁观音啊。这个铁观音究竟有什么样的这种性质啊？它又对我们的身体有怎样的帮助呢？
2: 那么这个铁观音，刚才韩飞也说了啊，一年有多个季节采收，秋天的铁观音呢，它是味道最好，香气最浓的。其实从茶本身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是在我们中药的整个文化里面呢，具有非常悠久的使用史。最早其实茶也是一种药，现在知道茶有很多种类，那么它的性味也并不相同，但是茶它总体来讲性味是偏寒凉的，所以呢它的功效呢主要集中起来呢也是清热解毒、润肺化痰、利水通尿和消食去腻。对于普通大众来讲的话，最为熟悉的其实就是第一解腻，第二可以利尿啊，第三呢就是可以清热。那么其实从中医药的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有很多的有名的方剂里面也用了茶。你比如说，我说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或者说很有名治疗头疼的一个方子叫川芎茶条散。你在最后服用的时候，他说到了，因为它是一个散剂啊，你要用水冲服的，他说要用茶水送服啊，要用清茶送服，
1: 这个还是很奇特。
2: 对，就是为了取茶的这个清清上扬的这个作用，能够让更好的把这个药性呢传送到这个头目啊，能够更好的作用在头目，改善头痛的这个现象。
1: 我们说吃药千万不能拿茶来送服，吃药喝点绿茶再给解了，但是这一味药恰恰要用茶去送服。
2: 是的是的，但是也有一些药确实是我们不能跟茶水同服的，你像人参呢 有一些这种增加心率的一些药物啊，这些我们就不建议跟茶水同服了。另外呢，我们就说这个茶叶呢，尤其是像铁观音这一类的偏寒凉的茶，尽管铁观音也是经过一定的发酵是吧，但是它依然还是偏寒凉，很多人可能吃了以后啊，它这个肠胃呢就会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在寒露这个节气，已经是属于秋天的后半截了啊，也就是属于晚秋了，所以天气寒凉，有人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人喝了这个茶呢脾胃不舒，那么我们可以配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可以喝桂花啊，因为桂花它是性温的，而且它也入肺经啊，那么和铁观音在一起呢，它既可以增香，然后也可以改善一些铁观音的这个寒性。
1: 所以这个寒露时节天气越来越冷了，秋高气爽啊，这个时候夏天不想吃饭的那股劲儿完全过去了，很多人这个时候都是食欲大开的，所以吃多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铁观音消一消食，
2: 对，
1: 清一清肠。
2: 是的，
1: 这样呢是为了我们更好去享用接下来的美味啊。那您可不知道接下来这个寒露时节怎么能少得了它呢？来看，哎呦，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寒露时节怎么能少得了它呢？
3: 我跟你讲，这螃蟹我爱成什么样？从六月黄

0: 出来。我一直九月团旗十月间，我一直放到过年，我把它弄好了，我熟醉，我搁我们家冰箱里，我吃到过年。你知道螃蟹最好就是湖蟹，
1: 嗯，
0: 然后呢，其次才是海蟹啊、河蟹那些，然后把它弄白嘴吃，我的技术可以达到吃完之后再给它拼回去。
2: 韩非是随身都会携带蟹八件的，
1: 哎呦，
2: 对，
0: 我的手就是蟹八件，高手吃螃蟹真不用蟹八件，用螃蟹自己本身的这个。有人说这个吃螃蟹还担心寒凉啊，担心不舒服。
1: 嗯、
0: 你看《红楼梦》当中也有这个关于吃螃蟹的，
1: 对，
0: 可以温酒，也可以温茶。
2: 你像比如说在宁波是那个呛蟹，它还不是醉蟹，是呛蟹的那种极致的生鲜的那种口感，那是一种极致的鲜、嗯、尤其是那种就是纯生的那种蟹黄还有蟹肉的那种。
1: 你们俩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呀？
2: 绝对是人间至鲜。
1: 哎呀，
2: 一说的螃蟹集体陷入了这个美食的漩涡的张老师您爱吃螃蟹吗？
3: 啊，我当然喜欢吃啊，我也是南方人嘛。有一个俗语，寒露发脚，霜降捉早。
2: 这个发脚是什么意思呢？
3: 发脚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螃蟹的腿啊，很肥了，它整个都肥了。另外一个意思呢，它是指它这个时候在动，喜欢动，然后到霜降的时候呢，它就是成排成排的，容易把它抓住，然后这个时候叫西风翔。蟹脚痒，所以说他喜欢呢走了。在寒露这个时候啊，一般的呢是那个母蟹，那个更肥一些，
2: 就吃黄蟹黄。
3: 到了霜降那个时候呢，公蟹呢那更肥美一些，
2: 吃蟹膏。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叫登高赏菊吃螃蟹的习俗。
2: 说到螃蟹，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说有这么一句话，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3: 这是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看螃蟹它长得是什么，这很凶的啊，前面叫两个螯，各有四条腿，叫横行八道。它原来呢也叫做夹人虫，它这个螯啊，它经常要夹这个人的。那传说呢是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大禹治水啊主要还是治的黄河水，所以这个河神呢发怒了，就不让它治水啊，就放出了这个叫夹人虫。这夹人虫啊又横行八道，它就去咬了那个治黄河的那些将士，将士们都非常害怕。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八姐。这个八姐呢，她一看到这么一个凶狠的啊夹人虫啊，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水烧开，烧得滚烫滚烫的水，然后呢浇到这个夹人虫上面，螃蟹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发出很香的味道，大家都不敢吃了，对吧？这个八姐呢，她说我先尝一尝，
2: 但确实很香啊。
3: 对，很香。她说我先尝一尝，如果能吃你们就吃，如果我死了那你们就别吃了。
2: 你们十五分钟之后再吃。
0: 十五分钟之后，八姐说来点醋。
3: 对，最后呢就这么香嘛，是吧？所以呢就这么吃开，所以八姐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本来叫夹人虫，为什么叫蟹呢？就用它这个解在下面加了一个虫子，就是蟹。
2: 原来蟹字是这么来的哈。那你吃螃蟹的学问可大了呢。那很多人的这个脾胃可能比较虚寒，吃螃蟹容易过凉，所以是不是要搭配生姜？我们都知道姜丝醋。
1: 对，这个介壳类的这些食物在中医药性来讲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偏寒凉的，所以脾胃虚寒的人呢吃了螃蟹以后胃会不舒服。那又非常的好吃又想吃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生姜啊，比如说紫苏啊，还有比如说刚才韩非说温一壶酒，像黄酒。明代的李时珍呀、也曾经这么说过，说鲜蟹何以姜醋，又以醇酒嚼黄豉熬，略赏风味啊，就是非常具有画面感，就是我吃着蟹 就着这个姜丝和香醋是吧，哎，再配点小酒吃着是美美的是吧。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是不太建议过多的吃。

0: 这个螃蟹的，因为螃蟹呢它属于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所以呢像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人还有有痛风的患者，那么尽量的少吃螃蟹，尤其是不要跟啤酒喝起来吃。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胃虚寒的人啊，也尽量少吃一些螃蟹。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温酒吃蟹赏月，方能对得起寒露的美景。我们要请二位专家在节目的最后啊，把祝福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寒露渐浓，枫叶渐红，祝大家在这个寒露的时节呢能够心怀暖阳啊，能够拥有一个美好健康的生活。
2: 寒露寒风起啊，我祝大家心中有阳光，安康无忧愁。
1: 谢谢张老师。那节目最后呢，也让我想起了成都自然博物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这句话非常的打动我，也希望能够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之路，明天节目再见。

秋日盛放的菊花如何从食用草木蜕变为文人风骨的象征？寒露世界的螃蟹为何堪称秋日至味？人们又如何吃出了千年雅韵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寒露。

0: 金风送爽，秋意渐浓，寒露携清寒踏秋而来，天地褪去初秋的清朗，添了几分凛冽与静谧。昼暖夜凉，鸿雁南飞，秋菊凌霜，天地万物都在悄然顺应时节更迭。寒露三候，暗藏天地玄机，一候鸿雁来宾，深秋寒至，最后一批鸿雁列队南迁，复暖避寒，恪守时序节律。二候雀入大水为阁，寒天萧瑟，雀鸟悄然隐匿，海边隔离纷纷涌现，遍覆滩涂。古人察物候之变，生发出灵动别致的时令遐思。三候菊有黄华，深秋时节百花凋零，唯有菊花木寒盛放，应季而生，独傲秋霜。这一承载着古人农耕智慧、人文情怀与民间烟火的节气，藏着自然的节律、岁月的温柔。荞麦佳话承载人间温情，秋菊傲骨沉淀千年文脉，蟹韵秋香温润俗世烟火。那么寒露何以成为深秋最富诗意的分界节点？这一古老节气究竟藏着怎样的人文底蕴与生活哲思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寒露》，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当每年的日历呢被翻到10月7日到9日这三天，那么表征着深秋的节气寒露就这样降临了。寒露呢是20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那么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露主冷寒而易凝结，放出微微的寒光。寒露呢，它的名称便由此得来的。那么和白露呢相似，这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的节气。那古人呢特别喜欢用露水来表征着秋的深浅，所以呢才有了露水先白而后寒这样的说法。那么寒露到来之后呢，那么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时有冷空气南下，昼暖夜凉，昼夜的温差拉大，并且秋燥明显。白天呢虽然依旧秋高气爽，一到晚上，那么露水更浓，寒气更重，凉爽不在，寒冷加剧。寒露三候呢分别为

鸿雁来宾，却入大水威格和菊有黄华。所谓的鸿雁来宾呢，说的是大雁南飞，先到者为主，后来者为宾。从白露开始，北方的大雁开始南飞，直到寒露，最后一波大雁飞过中原。按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先主后宾的说法，寒露时节最后一波大雁的南飞就应该被称作鸿雁来宾。所谓的却入大水威格，意思是说呢，这一节令呢，小鸟都飞进了大海，变成了贝壳。那古代先民观察到，那么寒露时节呢，雀鸟减少了，海边的蛤蜊增多了。由于两者的纹理色泽极为相似，于是呢就脑洞大开，产生了雀鸟入水化为蛤蜊这样的一个奇特的联想。这当然呢是一种误会，真实的境况是寒露时节正是大海蛤蜊大量出现的季节，而古人呢并不知道这个季节呢大部分的这个鸟啊都去了南方，就想当然的认为呢天空中消失的这个鸟雀都变成了大海当中的蛤蜊。所谓的菊有黄华是说呢，寒露节气啊正是菊花当令，春华秋实，绝大部分草木呢都是春天阳气上升的时候呢开花，秋天结果，偏偏菊花是在秋天阴气上升的时候呢开花，并且是黄色居多，正是契合季秋，也就是农历呢九月土气旺盛的时节这个特征。古人呢把五行和季节方位颜色对应，其中呢农历的九月被称为戌月，属土，对应的颜色呢也正好是黄色，因此呢这个时候盛开的黄色菊花被看作是应时之色，应季秋土旺时节，符合天地运行的这个规律。围绕着寒露有很多不见于正史记载的民间传说，但是呢却有着相当的温度，菊花是寒露节气最大的亮点。那么寒露节气也和其他的节气一样，民间的习俗是少不了的。为此呢，我想从传说的温度、菊花的亮度和民俗的这个烟火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寒露这节气的独特的韵味。首先我们看传说的温度，立秋荞麦白露花，寒露荞麦收到家。凭的那么短短的这14个字的农谚呢，把荞麦的这种农作物从播种到开花到收获所占据的5个节气一网打尽。除了谚语当中提到的立秋、白露和寒露这3个节气之外呢，还应该包含着处暑、秋分这2个节气，是对传统农业经验这个经典的总结，反映了荞麦在不同节气下的这个生长和收获的规律，体现了古人呢对节气和农事关系的精准的概括和把握。接下来呢有一个小问题，那么荞麦是不是麦子呢？我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么荞麦不是麦子，真正的麦子呢譬如小麦、大麦，它属于禾本科植物，而荞麦呢它属于蓼科植物。虽然名字里带麦，但在植物分类学上分属完全不同的科，亲缘关系相距甚远。那么荞麦呢虽然不属于麦子，但是却属于杂粮，它是一种兼具营养、药用和生态价值的古老的杂粮。它最大的特点呢是生长期短，只有60到90天，适合作为田闲作物或是救灾备荒的粮食作物。那么什么叫田闲作物呢？那就是指主作物这个收获之后，在夏季播种之前，那么这一段空档期种植的速生作物，主要呢用于养地增收，不仅能够利用空闲的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土壤的环境。那就是说田闲作物呢它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只是主要粮食作物之外的补充、填空和陪衬。虽然不是主粮，但是却有着相当高的营养、药用和生态价值。

0: 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营养有些过剩、肥胖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时代，那么荞麦呢，几乎成了部分人群的新宠。那么究其原因呢，主要是它有高优质蛋白、高膳食纤维、高黄酮类、高这个矿物质等等，那么多种营养价值成分，特别适合三高人群作为日常主食的搭配选择。那么生长期短，抗逆性强，夏种秋收，具有药用价值，能够救急备荒。
1: 立秋荞麦白露花，寒露荞麦收到家，时序轮转，寒露生凉，滋养出饱满成熟的荞麦。而这种秋时真凉，以躬身回馈苍生，岁岁守护人间烟火。简短十四字，凝练着先民观天时、察地利、勤农事的超凡智慧。荞麦养生济世的独特禀赋，更是古人顺应四时、备荒安适的生动写照。凛冽的深秋时序，正因草木的无私馈赠，民间的温情佳话，褪去寒凉，温润绵长。与此同时，寒露西风渐起，秋深水静，正是大闸蟹膏黄饱满、肉质紧实的绝佳时节，其饮食习俗为深秋平添风雅。那么荞麦背后藏着怎样质朴动人的温情传说？寒露螃蟹为何独得偏爱、风味绝佳？古人又是如何将一席寻常食蟹之事沉淀为流传千年的秋日雅俗呢？
0: 有着那么多的特点和优点，那么不能不让人想起那个关于荞麦的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个叫韩露的年轻人，父亲母亲一家三口，那么居住在一个清溪环绕的小山村，种地为生，日子呢过得虽然清贫，但是却和睦幸福。韩露呢为人忠厚老实，那么忠厚老实到有点傻气，可在庄稼活上呢却是一把好手，耕田、播种、锄禾、收割，样样精通。由于形象上呢给人感觉不是太灵光，那二十多岁了呢，韩露还没有成家，父母呢有些着急，就想着为儿子寻找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做媳妇。那么多方寻访，终于在东庄那访到了一位名叫荞麦的姑娘。这个姑娘呢不但人长得漂亮，还特别的聪明能干。很快呢，韩露的父母呢就把这个聘礼送到了荞麦家，并在当年年底为儿子和荞麦办了婚事。那么婚后没几年，韩露的父母呢就相继离世了，剩下小两口男耕女织，生活呢倒也算是和美。那么韩露呢想去镇上赶集，荞麦呢便让丈夫把自己织好的布拿到集市上去卖。于是呢，这韩露呢背上布匹，骑上自己家的那个大马，赶往集市。路上遇见了一个秀才，秀才呢看韩露有些傻气，就想戏弄他，于是呢便说道：“老弟，我有点急事儿，想借你的马骑骑，可以吗？”韩露听了之后呢立即下马，然后把缰绳呢递给了秀才：“这有啥，你骑去吧。”那么秀才呢接过缰绳，翻身上马，扬起鞭子就要走。韩露一见呢就赶忙问道：“你叫什么名呢？家在哪里呢？之后我好去府上去要马啊。”这个秀才一听啊，马上就回道：“我姓你所赠，日月本是明，住在半空里，月亮落村中。”说完扬长而去。韩露听完之后呢有点懵，想再问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家中。那么妻子一见便问他：“马呢？”韩露回妻子说：“被一个秀才借走了。”他叫个啥名呢？家住哪里呢？韩露挠着头皮回答不上来，只好把秀才临走前的原话然后重复了一遍。荞麦听完之后呢稍加思索，就说：“知道了，明天你翻过大凉山，山的西坡半山腰有个村子，去找一个叫马明的人，把咱的马

回来吧。第二天，韩露按妻子说的找到了马家，然后马明呢见是韩露，就很是惊讶，好奇地问道：“你是怎么找来的？谁教你的？”韩露回答说：“俺媳妇儿。”那么真是憨人有憨福，马明心中连连的称赞韩露的妻子聪明。可是马明呢，总感觉这么聪明。

0: 礼物也一并带回去吧，这是我的一份心意，谢意。韩露呢回到家中，把秀才的礼物交给了妻子，妻子呢把礼包抖开，只见呢里面包着一朵花，一颗葱和一个又大又丑的大南瓜。乔妹看后呢脸上一阵羞红，知道这是在笑话她，如此聪明伶俐的一枝花却偏偏嫁给了一个大傻瓜。乔妹越想越气，心里一阵疼痛，最后呢竟然郁闷成疾，不到半年乔妹就去世了。那乔妹死后呢，韩露经常回到这个妻子的坟头痛哭，那么时间一久啊，慢慢的在她落泪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红杆绿叶的小苗，随着韩露眼泪的浇灌，这个小苗呢也一天天长大，并且开出了白色的花，结出了有棱角的果。于是呢韩露就把这个妻子的名字啊乔麦送给了这株植物，还有他结的果，并且呢还把满把的荞麦再撒回地里。第二年地里呢竟然长出一大片荞麦，韩露呢一边干活一边看着成长的荞麦，就如同看见了已经故去的妻子一样，心里感到一丝安慰。那么荞麦熟了，他也不去收割，那么让他自生自落，就这样呢年复一年荞麦越来越多，韩露家满地的都是。荞麦开花的时候呢，他望着这满地的白花，想着自己的妻子。荞麦成熟的时候呢，他望着金黄一片，想着自己的妻子。就在某个荞麦成熟的时节，韩露呢又急于成疾，也跟着去世了。那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韩露去世的那年秋天，农作物枯死，粮食颗粒无收，那么饥荒爆发。那么谁能想到啊，韩露家地里的那个荞麦却是大丰收。饥饿的庄稼人啊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没有什么吃的了，那么就把荞麦采摘回去磨成面粉，度过了饥荒。虽然口感上呢不是太好，但是总算保住了性命。那么从此之后呢，一首民谣便不胫而走，今年闹灾荒，荞麦当口粮，荞麦可充饥，荞麦可渡荒。为了感激韩露，人们呢就把韩露去世的这一天呢命名为韩露节，并且之后呢每逢秋旱都会种荞麦。说也奇怪，这荞麦呢总是在韩露节前后成熟，人们呢纷纷说这是荞麦和韩露夫妻感情深厚的缘故。那么传说的版本呢很多，但是内容大差不差，那么既反映了荞麦那么韩露收割救急备荒的这个特点，同时呢又反映着夫妻恩爱美满和睦的情愫。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螃蟹的名称从何而来？
0: 百姓啊，为纪念八姐的智慧和勇气，就在“姐”字下加一个“虫”字，变成了“蟹”字。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关于韩露呢，还有一则关于螃蟹和八姐的传说，在这个利益上呢，可能更为宏大和深邃，说的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个叫八姐的年轻人，那么曾经担任过大禹治水时期的这个监工。那么没想到的是，在阳澄湖畔，八姐和当地的百姓呢遭遇到了极大的困扰。他们遇到了呢一种家人虫，特别厉害，不仅能够破坏庄稼，还会攻击百姓。八姐呢冥思苦想，就心生一计，用火攻，用水烫，一定能消灭这种害虫。于是呢他命人挖掘壕沟，灌入沸水抵御群虫。这个家人虫呢被开水一烫，甲壳迅速变红，并且散发出异香， 每个人呢都想尝。

0: 上，但是呢，没有谁有这个胆量。八姐呢就自告奋勇，第一个剥壳试吃，发现这个肉质特别鲜美，于是呢，渔民们就开始争相食用，人间的一道美味就这样诞生了。那么家人虫也有了新的名字，那么螃蟹，这是百姓啊为纪念八姐的智慧和勇气，就在解字下加一个虫字，变成了蟹字，但这种美食呢就命名为螃蟹。寒露时节正是螃蟹最肥美的时候，九月团旗十月间，齿螯饮酒菊化天，这个习俗呢便由此诞生了，由此延续至今。八姐治水的这个驻地，据传说便发展成了今天的江苏省昆山市八城镇，当地至今保留祭祀八王的传统。为什么寒露适合吃蟹呢？西风响，蟹脚痒，寒露过后天气转凉，大闸蟹为了过冬，也为了回游产卵，拼着命养膘储汁，加上此时雌蟹卵巢雄蟹精巢正到成熟饱满的时候，于是膏满黄蜂，肉质坚实。九月团旗十月间，农历九月正值这个雌蟹盛产期，从中医角度看呢，螃蟹性寒，有清热散瘀的效果，但是寒露之后这个外界的寒气渐重，需要注意搭配温性食材以中和寒性。翻阅我们中国饮食文化的这个长卷，我们就知道我们与螃蟹的这种美味之约可以说早已延续了数千年。随着吃蟹的盛行，那么螃蟹的文化内涵也开始悄然转变，那么螃蟹的做法和款式也开始变得更多，食材搭配呢也更广，吃法呢也更雅。那么一只蟹呢不再只是简单的食物，而更升华为一种风雅的符号。南宋文人林洪的《山家清供》记载，称用黄熟大着结顶，弯去瓤，留少叶，以蟹膏肉食其内，仍以带汁顶敷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香而鲜，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心。意思是说呢，要选上等的黄熟橙子，结顶去瓤，保留部分的橙汁，把蟹肉填入橙壳内，蒸制之后呢，橙汁渗透蟹肉，形成香而鲜的风味。这就是杭州36道名菜之一的蟹酿橙，用的呢就是大闸蟹。无论是造型组合还是菜名，都时尚的让现代人惊叹。那么千年前的这个古人呢，就已经把蟹吃得如此的雅致。古人吃蟹啊，既有蛮力，除了在吃法上变得精致，面对蟹这个吃相难雅，肉难剔净这个难题呢，江南食客还发明出了蟹拔剑，把蟹肉呢温和不狼狈地拆出，省去了剥啃这些大开大合的动作，让吃蟹呢在口感享受、文化享受上呢又添加了视觉的享受，变得更加的优雅斯文。一只小小的螃蟹呢就这样在北展之间诗词之中承载其千年流转的滋味和情致。他们从来不是孤立的吃蟹，而是把赏蟹、饮酒、赋诗和视觉的享受、优雅的姿态融为一体，把饮食升华为美学的追求。寒露时节，解俗、民俗和螃蟹、菊花是分不开的。蟹的美味、菊的傲骨，惹得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传世的佳作。
1: 寒露的韵味藏于市井烟火、饮食美味，更蕴于凌霜盛放的秋菊。作为寒露最具代表性的风物，菊花早已超越草木本身，跨越实用价值，沉淀为独属于中式美学与文人风骨的精神符号。从先秦物候记载到唐宋诗词巅峰，从吟艺品格到家国情怀，菊花的文化内涵在千年时光中不断迭代丰盈。它扎根寒露深秋的时序底色，借风霜

0: 淬炼风骨，成为贯穿古今、兼容俗世烟火与文人理想的独特文化意象。那么，不同朝代的永居文化有何差异？居之审美如何见证了古人精神世界的变迁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菊花的亮度。作为十大名花、四君子之一的菊花，是地道的国货，栽培最早，产量巨首，公元八世纪前后传到日本，十七世纪末引入欧洲，十九世纪中期引入北美。那么从此之后呢，中国的菊花遍及全球。可是呢，真正对菊花产生深厚感情、念兹在兹的，还是我们传统的中国文人。针对自然之美，传统的中国美学思想，它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致用、彼得、畅神这三个阶段。那菊花审美，自然呢也不例外，同样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季秋之月，菊有黄华，《礼记·月令》当中的这句呢，应该是关于菊花物候的最早的记载。那这里呢提到的黄华，应该是一种野菊花，在秋季最后一个月绽放。那么经验证明呢，这种小小的黄色的野菊花，既可以食用，又可以药用。《神农本草经》说，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那么菊舞黄花，吐不架色。益州书诗训解当中的这次记载呢，说明菊花就有一种指导农事的作用。由此可见呢，菊花很早是作为物候特征出现在古人的视野当中的。菊花在屈原笔下最具标志性的出现，是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落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它的意义呢，大致有两点。一是上古民俗扶举长寿，因此呢食菊行为较为普遍。第二呢是以菊喻品，古老的菊花在屈原的笔下呢第一次有了人格的象征。那么从此呢，菊花从致用走向了彼得。汉魏六朝以菊为体的诗篇有数十首，并且仍然突出它的实用价值，药用、食用。汉魏六朝咏菊，既有实用之思，也有彼得之美。这其中呢，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词》值得分享。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犹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寄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耐老何。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开始了兰居并举，感叹时光老去，美好易逝的感伤之情。菊花开始超越了彼得，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审美，以秋风喻人世之悲，对后世呢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魏文帝曹丕在菊花文学史上的贡献呢，则是开启了菊花和重阳相连，用于祝寿的先河。从此之后呢，咏重阳，必言菊。而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菊花赋》，是三国时期的魏国的钟会创作的。它最大的亮点呢，在于什么呢？就是总结了菊花的无美。故夫菊有无美也，圆花高悬，准天极也，唇黄不杂，厚土色也，早知晚登，君子得也。茂霜吐盈，象尽止也，流中清体，神仙时也。从菊花的形状、颜色、花期、气候、立生等方面，提炼出了菊花的五种美德：气势恢宏、王者风范、谦让不争、刚正不阿，以及强神健体，具有鲜明的人格象征意义，为后来的咏菊诗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准天极也，这种君临天下的气度，一再被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所吹捧，比如黄巢、朱元璋等等。黄巢的那首最有名，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朱元璋那首呢，很显然是受了黄巢的影响，特别是

0: 第二和第四句那差不多就是直接搬过来的，他的霸气和豪迈呢一点都不逊色于皇朝，并且呢更显杀气腾腾。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下杀，要与西风战一场，变身穿旧黄金甲。那么陶渊明的出现使得菊花文学异军突起，两相成全，陶成全了菊，菊也成全了陶。那陶渊明呢为菊花注入了隐逸的核心内涵，和菊花的凌霜耐寒品格一道融铸成菊花人格象征的主题。唐人咏菊的寓意呢都是在陶居的含义上展开的。根据统计，全唐诗当中有70多位诗人表现出对陶居的欣赏和赞叹，杜甫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我们通常以李杜并称，其实呢李白更崇拜西泠韵，杜甫呢更喜欢陶渊明。唐人呢对陶诗的欣赏主要是表现在对菊花的文化内涵进行继承和丰富，那首先是品格的清真绝俗。中唐以后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呢的心态普遍的开始内敛，士工观念开始消退，表现在咏菊诗上呢就是对菊花清真绝俗品格的认同和赞扬，晚唐更为普遍，并且感伤色彩更为浓厚。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古代文人眼中，菊花有着怎样的地位？
0: 作为百花丛中个性独具者，能和梅兰竹并驾齐驱。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如果说曹丕开启了菊花和重阳相连用于祝寿的先河，那么这一河流到了唐代就变得宽阔起来了，重阳、菊花、诗词三合一的步伐走向了繁荣。我们遍检唐人文集啊，重阳必咏菊，咏菊多涉桃，帝王也不能免俗。初唐呢重在菊的风流倜傥，中唐呢重在菊的沉重抑郁，晚唐呢重在菊的淡然自如，多用白菊，思乡、怀远、感伤。这其中呢岑参的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最为独特。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生逢乱世的诗人借借菊花表达一种厌战反战的心情，把菊花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写出来比较罕见。唐人写菊都为标榜陶渊明的诗酒风流，或是感伤不遇思乡怀人。那么宋人写菊呢则多表现一种人格追求，还有精神境界，一种清瘦坚硬之美。宋诗咏菊多比君子之德，显喻女子之美，多清瘦消疏枯残之美，更重理性情绪哲思。菊花命名和菊式活动频繁，赏菊、咏菊、种菊、采菊、拾菊、赠菊、画菊、谱菊等等。那这种差异的原因呢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是宋之前多为野菊，即便园栽也多为野菊园栽，而野菊呢大致如下的特点：秋华、耐寒、黄色、食用、药用、审美和食用并重。那么食用呢大于审美，其次呢是宋代的园艺技术发达，观赏型的菊花品种呢得以培育，以超功利的审美眼光来看菊得到了发展。最后呢是宋代理学发达，强调道德修养与君子操守，菊花凌霜不凋的特质恰与世人晚节不屈的人格追求相合，因而被赋予深重的人格象征意义。那么明清时期呢菊花文学再一次走向了繁荣，那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举成风，规模庞大；二呢是菊式繁盛，以菊结缘；三是呢以菊为题结成菊社；四是呢种菊植树，日经月战。那由此看来呢，一部菊花文学史，那就是一部菊花致用

0: 彼得昌神的历史，从野局到原局，从原局到局意，随着菊花身份的步步登高，那么菊花审美呢也步步提升，直到无拘不成诗，少拘不成社。一部菊花文学史、文化史，陶渊明绝功至伟，它的标本意义呢，首先在于从豪门到寒门，人花契合，感同身受。其次呢，是从士到隐，进退两难，从荣到枯，荣辱皆忘，为中国士大夫在精神上呢提供了一种生活的范本，那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认可的、喜欢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一部菊花文学史、文化史，《红楼梦》没有办法回避。真正懂陶渊明的，除了曹雪芹，那就是林黛玉，你还真难找出第三个。满纸自恋题夙愿，片言谁解诉秋心，直白、简洁、执着、深情、孤独，同时呢，也是再一次的认同自己。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峰说到今，从咏菊、问菊到菊梦，曹雪芹呢，借助黛玉形象，发掘深于菊花当中的自然率性、淡泊无为的思想潜质。那么黛玉的菊花诗，拓展了菊花的公共象征意蕴，实现了精神自由的这个价值取向。时间上，开在寒露晚秋，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这是菊花的凌霜晚凋或者干脆不凋的品性，享有一种得天独厚之爱。这是菊花享有文学关照的初音。空间上呢，开在竹林茅舍，这是菊花的不挑不拣的品性，曾经沧海，随遇而安，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么气质上呢，开而不凋，寒而不惧，这是菊花坚贞超凡脱俗的品性。作为百花丛中个性独具者，能和梅兰竹并驾齐驱，菊花担得起，配得上，也对得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年才得一见的重逢，如何在鹊桥仙这一词牌中勾勒出别样的圆满？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八集《鹊桥仙》。
0: 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寒露时节的民俗烟火，承载着丰富的民俗传统的寒露时节，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同样呢，不外乎吃喝玩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一节气的民俗烟火。首先是登高望远，和寒露节气最为接近的是重阳节。农历的九月九日，换算成阳历的话，一般呢都会落在十月的中旬。重阳节本身就拥有丰富的民俗活动，比如登高祈福、拜神祭祖、晒球赏菊、饮宴祈寿等等。后来呢，又添加了敬老的内涵。当然了，最普遍的还是登高望远。寒露时节，秋高气爽，层林尽染，这是登高的最佳时节。其次呢，是赏菊、饮菊花茶、菊花酒。寒露呢，菊花盛放，是赏菊的最佳时节。很多地方呢会举办菊花展，文人雅士还会举办菊花宴，咏菊寄情。同时呢，寒露有饮菊花茶、酿菊花酒的习俗，菊花可清热润燥，恰好呢应对着秋燥。当然了，主要还是吃各种特色的美食。民间有寒露吃芝麻的传统，中医认为寒露需要养阴防燥，那芝麻呢可以润肺益胃、润肠通便，刚好呢适配秋季养生。人们会吃芝麻糊、芝麻饼这些食物。那虽然是从深秋向严冬过渡，但是寒露的温情一点都不会少。它不仅仅呢是一个节气，更是一段承载着千年智慧、民间记忆和文化底蕴的时光。从民间传说的温情脉脉，到菊花文学的雅韵悠长，从养生智慧的

代代相传到民俗烟火的生生不息，寒露始终和自然相拥，与生活相伴。如今虽然时代变迁，许多民俗呢逐渐淡化，但是寒露所蕴含的顺应自然、敬畏生命的理念，依然是我们感知季节、热爱生活的重要指引。让我们在秋露的寒凉当中读懂岁月的温柔与厚重。关于寒露，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碟素炒豌豆苗让梅兰芳成为粤菜馆的忠实粉丝，一只锦江香酥鸭让喜剧大师卓别林开口求打包，一种菜系北上闯荡，俘获各个城市民众的味蕾。清末民初，粤菜是如何闯出实在广东名声的？本期读书跟随粤菜北见记，品尝人间时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如果您现在邀请三五好友一块儿出门吃饭，您能不能选出来一个就是大家都喜欢，哎，都没有忌口的这么一个菜系呢？哎，有人说了，这事儿比较难。哎，中国人吃饭呢，叫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有人爱吃面，有人爱吃米饭，叫做众口难调。如果有人提议说咱们去吃粤菜去，哎，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大众口味的选择。老话说讲叫食在广州，有一位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经写过啊，天下所有食货，粤地几近有之，粤地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近也。什么意思呢？就天底下所有的食材，哎，广东这儿差不多都有，可广东有的，其他地。

地方不见得有。那咱说粤菜呢，今天就给您推荐这本跟粤菜有关，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文史学者周松芳所撰写的《粤菜北见记》。这本书追溯了时代广州的饮食理念是如何在全国的各大城市落地生根的。首先呢，我们通过书里提到的几个城市样本来了解一下粤菜是如何逐渐走向北方各地的。首先说呢，北京，它过去叫北平啊，哎，这是受粤菜影响最早的城市。早在1935年的《北平旅行指南》这本书当中就曾经记载，由于迁都，北平的饭馆业已较清末民初全盛时期时去其六，很多省的菜馆已经绝迹，但广东菜馆还是为数不少。说粤菜想当年为什么能在北平扎根呢？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餐先行。北平啊，最早的粤菜馆叫醉琼林。据清末的大臣邵英的日记介绍说，他1905年2月13号就与同属诸军至醉琼林进便饭。稍后两年之内呢，邵英去过十多回，可见这个饭馆还是很受他的欢迎的。1907年，《顺天时报》曾经介绍过醉琼林的英法大餐，说这儿的西餐呢，火候得宜，浓淡合适。因此呢，很多宴请中外人士的宴会都会在这儿举行，而且每到星期日，就有多个国家的人，或十余人，或七八人，不断出入醉琼林。那么醉琼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善于改造地方名菜，比如著名学者邓云香提到，醉琼林的招牌菜五柳鱼、西湖鱼，说全鱼啊指红烧清蒸，因此出身浙江绍兴的鲁迅常常在这儿宴请宾朋。不过可惜的是呢，醉琼林在1920年左右这饭馆它关门了，那接下来北平迎来了恩成居的新时代。两家粤菜馆恩成居和醉琼林虽然都是粤菜馆，但是他们呢西餐先行的状况还不太一样。它自始至终是家小馆子，并且只有五六个座头小屋，既无单间又无雅座。那么恩成居能够出名呢，完全依赖于它的名菜和名人效应的传播。比如中国近代文学家唐鲁孙就回忆说，从前梅兰芳在北平的时候跟齐如山啊俩人下馆子，梅兰芳最爱吃陕西巷恩成居的素炒豌豆苗，齐如山必叫柜上到同仁堂打四两绿茵陈，那这是一种酒啊，边吃边喝。另外呢，梅兰芳还爱吃这里的葱爆肉丝，正因为有梅兰芳这样的名人效应，恩成居才买卖兴旺。如果说北京的粤菜馆兴起呢是有西餐相伴，那上海的粤菜馆兴起主要是宵夜相伴。民国时期的上海呢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而晚间强劲的消费是所有国际都市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所以呢，广东人就在上海开了很多宵夜馆，这吃晚饭啊是6、7点钟，可是人家饭馆呢一干能干到凌晨1、2点钟。您看晚啊，哎，菜品还很受欢迎。当时呢有媒体报道说，同样是一种牛肉，乃有几十种烹制方法，比如截汁、蚝油、奶油、虾酱、茄汁，一时说不尽，且莫不鲜嫩味美，细细咀嚼，香生舌本，迥非他家所能望其项背，可谓百食不厌。另外还有一样红烧乌鱼一家，入口如吃腐乳。而且呢，这些菜品呢价格上来说比较便宜啊，书中又写了，每份一冷菜热菜一汤，其价大概2角半。后来呢，即便是广东的宵夜馆逐渐改成了大酒楼，但是在上海人眼里啊，那还是经济饭馆的代名词。比如上海有报道就说了，生炒甲鸡、红烧鱼翅之类的菜在别处啊
骑马

0: 得一元不可，而在经济饭馆里只要三四毛钱就够了。
1: 粤菜正是在这样的改变之下
0: 开始风靡全上海，甚至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诞生了世界级的名厨广东顺德人萧良初。在1952年，萧良初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厨师代表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不光以一款荷叶盐鸡夺得烹调表演会的金奖，而且征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的味蕾。1954年，萧良初又以一道锦江香酥鸭让访问上海的喜剧大师卓别林跟周总理提出要打包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分享分享。
1: 1961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日内瓦会议，萧良初创作的八珍盐焗鸡受到各国嘉宾交口称赞。可以说，萧良初和他制作的粤菜为新中国提升对外形象起到了一些作用。除了北京和上海，粤菜在以通商口岸而著称的天津同样扎根很深。除了咱们说到的这些城市之外呢，这本书里还记载了粤菜在南京、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西安很多内陆城市的发展过程。这些城市的粤菜馆大多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迁徙过来的，比如说抗战之后从上海迁到陪都重庆和昆明的冠生园。重庆的冠生园除了为政府官员提供宴席大餐之外，还把重点转向了大众，卖一些比较简单的盖浇饭呐、广州窝饭呐、鱼生粥啊，哎，说白了吧，物美价廉的食物，人家为了多做生意嘛。同时呢，这个饭馆很注意卫生啊，碗筷蒸汽消毒，还备有抽水马桶，这在当年那就是比较讲究卫生条件的饭馆了。那么到了昆明呢，因为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包括南开大学合并啊，组成了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这个地方就成了当时啊后方的文化重镇，很多名师教授都去昆明啊，这个冠生园在这儿宴请朋友举办婚宴，逐渐的呢，冠生园也被看成是哎这些读书的志同道合之人聚集之地。在粤菜北上的历史中呢，意义不光在于粤菜本身，背后折射出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城市发展100多年的变迁。茶余饭后呢，您也可以翻翻这本《粤菜北见记》，品读舌尖小事的同时呢，其实您看到的是人间故事。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再见。
2: 范仲淹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大家知道吗？范仲淹还有一颗医者仁心，他曾钻研医术，立志要当一名好医生。

一提起范仲淹，大家马上就能想到他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范仲淹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大家知道吗？范仲淹还有一颗医者仁心，他曾钻研医术，立志要当一名好医生。范仲淹进士及第，步入了政坛。在担任宰相的期间，他发起了庆历新政，推行改革，施展平生所学，实现了他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尽管范仲淹实现了当初成为宰相的志向，但是他深知百姓疾苦，始终保有他的医生情结。在担任宰相期间，范仲淹非常关注医生的医德医术以及医学人才的培养。

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当范仲淹看到当时京城汴梁的医疗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于是他就在一份奏议中说道：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施寿，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也就是说，现在啊，开封城中人口百万，医生也有几千人，但是很多都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就上岗了，结果误诊甚至导致病人死亡的医疗事故时有发生。因此范仲淹提议建立医学讲堂，设置医学基本理论、医疗针灸、药学等必修课程，还规定学习年限与考试办法，这对于提高医生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选拔出了高水平的医生。范仲淹的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从庆历四年开始，朝廷选拔名医为学生讲授《素问》《南经》及其他医学著作，参加听讲的人医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促进了北宋医学教育的发展和繁荣。除了从政策和制度上推动医疗事业，范仲淹还亲自上阵为病人看病，他熟读了《素问》等医书，精通医理，经常帮助同事和朋友诊治用药。南宋著目的《方医圣览》里面还记载了范仲淹担任青州知州时给老百姓治病的事迹。范仲淹晚年曾经被贬到了青州担任知州，他不顾年老体弱，处理繁杂公务之余，他还要经常到市井乡村去视察民生民情。当地流行一种红眼病，难以治愈，百姓备受其苦，范仲淹亲自搜集民间药方，并且与几位医生仔细研究，派人上山采挖草药，利用清澈的洋河泉水调制药丸，这种药丸被称为青州白丸，为不少人治好了眼病。当地民众有感于范仲淹的为政清廉、爱民如子，就把调制丸药的清泉称为范公泉，把清泉旁边的一座亭子称为范公亭。良相良医两相宜，范文正公无论是居庙堂之高，亦或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努力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理想，实在堪称我们后世的楷模。在我们的印象和日常生活中啊，石头是非常普通的东西，可是就有这样一块石头，它与众不同，被称为莲石，又被称作太守石，千年之后仍然被人传颂与称赞。陆绩是三国时期吴郡，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人，他自幼聪明过人，年少成名。孙策据有江东之后，就驻扎在吴郡。孙策有平定天下的志向，因此在吴郡广招天下贤才，大力发展自身力量。孙策听说了陆绩品德高尚、聪明睿智，因此啊，也请他加入到自己的幕府里来。后来孙策死了，临死前就把国事托付给了弟弟孙权，孙权对陆绩也很赏识，就任命他为玉林太守。玉林郡地处偏僻，位于岭南，这里气候炎热，疫病流行，环境恶劣，生活十分艰苦。陆绩到任后，处处为百姓着想，积极设法改善百姓的

生活环境。他发动大家建房凿井，改善饮水条件，减少疫病传播。当地人民感激他，于是便将所凿之井称作陆公井。任职期满后，陆绩携家人返回吴郡。那时候呀，陆路交通不方便，需要经由海道坐船返回故里。陆绩在御林太守任上廉洁自守，两袖清风，家无常物，来时行囊空空，去时也是行囊空空，没什么行李呀。但是海上风浪大，船夫看到陆绩一家人的行李实在太少，担心船太轻，经不起海上的风浪颠簸，会有危险。没办法呀，陆绩只好让人搬来了一块大石头作为压舱石，放在了船上，这样船夫才同意开船起航。等到陆绩回到家乡后，感念这块巨石为其旅途安全所做的贡献，便请人将这块石头搬到自己家的院子里，称之为御林石。后来陆绩的品行与御林石一起传扬开来，广受赞誉，人们就把陆绩称为廉石太守。明朝的时候，一位监察御史到苏州视察，听到当地老百姓传颂有关陆绩的御林石的故事，非常感动，于是就把这块御林石迁移到了苏州府察院场，并且还建了一个亭子立碑予以保护，而且还亲自题写了廉石两个字，所以这块石头又被称为太守石，用以表达对陆绩的尊敬。那到了清朝呢，时任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又将这块石头移入了苏州文庙之内，这块石头上刻有廉石二字，并且涂上了红色的漆的颜料，非常醒目。怀着敬仰的心情前来拜谒这块石头的人也络绎不绝。一块其貌不扬的廉石，一位早已故去的太守，历经了无数风雨和历史的变迁，却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正是因为它蕴含着唯有清廉才能致远的道理。

0: 在日常生活中，牙齿缺失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而种植牙技术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式。现在有了牙齿种植机器人的加入，治疗过程不仅变得更加精准，还降低了手术创伤，实现了更为微创的治疗效果。
1: 由于口腔内空间狭小以及口颊软硬组织的阻挡，传统的种植方式无法在直视下完成种植手术的操作。机器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辅助医生完成手术呢？
2: 患者来到诊间以后呢，要先进行一个口腔颌面部 CBCT 影像的一个采集，根据影像上显示的颌骨的深度宽度进行一个植体的设计。

机器人通过先进的视觉导航与图像配准技术，能实时计算并纠正种植位置的偏差，确保每一步操作都准确无误。其六自由度机械臂灵活自如，自动完成定位、钻孔，遇到障碍物急停，安全高效。

0: 在手术当中，由于患者处于局部麻醉的状态，头部位置可能会移动。
1: 牙齿种植机器人是如何做到精准识别种植窝位置并实时跟踪定位呢？
2: 关键在于机器人的光学跟踪定位仪，它能实时捕捉机械臂与患者位置，借助患者佩戴的标定板实现动态校准，确保种植角度偏差小于一度，距离误差小于0.5毫米，真正实现了微米级精准。
3: 我们会先选择一个比较细的定位钻，制备到我们预定的深度和轴向，最终这个种植窝扩大到我们预想的深度和直径，进行种植体的一个植入，让这个种植体和我们的牙槽骨发生一个骨结合。之后呢，佩戴我们人工的牙冠，种植的整个步骤就结束了。
2: 牙齿种植机器人的出现成为口腔医疗领域的一大革新，它不仅提高了手术的精准性和安全性，更推动了口腔医疗向精准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科技的力量将惠及更多患者，让健康与美丽同行。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和机器人做鲤鱼打挺，比赛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1: 据说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这是真的吗？走，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看看了。大家猜猜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两个人形机器人在小足球场上即将展开一段竞技。我们找一个技术人员来了解一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人形机器人有怎样的特点？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款专门为开发者设计的机器人，它是一款1米1左右的机器人。开发者拿到了这款机器人之后，一个人就能快速的做实验，而一个人呢也能够轻松的拎起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机器人它非常灵活，它的髋关节、它的腰关节都是能够去旋转360度的，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做到甚至人类都做不到的一些动作。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看到第一可以很亲和的跟着打招呼，对，是的，然后您也可以操作一下，
1: 好灵活，
0: 是的，
1: 而且它这个操作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0: 我们的机器人做鲤鱼打挺、比赛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1: 人形机器人采用仿生学原理，模仿人类的身体结构和运动规律，它包括机身、关节、连杆机构等部分，全身采用力控准直屈关节，无需复位即可轻松启动。在运动状态下，机器人可以实现1小时以上的续航。

0: 搭载了深度相机、麦克风阵列等多种传感器，能够实现环境感知、任务决策和人机交互等多种任务。
1: 黄球，
2: 好了，发球员，发球中。
0: 经过刚刚的一番体验，我们看到了人形机器人为我们展现了自然而又生动的一面，真的太震撼了。相信在未来，人形机器人将在各个关键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带来更加便捷和高效的生活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翱翔于万米高空之上，飞机以接近每小时1000千米的惊人速度穿梭，旅程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来自天气变换、极端温度波动以及湿度差异等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这些环境因素如同无形的利剑，时刻威胁着飞机的安全与性能。那么，有没有一种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一款专为国产大型飞机设计的航空喷漆机器人，集智慧大脑、敏锐视觉与灵巧双手于一身。它的任务就是给飞机穿上美丽的外衣。
1: 通过这台设备，人只要在一个安全环境下，通过遥控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喷漆的这样一个任务。
0: 航空喷漆机器人凭借敏锐的视觉与智慧的大脑，实现了远程喷漆作业的精准操控。双目立体相机如同人眼，采集现场立体画面，并通过 5G 网络及时传输至远端头戴增强现实设备，使操作者能身临其境地感知喷漆环境。同时，利用增强现实手柄，操作者可基于实时感知信息向机器人发送指令。航空喷漆机器人则凭借增强现实技术、边缘计算与云端数据的高速交互，使机械臂精准跟随手柄动作，同步执行喷漆任务。此外，其智慧大脑还能学习人机协同操作，将作业过程存储于边缘服务器，遇到相同工件时能自主复制操作，独立完成喷漆工作。

0: 航空喷漆机器人的手创新应用了位置和速度混合控制系统，提高了机械臂响应速度，并保证了位置精度。在人机协同作业时，两端的误差可以控制在厘米级，让远程喷漆也可以达到现场人工喷漆作业的精准度。未来，航空喷漆机器人将持续领航智能制造新纪元，以精准高效、绿色环保的卓越性能，共绘蓝天梦想，开启航空工业新篇章。
1: 他们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他们的足迹虽然遍布全球，但他们的处境却岌岌可危。这就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犬科动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犬科动物，神出鬼没，鬼鬼祟祟，他们是森林的守护者，是海滩的巡逻队，是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土著，他们是应对艰苦环境的大师，不论是积雪覆盖的原野，还是酷热难耐的沙漠。在这个星球上，犬科动物纵横四海，它们或单枪匹马以独行侠的形式出现，或组成团体群起而攻之。所有犬科动物都是完美的狩猎大师，

让人火气全消。野性的灵魂引领着所有的犬类，去听从和回应旷野的呼唤。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犬科动物属于恒温脊椎动物。毛发是哺乳类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雌性生产幼崽的方式以及用乳汁喂养婴儿也是哺乳动物的特征。作为专业的食肉动物，它们在食肉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长得像狗一样的食肉动物都是犬科的成员。狼、无狼和澳大利亚野犬一目了然，就是犬类。狐狸也属于犬科动物。鉴于一些狐狸种类比较原始，它们被单独列出，给予了特殊的类别。第一种是灰狐，是少数会爬树的犬类之一。与赤狐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脸更圆，口鼻部更短，尾巴尖是黑色的。第二种是岛屿灰狐，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峡群岛被发现，它们是灰狐的后裔。岛屿灰狐的六个亚种分别统治着自己的岛屿。犬科动物有着一系列普遍的特征，它们有着长长的口鼻部以及出色的嗅觉。挺直的耳朵保证了极强的听觉灵敏度，尖利的犬齿用来撕裂鲜肉。同时，犬科动物也和其他哺乳动物有着相似的身体特征，比如长腿，生来就是为了快速冲刺或长途奔袭，有时候两者兼而有之。蓬松的尾巴用来保暖，保持平衡，同时也是与同伴交流的工具。此外，犬类通常一年只生产一次，幼崽们在地下巢穴里长大。它们是社会性动物，生活在小家庭或是大群体里。作为掠食者，它们有着标准的狩猎者的特性，眼睛在头的前部。极佳的视力可以远距离地侦测到物体的移动。犬科动物像非洲野犬和狼，以它们超凡的狩猎技巧著称。而其他的像狐狸，不仅自己捕猎，也吃腐肉。有一个犬科种群分布最广，也最受人喜爱，那就是这些毛孩子。也许很难相信，现有的数百种家养狗的品种都是狼的后代。它们可能就生活在我们的家里，但因为

祖先的基因，他们永远保有一颗野性的心。犬科动物的种类极其多样，它们成功征服了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洲。最大的野生犬类是极具识别性的三种狼之一的灰狼。它们的体重最重可达80千克。它们生活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有着很多不同的别名，森林狼、白狼、平原狼等等。从鼻尖到尾巴，成年雄性灰狼可以达到2米长。灰狼以及极度濒危的红狼是两种最有辨识度的物种。红狼是北美东南部的土著动物，正如它们的名字，它们的皮毛上有着一层红色的晕染，有时还会因此被误认为是狐狸。它的近亲是同样罕见的埃塞俄比亚狼，生活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和其他结群生活、食谱广泛的狼不同，埃塞俄比亚狼经常单独或成对外出。狩猎时，它们专门捕捉啮齿类动物。关于究竟有多少个灰狼亚种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所知至少有40个种类，其中包括伊比利亚狼，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和其他狼相比，它们有着较小的身材，大概50千克重。令人震撼的北极狼生活在遥远的北方，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是这种动物仅有的家园。另一个亚种是温哥华岛狼，在岛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中，这些犬科动物是最害羞也最难发现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睹芳容。澳大利亚没有狼，但生活着一种特有的野犬——澳大利亚野犬。这种野犬也可以在东南亚见到。它们以瘦削而强韧的身体著称。澳大利亚野犬并不是土著动物，有人认为这些狗是在4000年前跟随着旅行者从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过去的，这意味着它们或许曾经是宠物，但是被独自留在丛林中后，慢慢重新回到了野生状态。澳大利亚野犬证明了犬科动物极强的适应能力，不论是在沙漠、草原、森林，还是在湿地、沙滩、岛屿，都能发现野犬的身影。狡猾的郊狼也拥有这种适应性。这些毛皮厚重的动物以它们的瘦削体型、窄而突出的口鼻以及黄眼睛而为人所知。它们曾经主要生活在草原和沙漠地区，如今已经扩散到整个北美，把森林、山区和城市加进它们最喜欢的栖息地名单中。

越过大西洋，撒哈拉以南非洲是这些斑点犬类的家园。非洲野犬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土著犬类，体重最重可达36千克。胡狼不足它们1/3大，通常成对出现。它们看上去好像是狐狸和德国牧羊犬的杂交，这种动物在非洲和欧亚大陆都有发现。最高的野生犬科动物是南美洲的棕狼，站起来最高可达近1米。它们进化出长长的像高跷一样的腿，以适应高草地的生活。棕狼的名称来源于它脖颈处的特有毛发，当感知危险时，这些棕毛会直立竖起。亚洲的豺是另一种独特的个体，和其他犬科动物不同的是，雌性豺有更多的乳头，可以给12只幼犬喂奶。在同一片大陆上，还生活着一种最不寻常的犬类，这不是浣熊，而是河。它们是已知的唯一在冬天冬眠的犬类。河最近的亲戚是狐狸，赤狐是狐狸中最常见的，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地区，还有北美洲。它们也被引进到了澳大利亚。赤狐也是狐狸中体型最大的，成年赤狐最重可达14千克。这些长着红色皮毛的动物分布广泛，城市也有它们的身影。足智多谋，聪明过人，它们被冠上了狡猾的名声。狐狸家族中有犬类里最小的一个类别，耳廓狐，生活在北非的沙漠地带。虽然身高仅20厘米，但它的大耳朵弥补了身高的不足。它们硕大的听力器官相对于体型是犬类里最大的之一，占到了自身体型的小一半。它们通过耳朵来散热，如此便能在酷热中保持凉爽。它们的表亲普洱狐采用同样的办法来战胜非洲东部和南部稀树大草原上的热浪高温。它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耳朵还承担着另一个功能，用来跟踪它们最喜欢的食物白蚁的踪迹。在地球另一个极端环境里生活着一位雪域高手，北极狐。它们的身体裹着厚厚的皮毛，在北极极度严寒的环境下足以用来保持温暖。在全球，犬类成功地渗透到了大部分地区，良好的适应性使得它们不论到哪里都能兴旺发达。

无论是酷热的沙漠地带，还是严寒的北极荒原，我们都能发现犬科动物的身影。那么是什么样得天独厚的条件

0: 他们可以适应极端的环境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选科动物不同寻常地开发栖息地的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身体特性和狩猎技巧。 北极狼生活在最寒冷的地区，那里是地球上最不适于居住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很少有动物可以生存，这意味着北极狼要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它们的确有持久的体力，并发展出一种小跑步态，让它们能以每小时8000米的速度前进。 在这里，很少有动物可以生存，这意味着北极狼要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它们的确有持久的体力，并发展出一种小跑步态，让它们能以每小时8000米的速度前进。在这种速度下，它们可以追踪猎物一整天。它们的爪垫和强大的爪子给了它们完美的抓地力，所有的犬科动物都以一种指型的方式行走，就是说它们用脚趾头着地行走。指型动物比其他动物在行动时更加安静。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能力。这种运动方式也给了它们绝佳的灵活性、速度和耐力。它们可以把猎物追得精疲力尽。 伪装术是它们另一项重要的狩猎技巧，让它们得以接近没有防备的动物。在被猎食者追赶时，皮毛同样是求生工具。在冬季，北极狐的皮毛是白色的，这能保护它躲避狼或者熊的威胁。 到了温暖的季节，它们脱下白色厚厚的皮毛，换上灰黑色的外套，得以和周边环境相匹配。在炎热的稀树大草原上，非洲野犬需要一种不同的伪装术。它们多彩杂博的毛色可以与周围环境无缝融合。 没有两只非洲野犬的斑纹是一样的。超大的耳朵是它们适应环境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像天然的卫星接收器，它们可以旋转着侦测微弱的声音，并在远距离与群里的其他成员保持联络。在大耳系里，无法被超越的是居住在非洲的成员——伏尔狐。 他们运用极好的听力来侦测昆虫在地下打洞的声音。这种狐狸把确定猎物踪迹的技巧进一步发挥。有人认为，一旦听到地下猎物的声音，他们就将地球磁场当作定位系统，来帮助他们判断与猎物的距离，并在反复推敲后进行突然袭击。 像这种突然向下。

扎的狩猎方式被多种犬类熟练掌握，例如郊狼。成功的原因在于出其不意，猎物或者被直接吓呆，或者过于慌乱，使得捕猎变得相对容易。狩猎时，犬类还很依赖它们的嗅觉。狼的嗅觉更是出类拔萃。德国牧羊犬有大约2.25亿嗅觉受体，而一头狼则有2.8亿。它们敏锐的鼻子警告它们危险临近，并向它们提供一切需要的细节。如果条件合适，狼可以在2.5千米以外的地方侦测到猎物。而澳大利亚野犬，它们特别适应炎热干旱地区的生活。它们可以把头转动180度，为它们在广阔的沙漠中提供宽广的视野。支棱的三角形耳朵帮助它们散热，因为澳大利亚野犬只能通过耳朵和爪子排汗。短毛也帮助它们保持凉爽。此外，犬科动物还有敏锐的视力以及强有力的尖锐牙齿，可以更好地观察和进食。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性特征，帮助犬类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下来。随着恐龙的消亡，6500万年前哺乳动物兴起。早期食肉动物是第一批出现的哺乳动物之一，包括原始的猫和狗。这两个类别此后各奔东西，狗和它们的近亲，比如熊和海狮，开始各自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化石证据显示，第一个犬科动物正式出现在大约4000万年前。最著名的史前食肉动物之一是北美的恐狼，它们生活在大约200万年前，喜欢捕猎大型动物，例如长毛象。那么，犬科动物是如何从令人闻风丧胆的狼走到深受喜爱的小毛球这一步的呢？这一问题在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家狗是灰狼的后代，但演变发生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则有待考证。早期理论认为，狗在12000年前仍然是未驯服状态，但1997年这一理论被驳倒。根据发现的 DNA 证据，狼的驯化比之前以为的要早得多，大约在13万年前，甚至比人类定居还早。这个证据让人们对一直以来的认知产生了分歧。狼被驯化为狗，真的是为了提供警戒和陪伴吗？更大的可能是，当狼跟随着一群打猎者捡食残羹剩饭时，被偶然驯化了。最友好者得生存理论认为，这些吃得更好的狼有更大的生存几率，并将基因传递下去。这些好脾气的狼逐渐进化成今天看到的数量庞大的狗种类。不论体型大小，它们全都传承了犬类的特性。不同种类的犬科动物也许看上去很不一样，并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但是它们的确展示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

大型犬类主要吃肉，生活在大型群体里。非洲野犬群的个体数量可以从6只到40只不等。这些狩猎者建立并守卫着广大的领地，从200到700平方千米不等。在犬科动物中，雌性最多可以产下约20只幼崽，整个族群将会负责养育。非洲野犬大家庭的日常和众多的群居动物一样，休息、小打小闹、选出头领以及捕食，最后每餐一顿。非洲野犬习惯集体狩猎，在猎物丰富的时候，狼有时也会独自打猎。族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一只雄性首领地位最高，紧接着是雌性首领。通常他们是唯一可以养育后代的一对。等级通过身体姿态得以体现，或支配，或服从。成为族群中的一份子是有好处的，比如弱小的总被强壮的保护照应着，也更有机会斩获大型猎物，同时还能共同养育幼崽，可以将累积数代的生存智慧传递下去。交流对群体的成功也至关重要。狼嚎令人脊背发凉。当一个狼群以不同的调门一起嚎叫时，叫声可以包含最多12组谐波。他们为什么要嚎叫呢？原因很多，比如为了组成群体、宣示领地，以及警告入侵者和维系关系。向空中发出嚎叫，使得声音传得更远。在开放空间里，狼可以听到15千米以外的声音。其他的犬类也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方式。除了嚎叫，郊狼还可以发出吱吱声，还会吠叫、哀嚎以及尖叫等等，因此它们也被戏称为会唱歌的狗。有时它们就好像在进行对话。嚎叫着的两只似乎在宣誓，这是我们的领地，离远点儿。无狼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尖叫声，只有家庭成员才会对此加以回应。气味标记是另一种被大多数犬科动物采用的交流形式，它们用尿液和粪便来标记领地边界或者保护到手的猎物。多亏了这些行为，让族群的成员不论是独自外出还是成群结队捕食，都得以分享情报，进行更多的交流。

0: 利用声音或者味道，犬科动物的交流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当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时，他们也将在陪伴下习得这些本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雌性澳大利亚野犬在怀孕大约九周之后产下4到6只幼崽，幼崽生来就能发出很多音调，它们出生时毫无防御能力，在巢穴里受到保护最多3周，然后它们才准备好探索外面的世界。幼崽昼夜都要喝奶，即使忙于喂养，妈妈还是能找到时间给他们好好清洁一番。这种行为也加深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澳大利亚野犬幼崽大约在2个月大的时候断奶，有些妈妈选择继续和孩子待在一起，允许他们分享打猎收获。不过几个月后，幼犬就要自己捕猎了，不到1岁他们就要另立门户。澳大利亚野犬的寿命大约为10年。在沙漠地带养育幼崽具有挑战性，在世界的最北端养育孩子也同样如此。北极狐生活在寒冷严酷的环境中，这里是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让孩子降生在正确的季节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出生的时间一定要选择食物充足的夏天，所谓食物就是筑巢孵蛋的鸟以及它们的蛋。北极狐通常一窝产5到8只幼崽，可悲的是并非所有的幼崽都能活过第一个冬天。北极的气温可以降到-50摄氏度，食物很难有保障，而夏天则不同，这是食物丰沛的季节，只要气候保持温和，它们就享受玩乐。北极狐一生中可以享受到4个这样美好的夏天。不论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所有的犬科动物都有自己的巢穴。繁殖季节到来时，它们要靠巢穴保护幼崽。成熟的犬类更习惯在外面开阔的地方睡觉。当长大了一些，这些幼崽对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以便玩耍打闹。这种闹着玩似的打闹很重要，磨练着他们今后生活所需要的关键技能。北极狐幼崽一出生就得为生存而努力，它们舔舐妈妈的脸，以促使它吐出食物喂自己。多数犬类采取反流的方式喂养幼崽，把食物储存在胃中比把猎物带回来要容易得多。胶囊妈妈有很多张嘴要填满，一窝幼崽

往往多达12只。郊狼的寿命大约是10年。河的寿命较短，大约可以活3到8年。作为小型犬类，它们的幼崽也格外小。刚出生时，这些小毛球的体重只有60克，大约和一只网球差不多。相当于它们体型7倍大的是最大的犬类幼崽——狼崽。位于大森林中的家为幼崽提供了训练用的天然障碍课程，有河流可以划水，粗糙的平衡木可以行走，这些都是他们一生中将要用到的技能。他们的寿命可以达到8年。从灵活性、狩猎策略到建立自己的领地，都是幼犬需要学习的方方面面。

作为掠食动物，犬类位居食物链的顶端，大多数时候地位不受挑战。虽然它们全都吃肉，但食谱中也包含一部分植物，这使得它们成了杂食动物。比如，狼不仅吃肉，也吃浆果、坚果、草等等。它们食谱中的绿色部分往往并不是用来补充营养，而是为了驱除掉消化系统中的寄生虫。很明显，大型捕猎动物不能依赖水果和植物为生，它们需要大得多的食物。有蹄类动物是很受欢迎的菜品，例如马鹿。即使对于一群狼来说，拥有硕大鹿角的雄鹿也不容易捕猎。一条冰冷的河让这只狼犹豫不前，它不想冒把爪子弄湿冻住的风险，而雌鹿和它们的幼崽则是相对容易的捕猎对象。狼拥有强劲的颌部，几次有力的咬合就可以折断和粉碎骨头。狼的生活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当有吃的时，它们一餐能吃掉10000克的肉。当供给不足时，它们依靠存储的脂肪生存，最长可以近2个星期不进食。当它们出门搜寻食物时，狼群需要确保自己不成为别人的猎物。掠食动物比如灰熊、北极熊，再加上野生猫科动物，是已知的狼的天敌。在澳大利亚，野犬甚至会以袋鼠为目标。通常犬类更喜欢对幼小的动物下手。要对付健康的成年袋鼠，它们必须拿出最佳状态。它们唯一的获胜机会就是数量。整个族群采取一致的行动。红袋鼠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能把野犬甩在身后。

最后的纯种澳大利亚野犬聚集地之一是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卡利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沙岛。海水的包围下，野犬们巡视着岸边寻找海鲜，鱼类占据了它们饮食的25%以上。

0: 们是优雅迷人的独行侠，他们是荒原上飞奔着的猎手，他们是神秘莫测又魅力十足的猫科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南美灰狐可以猎食来自海洋的美味企鹅，一种不错的蛋白质、矿物质和脂肪的来源。狐狸是很多鸟类的天敌，而相应的，它们自己也需要注意来自空中的袭击。猛禽是狐狸猎手，手段高超。在开阔的平原和树林地里，非洲野犬是可怕的野兽，它们几乎没有天敌，除了狮子和斑鬣狗。和狮子、斑鬣狗一样，非洲野犬也是贪婪的猎手，它们依靠群体数量在捕猎中占得上风。猎物包括油猪、斑马和角马。大象也可能会让这些野犬动心，但这位象妈妈会非常勇敢地保护她的孩子。换一个地方，一只水牛妈妈正独自面对一群攻击者。虽然勇气可嘉，他保护孩子的努力还是付诸东流。秃鹫一旦汇聚在一起，就意味着一次杀戮。一些独狼也赶来为食物而战斗。在大草原，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秩序。雄狮总是优先进餐。从陆地动物到水生动物，野生犬类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免费用餐的机会。作为机会主义掠食者，他们捕猎任何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猎物。他们的智慧帮助他们在每个季节都不会饿肚子，就算食物已经腐败，他们也不会错过。他们是真正的生存竞争的赢家。从我们恐惧敬畏的狼，到机警狡猾的狐狸，再到我们忠诚勤奋的生活工作伴侣，人类与犬科动物有着漫长而意义深远的历史。古埃及人崇拜阿努比斯，胡狼头人身的神，主宰木乃伊制作和来世。

生活。他们相信他可以引导亡灵来到审判灵魂的神面前。狐狸出现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和神话故事中，虽然常常被当作骗子无赖，但狐狸也被描述为富有智慧和幽默感的动物。自古以来，对于狼的看法也很矛盾。在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中，狼被描写成了能吹倒房子的恶棍。在另一个童话故事中，一头狼狡猾险恶的行为教育孩子们要警惕陌生人。与之相反，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则奉狼为部落象征，代表着勇气和力量。在北冰洋沿岸，雪橇犬作为运输工具已经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如今，这种伙伴关系仍在某些地方延续着。今天，很多人把狗狗视为家人，他们是我们忠诚的伴侣，是我们锻炼时的队友，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以及我们的知己。家养狗和野生犬类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它们受关注的程度。如今有好几种野生犬类被列入濒危或者是极度濒危的名单中，其他的稍好一点被列为敏感易受伤害的级别。像世界上的很多动物一样，这源于狩猎、栖息地减少、猎物丧失，当然还有人类活动等等原因。在非洲，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除了通常的威胁之外，它们还处于病毒的威胁中。狼曾经分布极其广泛，然而多年来由于人类的猎杀，它们几乎被赶尽杀绝。最近人们发现东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渐渐又有了狼的身影。此外，在欧洲的多个地区重新引进狼的项目也在酝酿，但是争论也在所难免。反对者认为狼是没有办法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找到栖身之地的。在美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一个广受关注的项目就得以实施，那就是将灰狼重新引回黄石公园。目前分属八个狼群的九十多只狼在公园里生活，除此之外还有超过500只狼在大黄石地区生活。然而历史会重演吗？近年来，一些地区将灰狼从濒危物种名单中除名，结果导致它们再次被捕猎。再一次，它们的未来掌握在了人类手中。所有的野生犬类都值得保护和关照，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应该在地球拥有一席。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

0: 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从四次穿越西风带到酷寒冰冻的南极，他如何搭乘雪龙号揭开南岩岛构造演化的神秘面纱？
3: 双龙探极，唐立梅，下集。

0: 海洋地质科学家唐立梅博士，外表柔软，内心却极为坚韧。从浅海到深海，从魔鬼西风带到南极洲，可以说唐立梅是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科学家。在完成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科考任务后，2017年，他又登上了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参加了我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极地环境的险恶程度我们难以想象，而乘船前往南极的海上之旅，那更是九死一生。那么在这场注定充满危险与艰辛的南极科考行动中，唐立梅都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在南极的极端环境下，他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1: 南极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大陆，常年被冰层覆盖，这里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巨量冰雪中的气候环境信息、极端条件下的生命等，都为地球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眼前这位站在科普中国的舞台上，正绘声绘色给观众进行科普演讲的科学家，是我国首位兼具大洋深潜与南极科考经历的女科学家唐立梅。
2: 南极呢，它是白雪茫茫覆盖的非常大的一片陆地，它其实是人类最后到达的一个大陆，然后它蕴藏。
1: 唐立梅之所以如此关注南极大陆，缘起于她的一次南极科考之行。2017年，他搭乘雪龙号极地科考船，揭开了南极南岩岛的岩石成因、构造演化等问题的神秘面纱。2023年，唐立梅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多部门联合授予“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3: 南极大陆啊，尤其是东南极，东南极它的地块，其实它在其他纬度都待过，甚至在赤道也待过。它曾经有过茂密的森林啊，也有过动物。在中生代的时候，它是到最后才漂移到南纬这个位置的，所以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矿产资源？是因为它之前有过植物、动物啊，在经过漫长的这历史演化啊，形成了现在的煤、石油、天然气啊。
1: 那么，唐立梅是如何搭乘雪龙号前往南极开展极地考察的呢？他的南极之行又会遭遇哪些挑战呢？雪龙号是我国第三代极地破冰船和科学考察船，它能以1.5节航速连续冲破1.2米厚的冰层，是中国极地海洋调查和极地考察后勤支撑保障的中坚力量。2017年11月，唐立梅经过报名，受单位委派，登上了雪龙号极地科考船，成为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中的一员。此次南极科考将历时160多天，队员由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组成。作为地球物理组的成员，唐立梅肩负着采集重力数据的任务，同时他还希望能有机会采集到新鲜的岩石样品，这样可以对南极海域的海底地形地貌和深部地质构造进行研究。
3: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南极科考队的去我们大学的时候去做过报告，当时就很向往。其实做地质人来说，大家都有这样的向往吧，去到最遥远的南极大陆。

0: 我去采集一些样品回来，然后做一些研究，大家都会有对这种诗和远方都是有向往的吧，所以我当时也是想，机会难得，也是很想去。
1: 对于这次难得的科考机会，唐丽梅十分珍惜。但由于此次任务历时很长，作为母亲的她又放心不下当时只有1岁多的女儿，临行前的她心里也充满矛盾。
0: 想到要有个半年的分开的过程，心情是很纠结的。小孩1岁多嘛，1岁多，他妈妈突然就消失了，你当时都没办法跟他告别，他话都不会说，你怎么样跟他解释？说我要去南极了，要去半年的时间见不到你，就那真的就是突然走掉了。在新西兰靠港，跟他视频连线，问他想不想妈妈啊？那是他第一次说4个字，就是不想妈妈。比较难受的时候，过魔鬼信封袋啊，这时候我会蜷坐在床上，想象着他还在我的床上，我在抱着他。
1: 此次南极科考最危险的一段就是穿越西风带，这是南纬40度到60度的一片低压区。它一年四季总是盛行5、6级强度的西风，因此时常会刮起好几米高的浪潮，船行期间危险异常。
2: 大家看，这就是10级大风的南极。
1: 尽管唐丽梅在出发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当科考船行驶到西风带时，船体颠簸明显，唐丽梅出现了严重的晕船症状。
0: 来来回回的穿了4次的这个魔鬼信封袋，最晃的至少有3、5天时间吧。最最难受的那几天，的确是有一半人都不能到餐厅吃饭，都吐吐啊吐的，你就会吐到怀疑人生，吐到胆汁都吐出来，就那头非常的疼，就头炸了一样。就是克服晕船最好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嘛，但是你哪怕你躺在床上，你得紧紧的扒着那个床沿，要不然可能就会翻下来，被滚下来，这是很有可能的。当时书桌上的那个书都哗啦哗滚下来。其实我们首次南极科考队啊，我们的老前辈啊，他们当时去的时候也更加困难，但是他们也是那样坚持下来的，他们流传下来的这个顺口溜，就是形容大家晕船后的状态，叫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六腑七上八下，久久卧床，十分难受。
1: 就在唐丽梅身心反复遭受煎熬，努力适应晕船症状的时候，雪龙号逐渐驶出了西风带，进入南极圈。眼前一番冰天雪地的景象，让唐丽梅的心情一下豁然开朗。
0: 突然醒来之后，拉开窗来一看，哦，看见浮冰了，哎呀，终于进到南极圈了，你就会很新奇啊。然后也看见企鹅了，有那个阿德雷企鹅在水里游泳啊，到冰面上晒太阳，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冰山，看到企鹅，都是很新奇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就是觉得是真的是人迹罕至啊，就是到了世外桃源。
1: 然而，刚刚摆脱了严重的晕船，新的严酷挑战又摆在唐丽梅和同事们的面前。进入南极圈后，出现极昼现象，长时间的光照和缺乏黑夜环境对人产生较大影响，导致科考队员生物钟出现紊乱。
0: 一天就给你调一个小时，一星期你就昼夜颠倒了。有时候就觉得早餐就像吃夜宵一样，但是我们也是严格的，我们自己就是还是按北京时间啊这样固定。然后因为我们去的南极的夏季，它都是极昼，24小时太阳不落的，怎么睡觉呀？天又不黑，我们就是拉上窗帘就睡觉啊。那的确是睡眠质量是会有影响的，经常睡睡醒醒睡醒3、4个小时。
1: 正当唐丽梅还在承受生物钟紊乱的折磨时，这次科考任务的副领队夏立民给了她很多的鼓励，让第一次参加南极科考的唐丽梅有了渡过难关的信心和支撑。
0: 夏立民领队，其实他每次去都晕船的，他已经去了好多次南极了，他是老科考队员了，但是每次他也都要重新晕船，他也要去坚持的去看望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些老一代的前辈，他们的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1: 从反复调整作息到冒着被冻伤的危险，他如何

0: 获得沉睡千万年的地质样品，推演出南极地壳深部的演化过程。
1: 双龙探集，唐丽梅，下集。
2: 成文脉，创科技，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为了积极应对极昼的困扰，唐丽梅将作息时间调整为北京时间，强迫自己到点睡觉，到点起床，终于慢慢适应了生物钟紊乱的考验。然而就在唐丽梅准备展开工作时，新的危机又摆在了科考队面前。由于南极的天气太冷了，浮冰区的冰雪非常厚，已经远远超出雪龙号的破冰范围。见此情景，唐丽梅的心情一下焦虑了起来。那时他想到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开始采集岩石样品，根本没有意识到一旦离开雪龙号，踏上南极冰原，各种危险就会接踵而至。那接下来唐丽梅将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2: 哎，我们当时就卡在离南极中山站38公里的地方，就那里的冰的厚度是2.5米，然后雪龙号它的破冰能力是1.2米，感受到吭哧吭哧破了一晚上的冰，就这个咚咚咚咚咚一直在破冰，就卡在那里了，就再也破不动了。
3: 此次南极科考除了要在南极区域做各方面的科学考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给中山站运送补给。但眼前厚厚的冰层给补给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2: 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把物资放到冰面上啊，用直升机直接调过去。机组它会连续作业3天3夜，这时候你无论是科学家、教授，你都要通通下来帮干这些体力活。我也在后加班工作啊，也操过那个起吊机，然后也帮生物组去采集海水啊，要帮他们值夜班，也值了5个夜班，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干的。
3: 卸货后，雪龙号将科考队送到了南岩岛。唐丽梅立刻提交了野外考察申请，因为她心里始终牵挂着自己的科考任务，要对南极的地形地貌和深部地质构造进行研究，也就意味着她需要在南极酷寒冰冻的极端条件下采集新鲜的岩石样品，这也成为了她此次科考任务的最大挑战。
2: 我是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标的啊，研究意义，这些都是你要说的明白的。然后，指挥部讨论之后，他才通过你这个申请，然后允许你去采样，然后给你配备了2个男性的科考队员，也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啊。我们3个人互相有一个互相的协作啊，然后他们也要负责帮我去敲石头，还有就是背样品啊，承担这样的任务。
3: 当时南极正值夏季，但日间气温仍在0摄氏度徘徊，这样的天气并不适合勘探。但是唐丽梅还是穿着厚重的考察服，把南岩岛跑了个遍。然而每迈出一步，对她来说都是挑战。
2: 南极科考是有些危险的啊，一个是极寒的天气啊，你会有冻伤的危险，然后极强的紫外线会有晒伤的危险，然后就是一些隐伏的冰裂缝。因为它的冰水的温度很低嘛，假如说你掉到这冰水里3分钟啊，很可能就会失温，就会有这个生命的危险。
3: 在南极的每一小步都是人类探索未知的一大步，然而对于科考队员来说，南极的每一步都可能是最后一步。顺着事先规划的采样点，唐丽梅和同事冒着危险一脚一个雪窝地往前行进，边调研边采集样品，岛上沉睡千万年的石块在他眼里比珠宝还珍贵。
2: 因为是不远万里到那里，经过这么多困难，这么长的时间到那里，所以这些岩石是非常的珍贵的，你想再去起几乎是没有机会了。
3: 唐丽梅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南极采集样品机会，她浑身卯足了劲儿，与同事们靠人力将一块块采集到的样品背在身上。由于采集的岩石样本多到背不动，他们就堆成堆，插上一面小红旗做标记，接着又往山上爬继续采集。
2: 像打了鸡血一样啊，就这么的万里不远万里的来了啊，我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啊，采尽量的采比较好的啊，我需要的样品，然后种类更全的啊，更多的新鲜的样品，就是特别的有劲。

0: 跳的时候小龟就走不动了，因为我们每走一步的也都有一个深深的雪窝，然后也很下面也是湿滑的，一些鹅卵石啊，就走路都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下午要去爬一个山，虽然那个山啊不是很高啊，200多米吧啊，我想到山上去找一些新鲜的断面，采一些我想要的新鲜的岩石样品，我就把它留在山脚下看样品。然后我和小袁，我们俩手脚并用，那真的是爬山，真的是爬，就是手脚并用，一点点的爬上去，然后采了样品再背下来。
1: 从车工学徒成长为首席技师，20余载，他如何练就工匠绝活，攻克数控加工中的重重难题？精工利刃，孟伟，上集，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在这次历时近半年的南极考察中，彭丽梅和科考队友采集到了种类丰富的花岗岩、细粒闪长岩、细粒灰长岩，还意外发现了一批不同岩性的岩石样本。平安返程后，彭丽梅和团队通过对这批岩石样本的研究，为保护南极生态环境和资源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0: 这块岩石是我从南极的南岩岛带回来的，它是一个闪长岩的样品，把它做成粉末，然后在超静实验室里面来测定它的足量元素、微量元素以及同位素的含量，然后还要挑取里面的锆石，因为锆石和一些磷灰石啊，它们的重量比重是不一样的啊。通过这个重砂的筛分法啊，就会初步的筛选出来一些锆石颗粒，然后再在显微镜下进行手工的挑选。我们会用一个很细的一个针，然后通过静电的作用啊，就会你在头发上触一下，然后通过静电的吸引，把那个锆石啊吸引到一个容器里面，来测量锆石里面这个U土铅的成分。
1: 彭丽梅和她的团队对这批来之不易的岩石样品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步解锁出岩石身上所携带的远古密码，为准确推演南极南岩岛地壳深部的演化过程起到了关键作用。
6: 我们通过唐老师从南极带回来的这个岩石样品的研究，发现这些岩石的样品，它不仅记录了南极大陆的信息，同时它还记录了在古地质历史时期大洋板片向南极下方俯冲的地质历史的这个信息。那么通过这个信息呢，我们重新拟定了南极洲作为一个大陆板块的它的构造的这个格局跟历史的演化过程。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即便科研探险中存在着种种困难险境，唐丽梅始终用自己最大的热情和努力去享受工作。从南极回来后，唐丽梅陆续接到很多学校的邀请，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科普传播。她将驾蛟龙寻宝、乘雪龙破冰的科研经历亲身体验分享给更多的青少年，回答他们的奇思妙想，鼓励青少年

0: 走上追求科学的道路。2021年，唐立梅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人民日报社等多家单位联合评选为点赞2020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1: 我愿意做这些工作，就是在全社会形成热爱科学这样的氛围。我们要厚植这种科学情怀，就要培育科学土壤。因为我们最终的科技强国啊，我们要解决那些卡脖子技术的问题啊，我们是要形成广泛的大家都的全民热爱科学，然后也让一些学生看到说，科学它是真的很好玩的。
0: 海纳百川，向海而兴。唐立梅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能加入到科考队伍中，以海为梦，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深情书写中国深蓝。
1: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啊，都是我们创新发展的两翼，所以科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方面是它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啊，它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家形成理性的思维方式。哪怕你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你去关注这些科学的问题，看去关注科学的进展，比如说关注我们量子方面的进展，了解量子隐形传态怎么回事，去了解合肥的太阳岛，我们的可控核聚变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很好玩的。

0: 让苏轼称赞的冼夫人在儋州做了什么？她为何被誉为巾帼英雄，名垂千古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
1: 南海明珠，海波安宁。

0: 冼夫人有何本领能立下收复海南的雄心壮志？跟着书本去旅行，
1: 南海明珠，海波安宁，
0: 马上回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900多年前，谪居儋州的苏轼在拜谒了中和古镇的宁姬庙后，被冼夫人的不朽功绩和优秀品格深深打动，于是写下了《贺陶拟古九首其五》。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冼夫人在1400多年前竟让海南岛重新回归中国版图，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读到这首诗时，海南儋州的四位同学对这位传奇女性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他们组成了书本旅行团，并找到了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名誉副会长李胜华，一同探寻冼夫人与海南的传奇故事。
1: 老师好，大家好。
2: 我们最近在看苏轼的诗的时候，发现有一首是专门赞颂冼夫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冼夫人的生平经历。
1: 你们了解冼夫人来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我身后呢，这个雄伟的建筑呢，就是丹阳楼。这里边呢，有一些展馆和一些出土的文物，我带你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冼夫人。
0: 丹阳楼位于儋州市区西南马鞍岭山顶处，楼内设有博物馆、儋州历史陈列馆等展示场所。

0: 走进历史文化展厅，一幅金戈铁马、英姿飒爽的画像出现在叔本旅行团的面前。
1: 冼夫人呢，是今天的广东高州一带的人，过去呢叫高梁郡。那么冼夫人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崇高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家里，她受到了良好的一些教育。冼夫人呢，从小又跟她的三个哥哥练武，所以她的武艺也是非常的高强，这在女子里边是很少见的。等她稍微懂事的时候呢，她和她的哥哥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争执。
0: 南北朝时期，冼夫人所生活的岭南地区民族众多，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民族间彼此掳掠和仇杀较为频繁。最典型的就是冼夫人的兄长冼挺，身为南凉州刺史，却恃其富强，侵扰掳掠其他的郡县，使得岭南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
1: 那么冼英不愿意了，他认为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各个民族都应该团结友爱，而不能杀戮无止。这样的话，他哥哥呢就非常的愤恨，他认为我武艺高强，我可以兵马治天下。但是呢，冼英反对啊。那么他和他哥哥的这场矛盾，就说明了冼夫人从小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教育以后啊，他有着一种仁义道德。但是历史就是偏偏这样的公正，整个百越人反而信奉了柔和的冼夫人当了首领。
2: 他是得民心的，
1: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梁朝大同年间，冼夫人与汉族官员冯宝结为夫妻，自此冼夫人积极协助冯宝推广朝廷法令，革除陋习，终止杀戮，推行中原文化，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了解到这里，叔本旅行团不禁疑惑，生在广东、长在广东的冼夫人是怎样成为海南的巾帼英雄的呢？为此，李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丹阳楼观景台，解开疑问。
1: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海南岛的西部莽莽苍苍，
2: 一片生机。
1: 对，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海南绿岛的这种特色，气象万千。在2500年之前，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呢，基本上是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也就是刀耕火种，采集各种各样的山林野物来果腹。但是呢，到了公元前1110年的时候，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大一统，他就突然命令伏波将军，还有一个楼船将军是副将，叫杨仆，第一次渡过琼州海峡，开始了海外的征伐。那么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呢，就在这里海南岛建立了海外第一郡丹耳郡。然后等他们回过头以后，他们又在琼山建立了珠崖郡。
0: 自此，海南岛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直接统治。然而，封建制度的介入冲击了海南各族原有的部落社会状态，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使得海南岛连年爆发战乱。后来朝廷不得已将丹耳、珠崖两郡撤销，对海南实行名义上的遥领，而这种做法无疑是放弃了对海南的统治。自此之后，海南岛一直孤悬海外，中央王朝再未在海南设立治所。得知这样的情况后，冼夫人忧心如焚，她认为海南与广东不仅地理接近，也有着相同的族源和习俗，不应该搞割据闹分裂，应该从维护大局出发，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以冼夫人下定决心解决海南自东汉以来近600年长期得不到中央政权有效统辖的问题。如此深厚的家国情怀让叔本旅行团敬佩不已，但同时也产生了疑问，年纪轻轻的冼夫人是如何收复当时混乱的海南呢？大家来到了中和古镇内的一处遗迹寻找答案。
1: 现在我们看的这些建筑呢，各种各样门柱的石墩上边呢有各种各样

0: 的祭祀的香炉，这些呢都代表着中原王朝在海南有了政府的所在地。
1: 眼前的建筑遗迹和冼夫人有着重要的联系。南朝梁大同年间，在得到朝廷批准后，冼夫人率领军队渡海来到海南岛，准备重新设立行政建制。然而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却摆在了冼夫人的面前。
0: 当时冼夫人和冯保从海南登陆以后呢，就来到的是海边，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儋州市的额曼镇这一带。你们听一下名字，额曼镇，额曼就是北边全是石头叫额，南边全是荒草叫曼，没有粮食，没有淡水，然后呢洪涝又非常严重。冼夫人说，虽然当时的西汉的伏波在这里建郡，但是我建郡在这里没有吃没有喝，我们在这无法生存。冼夫人就决定要迁到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和镇。
1: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当地百姓和官吏的反对，他们认为迁址与礼制不合，眼看计划就要中途夭折，冼夫人心生一计，竟做到了一夜迁郡。
0: 冼夫人想了想了，冼夫人说，这样，我把我的头巾挂在门柱上，晚上刮台风了，风把这个头巾吹到哪里我们就搬到哪里。他晚上悄悄地叫人把那个头巾放到了今天的
2: 中和镇，
0: 然后第二天说，士兵们百姓们，你去找我的头巾。老百姓找啊找啊，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头巾。大家说，这没办法，
3: 这是天意，
0: 天意天命。就从南滩浦叫旧州迁到了今天的中和镇，建立了崖州郡。那么冼夫人这个故事显示了这个女子的聪明、大智大慧，以及她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生存。
1: 自此，中和古镇名流荟萃，市井繁华，而冼夫人的建州迁城之举正式恢复了海南岛的郡县制。自撤销丹耳、珠崖两郡以来，时隔近600年，孤悬南海的边陲岛屿终于与中原重新恢复了直接联系。而以海南岛当时的落后状况，率军平定并不困难，但如何让民心所向，臣服归志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中和古镇的宁济庙寻找答案。
0: 宁济庙，宁济庙呢现在在中和镇的中心地带，是冯显家族的宗祠。当初这个庙呢叫太婆庙，那么丹耳婆庙、太婆庙是老百姓对他的敬称，对他的爱戴。这个宁就是安宁，宁海、宁边，也就是让整个祖国的边疆、海疆、海岛安宁和平。济就是济民、济世，广济天下，这两个字就概括了冼夫人夫妇在整个海南岛他们留下的恩德。
1: 宁济庙始建于唐代，是当地百姓为纪念冼夫人而建造的。进入宁济庙，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冼夫人的金身塑像。
0: 这是非常有名的冼夫人的金身塑像，我们看她金戈铁马，后边有长矛。所以说冼夫人不仅仅是个政治家，她同时也是一个军事家。和这个塑像同时呢，
2: 所以进来看到几个，
0: 对，你们发现了当时海南岛2000多个洞主，这2000多个洞主呢互相的兼并仇杀，处在非常凌乱的状态。那么冼夫人来了以后，她作为礼族首领，那么这些礼族人见她了，当然要朝拜，要俯首称臣。
4: 她是被绑起来，
5: 动作不太一样。
0: 当时呢，作为海南的洞主，她不服，反叛造反。冼夫人呢，在大庭广众面前让她跪下捆绑，

0: 也就显示了冼夫人军事上强硬的一面。冼夫人在海南对于老百姓、对于黎族人民是安抚的。 但是对这些反叛的不服从统一的，
1: 严厉的，严厉打击，并且当庭示众，这就非常明显的告诉冼夫人的立场，她的政治目的，她的军事力量都不能使海岛独立出去。这组唐代离球归附冼夫人石雕，极为形象地表现了当年海南百姓臣服冼夫人那段历史。
0: 也正是冼夫人的恩威并施，收服洞主，结束了当时海南岛混乱的局面。这时，几个醒目的大字引起了书本旅行团的注意。这是周总理对冼夫人最高的一次赞誉。他说：“我们历史上的第一位巾帼英雄就是冼夫人。”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 女杰、女豪、女强人、女英雄，都很多的。但是你们要知道，花木兰是《木兰辞》的诗歌，穆桂英是古代演艺小说的传说人物。但是能称为女杰、女英雄、女强人、女政治家、女军事家，冼夫人是第一位。
1: 兼州千城后，除了把军队屯扎岛中开垦荒田，冼夫人还专门从内陆组织移民开发海南，引入中原和岭南的先进文化，并以先进的生产技术、种植优良的水稻、黍育等农作物，扶持当地发展生产。这对于海南人民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宁济庙中的这口水井，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0: 当时呢，当地老百姓叫她“丹儿婆”或者叫“太婆”，就是咱家的婆婆，
2: 她亲戚。
0: 对，咱家的老祖宗。现在呢，我们看到这口井呢，非常的古老。你从旁边磨损的这些，就可以看出来，它是有一定的历史了。冼夫人到这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的疾病非常多，所以冼夫人说，一定要喝井水。
1: 一定要喝熟水，煮开的水，所以冼夫人在这里打了这么一口井。这口井仍未枯竭，打上来的井水依然清澈甘甜。饮水思源，不禁令人感慨万千。正是有了冼夫人这样的巾帼英雄，镇守南疆，爱育百姓，让远隔海峡的孤岛永远安居在祖国的怀抱之中。 使得金瓯永固，也让海南的百姓不仅平定内乱不起干戈，而且在中原文化的哺育下能够衣食保暖、生活稳定。为国为民才是英雄根本。冼夫人迎娶了巾帼英雄的美名，也赢得了海南百姓的衷心爱戴。这时，书本旅行团发现了一块金灿灿的牌匾。
0: 我们今天呢，站在这儿仰视的呢，就是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专门给这个庙呢题写的庙告。他是这样说的：“丹儿是在海南岛的中间儿，这个地方汉人和黎族人居住在一起，矛盾很多。只是到了冼夫人，才形成了
1: 革风灯之响，开始五谷丰登，老百姓祥和，
0: 所以皇上说为神之功，他建立了像神一样的功劳。”
1: 这是南宋王朝对唐宋以来海南发展的赞许，也是对冼夫人海南功绩和地位的肯定。不仅如此，每年的农历二三月间，海南各地更是会接连开展纪念冼夫人的活动。 老百姓称之为“军坡节”，苏轼就曾在诗中描写过活动的盛景：“报声军机卜，我当一访之；铜鼓葫芦声，歌此颂营诗。”每逢军坡节，人们都会聚集在冼夫人庙前进行祭祀，并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场面热闹非凡。